0: 大环境处于震荡的背景下，短期来说的话，目前我们要注意，目前还处于在4200到4000这样一个震荡向下的这样过程当中。短期之所以有可能明天啊出现一个反弹的话，是因为短期两天跌多了以后呢，可能啊短期有一个乖离率的一个修正。但是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今天市场还是像上次一样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迹象，就是在周一的时候成交量居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萎缩，也就是跌破了3万亿。而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个市场里面的一个特征，最近的两周时间里面，我们发现放量的时候大多伴随着整个大盘的一个阴线，也就是说阴线放量。而最近放量以后虽然有反弹，但是反弹的阳线我们看一般实体相对来说比较短小，而且伴随着缩量。所以从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下来，我们总结下来就是整体大盘处于一个震荡状态，而在目前的阶段当中的话，还是处于一个在震荡下行的过程当中。即使明后天出现一个超跌反弹的话，我觉得只要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放量大阳线的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啊，弱反弹还是投资者要注意一下，控制一下仓位。
1: 嗯，好，我们来看看赵鹏鹏怎么判断接下来的市场，科创板还会继续调整吗？
2: 首先啊，我们说这个从这个波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其实宽基指数在这个前两周啊，基本上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这个震荡区间了。然后但是双创指数呢，前一段时间表现的还是比较强，一直在创这个所谓的历史新高。但是呢，我们说从里面的板块的构成来看，也是呈现一个将近19分化，就是以半导体为主的这么一个抱团啊，之前是一个明显的这么一个抱团越来越紧的一个态势。但是从上周五开始，我们也明显看到了，第一个就是场外的这个资金开始有一定的这个位高情绪，就是在整个的半导体出现震荡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再去在这个震荡过程中去接这个半导体的这个高位的这个品种。第二个呢，就是今天呢又出现了连续两根的这个科创50的这么一个大幅下跌。所以我们说短期虽然可能存在一定超跌反弹的可能性，但是呢我们说中期其实我觉得双创指数也应该跟上证指数一样进入到一个宽幅震荡期啊，宽幅震荡期。而且这两天可能大家更多的目光在关注这个科创50，但是今天其实上证指数今天在收盘也是这个跌破了这个60天均线的这个整数关啊，下方有一个很近的这个120天线，大概也就还有个20点左右的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这两天可能市场更多的要看这个，第一个从权重角度来看，是不是能这个上证指数是不是能守住这个所谓的60天均线。因为如果明后两天依然维持一个偏弱的一个态势的话，可能这个块可能会有一个更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第二个呢，科创板这边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观察这个创业，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之间能不能出现一个明显的高低切。因为我们说今天其实在盘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创业板里面的一些品种，像创新药啊，像这个新能源，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短期的异动，但是今天情绪可能依然还是偏弱，所以这一块可能也是明后两天的一个重点观察对象。但是从波动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说整体的市场的波动率开始进入到一个偏降波的过程，而且目前现在几大宽基指数的波动率跟市场基本上是呈现一个反向的啊，反向的就是市场上涨波动率回落，然后市场下跌波动率可能小幅抬升。那么进入到一个降波的过程中来看，可能双创指数短期是有可能会出现超跌反弹，但是我觉得从中期的角度来看，依然还是会维持一个偏弱势震荡的格局。
1: 嗯，好，看看杨勇也先来分析一下市场啊，双创是不是还会持续的弱势。
3: 嗯，那从这个最近这几个交易日来看的话，整个科创包括创业板的跌幅确实是比较领先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偏成长的指数，它们的下跌是建立在海外市场，就是我们一直讲这个双创指数的上涨，可能很多板块是因为海外的一些映射。但是从海外市场啊，不论是纳斯达克，包括今天的这个韩国股指来看的话，其实他们还是表现的依然是非常好的。所以呢 ，A 股的这个相关的科技板块呢，它是处于一个独立下跌的这样一个态势。那这个下跌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个确实相对应的这些板块是过去涨幅非常的大。那近期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这个主流的一些上市公司是有一定的减持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从情绪面是干扰了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这个投资者的一个持股的心态。第二点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极致的抱团，那么极致的抱团稍微有筹码的这样一个松动，那么下跌可能当中的话呢，

0: 这个量化基金有一定的推波助澜。那我们看到，像科创五零指数呢，连续两天是跌幅在5%左右，这个杀伤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所以的话，就是从这个 A 股近期的一个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呢，确实是跟我们内部的这个筹码或者是市场层面的关联可能会更大一些。再者，考虑到是目前是6月份，而且的话呢，这个进入到7月份，可能这些涨幅过大的一些科技品种，他们要面临着就是中报的业绩的一个考验。所以呢，就是在本身在4月份、5月份大涨过的这样一些板块，可能6月份呢有一些这个持股不坚定的一些投资者吧，他们可能有一些获利回吐的一些压力。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科创指数包括创业板，我认为整体的调整可能还没有到位。一个是调整时间，短期只有1周多的一个时间，也不是非常够。第二个呢，调整空间可能也没有完全到位。再者的话，我们看到，比如说像今天盘中这个科创五零和创业板五零盘中都是有拉起来过，但是尾盘又是有杀跌，说明当中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坚定的看好科技的投资者，遇到这种这个持续的调整，还是有去抄底或者是去做反弹的这样一个意愿的。但是尾盘的话，让这群这个做短线的一些朋友又亏钱了之后，可能在接下来他明天的话又有一个就是今天进去的人他做差价失败然后明天有可能又要跑出来，所以短期的话呢，就是会形成一个多杀多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调整的话，有可能还是会延续的，这是有关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从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尽管是这个科技的调整，也不是所有的科技都会调整。我们也看到今天像 AI 应用，包括 AIPC 这样一些这个低位的科技，也有一些上涨所以的话，我认为结构性的分化依然是会存在。高位的科技杀跌，低位的科技呢也有一定的一个轮动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对指数层面的构成的这样一个影响，就是随着这个时间往后推移，那么这种调整它的剧烈程度可能不会像过去这几个交易日这么剧烈，后面可能是一个缓跌或者是震荡的一个过程。
1: 其实就是我看几位的意思都是倾向于有一些高低切的市场现象。那高位的这些方向确实是4月、5月份领涨的品种4月份的光，5月份的半导体。那今天领跌的自然也是他们，包括还有像 PCB，在5月份的这个中后期，PCB 的整个产业链也非常强势，今天都跌了。那这种跌只是筹码结构的问题，是筹码层面上的，还是说是行业逻辑上的一些变化？如果只是筹码层面上的，那连续跌了几天之后，那是改变它的中线的上涨的趋势吗？这个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财团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讨论讨论一会儿呢，我们会来详细的请几位嘉宾来做一个解析。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市场的风格，今天大票跌，但是微盘是涨的。整个如果我们去回顾4、5月份的话，其实微盘一直是调整的，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今天微盘有3.5%的涨幅。或者我们就这样理解，在4月份、5月份上涨的票今天领跌，在4月份、5月份持续弱势的票今天是反弹的，所以你看到今天的赚钱效应是超过60%，大多数的股票是上涨的，但是这种现象能不能持续，这个是关键，是跌多了超跌反弹，还是说是一个趋势的拐点的确认，其实对应的就是大多数的股票，也许是你手上持有的品种。我们看三位怎么去判断吴晓兵怎么看？
2: 好的，今天这个市场的话，我觉得正好跟上周的3、4其实是相反的。大家还记得上周3、4的时候，在那个半导体为主的科创一路上涨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每天的话下跌家数要3000到4000家，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看上去指数很强。有一些所谓的主线抱团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一个猛，但是其实亏钱效应非常多。但是实际上今天正好相反，我个人觉得呢，这其实呢是一个就是说市场目前运行的一个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觉得我想跟投资者分享一下，今天市场里面呢，就是两个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正一反来证明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抱团的一些板块的话，今天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抱团瓦解的这样一个迹象，包括我们之前谈到的，就是光啊、半导体啊、PCB 啊，包括存储啊，今天都出现了一个集体的普跌。但另外一个同时存在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久一段时间里面，就在去年市场相对来说比较低迷的时候，大家一直谈到的一个叫做哑铃策略，今天在市场的表现又开始恢复了。
1: 其实就是红利，
2: 对，
1: 就是红利。
2: 今天的话，红利指数 其实涨幅也是超过了3%。
1: 对，
2: 而这样的话。

0: 话，我们看到红利指数和微盘拐指数今天都是涨幅超过3%，这说明什么？就说明当市场呈现明显的主线的时候呢，资金会去抱团，而且越抱越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家就是没有就不确定性的话，全部往一个地方挤。但是当抱团到了一定的拥挤度，我举一个数据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统计了呀，上周的时候最高的时候，整个市场成交排名前5%的个股加在一起，他们的成交总额占到了整个全市交易额超过50%，这在历史上来看的话，也是一个交易拥挤度非常高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也就是说，当一个逻辑虽然大家都认可，但是它越走越强，越来越多的资金，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全部在投在了这样一个赛道以后的话，其实它的后续资金其实是越来越捉襟见肘的。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主线的话，随着这样一个拥挤度到了一定的极致，开始有一个负反馈形成的话，说明市场又开始没有主线方向了。没有主线方向的话，其实表现在市场里面又开始像去年某一个徘徊的阶段一样，就是有一部分人他没有主线的时候，他就去做红利，他以稳为主；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就去追求那种波动性为主的一个微盘股指数。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以市场的一个极致的拥挤度开始出现负反馈，同时的话，市场的一个风格开始往两边不确定性哑铃策略重新去配置的情况下，就说明了原来的主线可能难以为继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啊，目前虽然说双创指数它短期下跌以后可能会有一个技术上的超跌反弹，但是它里面的合力正在慢慢的瓦解，所以说的话可能短期还是呈现一个震荡下行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看好红利和微盘是吗？红利嘛，就是偏比如说煤炭啊这种方向，银行这种方向。微盘嘛，其实就非抱团的品种嘛，就大多数的，比如说相对低位没怎么涨过的一些品种，是这样的一个。
0: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红利和微盘是目前大家没有主线方向的时候，资金的一个短期过度的一个选择。
1: 那就不是主线，
0: 并不代表他们是主线。像去年市场大部分时候，我们在提所谓的哑铃策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市场没有主线的，
1: 那就是他们
0: 大家都在等
1: 待持续性是吗？你觉得
0: 他们的话可能会在没有主线出来之前反复的在市场里面活跃，因为这批资金的话他们还不愿意退潮的话，可能有些以红利为主的，他们就是以稳为主。
1: 但是如果我是买科技的人，他会去买红利吗？感觉应该不是，就是是不是不是一类性质的资金？
0: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在去年市场的时候，在没有形成科技主线的时候，其实资金是在观望的时候，作为他们作为过渡的，只是风险偏好激进一点的去做微盘股，风险偏好稳健一点的去做红利股。当他们观察到市场有新的合力，比方说科技里面也会轮动啊。最近的话，大家可能在提到，哎，会不会上个礼拜看到了有一些消费股它走强了，会不会在高位的科技股切到低位的消费股呢？我个人更倾向，如果存在高低切的话，更有可能的话会在科技板块内部形成一个高低切换。当这个低到底什么时候出来的时候，那部分在旁边观望过度的红利或者说是微盘股的资金又会去往新的地方形成合力。
1: 好，那鹏鹏也补充一下吧，就个股的修复行情会不会有持续性？
2: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杠铃策略开始出现明显的这个抬升的时候，就红利和这个微盘的两端出现，其实就证明其实市场总体来讲就是一个偏弱势的一个格局，因为就是没有明确的这个主线，大家可能就要从一个抱团很紧到一个抱团松动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松动过程中，因为它我们说小微盘股的这个异动和红利的这边的异动，可能对于成交量都不是需求量都不是特别大，因为这两天我们明显的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量能呈现了一个大幅的萎缩，而且今天像科创板这个跌幅也是相对比较大，那主要是科创板里面的权重啊，我们说并没有需要特别大的这个量就跌下来了，那就说明承接盘其实并不强。同时呢，投资者也需要关注，就是我们说明后两天如果真的出现我们所谓的科创这边的超跌反弹，那也要看反弹领涨的品种是什么，因为如果还是偏一些题材或者是像这今天比较强势的这种 AI 应用端，因为这些品种我们都能把它作为题材，因为它并没有明显的业绩的支撑，那如果是这类品种，那我们认为可能整个双创的调整后续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如果反弹的品种是以这个真的是有一些业绩啊，包括我们说前期大家炒的类似于光类似于存储啊，这个在这个方面它如果反弹的相对比较强劲，那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市场会以一个这个相对偏强的震荡来过渡所谓的双创的前期的这个获利盘， 所以整体来看，如果小微盘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杠铃的这一块继续发酵，那么我们认为市场整体的是弱势的，而且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不太具备可操作性。
1: 嗯，因为红利和微盘其实今天根本就是跟指数是反向的啊，它并不是一个正向的方向。就如果可能市场弱势的时候这些红利，但并不代表大家很容易在里面赚钱，是这样。
2: 对，赚钱效应和可操作性其实都不是很强，因为这些品种大部分投资者手中是没有的。如果你现在贸然去切换，可能又会呈现一个反向的这么一个这个受到这个反向的压制。
1: 嗯，好，一会儿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看看科技里面高低切的话，低位可以看什么方向，那高位的这些所谓的大家口中的抱团的品种是不是应该都要逢高了结。我看互动平台这网友观点啊，一位网友说要坚定地站在科技里，因为这是大趋势。还有一位网友说，今天的像电子部的龙头，还有像这个光芯片以及磷化铟这种龙头都跌停了，所以要小心这些科技的补跌，而不是盲目地去抱团。那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对于科技的一些看法，一会儿回来我们来做详细的讨论。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六月份的行情呢，在震荡当中拉开了帷幕，但好在个股的情绪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那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六月份的首个交易日虽然指数不温不火，但是大资金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排兵布阵，大盘明显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就是科技 AI 板块的内部高低切换。前期大涨的 AI 硬件资金开始兑现利润，高位回落，而这其实也是正常的现象。与此同时呢，被大家忽视的低位 AI 应用方向迎来了转折。技术走势上 AI 应用回踩前低附近获得支撑，并且收出了阳包阴的转折 K 线。资金层面来看的话，更是给出了真金白银的大举流入，今天单日净买入超92亿元，而板块内部更是掀起了涨停潮，超20家公司涨停。资金的一举一动也说明了在当下就是寻找一些低位没有被充分炒作过的方向来发力，所以 AI 应用端的爆发也并非偶然，而是资金深思熟虑之后的最佳选择。那对于我们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布局时机，毕竟低位的更具备性价比。那怎么选呢？其实市场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看到 AI 应用当中呢，资金选择的是一些低位叠加小市值的品种。正如我们看到的 AI 营销叠加小市值的天地在线走出了低位三连板，而当时起涨市值呢仅有33.18亿元，同时还有 AI 应用叠加小市值的达时智能走出了12天7板，其涨总市值也仅有51.52亿元。而这背后的核心其实就是资金在做高低切换，股价处于低位，而且市值不足百亿的，正在成为当下市场的一些核心风口共识。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此时就是一个不错的上车时机。更何况今天白股涨停的背后，市值小于百亿的就有93家，占比高达56%，这也说明了热门题材叠加低位小市值就是当下资金吸筹的核心方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第一时间帮大家梳理了一份 AI 应用方向当中的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时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来看。首先是 AI 应用端的核心企业，技术走势上有低位转折的迹象。其次，总市值不足百亿，不需要太多的资金就可以拉升股价，更适合于当前存量博弈的市场。最后，资金吸筹超过3000万元，梳理成了这份资料。所以，还没领取的朋友，我们可以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那么，同样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也给大家带来一个精选方向。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是国内少数实现 AIGC 全链路自研，叠加大模型本地化部署以及全域营销商业化闭环的企业，在 AI 营销应用层占据了关键的枢纽地位。公司通过20年的营销数据的沉淀和 AI 算法的迭代，形成了从数据到模型到策略到效果再回到数据的闭环，持续强化壁垒。技术走势上，股价前期跌幅下跌超过41%，底部构筑了箱体震荡区间。近期股价回踩确认箱体顶部和60天均线的双重支撑有效之后呢，是迎来 了 N 字转折信号，值得重点关注。而这家公司目前总市值不足70亿元，主力资金连续三天净买入3.17亿元，有望在科技内部高低切换之下呢，走出属于自己的修复波段。所以这个方向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 AI 应用方向当中的低位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当然这当中我们更加聚焦的是 AI 应用端的核心企业，技术走势上有地位转折的迹象，其次市值不足百亿且获得资金吸筹超过3000万元的一些这样的条件呢，放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如果说您也想在6月份开篇科技内部高低切换之下找到科技成长方向低位具备持有价值的好公司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今天是走到四连板核断智能 PCB 加光模块。粤电力 A 今天盘中的震荡幅度也非常大，最后又封回去了，也是四连板电力加算力。三连板的是天地在线，这个就是 AI 应用方向的。春秋电子等八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 AI 应用，21家个股涨停 ，AIPC 13家涨停，算力硬件13家涨停。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煤炭11家涨停，机器人10家涨停，电力8家涨停。今天涨停家数是明显增加的。那科技股是不是还能够做多？今天是 AI 应用 AIPC。相对来说啊，就相对硬件来说是偏低位的。那还有就是防御性的板块，那高位的科技是不是应该要逢高兑现啊？我们来听听杨勇的观点吧。尤其是像光模块、半导体、PCB，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三个细分方向了，是不是应该要逢高兑现？
1: 目前来说的话，这个位置可能稍微有点尴尬。如果是逢高兑现的话，可能在过去几个交易当中已经是回撤了一波。那么眼下如果贸然止损，有可能的话，你像今天我们看到有些算力的核心品种，今天其实还是表现比较抗跌的，所以这个板块这个分化是很大的，这个稍微有一点操作不好，可能就卖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我建议的话，如果是高位的话，这里确实要有一个策略，就是逢高要降低这个仓位，控制一下波动风险，这个是必要的。所以的话，什么时候去控制，我觉得节奏上呢可以等等反弹，因为虽然说它杀跌是比较剧烈，但是我们要想到这个板块的就是拥趸者还是非常多的，这个科技已经是大家非常认可的这样一条线，任何一条主线它的结束不大可能是一个非常尖的这样一个顶部，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多重顶或者是复合顶，哪怕是顶部就是多重顶或者是复合顶的这样一个概率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如果是在高位的这些品种当中仓位过重啊，确实后面如果有反弹再给机会，我觉得是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这个没有错。那么低位的话呢，这些板块虽然说我们谈到了一个高低切换的概念，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低位的板块都有机会。那么眼下来看，可能资金还是一个就是贸然的从高位流出来之后，没有其他的方向，可能就会一个是我避险，那我们找些这个低位的比如说像这个红利的一些股票先做个避险。那么还有一些呢，它不确定这个科技的行情结束，它可能会找一些低位的科技，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AIPC 啊，包括这个一些软件的这样一些偏科技偏成长的一些板块也会有一些轮动。这个它的本质其实是什么呢？本质是高位抱团的资金溢出了之后，那么没暂时没有明确的主线，没有或者说没有明确的这个去向之后，它贸然的一个选择。但至于这个选择它不是是不是下一轮的这个主流的方向，现在其实打个问号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观察。那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有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

0: 高位的抱团瓦解了之后，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和调整，还是会有一些高位的股票它可能会依然保持强者恒强。因为目前这个比如说像这些 AI 的这个产业链啊，偏上游的这些硬件也好 PCB 也好，确实有一些品种它的这个业绩表现可能在中报哪怕在今年的年报依然会保持非常强劲的一个增长。那么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它的业绩的增长可以覆盖掉它的估值当前偏高的一个压力。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跟涨的品种，那么在这一轮的这个筹码的这个就是波动了之后，我觉得是可能很难再回去的。可能他们面对他们来说的话，未来就是慢慢的这个震荡下跌或者是这个回调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接下来对高位品种它是一个基本面检验和区分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对低位的品种我认为也是一个逻辑和基本面检验的一个过程。不是所有的品种所有的低位都会有机会，而是那些估值本身偏低的，然后呢业绩又保持不错的这样一些品种，不论是科技也好或者是传统行业也好，我认为未来都有可能会有一些机会。所以的话接下来的风格不大可能是科技一枝独秀的那种极致的抱团行情，而是可能换一批有逻辑的东西再次抱团的一个行情。
1: 嗯，有逻辑的或者说基本面不错的、
0: 嗯、
1: 你觉得这两个条件现在在什么样的方向能具备呢？又要有逻辑还要基本面不错、
0: 嗯、
1: 难道有逻辑和基本面不错的不是已经都在天上了吗？
0: 嗯，
1: 会还有没涨的吗？
0: 我觉得还是有啊，
1: 比如说
0: 这个你像一些像券商股，我觉得就是本身估值很低、
1: 嗯、
0: 然后业绩增长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券商呢就是不受市场资金认可呢，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海外也是结构性行情，比如说美国包括韩国股市也是结构性行情，但是这两个市场的券商股都涨得非常好的。那 A 股表现不好的原因，因为跟这一次一季度到现在为止这个就是ETF 资金的一个赎回的压力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整个一月份到现在呢，像沪深三百这个主流的机构 ETF 赎回已经赎回了70%，那么上证五零和中证一千这些指数赎回了将近90%的仓位。这个呢对于红利啊银行包括这些消费甚至是非银金融这些压制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的不涨可能是跟市场的一些原因是有关系的，而不是跟基本面完全相关。所以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会有估值修复的一个动能的。
1: 嗯，好，来看看吴小斌说说应用这个方向吧。
0: 嗯，
1: 大家也在等或者说希望有一个低位的方向能够起来， AI 应用会是这个方向吗？
2: 我个人觉得，当然今天市场的反应就是 AI 应用的确在低位启动了，但我个人觉得呢，根据过往几次就是 AI 应用就是说接力 AI 硬件的这样一个就是过往的表现来看，我认为它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过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AI 硬件之所以过去那么长的时间不断的抱团越走越强，它是实打实的有它的一个基本面业绩的一个支撑的。而 AI 应用呢目前来说的话呢，更多还是在于一个就是说一个预期啊，它的话呢其实短期的话可能啊正好也碰到了这两天就是美国那里在谈一个 AIPC 啊，也就是说微软啊它可能跟那个英伟达他们就跟以前的Intel 合作有点类似这样的模式，然后呢就是借载那个就是戴尔电脑出一些就是直接个人用的一个 AIPC。 那么这样的话呢在 AI 应用端呢这两天受到一个外围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催发，加上一个短期它又是 AI 硬件到 AI 应用的一个过渡啊比较顺畅的话，所以它接下来处于这样的过程。但是呢我刚才也说了，我还是比较倾向就这个市场不会因为你低啊，它就高的一定要往低的走，就比如说消费啊什么的，上周虽然涨了，但是我们认为消费如果要这个板块真正的走强，一定是要在我们的经济数据上面看到消费数据实打实的企稳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还是认为就是刚才我说的科技内部的一个高低切换会比较强，而它的高低切换呢，我觉得像这种 AI 应用这种并没有目前很实打实的业绩支撑的呢，只够支撑一个短线的过渡。而更多的话呢，我觉得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切换的话，大家注意，今天有一个现象，就是恒生科技指数其实今天明显比我们的一个 A 股的指数要走得强。要知道，这个指数其实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它一直是 落后于我们的整个的 A 股市场的。但是今天这样一个走强的话，我认为这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些情况。为什么？因为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它过去一段时间里面一直走得弱啊，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波 AI 的上涨，它出现过一个很著名的悖论，就是把很多的啊，包括美股那里的软件股的估值打得一直压得越来越低，而我们的啊，就是以那个就是恒生科技为主的话，他们很多的所谓的以前的互联网科技其实都是被贴上了一个软件大厂的一个标签，所以他们的估值一直受到承压。但是我们目前来看，整个恒生科技指数他们的整体估值其实才20倍不到，这在历史上也处于一个实打实的低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不管是年报也好，包括过去出来的一季报也好，其实那些互联网的大厂，包括腾讯啊、阿里啊，其实我们看到他们的业绩依然还是比较的亮眼。那么过去还有一段时间里面制约整个恒生科技指数上涨了以后，就是被啊大家那个投资者戏称的就是他们是一个外卖大战。但是的话呢，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听到管理层不断的对于那个就是反内卷有新的一些指示，也就这方面的一个内卷的话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再加上最近我们看到的就 AIPC 推向像微软这种为代表的软件股也有一定的估值修复，所以我倒是觉得 AI 就是这个科技有可能会往互联网科技这样切换，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的确确都是有业绩的支撑，这才会形成低位被发掘，而不是纯粹因为你前面低它就会从高位流到你这里。所以短期来说呢，我认为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目前已经跌出一定性价比的恒生科技指数里面的一些互联网科技公司。
1: 嗯，好，鹏鹏来说说吧， AI 应用 AIPC 这两个相对来说算新的方向，会不会有一些持续性可以继续做多吗？
3: 首先我们说从大科技的这个趋势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一轮的科技行情应该是没有走完啊。但是短期呢，我们说可能这段时间大家要面对的是一个波动风险，而且呢现在目前可能从市场炒作的逻辑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外围的映射也是到了这个软件端啊，就所谓的 AI 应用，我个人偏向于可能也像是一轮周期的这个尾端了啊，尾端了。所以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比较纠结的点，就是是不是会有高低切。其实我们说这个我 A 股市场也不是每天都有这个机会给你来回做调的。其实现在目前科技已经进入到一个震荡期，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你首先要考虑到的是第一个是控制仓位，第二个呢底部的一些机会呢可能更多的来源于这一轮大的市场的一些延续啊，包括我们所谓的涨价，对吧，所谓的一些海外的这个出海，这些可能还会有一些底部机会的挖掘。包括像这两天我们看到今天异动的像创新药、像煤炭啊、像化工，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逻辑的这个延伸，但是他们的可持续性现在有待观察。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 AIPC 这一块，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美股这段时间已经连续8连阳，在一直在创新高。如果一旦就是说某一天啊，美股也开始在科技端出现一个巨震的情况下，对于我们这边的一些映射的反噬，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联动性。但是我们说，对于很多关注科技的投资者，也不要完全丧失信心。我反而觉得，可能整个六月或者是六月、七月。七月上旬这个时间段反而是对一些前期对于科技不敢上车的投资者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重新布局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短期我们要面对的它的是一个波动风险。所以呢，我建议是关注科技的投资者，你还是可以继续去关注科技，但是要做好一定的仓位控制，也不要盲目的从科技端直接切到所谓的这个偏价值端，因为你来回切，第一个是他们本身上涨的逻辑属性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相应的持续性可能也有一些分歧。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短线是以防御为主，但是中线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做积极布局的。
1: 嗯，那如果说你还看好科技之后还能起来，是偏什么样的方向呢？
3: 我们觉得基本上还是应该是以硬件，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硬件端，就是之前我们整个4月5月大家很活跃的类似于像光模块，像这个国产算力也好，海外算力也好，就是这些有基本面可以去做测算的品种，其实可能下一个我们说到下一个报表季啊，我们说一旦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说一季报这种超预期的这种这个刺激作用下，我们觉得可能它已经会有一轮新的一轮的这个估值抬升啊。但是呢，我们说对于中报这一块呢，可能我们要提一个相对风险的一个点，就是 啊，之前大家可能也提过，由于今年这个上半年的这个高油价的这件事情，对于 AI 这些我们说相应公司它的成本端会不会在中报里面体现一些影响，这个可能有待观察。所以我们说可能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

0: 到中报季，对于很多的科技类的公司，我们更多的可能要以一个布局的眼光去看待，而不是一个这个进攻的这么一个眼光。所以对于大部分投资来讲，我们建议这个位置还是以防御为主。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整个海外应收的科技板块还在跌跌不休啊，但是呢有句话也叫做一鲸落万物生。今天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啊，有3000多家公司出现上涨，那也就意味着海外的这一部分的科技资金到底流向了哪些方向，那这些方向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重视的核心。从今天来看的话呢，海外算力出口链这一块确实是在领跌榜的前列，比如说盛虹科技下跌超过7%，东山精密直接跌停，再到之前的电子部的鸿和科技，今天同样也是出现了一个跌停。那随之而来，大家会发现啊，资金开始流向的是国内科技的方向，尤其是国内华为链的方向。今天华为概念的涨停家数是超过了40家，可以说是迎来了一个涨停潮。那接下来进入到6月份之后，整个国产算力包括华为概念会不会接过之前资金的大棒，展开一轮新的行情和机会呢？那说到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整个华为方向为什么会今天出现异军突起，有几点原因。第一个，5月29号华为推出的星河 AI 数据中心的网络方案， NPU 与存储直通使这个传输的带宽提升了8倍以上， Token 生产的效率呢也是提升了2到5倍以上。那借助了通讯技术的积累，加速了整个性能的追赶。第二个，5月26号首批的 AI 训推芯片国家级的安全测评结果是披露了，华为升腾310包括升腾910是入选了，9款合格，2款入围，华为升腾芯片将深度受益于国产算力的基建。那5月25号华为的韬定律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重塑了芯片设计以及供电的范式，也就意味着通过了系统工程能力之后，加速半导体国产技术的一个追赶。所以围绕着这几点来看的话呢，资金正在围绕着华为方向进行高低切换。为什么说是高低切换呢？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其实从华为和海外算力出口链来看的话，之前都是同涨同跌啊，虽然起点不一样，但是往往上涨的终点都是极为的类似。比如说2024年9月24号到2025年8月7号都是和海外算力出口链是同涨同跌，而且呢当时是华为领涨啊。那紧接着大家再来看到2025年8月8号到2026年1月14号，当时的海外算力出口链是较为强势，但两波行情的高点你看又是极为的类似。那目前来说，2026年4月7号至今啊，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海外算力出口链和华为算力的指数呢出现了一个张口扩大的一个分化局面。海外算力出口链受到资金极致的抱团，出现了连续的上涨，但是华为算力呢却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和回调。到目前为止的话，华为算力指数只涨了5%，海外算力出口链涨幅超过24%，中间的差距呢是足足有4倍以上。所以紧接着随着海外映射出现分歧之后，那紧接着华为概念是不是有望再次发力补涨，走出一波加速的机会？那围绕着这个逻辑呢，今天大家会发现为什么华为链迎来了涨停潮。那对应着这其中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华为算力四大核心底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国产算力啊，大家会发现除了华为以外似乎没有识别度特别高的。 IDC 呢最新报告，国产的 AI 算力芯片的市场份额已经是增加到了41%。那这其中呢，华为升腾约是81.2万颗，占到国产份额将近半壁江山，50%左右，位列国内第一。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得到，接下来国产算力尤其是华为算力的方向有望进入到加速的一个阶段。那除此以外呢，大家会发现华为的相关的事件的催化也是在下半年接连不断。我们来看到啊，在2026年6月12号到14号，华为年度重磅技术大会在本月要进行召开，作为华为每年对外最重要技术展示的发布的 大会。

往往呢，对于黑科技相关的华为概念走势，也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催化。其实大家应该也有印象，在过去也是每一次华为事件之后，会催化其中华为机会走出一大波的行情，甚至于翻倍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今年华为相关的事件催化之后，对于其中国产算力华为的机会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做好提前准备的时机呢？所以在今天给大家整理的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这一份华为算力四大核心底位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移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周五的两融余额是明显回落的，在2.91万亿啊，下降的有300亿左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申购，明天有一个债啊，那么还有一个品种公募它的中签号啊，还有缴款的，大家了解一下。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啊，尤其是科创板连续两天大跌了，能不能企稳反弹？选 A 的认为能的只有47%，选 B 的不能的，高位科技股仍然有较大调整空间的53%。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减仓比例在30%，上一个交易日减仓比例也比较高，连续两个交易日啊，大家都倾向于要减仓。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向可以关注啊。那第一个就是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了，而且这个接下来如果也上 A 股，会不会对于机器人板块再带来一些催化？这个板块也沉寂挺长时间了，我们看看杨勇给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方向相较于 AI 硬件其实还是偏低了啊，但是不是可以去有一些操作的机会呢？
1: 应该我觉得目前机会也不是非常大，因为整个机器人板块在前面也有催化剂啊，然后的话这个之前在硬件出现一定的波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过像商业航天、像机器人，它是有过想尝试去接力，然后这个目前发现好像接力并不是非常成功啊。然后我们看到商业航天其实表现比机器人还要弱一点，机器人呢目前来说是我觉得还是处于一个箱体的一个大箱体的这样一个震荡的范围之内啊。那宇树科技可能它的上市因为市场早有预期，它可能只是时间问题，目前只是一个落地的一个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机器人我认为要看到什么呢？看到比如说像美国特斯拉那边它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业绩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国内这个订单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是订单或者是业绩有超预期的落地，可能到时候这个催化我认为至少比这个宇树科技上市要来得更大一些。目前应该是它会跟随科技会有一定的波动和调整。
0: 好，那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鹏鹏的锦囊，那鹏鹏也可以结合着自己的锦囊跟我们来说一下自己的思路。
2: 首先啊，锦囊前期做了一定的这个控制仓位的一个操作，这个当时这个应该是从上证指数开始调整的那一天啊，就对这个仓位做了一定的控制，然后这段时间呢可能没有做特别明显的加减仓啊，没有做特别明显加减仓。短期观察的指标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上证指数的60天线啊能不能守住啊，第二

0: 二个呢，就是能不能出现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这个成长方面的一些接棒啊。但是后续呢，我们说如果短期啊，就是说明天如果市场还有这个科技继续在下挫的情况下，可能短期也会参与所谓的超跌反弹啊。但是方向呢，从这个布局的方向角度来讲，我倒是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机器人方向，我个人是相对比较看好的。因为一个是这个第一个是相对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后续还会有一些事件性的催化，而且这个无论是我们说从这个宇树的上会，还是这个海外这个特斯拉的 Optimus 的这个量产，现在其实关键是量产啊。因为这个当时说七月份的订单可能有所变化之后，导致整个机器人出了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活跃，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大家可能都觉得机器人也属于一个概念性的炒作，但是一旦这边出现量产，那么对相关产业链上的公司肯定是会有一些业绩基本面的这个1-100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可能我觉得后续如果这一块真的落地的情况下，对于这个机器人板块有可能在这个我们所谓的2季度、2、3季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催化，但这个有待观察。所以整体的这个锦囊的这一块，可能更多的成长类我可能会偏这个偏机器人一点啊，然后这个传统的，因为我们这边也可能偏杠杆性的策略啊，就是杠铃性的策略，然后传统这边可能会在一些涨价概念中去做一定的布局，类似于有色啊，类似于化工这一块可能会做一定的布局。整体来讲还是一个适当的偏谨慎的一种这个控仓的这么一个操作。
1: 嗯，好，鹏鹏的锦囊的这个择时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大家也其实从净值当中也能够观察到。那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啊，到有看头上去订阅鹏鹏的锦囊，现在的收益率也有173%了。好，接着我们再来听一听吴晓兵给大家一些操作建议啊，市场的高低切换也是比较明显的，怎么操作比较好？
2: 其实最近我们都在谈高低切换，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低位的冒出来，它其实是轮动非常快的，有可能今天一天炒的是 AI 应用，可能过两天炒的就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投资者最重要的一点，关注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量整体的一个变化。那么今天跌破了30,000亿，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就是前期那么多强势的资金，他们其实退出了以后在观望啊，所以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如果这个市场在明后天即使有反弹，但是成交量不能回到30,000亿并且站稳的话，我的建议还是首先学学那些大资金的做法，先空出一部分的仓位观望为主，先不要想着马上能够踩对节奏，因为目前来说不像前一段时间是有明确的主线的，在目前这个阶段看上去是高低切，但是切哪个并不清楚。目前来说的话，我的建议还是持有一部分的仓位观望为主比较好。
1: 嗯，好，那就是以观望的眼光去对待这个市场。杨勇呢，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3: 嗯，我觉得目前眼下这个阶段就是市场处于一个无主线的这样一个格局，那么这种格局的话，就是以投资者对于高位科技这个行情是否真的会出现这个持续的调整抱有一定的一个疑问，那么同时对于低位的这个板块能否延续接力这个上行也是同样抱有这种疑问，所以是市场当前就是一个典型的混沌期。那这种混沌期的话，我觉得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是反复不断的横跳啊，很有可能会这个反复的这个受市场的这样一个影响。那要么就是把眼光放长一点，认同科技的，那么就坚持这个把科技的这个资产纳在手里，尤其是一些我们说业绩有保障的，估值又不是特别离谱的，就坚定这个方向啊，扛住这个波动。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选择高低切。那我认为的话，低位的方向未来应该会有一个普遍反弹的这样一轮机会，应该在今年是能够看得到的，尤其是低位的一些估值比较低，然后业绩又还可以的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飞云金融是属于这类，包括中游的一些制造业啊，比如说像工程机械啊这些制造业啊，船舶啊这些制造，其实他们也是属于低位的，而且这个我们认为它的业绩增长其实也是保持相对不错的，所以这些资产大家去市场当中找一找，我认为还是有的，不要贸然的两边跑。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5: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6: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7: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8: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9: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4: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和新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0: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3: 然后算力赋能前200页。
4: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摄氏农业，
5: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6: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7: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崩溃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今天是6月2日，星期二，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现在开始。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美股昨天三大指数均创收盘新高，英伟达股价更是一举大涨6.3%。欧股呢，昨天全线下挫，欧元区制造业增长有所放缓。Anthropic 官宣了，说密交招股书上周刚刚问鼎全球最值钱的 AI 创业公司，现在准备上市。严禁风格漂移，首批公募基准调整落地。还有，连续涨停之后，多家电力公司澄清传闻。还有就是，长征12号乙火箭的首飞成功，助力星座组网。智普表示建议 A 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今天晨会博弈的话题是抱团资金出现了分化，高位科技股会继续补跌吗？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关注更多信息。接着来看看外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富时中国 A50 指数今天的开盘情况如何。今天 A50 指数的开盘呢是相对比较低开，目前下跌0.24%。看一下总体的整个 K 线图走势，经过探底之后回升，回升之后震荡，这两天还是处于震荡的相对中部或者腰部的位置。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正在交易中今天日韩股市的情况。昨天美股这样上涨，今天的日韩股市居然是下跌的。日经指数这个在新高之后呢有所调整，今天下跌1.43%。对于日韩指数，我觉得1%，其实要2%以内，这个调整都算是正常，因为他们有时候涨起来确实太快和太猛了。韩国指数更是这样啊，今天也只能叫小小低开，目前下跌2.49%，因为它动不动上涨的时候都是跟你整这个涨停去的，所以确实很吓人。你看，这是连续的高位之后，今天有所高开低走的这样一个情况。但万一它不低走回去的话，它还是一个新高。好，接着我们来看看美股的情况哈。昨夜的美股收盘大家都看到了，完全都是新高，所以其实美股最近是非常猛的。道指涨0.09%，相对涨幅还好，纳指呢依然是领涨0.42%的涨幅，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26%。来看看消息面上，投资者一方面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和平谈判的最新的进展，另一方面呢，受到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电脑芯片发布消息的提振，市场风险偏好明显有所改善。英伟达昨天股价一举大涨6.3%，成为推动大盘上涨的主要的力量。是啊，英伟达本身市值已经那么大了，之前公司发布了一款可以把人工智能能力直接嵌入到 PC 的新型芯片。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这款芯片是公司与微软历时3年合作的成果，目标是为 AI 时代重新定义 PC。 而受此带动的影响，戴尔科技也一举上涨10%，惠普上涨8%，长期主导 PC 芯片市场的英特尔则是下跌超4%。软件股昨天大幅度反弹，部分原因是黄仁勋的表态，说软件会成为 AI 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1.47%，金山云涨超8%，小马智行涨超7%。经济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活动5月份连续第5个月实现了扩张，显示制造企业正在关税政策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交织的环境当中保持一定韧性。市场接下来会把焦点转向本周五公布的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接着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表现。跟美股相比呢，欧股明显完全走了另外一个天地啊，这全数下跌，跌幅而且其实都还不算小，英国跌0.68%，法国跌0.45%，德国跌去0.40%。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喜宇，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喜宇。
1: 好的，主持人，周一欧洲股市全线下挫，投资者持续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以及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遭到破坏之后的影响。板块方面，能源股表现相对坚挺。美国与伊朗在上周末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则宣布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推动国际油价显著反弹。与此同时，科技股逆势上扬，日本软银集团

0: 尚未收到相关收购邀约，但是如果收到邀约将予以评估。受此消息推动，一捷航空收盘飙高 7.66%。 主持人，
1: 好，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是王晨和黄俊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二位上午好。先看这一条哈，全球市值最高 AI 创业公司 Anthropic 周一发布了公告，说已经于当日向美国证券交易所秘密提交了 S-1 的招股书草案。公司表示，拟议的首次公开募股将会取决于市场状况和其他原因。在美股上市过程中，密交招股书是常见的一种操作。拟上市公司可以先把招股书呢发给 SEC 审查，然后再和监管沟通修改，直到审核问题解决了，承销商准备就绪，公司判断市场环境之后，可以正式对外公开募股，迅速启动路演，并且跑步上市。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最终上市没成功，也不会因为对外公开大量的一些内部的信息造成一定的泄露。按照监管的要求，招股书需要至少在路演开始前15个自然日内披露。而上市从节奏上来看呢， Anthropic 很有可能是要抢在它的死对头 OpenAI 之前上演一次抢钱大战。公司上周超过了后者，成为全球最值钱的 AI 创业公司。我们先跟王晨来聊一聊哈， Anthropic 这样一个似乎有一种抢跑想要上市，这显示出明显它是着急的，是吧？ OpenAI 显得没有那么着急，至少我们新闻当中没看出那么多来。这个背后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2: 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是这个吸引这个全球市场的一个目光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近期或者说之前人工智能涨得比较好的啊，可能更多的大家关注焦点在硬件方面啊，包括一些这个云服务厂商上面啊，但是这个软件端或者说应用端的这种上市，可能之前 OpenAI 比较就相对来说吸引大家目光啊，那么 Anthropic 相对来说可能大家关注不多啊，但是从目前来讲呢，因为整个全球的人工智能这个整个资本开支还是比较这个高的啊，那么大家也是关注在这个下游的应用端啊，能不能有一些这个现金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报啊，那么去支持整个人工智能这个资本开支进一步的这样一个一个投入。那所以这次的这个这个密交的这个招股说明书，其实之前 SpaceX 也是有过啊，那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市场去关注到企业的这样一个下游应用的啊这些厂商的一个表现啊，包括其实在之前呢它的一个这个融资端啊，其实整个融资金额也超过了 OpenAI 最新一期啊，所以从整体来讲应该说就是后面我相信啊，就是说后面大概率还是会去正式的上市。那一旦上市之后，可能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带动啊，尤其是对于大家觉得整个人工智能是不是资本开始能持续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后面可能还会有新的一个焦点。
1: 好，再和黄俊老师聊聊哈，这个偏软件类的，像大程序大模型啊，或者这个小龙虾呀之类的哈，因为我们之前一直说硬件类的这个上下游很明显，最终一直可以通向电力啊等等一系列，这个软件他们一旦这个上市爆发之后，它的上下游有哪一些可以去投资的线索可以去挖掘的？
3: 从软件个股的一些特性来看啊，实际上就说软件它很多一块还是在应用的场景，也就是说它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客户，也就是说这客户比较不论是像类似于财务软件啊、金融软件啊，它都有一些特定的这个客户群。那么当然它的上游是什么呢？它的上游更多的是软件工程师，对吧？软件工程师我要去怎么样去根据下游客户的需求我去编制，对吧？然后呢再和上游和一些硬件设施做一些配套，对吧？那我想软件它基本上是这个功能，但是呢软件它有一定的软肋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复制性比较容易，也就是说它很容易被盗版。那么当然这个可能海外它还是有一定的
1: 版权保护比较厉害，
3: 版权保护比较厉害。所以呢这个软件类的公司它可能更大的一块成本是人力资源成本啊，那么包括这个软件的维护成本。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实际上就是软件呢实际上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关注是什么，关注它的下游客户以及软件的这些企业它是不是能够稳定的拿到它的现金流，就是软件我付出以后

0: 它有这种收取服务费，通过收取服务费，通过收取啊它的整个的一个回款，
1: 嗯，
0: 来维持整个软件企业的盈利增长。
1: 嗯，
0: 所以软件它有一个和硬件的区别在于什么？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现金流啊，它如果一旦理顺的话，它有比较好的现金流，
1: 收钱
0: 比较快。
1: 对，
0: 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它的更新迭代会不断的去，因为软件嘛，它的要升级嘛，
1: 对，
0: 这个不断去升级，不断的去满足下游客户的需求，所以软件呢，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变化，它的内部的这个我们说升级换代比较快，所以呢，从这个些特性来讲，软件类服务实际上我们要关注评判那软件类企业究竟有没有这个好的这个是否有好的这个盈利增长点。更多的是看你的客户群体有多大，对吧？然后呢，要看你的科研能力，就是你这个不断的去更新换代的这样能力有多强。所以呢，这两个指标是反映了软件类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呢，我们觉得软件服务，所以我们在看财务指标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哎呀，它下游的这个客户群体有多少，它的并且整个的一个资金的回款有多大。那么这一些呢，是体验整个软件类企业它的整个的一个盈利指标的状况。那么当然，对一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它还是需要不断的是在扩大它的业务范围，也就是说，你的经营范围，你软件所服务的对象越多，那你的竞争力越强。所以呢，对软件类企业，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从一个中长期的眼光去看待。
1: OK， 王晨，你记得这个，我们今年也有过一阵子养龙虾的热潮，对吧？也挺火的。那么像美股的这个 Anthropic 也好，或者 OpenAI 也好，这股他们的上市热潮会给我们有所带动吗？正好我们最近双创什么还是有所调整的。
2: 好的，我是觉得就是整个从目前来看啊，就是海外的软件端对于 A 股会有一定的映射作用啊，但是的确国内的软件个股从实质的这个业务属性来看啊，其实和海外的这个软件公司的营收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啊，我们更多是一些工具类的，所以其实这个我只能讲，就是海外的可能软件对 A 股可能整体情绪上会有带动啊，但是具体我们的一些软件公司能不能股价上涨，其实还是看市场对于这些公司未来的一个现金流回报啊，包括净利润的一个增长啊，它的持续性等等的一些这个比较本质的一些内容啊。那其实如果说这块没有说特别预期特别高的话，那其实软件端可能整体的持续性相对也不会很强。
1: 知道，就是关联是有的，但是不能照搬。
2: 对。
1: 美股重要信息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产业链有哪些重要的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信息。接下来了解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根据监管相关指引，6月1号，近200只基金将会完成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根据中信建投证券的测算，上述基金规模近4000亿元。根据监管部门相关的要求，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产品的表征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约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漂移，不得因为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随意的追逐热门概念，接下来要受到严格的基准的约束。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先请黄军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要对基金起到这个作用？然后基金如果进行调仓换股的话，又会对市场造成什么冲击？
0: 首先我们看到基金这个20多年的发展啊，实际上大家也去经历过，这个基金呢，从原先粗放式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啊，到了开始现在就是监管部门给予精细化的管理。实际上，这种我们看到这次的整个的一个基金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实际上更多的是在于它要防止一些基金经理，或者说更多的是追逐市场热点。因为你原先我发行的这个这次公募基金，比方说它是投向哪里啊，它可能在这个报批的时候它都有事先的规定啊，但是呢，市场一旦出现波动的时候，如果你原来持有的，比方说你持有的是消费啊，持有的是医药，在这波行情当中你可能完全没有这个你的净值的变化就远远跑输市场，那怎么办呢？那么基金经理他有时候在过去他很有可能就会立马

0: 去转向啊，原来明明是买医药股的，他去买科技股，他去买什么这个芯片股，对吧？那么但现在呢，这个要求出来以后，对这一块他就有严格的限制，就是说你不允许你做一些风格漂移，啊，不允许你去做一个不符合你原先约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你去啊去投资其他的，当然。这个你原先你投资其他可能会对你啊短期的净值会有影啊会有提升，但是呢从长期来看啊，你对这是你对基民也是对你的这个啊这个契约的啊这个不履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现在监管部门对这个实行这样的一个严格的啊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基准评估的话，那我想可能未来我们的基金相对来讲就是会。严格按照啊当初这个设立时候的约定啊去做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么这样的一种投资呢可以就是并且和它的整个的一个基准基金啊它有相对的这个基金来做一个拟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它的基金产品就能够适合不同的投资者，因为有些投资者他是要啊激进的，有些投资者是相对来讲是抗风险的，是偏啊风格风偏是向下的，是吧？其实它就通过这样的一种管理，它能够使得这些基金产品来适合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那么来保持市场的一个稳定，而不是所有的资金都涌向某一个啊热门的赛道。那么这个对整个的一个资本市场也是对我们证券市场也是起到一个非常呵护或者非常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们觉得未来基金它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我们在选基金的时候啊，可能更多的就是要就是你这个基金是做什么啊做什么配置的，是做什么行业的，那么我们就选什么，那么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就是根据你的这个风险偏好来获取啊你的投资收益，所以总体我们觉得这则管理啊这样的一则信息实际上对未来啊这个基金的健康稳定的发展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是，但我听下来啊，这个投资者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看他们的原本的描述的风格的，但跑偏不是投资者跑偏，那是基金经理跑偏
0: 的，的确是这样。
1: 那么造成的情况是这样，上周其实我们就提到过，就是。跑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啊，因为大家抱团嘛，哪里热，他去炒哪里。但是临了的时候，到考核时间的时候，他会跑回来，跑回来的时候 ，OK， 造成市场的整个的动荡。
0: 对，
1: 所以现在来了这个监管了之后，因为监管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提到，严禁风格漂移已经多次提到了。那这次如果监管趋严了之后，会不会进一步造成，甚至已经造成了市场的高低切的动荡？这个局面对目前会对市场有继续的影响。
0: 实际上昨天的市场我们看到一些高标股，一些尤其是一些公募基金重仓的一些个股，实际上的这个快速下跌，实际上和这次信息也是有一定的关联度。但我感觉呢，可能短期阵痛，这个会有，但是呢，这个过了这个时间节点以后，那么相对来讲一些。基金的它的运作就不会过于的这样的一种频繁啊，它还是按照原先的约定、原先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向来做这样的一种布局，所以呢，未来市场反而是可以值得一个长期的稳定。
1: OK， 好，我们再看下一条，近期电力板块持续上涨，粤电力 A 股价四连板，晋控电力、江苏国信还有深南电 A 股价都是二连板。6月1号晚间的多家电力公司也发布了异动的公告啊，晋控电力、江苏国信、深南电 A 都公告说不涉及算力业务，尚未开展算电协同业务。粤电力 A 澄清了多个市场传闻称存在不实以及夸大的成分。同花顺数据显示，粤电力 A 股价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121%了。电力是不是有这个借着传闻进行炒作？现在是不是处于高位？投资者要该是规避呢，还是先看看？王晨怎么看？
2: 我觉得其实电力每年到夏天啊，其实电力都表现相对还可以啊。那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就是到夏天这个用电高峰啊，可能提前会有一些资金的埋伏。另外呢，就是说因为最近科技股相对涨得也比较多啊，那它调整的时候，那么市场想找的话往往是哑铃策略啊，就会去切换到一些比较偏防御性的啊，或者说是一些分红比例比较高的啊一些红利股。那相对电力呢估值不高啊，同时呢又正好叠加了这种这个季节性的这样一些优势啊，然后再

0: 加上可能整个我们说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它可能也需要电力的一个支撑啊，所以等等的一些综合性啊，市场就会找寻一些跟能源跟这些这个公共事业相关的一些方向去进行一个布局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目前来讲啊，电力虽然涨得比较多，可能从对科技的角度来讲，它可能还是一个相对偏低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再往上涨一涨啊，那我觉得一旦走加速了之后，其实再去介入的话，可能性价比就不是特别高了啊。所以这个位置也是有点像先信啊，就想要信就早信的那种感觉啊。
1: 所以现在稍微有些晚，对吧？
0: 其实我觉得整体还行啊，这个位置就是说从整体的这个估值来讲，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啊。我觉得可以，就是如果有盘中有逢低的机会，我觉得可以做一定的介入啊。但是就在这个目前整个市场比较，可能说风格比较漂移，或者说还没有找到这个稳定下来新的一个方向进攻的时候，其实这些板块都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今天陈慧博弈的话题叫抱团资金出现分化，高位科技股会继续补跌吗？啊，看着就挺吓人的，继续补跌吗？我们来看看券商的观点。银河证券认为，上周 A 股市场震荡为主调整，然后呢，科技主线资金分歧加大，市场交易拥挤度处于相对的高位，不排除部分资金获利了结，投资者分歧加大的可能性。市场或会进入震荡整固加内部分化的阶段，但交易拥挤度呢，只是阶段性的情绪，行情取决于产业景气能否持续啊。我们听听黄老师这个怎么看？
2: 应该讲。这个从目前的市场走势来看啊，高位股的这种调整的确还没有结束啊，因为这种它的这个调整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呢，这个估值过高，对吧？那么第二方面的原因呢，这个它的整个的一个啊获利盘相对来讲也非常丰厚，
1: 对。
2: 那么以及呢，在目前阶段呢，整个市场啊，尤其到了六月份以后，市场可能相对来讲来支撑这个。就是说这些高价股或者高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后续的动力这一块

0: 在六月份相对来讲有明显偏低的这种信息，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以及呢，到了6月30号之后啊，这个半年报又要出来了。
1: 嗯，
0: 实际上对整个的一些高价科技股来讲，又是一个验证它的逻辑，验证
1: 体检报告要交了。
0: 对，体检报告要交了。所以这几方面因素影响，使得高位科技股呢，在近期啊，应该讲也是，有一些获利资金啊，应该讲在高位啊，开始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流出。当然，这个流出之后，它可能更多的也会啊，一方面去选择一些低估值的，或者说同样是科技赛道当中相对比较低的，或者说还没有被市场充分挖掘的这些板块啊，去做这样的一种布局。那么，当然还有一块，就是市场可能会更多的去关注一些，这个类似于啊这个红利类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来做一定的防御。所以总体来讲，整个科技股的这种调整啊，近期来看仍然还有延续的这种可能啊，包括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或者说我们称为这个技术走势来讲，对吧？那么它基本上在高位放量以后，后续又没有成交量，并且又把一些关键的均线被跌破啊，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讲，它也有继续下跌的这样的一种啊可能。所以总体我们对科技股现在呢，相对来讲还是要有所谨慎啊。当然，这个你可以适当做一些趁反弹的时候啊，做一些仓位的这个下降啊，降低，那么来规避目前这样的一个系统风险。那么其他的板块，那我想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因为科技赛道除了前期我们看到的芯片这一块啊比较拥挤，但是其他的科技赛道，像类似于机器人啊，像类似于商业航天啊，
1: 对，
0: 等这些赛道呢，这个经过充分调整，那我想未来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所以这个从指数层面来讲，指数不会跌很深啊，就像我们看到昨天科技股在大的幅调整，但是整个的上涨加速还有3800家，是吧？指数相对来讲还是在一个非常窄幅的区间里面震荡，所以总体我们觉得，市场的这种结构性的行情还会延续。那么高标股、高位股，那我们觉得是要防范一点风险。
1: 嗯，是的。而且今天机器人还有好消息啊，回头这个我们可以开盘之后看一看。9:28，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情况。尽管昨天是普遍都下跌啊，但是今天集合竞价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反弹，所以到底有没有见底，回头我们再和嘉宾聊。那么目前上证指数是涨0.09%，这是小小的高开，深成指涨0.46%，这是中等幅度的高开了，科创综指涨0.62%，创业板指比较强劲，昨天跌得多，今天上涨0.92%，这是一个高开。然后沪深300、上证50、科创50指数都是录得高开，所以今天整个的至少开盘时候的应该情绪面上应该还是不错的。另外港股其实也今天开盘不错啊，基本也都是高开，港股基本是平，恒生指数平，然后恒生科技指数是高开。另外，哎，日韩指数你看也有所收回了，整个情况都挺好的。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开盘情况，连线到光大期货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呢，周一的时候美国股市呢是小幅度的上涨，道指呢上涨了0.09%，纳斯达克呢上涨了0.42%，美元上涨，市场密切关注脆弱的中东和平谈判。大宗商品方面呢，4T大豆期货收跌，受累于强劲的美国作物前景，金价下跌，受中东冲突引发的通胀担忧呢拖累了价格的一个表现。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大家普遍还是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中东方面的供应风险。我们看到因为供应风险再度的加剧呢，油价上涨约4%。整体上来说呢，大家对于油价的上涨呢直接反映在了大宗商品的一个反弹上。我们看 CRB 指数呢是上涨了1.44%。国内的商品期货板块呢也是跟随的上涨，周一国内商品普遍上涨，双焦呢涨势卷土重来，山西复产进度缓慢，焦煤触及8%的一个涨停板，焦炭呢是接近5%，供应端的偏紧推动，鸡蛋风雨5%的一个涨停。所以呢，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今天普遍大家还是维持了一个偏乐观的一个预期，尤其是原油价格走高，对于整个的商品来说呢，都会形成比较大的一个支撑。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化工品板块呢，也是比较受制于原油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关注原油对于周边商品的影响。主持人。
1: 好，谢谢王娜。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美元指数今天99.18，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比上周印象中好像高了一点。黄金呢基本不动，4500一线啊，上涨0.28%，日内的涨跌。

0: 幅并不大，油价比上周是明显有上涨，上周都在80几，大家看 K 线图能看得出来，上周基本上你看都是低低的啊，在90以下，今天突然之间经历昨天之后，昨天猛涨之后，今天又到了91.96了，早上看还是上涨，所以其实还是受了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的，只有美元离岸对人民币，今天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人民币汇率一直都比较稳定，你看大家看呈现出了一个较强的走势哈，对美元一直都比较的强势，今天是6.76。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油自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呢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接着我们使用9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开盘之后的情况，现在是9:32，交易2分钟了，录得的都是高开，但是我们看2分钟之内，上证指数有所走弱，深成指几乎不动，科创综指也维持不太变化，几乎没有。创业板指是在高开之后继续上涨，现在涨幅到1.22%左右。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到深圳演播室啊，我们先请张新茂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整个市场的情况。如果说昨天是在调整，高位调整，这个抱团资金有所瓦解的话，今天算是调整结束之后要开始反弹了吗？
1: 好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是基本都是这个小幅高开的这样一个开盘。那么特别是过去两天应该说跌幅比较多的这种科技类的双创类的这些板块啊，那么今天早盘是一个高开的情况。那么首先是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行情，我们还是这个保持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就是这些板块相关的行业的基本面以及行业的景气度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过去一段时间这种交易侧的就是在交易侧的一些资金调仓拥挤度的这些一个问题带来了这个市场的一个短期的调整，以及这个出现了这种所谓的风格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这种风格再平衡到前两天的话是往低位的像消费像这种红利高股息这些方向去做了一定的转移那么我们认为其实科技股在这两天调整的这个幅度应该也是不小了。那么例如像科创50指数过去的几个交易日从高位回撤也超过了10%超过10%。那么很多个股的股价的回撤幅度是超过了20%。那么如果说从我们把它界定持一轮这种上涨行情当中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回撤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幅度应该说是已经接近基本到位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那所以说在这个位置，首先是建议大家对于科技这个方面的话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然后呢在短期这个调整的时候不要在这个位置不要再盲目去杀跌。那么像今天的话这种高开之后我觉得科技股情绪应该已经开始这种逐渐的回暖。那么对于这个前期可能在科技股里面仓位不太高的一些投资者来说的话这段时间可以去逢低增加一些对于科技的配置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主持人
0: 好，谢谢。回到演播室我们嘉宾当中王晨一直是我印象中偏谨慎的，他通常都会觉得下跌的时间比我们预想中的更长一些，所以哪天王晨说下跌结束了，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调整结束了。所以王晨，你觉得经过之前几天调整之后，今天至少开盘情况显示的还不错哈，调整结束了吗？
2: 我觉得现在还在盘整当中，就还没有完全这个结束整个调整，因为从目前上证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目前离这个50线就一直是有压力，就是到50线，昨天其实上影线也就到50线位置就是被压制下来。那今天其实整个上证的反弹其实相对幅度也是比较有限的那包括最近像科创50其实调整也是比较的，就是幅度比较大所以我觉得短期快速的调整，然后之后呢市场要么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横盘整理就是后续就是可能这个地方就是可能跌不下来，但同时可能也涨不上去，就基本上在这边横盘一段时间，然后突然可能有一根这个中阳线，或者说连续的这个放量的这种温和放量小阳线给它可能有慢慢的筑底企稳的这样一个态势。那如果是依然像目前就这种依然是下行趋势，然后呢上方均线逐渐的这个往下去压制，那么市场如果没有说明显的有比如越过50线的这种走势的话，其实可能整体的这个调整的压力还是在除非就是说后面可能会呈现什么情况呢，就可能会 哎，对，盘中可能会越过五日均线啊，但是呢，收盘可能又回落下来了。但是

0: 后一天呢又没有说继续探低啊、就是基本上最低点它没有去这个破最低点，那这种情况就跟刚刚讲的它可能就在底部去做一个横盘整理，那这可能就是慢慢的筑底的一个信号。但至于是会不会就是说进一步这个反弹上去，还是说可能只是一个下跌中继，可能就要等待一下，直到可能有一些重要性或者明显的这个盘面上的一个上涨，那么可能才会凸显出哎这个位置应该是已经筑底成功了。那这时候再去买的话，可能相对它的确定性会高一点啊，虽然可能价格会比当前有可能会高一点，但是至少确定性也会更高。
1: 那创业板已经反弹了吗？创业板整体你看今天明显是高开，然后其实高走。
0: 创业板这个位置其实相对走的会比较的更坚挺一点啊，我觉得因为主要是因为美股对 A 股的一些尤其是硬件端的一些映射基本上都是在创业板当中，而且包括像一些新能源啊一些头部的一些这个公司其实也基本上扎堆在创业板，所以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它可能更偏优势一些啊。那我觉得就是但是这一样我们刚刚也说了，就如果其他指数都继续往下，那它也很难说
1: 继续冒头，
0: 就是说走单边独立行情，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还是要看整体。如果其他的基本上企稳了，那可能创业板会先行反弹或者创新高这样一个状态。
1: 好，就是创业板是强势调整或者叫高位调整，上证指数的话可能是相对显示的弱一些。好，接着我们来看看今天港股的情况啊，恒生指数今天是几乎平开，快速上涨，目前是已经涨了0.42%。再看一下恒生科技指数，今天也是高开一路高走，目前涨幅是1.7778%左右。接着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航宇，请他来做一下具体介绍。你好，航宇。
2: 你好，阳光。那么我们看到科技指数呢，今天是升幅比较强，今天的科技股几乎是全线上扬，成分股当中，金蝶国际、比亚迪、联想、理想汽车等个股领涨。那么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今天一些比较传统的科技股增幅较强，那么这类板块呢在早前科技指数大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受压的。那么早前呢我们看到香港市场的这个科技股上涨的品种是跟全球市场一致，主要是集中在AI 芯片、机器人等板块，一些传统科技股呢是明显遭遇了资金流出，但今天的这个板块出现了反弹，比如说美团啊，今天开盘呢就大涨超过目前升幅已经超过5%。美团呢最新公布了第一季度业绩，其中收入呢达到910亿元，同时呢第一季度亏损明显收窄，主要是受到超市等零售业务以及海外业务的带动。那么今天呢是受到了市场的关注。另外一些其他的板块呢今天同样表现向好，比如说人工智能概念当中的一些个股，像是德士啊、小马智行和五一世界。今天升幅呢都在2%以上。此外呢其他的一些这个个股啊，像是中芯国际今天呢同样升幅不错，目前呢是接近3%。展望后市呢，现在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科技板块仍然是持续市场关注的热点。再加上呢这个一季度业绩陆续公布，所以呢市场呢会重点关注业绩股以及科技股。那么现在的整体市场的投资气氛呢仍然比较强啊，所以相关的个股呢预期呢仍有一定的机会。阳光，
1: 谢谢航宇。顺便说一下 A50 指数，今天富时中国 A50 指数是保持了一个小低开，对吧？到目前为止突然之间已经涨幅到了1.14%，这个对于 A50 指数来说也是一个较大的涨幅了，可能也会扭转一下最近的一个走势，而且这个也会对 A 股造成一定的影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3: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分析八路，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机会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资金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会员郭家耀先生，请他介绍一下港股最近的投资策略。你好，郭先生。
1: 好，最近市场的表现还是有一定回暖，这个也跟外国市场纳动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从市场的投资风格来看的话，一些前沿科技的股份呢，最近有一定的程度的回落啊。反过来说，市场还是比较追捧一些硬科技的股份，包括芯片股，还有就是相关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游的一些供应链的公司这些呢虽然他们上涨幅度比较大，但是基金呢还是追捧他们未来有机会受惠整体人工智能资本开支的增长的情况，所以呢配置在这些公司里头呢还是可以考虑。当然我们也留意到有部分的基金呢也在部署在一些比较落后的板块，有相关的板块好像是一些消费股，或者是一些传统的金融股，由于他们整体的估值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便宜，所以这波行情啊他们还是有一定空间去最落后的。所以我建议可以平衡一下组合里头的就是成员无论是一些非常强势的一些人工智能的相关概念，还有就是有部分也涵盖一些传统类型的消费股块，是一些金融股，我觉得这方面可以平衡一下整体组合的风险整体回报的波动性也可以有一些降低适合一些散户来参考的。
0: 好，这是港股的情况，谢谢郭先生的分享。9:44，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盘面的情况哈。哎，王晨说调整没结束是吧？你看，看盘面，调整没结束是不是很明显？上证指数跌到下跌0.15%，深成指也从高开下跌0.13%，高位下落的。科创综指这个开盘强势啊，但是现在又下跌0.28%。创业板指之前一度的上涨到1.2%左右，现在回到了0.58%、0.60%左右的一个涨幅，也是回落的。其他的科创五零也回落，只有沪深三百和上证五零相对坚挺。今天整个的好像，上涨加速上来说也不是特别多。你看行业板块也就没多少上涨，所以看来这情况还比较要观察一段时间啊，需要熬一熬。我们先请两位带来微策略吧，回头我们再来聊市场的情况。先请黄军老师。
2: 首先对目前市场啊，表认为呢，这个指数现在分化还是比较明显啊，尤其在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双创指数啊，应该像科创五零要跌了15%，对吧？那么那个要跌了2%，所以这个从目前的市场走势来看，的确还是高位的啊，这种硬科技的这样的品种呢，这个下跌幅度还是比较大。那么当然它的这种调整，内在的调整压力也比较大，对吧？那么这些资金呢开始逐步都流向到了昨天我们看到很明显都是流向到了这个电力啊、消费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在今天的盘口当中，那我们看到它这个涨幅居前的这个仍然还是在一些像中小银行啊，包括石油化工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元器件等这样的一些品种。但是昨天上涨的这些品种呢，今天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调整，而跌幅比较大的，那我们看到仍然还是一些像猪肉啊，包括一些这个 算力租赁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所以总体我们看到市场还是这个它的这种调整，它可能更多的是显示出一些板块的轮动啊，就是有些比方说估值偏高的它有这种下跌的要求，当然也有如果基本面不达标的它仍然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回调的压力，所以总体我们觉得市场目前还是更多的是处在一个从上证角度啊，处在一个箱体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当中，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要完成一些比方说相关的一些市场缺口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很明显的这个从深成指当中我们就看到它有下档缺口，那么在上证这一块呢，前期的一些缺口都已经回补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缺口就是在3926点。这个3902到3926的这样一个缺口，当然离目前来看还有将近这个100多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但我感觉呢从目前来看呢，这个向下的趋势向下的这样的一种惯性仍然还是存在的，所以大家不妨就是说目前还是要做一定的观察和等待啊，不要盲目去抄底，不要盲目去参与，那么当然对一些基本面好的可以做一些这个分批的这个这样的一种布局啊，或者说我们还是更多建议投资者是右侧交易，右侧的这个右侧趋势出来了，那么在右侧的回调当中去建仓，那么这样的安全性会更加高一点，所以在操作策略方面我们还是认为在近期还是以控制仓位波段操作为主，那么中长线呢还是这个要关注一些有资金介入有估值修复预期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行业呢是电力设备行业，那么我们讲电力设备呢主要还是讲到一些未来在数据中心给数据中心供电的这一块的电力设备，那么这一块设备呢实际上是未来应该讲它的方向呢是800直流，就是800伏高压直流的这样的一套系统，那么为什么要用800伏呢，这个主要还是在于这个整个的一个数据中心它的这个机柜它的功率越来越大因为这个未来的发展方向来讲它的功率会做得很高，但是做的功率高的话那你电压低，那么就要求你电流大，而电流大要带来的是损耗大，所以现在未来就是要采取高压低电流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高压低电流，那么更多的它能够降低它的功耗，降低它的这个，所以800直流800伏高压的这种直流是未来这个机架就 AI 机架包括这个数据我们称为固态变压器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首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可能目前更多的去关注一些在给数据中心做配套的这样的一些电力设备，因为有相关的数据已经表明就是2020年到2027年这个阶段这个更多的是800伏直流电压的这样的一个改造阶段，那么并且呢更多的是电源侧柜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增量这一块的这个体量会进一步的增加因为在谷歌Meta 都已经通过了这个 OPC 工作推进并且以这种这个800伏为这个标准所以呢这一块未来是一个什么电源侧柜的这样的一个增量，2027年到2028年呢它呢更多的是超级电容包括机架级的 BBU 要替代要进入，那么2028到2029年呢它是设施级的配电系统的形成，只要是直流母线。

0: 验槽和集中整流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加入。那么到了2029年，就是固态变压器 SST 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种完成这样的一个交换。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在整个的啊800伏直流啊电压的这样的一个覆盖下呢，未来的市场的空间会非常大。这个电源侧市场规模峰值可能达到110亿美元。啊，固态变压器可以达到130亿美元。那么，所以呢，未来我在我们国家当，在我们国家国内啊，一些这个做啊固态变压器的，做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电源电，就是电力配套的这些企业，实际上未来的市场前景还是比较广阔，因为主要还是在于它提供这一块的这个设备啊，会相对来讲会这个有比较大的订单。所以呢，我们觉得有相关的一些标的大家可以去关注，像电源标的，像科泰电源啊、科斯达啊，包括还有储能标的，像阳光电源啊、这个阿特斯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并且有多家机构已经对电力设备板块都是这个维持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评级。那么也就表明未来800伏直流是这个未来数年电力设备板块最具成长性的细分赛道。
1: 对，
0: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对电力设备板块要做一个中长期的布局。
1: 嗯，所以我们今天开头再说嘛，就是整个电力行业其实热度还是没到头呢，还在，但是中间得细分。像电力设备这种呢，就是确实是说什么算电协同啊等等是有关系的，有一些纯粹就是有电力的名字的，那就不一定啊，这个还是得注意区分。好，接着我们听听王晨的观点。
2: 好的，其实我们整体啊对于市场的看法是，目前市场其实仍然处于一个阶段的一个震荡的整理过程当中啊，可能没有那么快啊。那么从目前来看，这个短期风格呢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高低切换啊，存在一定高低切换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呢，这个高低切换呢，可能把握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啊，因为这个低位的品种它可能持续的这个时间可能也不会很久啊，所以这个在具体的这个介入的时点上啊，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复杂度的。那另外呢，我们也是认为这个科技股当前其实是承压是这个比较明显一些啊，尤其是国内的半导体相关的一些方向啊，前期上涨之后，其实近期这个压力是比较重的啊。那我们也是觉得在科技股里面啊，如果大家要去做一些这个轮动的话啊，其实也可以择机啊，去通过一些这个盘中的比如说拉升啊，去做一个弃弱留强的一个动作啊，就是说你不想去切到一些比如说低位的板块啊，你还是看好科技，那么你之前布局的科技可能大家都下跌的时候，那可以趁反弹的时候去做一些内部的调换啊，相对来说会更加有效一些。那么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关注的板块呢，大家可以看这个 MLCC 啊，这个板块我们觉得 MLCC 呢也是我们觉得比较相对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说整个 MLCC 在新的数据中心里面啊，这个新的这个 Vera Rubin 200的这个架构里面，它其实是价值量啊增长是有182%的啊这样一个增长。那这个也是之前市场可能相对关注度不是很高的一个电子元器件的方向。那么整个这个 MLCC 的价值量的提升啊，也是通过这个 AI 的需求的一个增长啊带来的一个提升。那么尤其高容量的啊这个产品，它的需求量啊随着整个性能的提升，它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的。那么高容量现在目前的价格也是增长有达到30%左右啊，那么后续随着这个需求量更大啊，有可能还会有调价的一个空间。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个相对通用料啊，就是像常规的一些 MLCC， 那么由于这个高容量的一些 MLCC 的一个需求量增加啊，所以导致产线向高容量去转移，那么对于低容量的这些这个状态的一些 MLCC， 它可能就达到一个缺货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就有点跟之前的这个存储是一样的啊，就 HBM 可能都转向 HBM 的产线，那么传统的 DRAM 啊这种就相对比较 缺啊，所以就这块也会被动有一个啊5%到10%的一个涨价啊，所以这一块对于我觉得对国内的一些 MLCC 的厂商，他们其实在中低端啊已经基本完成一个相对替代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在高端可能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欠缺，当然市场空间也是比较大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认为 AI 的一个

0: 服务器的升级呢，也会带动整个 MCC 整体行业的一个需求增长啊，包括这个低容量的啊，包括像这些光伏啊，像一些这个汽车啊，其实未来的用量啊，尤其这个新能源汽车未来用量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一块其实大家可以对这个板块会可以做一些关注。
1: 嗯，就相对它比较小众，或者说比较专业性比较强。但整个的行业也不是很宽阔，可是如果一定要用到的话，也许它的这里面的上涨的潜力就会很大。好，谢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再看一眼目前盘面的情况啊，这个跟这今天的开盘形成了强烈对比啊，今天几乎都已经都跌下去了，几乎都跌下去了，就上证五零指数还稍微是翻红，总体上跌幅较大的今天还是科创综指，开盘不算很强，但是一路就开始走低，目前已经跌破1.33%，整个的情况，科创五零也差不多，然后创业板指相对较强劲，目前也是下跌了0.07%了，不知道今天下午的盘面会不会有所改观啊，这个就慢慢期待了。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解锁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

0: 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1: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

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已经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展望六月的行情，长城证券的研报表示，市场的风险偏好持续处于高位， A 股整体震荡偏强，看涨的基调比较明确。行业的配置方面，华孚证券策略团队建议沿着去拥挤和高确定性来进行布局。去拥挤的方向呢，可以关注到的是煤炭、公用事业、银行等一些低位的价值板块。高确定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科技内部进一步聚焦的订单涨价和业绩兑现，比如 MLCC、GC 以及呢 GCL 和 PCB 等一些景气的持续验证的细分方向。好，我们来跟踪一下具体的排名。首先来看到的是周收益排名当中，排在第一的是徐志伟威风一号，达到13.62%；第二是李江龙长安进取12.01%；第三位是梁如强罗技猎手5.4%；排在第四的是吴建峰的超底线4.99%。好，再来看一下月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李江龙的长安进取，达32.14%；第二是徐熙瑶股风一号22.93%；排第三是周俊的德才兼备20.09%；第四是张海波投资路上孤独前行18.27%。在今天的解囊推荐当中呢，我们来交流一下徐熙瑶的股风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到了527.34%。产品的交易风格是跟踪市场趋势，捕捉题材热点，波段滚动操作。看一下具体的持仓，半导体57.22%，营销传播26.74%，有色金属10.62%，没有配置的是5.42%。好，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早盘运行到现在啊市场的一些变化。先来看看指数啊，刷新一下，主要股指呢在今天早盘是高开，但是随后呢有一定的高位的震荡，现在呢有一些高开低走啊。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实时变化。沪市的综合指数现在来到了4036点，下跌了21点，跌幅是0.53%。成交方面呢是4514亿元，啊，指数呢在早盘呢现在是一个小阴线，回落到了60日均线还有半年线的一个下方啊，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均线的一个支撑。我们再来看一看深成指的及时的运行的情况。深成指现在的点位是在15217点，下跌了123点，跌了0.82%，成交是5568亿。日线当中呢，重心也是连续有所下移，形成了三连阴啊。那么从实时两市的成交量能来看呢，是有820亿左右的一个缩量，大概在8%啊这个比例的一个缩量。分类指数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沪深300跌0.24%，上证50红盘上涨了0.12%啊。两市的大盘的一些权重呢，总体走的还是比较不错，尤其上证50还有一定的红盘上涨。创业板现在保持比较的平稳运行啊，微跌0.08%，现在在平盘附近啊，下方20日线啊，现在还是受到一定的支撑的。好，我们来看一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现在领跌，下跌了1.42%啊，在1963点。啊，看一下科创方面的权重50的一个情况呢，
现在科创

0: 指数和个股方面呢，却呈现了一种同步的一个下跌。现在两地市场的下跌个股呢，已经达到了4600家左右，上涨的不足1000家。那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时间幅度，包括定性，您是怎么来判断？
1: 首先，就技术层面，我最关心今天开盘是放量还是缩量。
0: 嗯。
1: 那么刚才您讲到了缩量，那么就是我心里边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啊。为什么讲呢？我们先说技术层面啊。自前高4258调整以来，今天是第14天啊，而且指数呢在昨天收盘是4057点，已经逼近了4000点啊，这是第一个。所以说在空间和时间上已经满足了调整的一个时空的要求，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说这次调整以来呈现出一个很清晰的 ABC 结构，那么现在这个 C浪的这个下杀已经长于 A 浪，也符合这个浪形的结构。最重要就是它的一个力度，就是说我们看到有3次的放量下杀，那么前2次呢它的这个修复过于弱了，就是说修复的过快，第二个修复的过于这个量能不济。
0: 嗯，
1: 但是在这个我们说从上周五开始的这一根中阴线，包括昨天的这个小破底的小 K 线，包括今天我们不管它是阴线还是阳线，它只要是一根新型的小 K 线就符合我个人的标准。为什么？因为周五是放量下杀，
0: 嗯，
1: 昨天缩量，
0: 嗯，
1: 昨天是沪深金三是缩量了4400亿，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而且是在这个通过这个周就是这个双休日之后的一次带有这个第二次恐慌性的下杀。今天大家看到了又一次这个小高开和低走，但是是缩量，
0: 嗯，
1: 这个就是说今天下午我个人感觉很有希望形成一个小收脚的新型线。如果这个线出现而且仍然保持脚昨天缩量的话，今天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左侧。那么如果这个左侧止跌出来之后，那么大概率会对应的一个超跌反弹的衔接，
0: 嗯，
1: 那么之后我们再说后面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超跌的技术的反弹就在眼前，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昨天就是很清楚的一个迹象，昨天就是说整个一个这个包括双创啦、沪深指数啊，都是一个缩量状态，唯一一个指数微盘股，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微盘股指数昨天是一个放量的阳包阴的 K 线，
0: 嗯，
1: 代表什么？代表高低切已经比较确定了，不管中间怎么反复，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一直被打压的微盘股，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这种小市值的走题材的个股，昨天开始有这种表态的性质，啊，所以说整个6月份，大家可以期待有一个相对，就是说，比较整个3、4、5月份的这种高位的这种优质股的集中抱团，会有一个扩散的一个效应，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也昨天盘面也看到，昨天指数收阴线，但是昨天上涨可是白股涨停，
0: 嗯，
1: 那么大概有我看了一下，大概有140家左右的涨停，这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高位出来资金正在尝试向各个方向去击打，直到找到一个新的共识和一个新的一个载体啊，这就是当下。所以说，大家不要被眼下的这个连续的可能今天的盘感还是不好所吓到，所以说今天还是大家以持股和等待左侧的这个态度为主，
0: 嗯，
1: 这是技术的一个解读。那么，今天是6月2号，那么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展望一下整个6月份的行情啊。那么，我们说6月份的行情，大家先要知道有3件大事会在6月中旬出现。第一个就是，人类史上最大的 IPO SpaceX 在6月12号要上市。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世界杯，那么我们说世界杯魔咒，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惯性。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也会在6月中旬召开，那么届时这个新的主席会首秀，那么到时候可能讲什么话，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啊。那么这三个就属于偏利空或者说不确定的消息啊。那么在这个视角上，那么到底是6月份的操作性好，还是5月份的操作性好？那么我个人的观点是6月份的操作性会比5月份更好一些。为什么？因为5月份是这个高科技的 AI 硬件的抱团是从3、4月份延伸过来的，那么整个5月份给到的一个机会就是一个高位的震荡和逼空，低位没有表现啊，除了一些电力板块开始这个崭露头角之外啊，所以说5月份是非常难做的啊。 但是六月

0: 份就操作层面上，那么我个人看三件事。第一个，这个月指数有没有一个回调的节点或者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月有没有高低切的机会。
1: 嗯。
0: 第三个，现在有没有一个大体量的逻辑还没有完全兑现的，以及这个还处在总体处在分歧没有到最后这个抱团逼空阶段的大板块。那么在这个当下的视角上，那么在六月份无疑是有的。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三个大的利空事件，那么等于说是一个很确定性的利空。
1: 嗯，
0: 啊，这个要比我们说三月份突发的什么中就是没
1: 是大家有准备的一些这个利空，
0: 对，对对，
1: 或者是像也不能是完全利空，可能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0: 对，不确定，但是我们知道市场就会主力就会借着这个事件去打出一个比较大级别的买点，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高低切是这个月是一定会看到的。啊，那么高低切就是机会。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讲的电力板块，就是我觉得它符合一个逻辑还没有完全兑现，同时体量又够大的一个板块的性质，而且它还在分歧阶段。
1: 嗯，
0: 啊，那么电力板块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只要六月份我们保持有耐心，然后先是把这个眼前这个有可能我预计的技术的小反弹点，你要参与也好，不参与也好。如果你要参与，记得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它很难形成一个趋势的反转。
1: 嗯，
0: 那么如果是这个参与，那么一个是套利性质，第二个就是解决你之前在高位股吃套的问题啊。那么之后等待一个更大的买点的出现，所以说这是我我的观点。
1: 嗯，好，对指数和六月份行情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预判哈。那么在我们交流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整体的指数啊，包括板块方面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呢，创业板指是从刚才相对的比较抗跌平盘，现在呢明显一波拉升，现在领涨两市。涨幅呢是达到了1%左右，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创业板指是3990点啊，涨幅有1%。在其他的各分类指数当中呢，现在的跌幅也有所收窄啊，红盘的上涨的开始这个活跃出现啊，那么权重的沪深300、上证50现在都是红盘上涨，科创方面的跌幅呢也是明显的收窄。这其中主要的这个领涨板块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低位的这个板块今天早盘持续的活跃，尤其开采啊、煤炭、银行板块现在整体涨幅在1%以上。另外呢，今天早盘的一些光刻机、元件的这个板块呢，走的也是比较的强的。从具体的一些细分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像除了银行、煤炭涨幅居前，光纤板块也走得比较的强，还有呢大消费也有一定的活跃，像一些零售啊、食品啊等等啊，是有活跃的，包括 MLCC 等一些细分的个股也走得不错。刚才我们看到呢，创业板现在指数领涨居前，那么其中的一些权重个股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现在的所谓一中天三只个股全部都是红盘上涨啊，宁德时代现在也拉升2%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啊，中继续创现在又涨了将近有3%啊，还是沿着五日线啊这样的一个上行的一个通道当中。我们再看到的还有像现在涨幅比较靠前的新易盛呢，涨了5.7%左右。好，我们再和黄静先生交流一下，对这个盘中来看呢。有一些板块方面的切换，但是呢还是有部分的龙头的这个品种啊保持比较明显的一个上升的趋势，强劲的这个抱团啊，在这个科技方向有所瓦解，但是又没有完全的在一些龙头方面有所体现。那么您对这个指数目前的这个波动情况怎么看？另外呢，在板块的这个切换方面，您觉得切得过去吗？
2: 好，首先我们讲目前整个上证的调整，包括我们再结合科创五零啊等这些走势来对比的话，实际上就是说目前的这种调整呢，从上证的角度来讲啊，调整的压力的确还是比较大啊。那么这种调整压力主要还是体现在这个目前它的支撑点是在120日均线这里，而科创五零这一带他们的调整基本上是在30日均线这里。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呢应该讲它还是带有一定的分化啊，带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区别。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市场这种在昨天就非常明显，还是一些高价的科技股，或者说没有基本面这个支持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科技股呢，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回调。

0: 而一旦而是有这个这个纪录片支持的啊，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像中兴旭创等类似于这类个股啊，它的有订单啊，有业绩的这种支撑，所以它的表现它基本上还是在五日均线之上。所以总体我们觉得这个现在整个的一个科创板包括上证这一块，那么它还是走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尤其那么上证这一块呢，因为它的面比较广，或者说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它的这种调整压力可能在短期还是会呈现这种惯性下移的这样的格局。那么创业板这一块呢，它可能调整到一定位置以后啊，或者说前期的一些强势品种啊，一些科技股啊，如果市场再次给予这个就是说调整到位了，或者说一些资金该出逃的资金出来之后，那么可能也有新的资金来加盟的话，那么它可能还会继续走它的整个的一个升势。所以呢，这里面呢，更多的我感觉还是在未来还是在选股方面啊，还是需要花这个下些功夫啊，因为还是要更多的是这个去选择一些马上面临六月的中报出来啊，那么接下来这些中报又要验证啊这类科技股它的证伪，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对这些科技股在半年报当中如果仍然还是保持啊这个快速增长的，还是有订单的，还是有现金流回报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我觉得市场还是会给予这样的一种关注，给予这样的一种参与。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科技股在目前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分化的这样一个走势，而这个其他的权重像类似于价值啊，就是白酒啊，那我们感觉可能目前它还是需要根据一些相关数据来做支撑，然后才有机会。而电力板块，包括煤炭板块，那我想可能在未来一个阶段，它会很好的来支撑整个市场，使得它的下跌空间会非常有限。所以呢，总体我们觉得接下来的阶段啊，尤其进入六月份，那我们说在个股的选择方面还是要做好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也就是更多的是要把握住一个除了技术的反弹之外，更多的还是在于基本面是否能够中长期支撑它的股价，使得它的估值达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否则的话，那么有些个股可能前期炒到高估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回落的过程。
1: 接下来还是要从业绩的这个预期当中来进行个股的高低的重新的排序，不仅仅要局限说我们看它是科技方向，还是说是传统的一些基础的这个低估值方向，而是真正能够受到业绩支撑、有一定景气回暖的，像您提到的，像低估值方向的煤炭啊、电力，其实觉得是应该有所表现，包括一些细分的科技方向仍然有景气度的这个板块，在经过了一定的回调这个之后，仍然可以继续的看好。昨天的 AI 应用方向有所走强，那么会不会从科技的一些这个上游，我们看到在六月份 AI 应用方向也是值得进一步的来挖掘呢？黄先生怎么看？
0: 这个应用呢，我讲可能还是要需要时间来验证啊，因为我们看到昨天整个的一些应用板块啊 ，AI 的应用板块好像走势是比较强劲。那么这一块呢，一方面呢有 ARPC 啊，有一些消息的催化，但是在今天的盘口当中，我们看到相对来讲就还是没有这么的偏强，对吧？那么这就更多是反映出呢，目前整个的一个应用端，它仍然还是在于它的整个的一个，就是我们称为是不是能够拿到相应的这种服务费。因为软件端和硬件端是有区别的，硬件端是讲订单啊，我下游有多少，提供给下游多少订单、多少设备，而软件端呢，更多的是收取服务费，而服务费不是一次性的，它服务费它更多的是要长久，是不是能够拿到这个管理这个就是我们称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费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软件类它更多的是需要这个用户的体验要特别好，并且用户的群体要特别多，才能够使得这些软件业呢，我们会给予一些比较高的估值。否则的话，这些软件业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周期类的一些品种来看待。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软件业个股它的弹性不一定会像硬件的个股目前这么好，所以呢还是需要 通过一些数据来验证他们是否能够值得中长期的投资。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呢一份研报啊，高盛分析师最近在一份研报当中指出，在当前的 AI 服务器物料清单的成本构成当中 ，MLCC 已经赫然上升为第三大成本项，仅次于 GPU 和存储芯片。在竞争格局方面，针对于 AI 服务器当中紧邻 GPU 和 ASIC 的低压高容量的 MLCC 的技术迭代，正在朝着在极端受限的 PCB 板的空间内实现极致微型化和超高容值的双重维度的演进，准入的门槛呢是大幅的提升。好，那么高盛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师的研报表态 ，MLCC 已经成为 AI 服务器当中呢，物料清单的第三大的成本项，而且门槛又相对比较高，仅次于 GPU 这个存储芯片等等啊。那么我们再和刘冰先生谈一谈，这 MLCC 今天早盘表现也不错，那么这个方向到底是不是能够伴随着我们看到的门槛提升啊、需求的提振，包括这个成本的进一步的要求的一个上涨，有持续表现能力呢？
2: 应该会有，因为还是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短期之内我们说拥挤度在 AI 的硬件方面过高了啊，但是从整个这个我们说中美之间对于这个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话语权的争夺来说啊，那么这个 AI 的资本开支是会不断的扩容的，那么尤其在最上端的，刚才你讲到 MLCC 对吧，那么如果说是专业的研报机构对它做出了一个由产业扩容的预期，那么尤其它在这一块属于补涨的一个领域啊，那么我们觉得在这个 AI 硬件支出项这个地方我们是要持续的重视它。
1: 嗯，现在这个 MLCC的确我们就看到哈，是有一定的股价今天早盘的一个表现，像国磁材料相对就领涨啊，今天是涨了13%左右，还有其中的这个力和新火炬电子啊，还有凤华高科等等，国磁材料是创历史的新高啊，这个走势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港股和今天早盘的亚太方向，我们来看一下盘中的变化。现在的恒生指数是上涨1.41%，恒生科技指数大幅的领涨3.2%。我们来看一下恒生科技指数盘中的情况。在昨天的一个底部反弹之后，今天早盘呢延续了一个升势。好，在日经指数、韩国综合指数方面呢是有所回落啊，在有看头方面啊，我们再跟踪一下，听听黄俊先生最近在仓位和布局方面有什么新的思路。
0: 仓位方面呢，我想可能接下来也还是要做一些调整啊，因为在整个的一个锦囊里面，有些前期还是在一些硬科技方面啊，这个啊做了一些布局，但是近期的市场调整啊，使得整个收益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我感觉呢，当然从长期来讲硬科技还是一个可持续关注的这个，那么当然在操作节奏方面可能会到时候会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因为未来呢从六月的整个的一个市场结构来看啊，一些硬件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 NLCC 啊等这些硬件设备，它仍然还是啊供不应求啊，包括在一些这个电子部啊 PCB 啊等这样的一些领域里面，它仍然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真正的啊有订单的这些企业仍然还能够跑赢市场的这种调整啊，所以呢我觉得在未来一个阶段啊，可能还是对这方面呢做一定的这个布局啊，那么然后真正能够跑赢整个市场的啊这样的一种波动。
1: 好的啊，那么海外市场的消息也是每天都在和大家更新啊，究竟如何影响到 A 股、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的核心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好，下面进入到焦点资讯。根据监管的相关指引，6月1日，近200只基金将会完成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根据中信建投证券测算，上述基金规模近4000亿元。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于产品的表征作用。 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的漂移，不得因为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任意的追逐热门概念。接下来呢，将要受到严格的基准的约束。好，我们马上呢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请到国泰海通证券张新茂先生来交流。那么对。

0: 对于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基金方面的一个调整和要求，一直谈到的这个风格漂移的一个回归，您觉得对市场的影响是什么呢？
1: 好的，那首先咱们先分析一下啊，这一次的这个公募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调整的这样一个首批的落地啊，那么首先是它的影响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对市场的实际影响是有限的啊，并不是说像这个过去的几个交易日啊，感觉市场这种风格大切换的啊，这个把这个主要的原因都归于这样一个基金的调整，我觉得是欠妥当的，因为这一次整体涉及的基金啊有190多家啊这种存量的基金产品，那么涉及的总的金额是这个3900多亿啊，但实际上真正需要进行调仓的啊，需要进行这种仓位调整的啊，那么可能才只有大概几百亿的这个资金，并且的话，这样的一个几百亿的资金呢，它还是要通过这种分批次分布的方式来进行一定的这个调仓，所以说它对于短期这个对于这个调仓对于市场的一个冲击应该说是有限那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属于对于市场情绪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冲击。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基金基准的一个调整啊，应该说从出发点上来说啊，就是在对这个不对市场进行这种干扰的前提之下啊，就是防止这个公募基金在未来的运作当中这种出现这种风格漂移。那么基准调整的趋势啊，就是从以前的这些公募基金的基准是这种模糊宽泛式的这种的基准，会转向精准表征这样的一个基准的一个特点，那么是这种整个的公募基金的业绩基准更加能够反映出这个公募基金的真实的投资风格跟投资的策略，那么防止会去误导投资者特别像过去一段时间，如果说某个消费基金如果说是重仓了这种科技股看起来好像我们买了消费基金的投资者获得了不错的收益，但实际上来说它实际上可能还是这个更偏科技风格一点，这就涉及到所谓的这种这个风格漂移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基金调整的影响刚说了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主要还是因为市场情绪这个冲击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一轮科技整体风格的调整应该说是跟前期的这种交易拥挤度的过高这个资金获利资金的一个这样一个了结这个因素应该说是更大一些更大一些。那么在之前的几个在上周以及上上周的之前的几些交易日那么这种科技股的成交额在整个全市场的中的占比是一度是超过了50%超过50%，所以说对市场的整体的这个拥挤度的提升它会带来的就是它股价以及板块的一个脆弱性脆弱性。那么这一次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到了像红利类、高股息类的以及一些消费的周期类的一些行业、一些个股都出现了一个反弹，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叫风格的再平衡。那么我们认为这种风格再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话，可能这个可能更偏短期一点偏短期一点。往后看中期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的它的产业的基本面产业的趋势还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在短期的这种风格再平衡之后我们还是继续看好科技风格可能还会成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主导的一个风格。那么这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一些投资者担心科技的这种高波动的这种影响的话，那么适当的去增配一些这种红利、高股息类的这种防御类的这些行业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主持人，
0: 好，谢谢张新茂先生的观点分享。深圳的领先呢，我们就先到这儿。下面呢，再来及时的梳理一下数据，我们来了解一下龙虎榜的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郑，我们梳理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的机构活跃度是有明显的提升，买入方面 MLCC 龙头股风华高科获得5家机构大幅净买入12亿元，东山精密以跌停价收盘获得4家机构净买入超过10亿，宝鼎科技获得3机构合计净买入1.81亿元，中材科技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7000万元。涨停的华能国际遭遇一家机构大幅净卖出近2亿元。风华高科昨天涨近4%，有5家机构大幅净买入超过12亿元。风华高科是全球第五大 MLCC 厂商，国内的产品线最齐全，产能规模最大，它也是国内的龙头。风华高科也是国内唯一能够量产01005超微型 MLCC 可以用于 5G 手机的射频模块高端穿戴设备。 东山精密昨天跌停，4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10亿元，深股通也是大幅度净买入。

超过12亿元。该股今天高开高走，截止发稿大涨超过6%。今年东山精密的股价强劲上涨，核心的驱动力在于公司今年一季度交出了营收同比大增52.72%，净利润同比大增143.47%的亮眼成绩单。通过收购索尔斯光电，东山精密成功切入到 AR 算力黄金赛道，也构建起了光模块加 AR PCB 双引擎驱动的格局。其中的光模块业务收入实现翻倍，成为利润增长的核心贡献点。此外，公司积极推进港股上市，以深化全球化布局。宝鼎科技昨天冲高回落，微幅收涨，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1.81亿元。网传宝鼎科技产品纳入英伟达供应链体系认证，公司辟谣未与英伟达有过接触或者任何业务合作。公司表示，公司目前没有高速覆铜板 M7 和 M9 产品的销售以及相关的订单。其中的 M7 产品尚在客户的认证阶段，不涉及海外客户， M9 处于初期研发阶段。宝鼎科技的控股子公司京宝电子主要从事电子铜箔覆铜板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那么这两项都是最近的盘面当中的大的风口。公司的高端电子铜箔研发取得阶段性的突破， HVLP-1 产品已经小批量送样认证，后续若认证通过，可能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但是目前尚未形成规模收益。宝鼎科技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6604.65万元，同比大增267.64%。业绩大增的原因主要是由黄金业务拉动，金价高位运行推动了成品金的业务收入毛利率双升，再加上套保对冲了波动风险，公司的业绩增长确有基本面的支撑。宝鼎科技全资子公司也是100%控股的招远市河西金矿有限公司，主营从事黄金采选销售业务，去年全年成品金的业务实现营收5.08亿元，同比增长52.07%，毛利率66.34%，同比提升11.43个百分点，是当前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电子板块昨天大跌尤其是电子部板块出现了跌停潮，中材科技跌停。龙虎榜除了买一卖一是深股通席位之外呢，悉数是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7000万元。市场传闻英伟达的卢炳正交背板可能导入巨四氟乙烯材料方案，电子部从 AR 高端背板的唯一选项变为了选项之一，市场担忧需求预期被修正。巨四氟乙烯材料因其 DDK 和 DDF 特性成为关注的重点。不过当前的电子部仍然处于供需紧平衡的状态，2026年6月仍然处于提价的窗口期，高端产品缺口明显，而 PDF1 更多作为的是补充方案，尚未对电子部的整体市场空间造成实质性的冲击。另外，电子部板块自去年9月起连续涨价，累计涨幅超过50%，核心的个股股价翻倍，估值严重偏离行业均值，存在获利了结的压力。全市场风格切换中，高位成长赛道首先被资金减仓。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电子部行业的供需紧平衡的核心逻辑并没有破坏，普通的7628电子部当前已经达到零库存的状态，下游的 AI 服务器 PCB 订单依然饱满，机构预计6月份将会迎来年内的第六轮提价。AI 应用概念股昨天全面爆发，北交所个股雷神科技30%涨停，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4200万元。雷神科技是海尔集团投资孵化的创客公司，是北交所电竞装备第一股，公司旗下拥有雷神机械师两大电竞品牌，公司实现了全场景电竞装备覆盖。雷神科技近日宣布全力全

0: 面发力 ，AR 端侧的算力新赛道，重磅推出了塔式迷你移动三大核心 AR 工作站产品，打造一站式全场景的 AR 智能终端解决方案，并成立 AR 产业联盟，赋能行业生态协同发展。今天该股继续大涨超过10%。最近的 AR 应用 ARPC 概念连续走强，还是消息面的催化。6月1号在 GTC 大会上，全球的 AR 芯片巨头英伟达正式宣布进军个人电脑处理器市场，发力电脑通用计算芯片市场。黄仁勋还重点介绍了卢炳架构等多个新品。传统的 PC 市场长期由英特尔 AMD 主导的 X86 架构掌控，而在 AR 浪潮推动下，能效更优的 ARM 架构快速的崛起。目前苹果已经自研 ARM 架构 MIC 芯片， ARM 推出首款自研 CPU， AMD 也被曝研发 ARM 架构 PC 芯片。随着英伟达入局，全球的 CPU 市场的规模有望攀升到2000亿美元， PC 产业架构迭代进程全面加速。昨天一线游资的活跃度一般，还是以卖出为主，机构大幅买入的风华高科获得一家量化席位大幅买入5.21亿元，同时呢遭遇知名游资东方证券、上海浦东元申路卖出2.66亿元，知名游资国泰海通、武汉紫阳东路近4亿大幅卖出了云南锗业。好的，以上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谢谢楚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的内容呢，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好，欢迎回来。指数呢，在今天早盘高开之后啊，刚才盘中一度的下杀，现在呢又重新的回升，整体表现比较稳健。虽然个股方面呢仍然是跌多跌这个涨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有一些科技的细分方面又再度的活跃。目前 MLCC、光纤、光缆，包括 CPU 等等啊，也是涨幅居前。我们来实时的看一看盘面当中的变化。指数方面呢，现在是沪市综合指数、微跌区指数呢，基本上都有一定的震荡的回升。沪市的综合指数是4054点，微跌了3个指数点啊，下跌0.07%。现在的成交是6646亿元，盘中呢是一度回落到了60半年线的下方，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带下影的小阴线。我们来看到的深成指方面，现在的涨幅呢是达0.65%，上涨了100个指数点，在15438点，成交7968亿元。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的升幅为0.53%，上证50涨0.25%，创业板领涨达1.59%，科创综指0.8%。现在科创50的涨幅呢也接近到了1%。好，再来和大家看看板块这一段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领涨的细分呢是元件、国指数、CPU、超级电容、光纤，还有铜缆高速连接一些。AIPC 的消费电子等一些相关方向啊，也是有活跃。在跌幅榜当中，体育、影视院线等，还有像短剧、游戏啊，现在是跌幅居前的。啊，那可以看到创业板当中的一些权重啊，仍然是走势非常的稳健。沿着短期上行通道运行当中，新易盛、中继续创、天福通信、盛虹科技啊、宁德时代都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继续的走升。好，关于盘面当中的变化情况，我们就先和大家看到这儿，接下来再及时跟踪期货市场的表现。马上连线的是宝诚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原油系整体表现偏强，随着隔夜中东局势骤然升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再度引发了市场对于原油供应收缩的担忧情绪。美原油期价大涨超5%，布伦特原油期价涨幅超过4%，令国内原油系今日早盘开盘均是跟随出现了上涨行情。由于甲醇和乙二醇受到进口的影响较为明显，因此整体的涨幅也是明显居前。同时由于原料端煤价是存在涨价的预期，对于整个煤化工板块也均是带来了明显成本端的提振。随着国内外油价均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作为下游的聚酯产业链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跟涨，像今日盘中 PTA 乙二醇均是迎来了跟涨行情。短期来看，市场情绪是明显偏强，后期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恢复情况以及中东局势的进一步演变。其他板块方面来看，农产品板块中近期油脂板块整体表现偏强，棕榈油更是持续上涨并且领涨油脂板块。目前整个市场情绪是明显受到了产地政策密集落地的驱动，同时市场对于厄尔尼诺天气的题材也是保持了高度关注，均是对于市场情绪形成了明显的提振。6月1号开始，印尼的出口新政进入到过渡期，与此同时马来西亚 B15 生物柴油政策是同步落地，对于市场情绪均是带来了明显的提振效应。但是眼下整个市场的供需格局依然是明显偏宽松，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需求持续疲弱，仍然在拖累棕榈油的价格，因此短期国际棕榈油价格的上行空间依然会受限。而国内市场随着进口利润的恢复，后续的到港压力逐渐增加，国内市场的供需格局依然是明显偏弱，因此短期来看，市场是更多的受到了政策的支撑以及天气题材的驱动，整体表现是相对偏强，但是在供需基本面偏弱的弱现实背景下，短期的上方空间受限，因此整体棕榈油期价表现为震荡偏强运行的格局。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下面呢，我们再来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及时交流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我们连线到线上啊，市场分析师刘谦。你好，刘谦，今天分享什么行业研报？
2: 今天分享一个是偏周期一点的行业啊，猪周期啊，生猪养殖行业。因为我们看到近两三年的 A 股市场有两条比较明显的主线，一个就是科技的，比如说自立自强，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涨价啊，涨价题材。 那涨价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无论是贵金属啊，后面的铜啊这种大宗，然后包括这个美伊冲突之后的这个石油啊，都有不断就是不同阶段的涨价，但是唯独就是涨价链条的农产品似乎还没有涨价的这个还似乎在底部。所以呢，接下来如果我们关注，如果觉得科技现在看不清楚比较高啊，然后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在这个还没有开始涨的这个农产品这个阶段。那农产品里面我们知道 CPI 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猪肉啊，猪肉，所以生猪养殖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啊。比如说其实猪周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周期属性啊，比如说2019年之前其实几乎就是四年一个猪周期，但是因为2019年是一个超级猪周期啊，所以那个时候一些猪周期的明星股都翻了五六倍啊，所以在2019年之后这个周期似乎就有一些变得无序啊，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均值回归啊，阴阳平衡的，无序之后它又会逐渐的向有序回归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如果四年一个周期的话，2019年再加八的话，那就是2027年左右会是一个我们可以预期的一个猪周期啊，然后所以呢我们觉得像2026年啊2027年都是可以关注起来了。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猪肉价格已经是2019年的十分之一，那需求端又是不变的啊。那而且现在国家已经开始调控了，调控能繁母猪了啊。那如果再因为一个像猪周期它的开启往往是需要一个疫情，比如说口蹄疫啊，或者是这个猪瘟啊等等啊，如果要是再有一个疫情的话，那可能就会就是导火索，就是这个开启猪周期的一个点啊，一个节点啊，所以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生猪繁育体系就像一套精密的代际流水线啊，按层级清晰的分为一元纯种猪、二元种猪和三元商品猪。一元作为组代的核心，负责生产二元猪，再通过二元的母猪与一元的公猪配对，组成父母代群体，最终生产出来终端的产品是三元商品猪啊。所以就是调控，如果想要把这个商品猪的数量调控的话，那就是要调控二元母猪啊。那5月18日农业农村召开全国生猪产业调控专项工作会议，进一步落实新一轮的生猪产能调控啊，把这个核心要点是划定3750万头能繁母猪的调控目标啊，然后再逐级下达各省市啊，比如说主要龙头的三大企业啊，温氏啊，然后牧原啊，还有这个天邦啊、正邦啊这种啊，然后就是他们就落实在他们各个地方的主体责任啊，然后把这个3750万头的总调控目标落实。那我们觉得就是落实之后，可能就是生猪养殖的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阶段。现在呢是3900万头左右啊，3900万头左右。那大家可以这个预期一下什么时候啊，大概什么时候能调控到这个3750左右。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注这个生猪养殖的板块，然后呢将生猪产能的调控的成效也纳入省级的考核核心考核指标啊，将组建专访暗访啊，所以就是不能弄虚作假啊。那我们复盘过去两轮的周期，养殖行业经历半年左右的亏损之后，随着行业的现金流快速消耗，行业去产能会明显加速。那当前的养殖行业的成本方差仍然较大的背景下，成本较高的主体养殖会先实现去化，那所以就是这种低成本的啊比较有核心竞争力。所以就低成本的，比如说其实还是那几个龙头啊比较有这个低成本的核心竞争力。然后这是生猪养殖，生猪养殖的话我们就关注成本，谁家成本最低啊，可能谁家的核心竞争力就最强啊。那还是从这个龙头入手，从一体化这个入手啊。然后呢就是饲料加工啊，饲料加工在生猪养殖的产业链中就像薄利多销的基础环节，它收入规模可观，是产业链中的流量担当，但是利润呢却在这个所有的环节中垫底啊，赚的是辛苦钱。但是种猪的繁育恰恰相反，是产业链的利润尖子生啊，如同藏在幕后的核心引擎，虽然收入占比最低，但是能撬动最高的利润率啊。随着未来生猪养殖走向规模化啊，规范化、数据化，那这一核心环节的收入占比也会逐步提升，成为产业链的重要的增长极。所以这个是就是生猪养殖的产业链中有薄利多销的啊，有利润虽然高，但是它的规模比较小的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投资的话可以有一些偏好。还有猪肉批发零售等环节呢，目前仍是产业链中收入和利润的中坚力量啊，所以就是出来的三元商品猪，然后卖猪肉批发还是在这个产业链中是比较赚钱的啊，占据不小份额。但是随着渠道的扁平化发展，中间环节不断精简啊，它在产业链中的占比也会慢慢回落。还有一点呢就是关注这个猪牛共振啊，因为我们发现涨价线嘛，2026年以来牛肉的价格是全面走高的，行业景气度是全面提升的。截至5月22日育肥公牛的价格是每公斤27.3元啊，同比上涨了 6%，环比微降了 0.1%。 那犊牛的价格是一公斤是37.6元，同比上涨了 28%。 优质的犊牛出现一牛难求的局面，能繁母牛的价格是9700元每头啊，同比下降了 5%。 淘汰母牛的价格是每公斤22.83元，同比上涨了 20%。 那本轮周期肉牛亏损时间长且亏损幅度大，驱动国内能繁母牛产能去化，随着2025年底进口配额落地以及全球牛肉供给趋紧，共同抑制了进口牛肉的冲击。那本轮肉牛周期的景气度可能会持续啊，或者到达2年以上。那鉴于行业恢复盈利不久啊，行业的补栏意愿较低，同时呢新型口蹄疫已经对肉牛养殖端产生了负面影响，有望带动本轮肉牛周期的高度和持续性超预期。所以呢我们在 A 股投资中有牛跟猪共振的啊，基本面里面有牛有肉牛和猪肉啊都有的这种企业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以上呢就是猪周期生猪养殖的一些梳理啊，主持人。
1: 好，谢谢刘谦啊。刘谦今天分享了市场相对的一个低位的方向，生猪养殖叠加像一些这个牛的这个养殖的一个方向，预判呢在2027年左右将会迎来一个猪周期，那么一些企业的盈利将会逐级的兑现。我们下面呢再来梳理一下，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朱勇。
2: 好的，小智，生猪养殖行业处于低迷的状态，无论从猪价的走势啊，猪价也是在历史的低位，包括猪企业几乎一季报全部是亏损。那最近的猪肉股的异动，可能市场认定猪肉的最低迷时期就在这个时间啊，之后会反弹。开源证券在农林牧渔行业周报当中分析啊，展望后市，短期的猪价预计仍然以低位窄幅震荡为主，仔猪价格只涨其

0: 稳，利润仍然未脱离亏损区间，商品猪端亏损仍然较深，后续仍然需要关注仔猪价格以及仔猪利润是否进一步改善并脱离亏损区间。国金证券在生猪养殖持续亏损、产能调控持续推进中表示，短期来看，生猪价格仍然有下降的空间，经济行业产能在政策调控和供给压力下已经有所减少，同时行业价格已经跌破完全成本线，预计整体亏损下行业产能去化，目前板块的景气度底部企稳。从中长期来看，生猪养殖行业依旧有较为优秀的中枢利润，而且非洲猪瘟之后的行业的快速扩张中，仍然有大量企业是低质量扩充产能，行业成本方差依旧巨大，头部企业有充足的超额利润释放，建议优选低成本的优质企业。今年一季度，牧原股份、温氏股份、新希望等16家 A 股上市的猪企均告亏损。根据统计，16家企业形成的生猪养殖板块今年一季度总营收超过1158亿，合计亏损金额超过75亿元。新希望在一季报中提到，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显著下滑，主要受生猪销售价格下跌导致猪产业亏损的影响。天邦食品也在一季报中表示，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6倍之多，主要也是报告期内生猪销售价格大幅下跌所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进入到2026年，生猪价格从每公斤12元左右加速下滑，跌破每公斤10元，并于4月中旬下探到9元，创下近10年的新低。近期的生猪价格下探到每公斤10元，普遍跌破生猪企业的养殖成本，行业陷入到卖一头亏一头的境地。根据公开数据，今年一季度头部猪企的养殖成本约在每公斤12元左右。例如，牧原股份今年4月公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今年的1月、2月，该公司的生猪养殖完全成本是每公斤12元，3月份已经降到每公斤11.6元。我国是生猪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近年来，生猪的产量平稳增长。根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生猪的出栏同比增加到2亿头，同比增长2.8%，能繁母猪的存栏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下降3.3%，目前为正常保有量的100.1%。在需求端，由于国内猪肉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相对的稳定，低位运行的价格并没有明显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随着天气转热，居民对猪肉的消费意愿可能还将进一步减弱。在智能化、集约化养殖的背景下，行业整体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虽能繁母猪存栏已自高点回落，但是行业的 PSY 从2018年的16头提升到当前的26头以上，也导致了生猪供应量的增长和价格的下行。以上就是生猪养殖行业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跟踪一下贵金属情况，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周一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540.30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546.11，最低下探至4447.22，最终报收于4484.66每盎司。经济数据方面，美国5月 ISM 制造业 PMI 上升1.3个百分点至54，连续5个月扩张并创4年新高，订单和就业分项均表现较强，美国制造业持续修复。地缘政治方面，伊朗暂停与美谈判的消息传出后，原油上涨，美元指数加速反弹，国际金价承压下跌，此后受特朗普言论影响有所反弹，最终收跌。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间断广告，稍后继续。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彭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此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开办机构应当自2026年6月起开办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专家认为，此举将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稳健的投资选择，有望激活缴存热情，后续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仍有扩容的空间。
1: 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自2024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相关产品货架持续上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公布的个人养老金产品目录显示，截至6月1日，在售产品涵盖256款储蓄类、208款保险类、39款理财类及319款基金类产品，可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基础配置需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相较于理财及基金的净值波动风险，国债产品具备明确且可预见的收益特征，能为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关注养老金抗通胀效能的居民提供更具确定性的压舱实类资产配置选项。根据通知，各开办机构的个人养老金专属储蓄国债电子式额度分配比例按季度调整。庞明表示，该机制通过市场化筛选，将国债额度向销售能力强、养老金融服务深耕程度高的机构倾斜，从而构建优胜劣汰的格局。从行业格局来看，商业银行凭借国债销售网点优势，有望在个人养老金资金留存上获得更强主动权，理财与基金机构则需进一步优化权益类资产的投研表现，以差异化的超额收益与国债的稳健底座形成良性互补，推动个人养老金市场为投资者创造更多价值。在不少投资者看来，当前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仍有扩容空间。多名个人养老金投资者表示，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具有长期属性，可承受一定市场波动以寻求更高回报。即将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范围的储蓄国债电子式属于低风险、收益稳定的品种，适合作为投资组合中的底仓，未来期待更多权益类产品纳入投资范围。
0: 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通过上交所上市委会议审议，宇树科技拟募资42.02亿元，计划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及智能制造基地建设等核心项目。作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宇树科技从3月20号 IPO 申请或受理到6月1号过会，仅令时71天，将成为首家以人形机器人整机为主营业务登陆 A 股的公司。

0: 双重催化之下，我国存储芯片产业迎来了里程碑的时刻。而在上海，人才、技术与资本在这一产业赛道高效连结，共同托举起一批批硬科技企业的快速崛起。
1: 我们是做存储的主控芯片和固态硬盘的这么一家企业，这波存储的热潮呢，其实使我们这个订单量目前属于这个激增的，我们那种优质大客户数量越来越多，服务于 AI 这种应用场景客户的需求增加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呢将在今年的下半年推出我们 P3 6.0 的主控芯片，使我们能抢占一个技术的高点，解决我们这个相关产品与国际厂商的代次差距。
2: 在上海，以张江科学城为核心的研发创新集集聚了国内密度最高的存储芯片研发资源，聚焦主控芯片、新型存储等高端环节攻关，攻克 PCIe 6.0 CXL 架构等下一代核心技术空白，孕育出一批扎根本土、对标国际的硬科技企业。
1: 英韧现在已经是在这个上市的这个辅导阶段，上海市跟这个浦东区级的这个产业基金对英韧这个 IPO 的道路上给予了很多支持。我们落地上海呢，是可以跟长江存储、长鑫存储形成产业链这个上下游的这种协同的机制，共同推动这个在 AI 时代下存储产品成为全球市场的引领者。
2: 在全球存储芯片产业格局重塑的关键期，上海凭借全产业链布局、硬核创新能力、政策资本加持、顶尖人才集聚等核心优势，成为国内存储芯片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与创新高地，持续引领国产存储破局突围。
0: 6月1号，算力金属锡行业概念股逆势大涨。消息面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至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40%，处在历史的高位。上海钢联锡分析师郭立成表示，涨价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首先是宏观方面，整体情绪偏好对于锡价推动有促进的作用。第二是供应方面，缅甸锡矿虽已复产，但近几个月的阻碍频发，再加上缅甸的雨季因素，对于锡矿的产能恢复进度还是有拖累的。当前产能已恢复至禁矿之前的40%到50%的水平，供应维持在1500金属吨每月上下。而印尼方面呢，近期由于政策的变动，导致锡锭的出口水平同比下滑接近20%，后续政策还不够明朗。第三呢是需求方面， AI 服务器及半导体发展需求预期较好，给予后续的市场较好的预期。受益于锡价上涨等因素影响，锡业股份、华锡有色、兴业银锡等上市公司2025年业绩普遍表现不俗。近期呢，不少的锡行业上市公司受到了机构的密集调研。直播电商正在迎来一轮内容化的升级，趋势大秀走进直播间，非遗工艺走上货架，越来越多的头部主播在卖货之外，把内容生产和品牌建设做成新的增长点。这一变化正在重塑女装等核心品类的直播竞争方式。
3: 近期一场以香云纱、蜀锦等非遗面料为主题的直播大秀，把镜头对准了面料源头，主播把一件衣服的来路讲清楚，商品有了文化附加值，品牌也有了更清晰的辨识度。
4: 这次的秀场跟去年的920我们的大秀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次是深度溯源了我们非遗面料香云纱和蜀锦，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口碑上来讲，然后包括呢从大家对非遗的认知上来讲，包括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他真正去买衣服去穿到身上的这样的文化自信来讲，它都是不同的，而且非常的有意义的。
3: 直播电商已经走过规模高速扩张的阶段，进入比拼内容质量的新阶段。女装是直播销售的核心品类，也率先把直播间做成有内容的消费场景。平台为此投入专属流量和资源扶持，趋势大秀、搬进直播间、专业搭配师在线教学等形式陆续出现，新品上新的营销方式正在被重新设计。
0: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6月1号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离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他说，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正继续同各方接触，以推动局势降温。
5: 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 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

0: 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
1: We reiterate tha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must not be targeted. We urge all actors to respect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avoid further escalation. We condemn all the loss of civilian lives.
0: 迪亚里克称，联黎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联黎部队任务区内开展密集的空中和地面行动。他指出，必须依照国际人道法保护民用基础设施。迪亚里克还说，随着新的疏散令和打击威胁相继出现，黎巴嫩人道局势进一步承压。如果动荡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黎巴嫩民众被迫流离失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2: 好，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一可，继续关注市场面的消息。你好，一可。
3: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6月1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 14,681.89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40.57 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 14,063.03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36.04 亿元。两市合计 28,744.92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76.61 亿元。截至6月1日，埃股两融余额为 29,043.02 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81.16 亿元，占 A 股流通市值比例为 2.79%。 当日两融交易额为 2,641.94 亿元，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487.45 亿元，占 A 股成交额的 9.18%。 资金流向方面，申万31个一级行业中有11个行业或融资净买入，其中通信行业或融资净买入额居首，当日净买入 16.54 亿元。融资净买入额居前的行业还有计算机、煤炭、非银金融、公有事业。个股方面，36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额超1亿元。中继续创或融资净买入额居首，净买入 8.88 亿元。融资净买入额居前的还有新易盛、光讯科技、中信证券、兆易创新、华勤技术、亨通光电、百维存储、火炬电子、协创数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有言复财公告，公司拟实施2026年度投资计划，计划投资有言金属复合材料廊坊有限公司先进金属基复合材料产业化项目一期，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该项目为续建项目，主要用于推进先进金属基复合材料产业化落地，满足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生产经营需要。项目已于2026年3月1日开始进行施工准备工作，目前工程按计划有序推进。本次投资旨在提升公司产业化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美迪凯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公司和日本玻璃厂商合作，开展玻璃基板代加工业务，玻璃基板生产线2025年已通过某头部 Fab 厂验厂，12寸玻璃晶圆已批量出货，310×310和515×510等尺寸的玻璃基板小批量出货。但2025年半导体用玻璃基板相关的产品销售收入占公司总营收比重 2.00% 左右，占比较低，未对公司业绩构成重大影响。公司通过收购海硕力光电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和 Innova VV at Namco Limited 两家公司 100% 股权，已成功切入三星的供应链体系。目前手机摄像模组用软膜滤光片持续量产中，功率芯片的晶圆级封测业务也已进入产品验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2: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

0: 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的激活，想要紧跟主力的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现在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的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的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的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的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的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好，市场零距离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市场纵贯线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分析师谭鑫。你好，谭鑫。我们将请谭鑫就近期的市场出现一些情况啊，给我们做一些解读和分析。因为我们关注到，股市呢是波动的，债市是走强的，这个特征呢也是非常的明显。而且过去两周呢，市场的波动呢也是放大的，像科技板块啊出现了这样一个回调，而有其他的一些这样一个板块呢，也吸引了资金啊，也出现了一些这样一个表现。债券市场方面呢，股债跷跷板等因素影响下呢，债市自五月初以来持续的上涨。先请谭鑫给我们回顾一下，就是上周资本市场还有包括相对应的基金的一个表现情况。
2: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权益市场。那么上周呢，在科技主线拥挤度较高以及海外流动性预期收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呢 ，A 股是出现了一些震荡分化的走势。那么从结构性机会来看呢，首先在厄尔尼诺天气影响、国际煤价支撑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上周煤炭行业领涨市场。其次呢，在16亿千瓦度夏预警和 AI 数据中心用电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之下，上周公用事业行业同样有不错的一个表现。此外呢，华为发布掏定律，叠加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上会，通信板块呢也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具体来看呢，上周上证综指是下跌了1.08%，深圳成指是下跌了0.14%。风格方面呢，成长表现是继续优于价值。行业方面，全周31个一级行业中有6个行业上涨，表现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煤炭、公用事业、通信、建筑材料还有食品饮料，而表现靠后的行业分别是计算机、国防军工、基础化工和汽车。那么从基金的表现来看呢，上周股票型基金是整体下跌了1.22%，其中呢指数股票型基金下跌1.23%，主动股票开放型基金下跌1.18%，表现呢是稍优于指数。那么从各级表现来看呢，首先受到板块上涨的带动，上周呢部分重仓光模块等行业的基金表现较优。其次呢，由于上周半导体这个行业整体的分化是比较大的，那么因此呢一些部分重仓绩优个股的基金也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在指数产品当中呢，全周煤炭和电力等主题基金表现较好。那么再来看一下债券市场，上周呢资金面整体表现平稳，叠加呢这个股市波动放大，那么在这个股债跷跷板效应的影响之下呢，上周这个债市是整体延续一个回暖的趋势。那具体来看，上周1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分别下行了2bp 和4bp， 1年期和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是分别下行了1bp 和6bp。 信用债方面呢，等级利差收窄，期限利差分化，那么全周3A级和2A级企业债收益率分别下行3bp 和4bp， 城投债收益率是下行了4bp。 那么在转债方面呢，受到股市整体调整的一个影响，上周中证转债指数是下跌了1.18%。那么最后是从债券基金整体的表现来看呢，上周债券基金是整体上涨了0.06%，其中债信最为纯粹的纯债债基上涨0.18%，准债债基业绩基本走平，那么可以投资全硬资产的偏债债基下跌0.14%，可转债债基下跌1.41%。那么各基方面呢，全周权益资产涉及 AI 算力、 光模块等绩优板块的偏债和可转债债基表现较优。那么在纯债基金当中呢，由于上周债券市场整体呈现了牛平的一个格局，那么因此部分重仓中长久期利率债的产品表现更好。以上，
0: 这是上一周啊整个市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后续吧，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科技板块出现波动，实际上也是有分歧在这儿。那么对于这个后续 A 股市场的这样一个走势，怎么来做判断啊？这种动能，尤其是科技板块这种机会，是不是还是依然是存在的？另外还有哪些方向，可能大家觉得还可以去关注一下，尤其是包括这个基金投资方面还有什么解释？
2: 好的，那么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近期呢 A 股市场的波动是在放大的。那背后的原因呢，可能第一个就是部分投资者对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能否通航，以及油价以及美债的走向产生了疑虑。另一方面呢，就是自二季度科技股表现比较强劲之后呢，关于题材监管与这个大型 IPO 的担心也在开始升温。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股市的调整其实呢很正常，短期的因素不会去打断上涨的一个趋势，那么反而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那么主要原因呢也是有两点。第一呢，就是5月22日《经济日报》金冠评署名文章，那么持续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对四月中央政治局表述呢进行了解释，明确了当前资本市场的一个总基调，也是表明呢资本市场发展的这个政策态度是非常清晰的。第二呢，就是传统行业的企稳，新兴产业的扩张，以及制造业走向全球，结合政策端围绕六张网部署以及重大建设提速，那么2026年呢能够看到盈利走高，那么中国增长的预期也是得到了一个提振。那么从具体看好的方向来看呢，我们认为目前随着这个市场的波动在放大，那么股票的投资的它的一个投资面是在放大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新兴科技依然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中长期的主线，那么周期资源呢要看转型，同时呢要重视金融板块的一个机会。那么具体来看，首先是新兴科技方面，那么 AI 产业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目前呢也是进入了涨价与扩表的这么一个正循环。那么硬件景气加速也是向设备和材料扩散，那么同时2026年呢，中国也是加大了科技的投入，国产线呢也是加速的增长。那么我们其中呢推荐这个通信设备、元件、半导体还有机械设备等行业。那么其次呢，中国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这个设备类的公司可能会将受益于这个能源的转型，那么高附加值的一些资本品和零部件呢已经成为了中国出口的一个核心。那么我们也是推荐这个电力设备和新能源以及工程机械两个方向。第三呢，就是周期资源，我们要看转型，那么由新兴产业需求所拉动的这个资源品和新材料呢有望在 PPI 回升的这个情况之下展现出比较强的一个景气度，那么也是重视这个能源金属、小金属和化工新材料。此外呢，对于一些这种顺周期的一个板块，也要重视内需企稳下具备这种优质现金流创造能力的一个龙头的公司，包括这个建材、家电、大中品等这个方向的一些龙头标的。最后呢，我们觉得就是依然需要去重视大金融板块，因为金融板块是作为市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稳定器。那么年初的这个 ETF 的资金流出呢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那么叠加股息配置价值凸显呢，我们也是推荐这个券商和银行板块。那么总体来看呢，从基金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建议是继续均衡偏成长风格配置，长期呢重视科技成长风格的基金。那么但是也要考虑到目前科技板块的整体的波动确实是在放大的，因此呢除了去关注基金经理的产业研究和个股挖掘能力之外呢，同样也要重视基金经理的一个风险控制能力。此外呢，在科技主线之外，我们也要去阶段性的去关注内需价值还有顺周期等板块的一些结构性机会。
0: 好，刚才呢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债券啊，近期呢走势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下面要请谭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债券投资方面要注意什么，包括基金投资吧，我们还有近期也要注意些什么。
2: 好的，那么我们最近可以看到债券市场的表现呢，相较于这个股票市场的大波动来说，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背后呢，我们从这个债券这个各个机构的这种交易行为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久期的操作已经基本上是进入了一个再平衡的阶段。首先呢，银行的这个配置盘它并不是说是全面的退守，而是呈现出了这个大行托底、中小行止盈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具体来看呢，资金利率收紧 一级承接压力仍然存在，那么银行超传单配置行为呢是在开始趋于谨慎的，大行与中小行呢也是

0: 是逐渐的去卖出了这个超长期国债、地方债以及短久期的普通信用债。
1: 嗯，
0: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大行明显是加大了对于十年期以下利率债品种的一个配置力度，那么对于利率下行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也是缩短了一个整体的久期水平。那么中小行更多是体现出了一个止盈的思路，也是卖出了这样的一个十年期以内的国债。其次呢，从这个其他的机构来看，那么基金呢是延续买入了这个超长期的国债，同时卖出中短期的证金债。那么券商呢，则是在国债方面保持着比较大的一个规模的买入，但是久期呢是明显的缩短。配置重心呢，也是由超长端开始向中长端进行转移。那么非银机构的资金条件目前来说是比较有支撑的，但是资金利率收紧可能会抑制他们高杠杆长久期的这个单边的行为。那么因此呢，展望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就是从机构交易行为来看，需要关注三点。第一呢，就是关注超长端买盘力量的一个边际的变化。第二呢，就是换手率的提升可能会预示着市场的这个波动加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周超长债的这个换手率是重新抬升，如果叠加资金利率趋紧的话呢，交易盘止盈可能会进一步放大超长端的一个波动。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十年期以内的利率债品种可能会有一定的支撑，因为目前呢大行的配置中心已经开始转向十年期以内的这个利率债，那么如果后续配置能够延续的话呢，对于十年期以内的利率曲线下行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因此呢，综合来看，从基金投资的角度，那么我们建议呢，现阶段是关注主配中长久期利率债，或者侧重于中高等级信用债且有一定票息保护的产品。
1: 嗯，好，那最后呢，要说这件事呢，是这个因为今年以来很多的这个基金呢都下调了费率，实际上这个呢是让利给投资者，同时呢是对于市场来讲是非常正面的这样一个动作。后续还你怎么来判断还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些情况发生吗？或者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方式方法可以这样去做的？
0: 嗯，好的。那么我们根据公开数据也可以看到呢，像目前就是工银瑞信、华泰证券资管也是先后发布公告，宣布了下调旗下基金的管理费率，或者说是托管费率。那么根据这个万德数据统计呢，年内已经有百余家基金公司陆续下调了他们的产品的一个费率，也是类型也是覆盖了货币基金、债券基金还有 ETF 等各个产品线。那么今年以来呢，确实也有不少基金公司积极响应行业费率改革的这么一个要求，持续通过降费来提升投资者的一个持有体验，让投资者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享受到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红利。
1: 嗯，
0: 那么对于主动权益基金来说呢，除了这个费率端的改革之外，我们认为还可以尝试从以下的几个维度来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第一呢，就是在匹配投资者需求的前提下，去努力提升产品的风险调整后收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要求确保产品的风险特征与投资者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能够匹配，要避免这个风险错配的情况。另一方面呢，只有管理人不断地去努力提升产品的收益回撤比，才能够真正改善持有体验，为投资者获得感贡献出一份力量。第二呢，就是要坚定投资风格，增强主动投资的这个可解读性，那么让投资者能够建立合理的预期，并且做出理性的一个申赎操作。第三呢，就是在合适的时机限制大额申购，那么协助投资者更好地去控制资金的进出节奏，避免不理性的这种追涨的操作。最后一点呢，就是要重视投资者的陪伴，让投资者在面对市场的波动与回撤的时候能够更理性地去应对。
1: 好的，那要再次感谢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基金研究分析师谭鑫啊，今天就相关话题给我们做的解读和分析。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

0: 蓬松高颅顶，抗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粹精油香氛洗发露。
1: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妈妈，吃饭了。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投资
2: 用九方，
1: 选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已经结束了今天上午早盘的交易。马上呢，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早盘的各主要分类指数啊，在结束上午交易之后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实际上今天早盘的各主要分类指数呢，基本上呢都是高开的啊，此后呢也出现了这个上下的波动。但是呢，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数呢今天是领涨各主要分类指数。在结束上午的交易之后，我们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幅度呢达到了2.15%啊，这个是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今天早盘呢同样呢也是高开，高开在3987.41点，这个是开盘之后呢一度呢也是有了上下的这样一个波动，最低呢是3946.11点啊，这个是下探至这个昨天的收盘点位之下的，最高呢上摸至4047.84点，那么收盘是收在4035.93点，整个的上午的这个交易结束之后，上涨的幅度呢达到了2.15%啊，是领先于各主要分类指数的。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各主要指数的相关情况。上证指数今天早盘同样高开4061.46点，最高呢是上摸至到了这个4064.71点啊，此后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波动，在最低呢下探至4032.58点。

0: 那么结束上午的交易之后呢，最终呢是报在4056.24点啊，是微跌啊，基本是平盘的，微跌0.04%，成交金额8228亿啊。这个是上证指数今天上午的表现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深证成指。深证成指早盘呢是高开在15410.70点啊，最高呢是上摸到了15529.69点啊，中间呢也是同样出现了这样一个震荡啊，最低呢是下探至15203.80点，这个呢也处在昨天的这个收盘点位之下的。上午收盘之后啊，是这个深成指呢是收在15487.63点啊，上涨0.96%，接近1%啊，成交金额9842亿，这是深成指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综指，科创综指今天早盘呢是高开在2004.50点啊，最高呢是上摸到了2027.29点，最低呢是下探至了1962.03点，同样呢也是在盘中呢出现了这样一个波动。今天盘收盘2016.50点，上涨1.22%啊，这是科创综指的这样表现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沪深300呢，是4882.02点，上涨0.78%。上证50指数呢2901.76点，上涨0.28%。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早盘同样是高开在1676.31点，那么最高呢上摸至1699.02点，最低呢下探至1641.17点，收盘呢是收在前市收盘1686.82点，上涨1.39%，这是各主要分类指数今天早盘的一个收盘之后的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方面。今天呢我们看一下啊，包括这个元件、光纤啊、CPO 等等啊，这个呢都是处在板块的涨幅榜的前列的啊，包括这个 AIPC 等等都是处在涨幅榜的前列，先进封装等等啊，这个是涨幅榜前列。在这个调整的板块当中，我们看到体育啊、影视院线，包括这个足球概念，包括渔业啊，这个游戏等等，这个呢都是处在这个互联网电商啊，包括互联网电商都是处在这个调整的板块之中的啊，这是板块方面。那么个股方面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今天呢整个的两市结束上午的交易之后啊，和昨天的这个市场呢是完全不同啊。上涨的个股我们看一下啊，上涨的个股这是排在涨幅榜前列的个股啊，总数上涨的大概在1200多只，不到1300只个股呢是上涨的。反之呢，这个下跌的个股啊，这个是超过了4100只个股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向下的调整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这个两市今天上午的总的成交金额，沪深两市今天上午啊总的成交金额呢，应该是在1.8万亿多啊，1.8万亿多一些。那么这个呢叫。昨天啊，昨天午盘收盘之后呢，整个的这样一个成交量啊，缩减了接近1500亿，叫昨天呢是有所缩量的。好，这是整个今天上午呢这个 A 股各主要分类指数的相关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早盘啊亚太市场的一个表现的情况。亚太市场呢，这个恒生指数0.93附近，国企指数1.42左右，红筹指数呢0.14，恒生科技指数0.26。那么日经25指数呢出现调整1.66左右，韩国综指呢是在2.54左右，这是亚太市场方面的情况。马上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板块牛熊榜啊，早盘呢这个液冷服务器概念呢是震荡反弹的啊，足球概念刚才我们提到呢是持续的下挫。马上呢我们联系到朱勇了解一下数据面的情况。你好，朱勇。
1: 好的，李鑫啊，最近的散热概念颇受市场的关注，无论是金刚石散热还是液冷散热，都明显相关的个股是连续的上涨。英伟达的炉饼机架级的系统推动单机柜的功率向130千瓦迈进，该系统是其首个完全采用液冷散热技术的产品。芯片内部的时间压缩和系统层级的互联散热正在成为后摩尔时代最确定的技术演进方向。数据中心是数字经济的发动机，也是能耗

0: 居高不下的电老虎，传统的吹风扇的风冷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散热的需求。电芯集体泡冷水澡的液冷时代将至，液冷或成为数据中心散热的唯一选择。工信部等三部门今年三月明确要求新建大型、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 PUE 小于等于 1.1。液冷技术可将 PUE 降到 1.05 以下，是满足政策要求的首选方案，行业规模化落地加速。全球 AI 服务器单机柜的功率已经突破了60千瓦，传统的风冷无法满足散热需求，液冷的渗透率从2025年的12%快速提升到今年一季度的28%，预计到明年将会突破50%。随着液冷组件量产规模扩大，液冷服务器的整体成本较去年下降35%，和传统的风冷服务器的价格价差持续的收窄，叠加运维成本更低，运营商、云厂商采购加速。国海证券测算，2026年整体的数据中心的液冷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65亿美元，2025年到2026年的复合增速约为59%。东莞证券表示 ，AI 算力爆发推动芯片和机柜级的功耗持续攀升，叠加政府对数据中心的 PUE 的监管趋严，液冷已经成为高密度数据中心散热的必选项。与此同时，英伟达的液冷供应链放开，谷歌 TPU 机柜液冷采取直采模式，国产厂商迎来直接切入全球头部供应链的战略机遇。谷歌最新公布的2026年的 TPU 芯片出货量上调50%至600万颗，新一代的 TPU V7 单芯片的功耗达到980瓦，100%液冷散热成为了刚性需求。根据测算，2025年全球的液冷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200亿元，到2030年有望突破1000亿级别，年复合增速超过30%。液冷系统主要是由冷板、CDU、快接头、流行四大核心部件组成，占到液冷总成本的80%以上，普遍的毛利率在25%到30%，而其中的 CDU、快接头毛利率更是高达40%到60%。冷板是直接贴合芯片，决定着散热的效率。那 A 股这方面的核心股，有飞中达、高瓴股份、英维克。CDU 是系统的心脏，是流量温度的控制。A 股涉及到这方面的标的有同飞股份、南方泵业、英维克等。快接头是高密度场景的连接组件，相关的标的有中航光电、英维克、飞龙股份等。流行它是分流和均流的核心管道。涉及到的核心标的有宁波精达、星鹏股份等。 A 股当中液冷产业链的核心标的，我们总结起来看，有这么一些：英维克、森林环境、高瓴股份、同飞股份、飞龙股份、南方泵业、盛阳股份等。足球概念板块持续的下挫，舒华体育、悦传媒、共创草坪触及跌停，金陵体育早盘一度大跌超过10%。此前受到苏超爆火的带动，足球板块曾经连续的上涨，共创草坪收获4连板，金陵体育连收3个20厘米的涨停，但是去年6月6号，板块出现一波集体的大幅度的回调。近期的足球板块因为世界杯的预期提前炒作之后，资金在预期兑现前集中撤离。足球股本质是前期板块炒作主要靠情绪推动，缺乏基本面的支撑，当热度消退之后，资金出逃速度极快，也带动了个股的跌停。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连线到在香港的大盛集团投资经理李明德啊，先请他介绍一下港股的表现情况。
2: 港股这边来说，其实还是从底部真的反弹上来，现在来说已经回到了250天线，大概25,600点左右。但氛围来说啊，可能受着之前一些市场的事件影响，加上外围的情况来说啊，就是美伊谈判方面呢，这个结果方面都是比较反复，所以还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后市来看吧，如果真的是能站稳现在大概25,700点这个水平，然后成交加大的话，往后来说还是有个比较好看的局面。但毕竟我们还是重点来看呢，也希望科技股方面呢，真的有个比较明显的估值上升，才能补回之前可能一个比较大概26,500点这个缺口了。
1: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储能概念是走强的，怎么来解读和分析？
2: 其实看到最近啊，这个国内的不同的部门啊，相关召开这个相关的座谈会呀、啊，也说到了这个行业来说，往后需要一个开放性的发展，然后行业要健康成长这个大的方向。所以在这个板块来说啊，往后发展的确定性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当中比较重点的股票啊，比如说宁德啊，可能中创新航啊，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在这个可能这个比较动荡的局面来说，市场可能真的是单纯比较习惯 AI。概念，储能这个方面呢，可能是拉上了一点 AI 相关的概念，所以表现来说啊，相对上的是比较好。往后来看吧，这个板块啊，我觉得估计往上涨的机会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1: 谢谢。马上呢，我们再复盘一下今天早盘沪深两市的表现啊。上海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财通证券的投资顾问吴银超，深圳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的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我们首先呢，连线到张新茂，请他呢对上午的市场呢做一个分析和解读。张新茂。
3: 好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话，上午市场应该说是，这个指数集体高开之后回落啊，后来有出现了一个拉升啊，整体来说是走出了一个 V 型的啊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今天在主要的指数当中啊，是这个双创啊这种科技类的板块是涨幅居前啊。那么其他的板块，比如像昨天涨得好的一些 AI 应用类的方向，那么今天调整的会比较多一些。那么今天从盘面上来看，跟昨天的盘面应该说是刚好是相反啊。一个是科技啊，昨天跌得多啊，今天是涨得多一些。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在这些行业跟个股方面，那么昨天是行业和个股是多数都上涨的啊，那今天的话是行业跟个股是多数下跌啊，但是指数表现比较强的啊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是今天的大概情况。那么从行业板块来看，今天领涨的这些行业啊，比如像这个光通信啊这些板块又开始有一些个股是创出了新高，还有像这个半导体这些 AI 偏上游啊算力硬件的这些方向啊。那么今天的话，资金的这个关注的热情是非常高的。而这个前期应该说在刚说的像 AI 应用啊偏软的啊这些方向啊，今天的话这个资金就会出现一定的流出。那么总体来看，今天的整体的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说，在经历了过去的几个交易日的这个科技股的调整之后啊，那么今天啊走出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应该也是基本就是宣告了啊，科技股的近期的调整啊，也是基本到位了。那么我认为在接下来未来一段时间，在这个市场的这个风格短期的再平衡之后啊，科技股的整体的这个强势上涨的行情，我们还是继续看好。主持人。
1: 好，谢谢张清茂先生，谢谢。好，我们回到上海演播室啊，我们听听吴运超对今天上午的盘面的这样一个解读和分析。
4: 其实今天盘面来看的话，领涨的还是双创板块。双创板块的话，其实一直是近期以来的一个主题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今天其实表现非常强势，像那个 CPU 啊、光模块啊、通信啊等等，又是带领市场一波上涨。其实最近的整体的一个资金的承接层面来看的话，也是相对比较强势的，一直维持在2.8万亿以上啊，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入啊，也是说能承接住这一把那个半导体板块下跌带来的一个影响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前面提到包括像英特尔的话，英伟达的话，在那个AMD 在6月份也会发布一些他们相关的一些 AI 算力的一些产品，像算力的一些产业链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其实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1: 刚才呢，张金茂先生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这个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调整，他认为现在呢又重新聚力了，你怎么来看？是这个时间点就是 就是这么一下就可以达成吗？或者后续可能还会有这样一个频繁的波动的出现，或者您有什么提示？
4: 其实今天是整体是市场现在近期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反复的啊、因为像昨天的话整体其实双创板块是调整的比较多，创业板的话将近是调了2个点左右，科创板甚至是调了5个点左右，然后资金的话的确也是在市场上去寻找了一些其他的方向啊，比如说像农业啊、消费啊、甚至来说医药等等啊，一些前期可能没有怎么上涨啊，一直趴在地上的一些票啊，但是从今天来看的话其实资金的这个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啊，甚至来说之前炒过的这些品种可能并不是主力想要去的那些方向啊，所以资金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流，从而带动整体的一个双创在今天有一个比较强力的反弹啊，但是这边其实也要注意，因为毕竟有双创板块里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资金流出的这么一个迹象啊，然后后续的话包括像一些外围因素的影响啊，包括像现在整体的一个美债利率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一个水平震荡，那这样其实也是压制了一部分就是投资的一些风险偏好啊，所以这块除了双创之外啊，个人觉得像一些跟双创有关跟那个人工智能半导体有关啊，但是又是不同属性的，像电力这一块啊，像那个公用事业这一块啊，它既又靠了就是 AI 相关的一些概念，然后同时又具有一些就是高股息啊，同时业绩非常好啊，防御属性也特别强，其实可以相互搭配一下。
1: 好，我们下面要关注这个话题啊，这个也是大家近期关注比较多的，因为五月份的这个 IPO 的申请过会呢明显加速了，其实企业的这个尤其我们也看到包括运输等等啊也都过会了，这个怎么来看，你觉得对市场会有影响吗？大家有些担心就是资金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影，您怎么来看这问题？
4: 其实从近期这个 IPO 审核确实也是在提速啊，我们可以看到像五月份的话是有19家上市是有19家公司做了一个上会，那相比4月份的16家呢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加，然后特别是像长兴科技啊、宇树科技等等为代表的一些科技巨头啊，也是后续有望陆续的一个登陆，那也是会让人担心这个市场会产生一个抽血的这么一个效应，那面对这种环境其实我个人觉得是不必要太过恐慌的，那这边的话也有几条应对的思路啊，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那从短期来看的话的确是要警惕一个抽血的效应啊，因为整体资金面的话可能是会有一个压力在啊，包括像一个巨额的 IPO 啊是会冻结大量的一个资金啊，然后从而导致短期的一个流动性的紧张啊，然后也是看了一下整体一个历史数据的这边显示，大型的一个 IPO 的一个上市的前后一周，那市场整体可能会经历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日历效应像巨无霸上市前一个月，那相关概念通常是会被炒作、那从操作上来看的话这边也是建议避开同赛道然后估值过高的一些小市值的个股，然后谨防这个资金分流带来的一个踩踏效应如果说有持有这一类股票的，那个人建议可以考虑在上市前做一个止盈或者做一个了结。那第二个从中期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要拥抱这个薪资生产力，去聚焦这个整体的一个基本面的这个过程，那这一波上市潮的核心主要也是集中在半导体啊、 AI 啊、机器人啊等等一些硬科技的这么一个企业里面，那政策导向还是相当明确的，那从长期来看的话未必是利空啊，因为我这边也看了一下相关的一些研报啊，这边是指出就是在牛市里面啊，增量的这个资金可能是会有效的去对冲这个 IPO 带来的这个抽水的一个压力啊，仅仅会造成一个短期的一个扰动。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机会，那与其担心这个资金去做一个分流，那不如我们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像长兴科技后续上市，那它的一些上下游企业它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辐射能不能带到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利好一些像材料啊、设备啊等等一些供应商这个也是可以去挖掘与这些巨头相关深度绑定的那么一些细分的一些龙头 那同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作为投资者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打新的这个机会。那五月份的13只新股上市首日啊、全部是上涨的，而且平均涨幅是超过了100%啊、所以说在现有的这个制度下去中签的话依然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赚钱效应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积极的去参与这个打新的动作。
1: 嗯嗯嗯，好的，感谢两位啊，就今天上午的市场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以上呢是这一时段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也请您。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进源浪潮。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

0: 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3: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4: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5: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

0: 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它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它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它的一些产品。
1: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2: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3: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4: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1: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租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盘活设备资产。
2: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3: 有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5: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

0: 形成资产，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1: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2: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3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它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它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它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它可以把它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它的专利啦，它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啊，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的 ABS、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6: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

0: 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0，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SG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1: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2: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3: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一个方向和道路。
4: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5: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和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6: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涉及到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7: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1: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

0: 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心肺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4: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5: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6: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8: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9: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0: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十大之约。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

这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西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立重器看生命本源，
1: 让它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
2: 25年25倍有很大一个贡献来自于就我们基础设施。
0: 泽四方助产研创新，
2: 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所以医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
1: 蛋白质设施的2.0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又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道破界烛光系列节目，本期聚焦位于浦东张江的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上海同步辐射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超级计算、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复合能源集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双碳能源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为什么煎蛋时透明的蛋清会变成白色？为什么伤口会慢慢愈合？这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背后，都藏着同一个主角——蛋白质。蛋白质是构成生命细胞的基础物质，就像精密的机器离不开运转的核心部件一样，生命活动也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解码蛋白质也是在解开生命的奥秘。在浦东张江有一个牢牢牵住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牛鼻子的大科学装置，它就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科学家们在这里不断发展新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够看见这些生命的核心分子，并理解它们如何运作。这座大科学装置于2010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7月正式开放运行。全中国一半的蛋白质结构研究都出自这里，它也成为蛋白质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浦东张江拥有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集群，通过刚才的短片，大家已经对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有了一定的了解。从2015年正式运行到现在，这座大科学装置在过去的11年时间里看到了哪些生命的奥秘，产生了怎样的科研成果，背后又有哪些前沿技术的支撑。那么今天啊，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权威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进一步详细解读。他们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上海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原执行院长吴嘉瑞先生，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原主任、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发起人许文清先生。欢迎二位。二位教授都是先后担任了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任，所以首先请二位为我们观众来详细解读一下这个蛋白质设施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为什么中国要有自己的大科学装置来结构蛋白质结构。
1: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蛋白质设施吧，是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2010年左右前后，著名的这个结构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他就向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建议，说我们国家在生命科学方面需要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主要的任务就是要针对蛋白质来进行研究。经过这个他的努力，还有国家的这个发改委有关部门的支持，后来就决定要在张江建立这样一个蛋白质科学设施。那么我很荣幸的参加了这样一个筹备的工作。我们这个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呢，是要研究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因为我们生命体里面这个蛋白质是各种各样生命活动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执行分子。 那为什么蛋白质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任务呢？是因为这个蛋白质长的形状不一样。那么蛋白质的空间结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形状，所以呢我们需要用武器就不一样的。上个世纪50年代呢，那么我们最早研究蛋白质呢，也是通过 X 射线来照射蛋白质，然后获取它的空间结构的信息。后来发展成一个同步辐射的这样一个我们熟知的山海关岩，就是这样一个装置，它提供的更高的能量，但也是 X 射线，可以把那个蛋白质结晶以后的晶体结构，把它的空间信息给获取。还有比方说核磁也是一种可以获得蛋白质空间结构信息的一种研究设备。现在更新的是一种我们叫冷冻电子显微镜，简称冷冻电镜，可以研究那个更大的蛋白质的复合物。研究蛋白质啊，它的这个仪器设备也各有各的特长，但是要把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给它组合在一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大科学装置。打个比方，三甲医院，第一它有技术方面的专家，同时呢它的设备非常的完整。我们这样一个蛋白质设施呢，就相当于一个三甲综合医院来为蛋白质来做全面的诊断研究。这就是蛋白质设施整个一个设计方案里面一个最核心的思想，生命科学领域的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
2: 结构生物学就了解蛋白质的结构，比方说解析很多医疗药物研发过程，这些都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那个大装置，那这些研发呢都会落后的。因为设施之前碰到很多朋友，他们说数据要不就是英国 Diamond，要不就是去日本的 SpringAIDS， 需要到国外去收数据，然后样品的运输，然后很多都非常不方便。自己设施出来建成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做，这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科学家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结构生物学那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结构生物学的产出依然不到1%。但到2025年，我们的产出是全球的25%，25年25倍。这个呢，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来自于基础设施。
1: 从2015年投入运行以后，我们现在涉及到的产业用户科研院所大概有500多家，然后有10万以上的人次来采用我们的设施来进行研究，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在逐渐生长。这些文章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的我们叫做重要的这个期刊，像 Nature、 Science 或者 Cell， 每一年几乎都有蛋白质设施支持的一项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或者是中国生命科学的10大成果之一。饶子和燕社和我们这个上科大他的这个另外一个同事联合发表了一篇 Science 的文章，研究乙肝的表面抗炎。这个乙肝表面抗炎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蛋白质的复合物，饶子和燕社也是很早就开始了对这个的研究，但是利用蛋白质设施的各种设施设备，最终把这个结构解析出来。这个对未来制造比方说相关的疫苗啊，做药物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0: 作为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综合性大科学装置，蛋白质设施配置阵容十分雄厚，不仅汇聚了国内种类最全的质谱仪，支撑药物筛选与蛋白质动态监测，还有核磁等高端设备，能在溶液状态下解析蛋白质真实结构，而冷冻电镜更是拥有近原子级的超高观测精度。平台整合了9大技术系统，搭建起从蛋白质样品制备、结构解析再到功能研究的完整科研体系。与此同时，这里还有一支技术精湛的运行服务团队，以顶尖技术实力助力各类生命科学课题深入研究。
3: 这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十几年磨一剑了啊，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难点，我们是怎么攻克它的？
1: 一路走过来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挑战啊，因为第一就是说整个这样一个大科学设施它怎么管理，而且呢我们是把在上海关岩的它里面5条这个高速的能量线，在这个线上建了6个实验站，分别有这个晶体的，有小角散射的，有红外的啊，这个都比较专业的。所以一个园区是在山海关岩5线6站，一个园区是在海科路， 然后把那些高端的研究设备放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协调和管理就比较复杂。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些仪器设备怎么样把它的这个能耐发展到最极致，这个你要技术方面也要提升，所以在我们培养队伍提升技术这些方面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2: 设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设备是全国是最领先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各高校因为很多自己的平台建设之后，逐渐的有一些设备比我们甚至更新，这时候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设施怎么能够发挥出它一个国家大设施的作用。那这里头我们实际上就走了两条路，一个呢是最前沿，包括 PDB 这一块，第二个呢是通过整合把各种技术全部整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最主要在做的两件事情。比方说最先的产生的数据就一站式的整合到一起，为给下一代人工智能了解蛋白质动态结构的时候呢，我们是软硬兼施，可以从计算机用来做模拟，但是模拟本身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蛋白设施里头呢，它是有多种手段，比方说用核磁、有红外、有小角散射，那还有特别像现在就是冷冻电镜。冷冻电镜呢，就是实时的，就是跟那个多种状态的冷冻电镜，然后这些数据全部整合到一起，然后喂给人工智能，硬的数据和软的这个模拟在一起呢，这个是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3: 在2022年的时候，蛋白质设施是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打造的中国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也是以第四个区域成员的身份正式加入了国际蛋白质结构数据库，主要就是咱们数据库的一个发起人哈。因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2: 没有数据，那就没有人工智能，所以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库建设就变得非常重要。应该说，老子和院士是真正的就是最早倡议人。我只是到任了之后，就2019年开始推动这件事情具体的实施。全球啊，就是最早数据库的建设就有一个叫 Protein Data Bank PDB， 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实际上就是确保每个结构都是对的，第二个呢就是确保就是每个结构都是人类共享的。我们这个 PDB 有很高的可信性，因为一直是同一个组织用同样的标准不停地由最前沿科学家确定这些标准什么样结构是对的，然后估算它的误差和它那分辨率，这些都是由 PDB 就是那个负责。2024年的诺贝尔奖就是给予了 AlphaFold， 就是蛋白结构预测和蛋白结构设计，基本上核心数据全部来自于 Protein Data Bank， 就是 PDB。最早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然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用数据，我往里头投数据，黄金标准的制定吧。

0: 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的。
1: 嗯，
0: 国际数据治理我们是在2022年是真正取得突破，因为是我们真正是作为一个成员进去跟他们共享数据，我们贡献数据，同时我们也管理数据，我们处理数据。
1: 目前运行的怎么样？我们独特的一个价值和优势是什么？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现在就四家，就是主要是四家，那还有两个是技术性成员，一个是核磁，一个是电竞，那一共六个成员。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全部的就是结构生物学数据是由我们自己来鉴定，来检查，大中华区是在我们中国 PDB China 来负责，我们现在是共享全球所有的 PDB 数据，我们贡献四分之一的数据，同时呢全球剩下四分之三数据每周我们实时拿到，然后我们是中国所有的结构由我们来处理，它呢技术图书馆也是出版社，在 AI 时代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所以 PD 本身是有很多研发的。
1: 嗯，
0: 前面的时候我们数据审核这一块和用工具做审核是由蛋白设施来做的，工具研发这一块比较多的有上科大在做，包括中国科技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北京还有深圳的一些团队加入。
1: 一方面是这个数据驱动，还有一方面就是大模型的一个预测哈。所以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新技术和传统的实验室研究来说，他们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对于整个这个科学的研究也好，流程也好，范式也好，您自己感觉到了吗？
0: 人工智能这块呢，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学了，就运用这些大模型实现我们的那个蛋白设计、蛋白模型那个结构预测，然后功能那个模拟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个工作，特别是在前期包括药物研发，做蛋白设计这一块，就做药物设计这一块，2022到2023年在我自己实验室里头明显感觉到是一个转折点，在之前我们成功率非常低，就设计出来蛋白质性质也比较弱，在2023年之后就是那个 transformer diffusion model 出来之后，明显的这个就成功率啊就增加了几倍，每个学生都可以在比较短时间里头拿到比较好的结果，设计出有用的东西。
2: AlphaFold 最初他用的那个 PDB 的数据一共就有19万个蛋白质的结构数据，他自己预测的蛋白质是2亿个，当然预测的蛋白质并不意味着它100%都是对的，这个跟 PDB 的里面的蛋白质是经过实的实验，就通过仪器设备的还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来说，使得全世界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效率就大大提升。现在这个 AI for Science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选项，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我们科学院也在不停的支持，我们现在叫做数字化智能化，也是希望要再配合 AI 技术来，包括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治理，可以更加的好的给 AI 来进行使用，也同时引进的一些我们说的类似龙虾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的智能体，希望呢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让整个蛋白质设施完全的形成一个高度智能化，在 AI 赋能的管理下来运行的这样一个科学装置。
3: 当前科学研究正加速迈向数据模型与实验验证深度融合的新阶段，近期围绕科学智能发展需求，推动高质量科学数据的汇聚、治理、加工与应用，蛋白质设施与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库帕斯等科研机构和企业一起参与了高质量科学数据共建，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发展夯实数据底座。
1: 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蛋白质设施也成立了很多专业的实验室，能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跟产业界的合作确实现在是蛋白质设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啊，所以我们就也是跟各方有关的这个企事业呢去探讨合作的可能。第一个，我们就跟一家公司，它是做计算机的，它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芯片，我们叫马 PU， 它就可以对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动力学进行一些动态的模拟计算。目前我们已经跟他们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通过我们这个设施里面的各种设备进行验证，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二者就整合成一个闭环。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家叫上海的康马科技生物有限公司来进行合作，他们是发展了一种无细胞的蛋白质合成技术，也建了一个联合实验室，我们叫蛋白质制造，就希望利用 AI 技术来设计，再利用他们的这个装置来合成，顺利的话可以有上万种的蛋白质

0: 被人工合成出来。所以这两个实验室是我们跟企业合作里面主打的两个方向。
1: 蛋白质设施不仅已经成为基础研究主阵地，同时还在加速向产业赋能平台延伸。目前，蛋白质设施已为超过1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高端技术服务，覆盖抗体工程、结构疫苗、细胞治疗等不同领域。针对企业多样化技术需求，设施还推出定制化技术解决方案，并探索实验室建设、平台共用、数据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在服务生物医药强国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发挥着关键作用，具有独特价值。
2: 蛋白质设施在整个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这样的征程当中，它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的独特的作用？包括跨领域啊、跨单位的一种协同发展。
0: 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一种可以综合性的来提供大规模的蛋白质结构数据的，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科学设施。蛋白质呢，它也跟我们的生物医药行业高度的相关。同时蛋白质的这个使用还远远不止于生物医药，比方在工业界的话，有工业酶，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合作等等，使得一方面蛋白质设施自身的智能化提高了，同时一方面能够产生过去我们没能做的蛋白质设计。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我们这里成为一个未来的我们叫做概念验证平台，将来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域，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他如果有一个想法，我们有人工智能设计，那你要制造，那我们可以规模化的制造，制造出来蛋白质，你还不说它是好用不好用啊，达不达到你的设计指标呢？那我蛋白质设施可以进行验证。比方说是一个制药的产业，一个做美容的，或者是做工业酶的，他们把需求提出来，然后我们按照他的需求，可以从 AR 到合成到检查到验证，然后最终给他提供。所以这个概念验证平台是我们正在推动的一个融入到上海张江和上海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2: 您觉得蛋白质设施这运行的十几年取得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以让其他的大科学设施来借鉴？
0: 也有几个可以参考。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户开放度非常高，十年来有将近11万的人次使用。就几天前，这个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科学设施是在广州的，就来我们这里学习取经，能够希望看我们是怎么建设的，怎么管理的。我说我们过去的大科学设施是一种单轨制，就是针对科学服务，但是现在我们是双轨制了，这个双轨制怎么样做好产业的服务，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在这个里面的探索，包括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我们建的联合实验室，我们这些探索现在应该说已经得到了从上海市政府到相关部门的认可，已经不像过去那种运行模式了。
2: 以蛋白质设施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啊，对于促进基础研究和赋能产业创新，二位老师还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我的建议是要国家的政策方面要有相应的这个配套。我们过去在科学服务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科学数据的方面还有点滞后。在我们的蛋白质设施里面主动保存数据这件事情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管理的体系对数据的确权跟现在的今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将来应该说数据就要像我们刚刚习老师介绍的 PDB 一样，是要汇集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威力，所以以后的这个大数据的汇交要受到国家的政策上面的支持。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要跟市场要跟产业结合的时候，就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方面的调整，那些管理规定和今天的这种快速的变化之间还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3: 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设施可以进一步跟正在建设中的一些其他的大设施，包括应该实现自由电子激光等， 有更好的整合。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现在 AI 没法达到的依然包括载体结构、动态结构，这些呢就是有一些蛋白设施自己有一部分可以做到，还有一部分呢就需要跟现在硬件设计、自由电子激光或细胞成像等这些设施呢一起来完成。第二个建议呢，是我们现在蛋白质科学的发展已经从原来的理解到模拟，现在到了创造的，让我们逐渐的可以为生物医药、农业直接赋能，所以应用这一块可以更进一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最后请二位嘉宾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蛋白质设施和上科大立足张江、立足浦东、服务国家战略，尤其是助力上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一个美好图景。
3: 蛋白质设施与上科大携手，一定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一个新的高地。
0: 过去在设计蛋白质设施的时候，希望它打造成一个综合型的三甲医院，为我们的科学家服务。但是今天我们希望蛋白质设施的 2.0 版本应该是一个以产生蛋白质科学数据为基准，用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蛋白质科学的研究高地。
2: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啊！从看见蛋白质的精密结构到设计未来的基因药物，蛋白质设施这座国之重器不仅让我们读懂了生命的密码，更见证了中国基础研究的跨越。风从海上来，潮涌引领区，相信蛋白质设施将继续照亮生命科学的未知世界，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上海力量。再次感谢二位教授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200页，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应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市场聚焦，沪指4258点以来的调整行情，何时何地止跌企稳？树新风，硬科技投资不靠风口靠什么？拆解估值与落地逻辑。市场辩论会 ，AI 硬件股再度爆发，调整结束了。全球瞭望，日本外汇干预规模创历史新高，日元成为全球最弱货币。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沪指早间探底回升，创业板指数涨幅超2%，算力硬件股集体走强，其中 MLCC 方向火炬电子、达利凯普涨停，广通新方向易华股份、恒通光电涨停， AIPC 概念延续了强势，春秋电子两连板，玻璃基板封装概念拉升，红星发展还有五方光电等涨停。下跌方面，体育概念股下挫，舒华体育、中体产业跌停。指数方面，黄白二线分化明显，个股跌多涨少，沪深金三市有超过42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82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钱其敏，北京的嘉宾是赵东。

0: 深圳的嘉宾是樊明。好，我们来观察一下指数啊，现在指数呢大约是涨6个点，0.15%的上涨。双创还是要明显强啊，虽然前面调整的时候它的调整幅度也稍大啊，很明显是涨幅要高于主板指数。从趋势上来看啊，虽然涨幅或者跌幅单日的来看呢，都是双创的表现要更加的剧烈一些，波动更大一些，但是趋势基本啊相同的。那么之前呢，沪指呢也创了这个24年924以来啊这个行情的高点啊，曾经到达过4258啊这个位置啊。那么4258以后啊，现在又开始调整了，这波调整很明显啊，股指被50天均线压住啊，上面10天均线也压住，并且呢现在20天均线也开始走平，甚至有一点点向下的反压。同时呢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啊同样也是有一个调整的啊态势。好，那么既然现在是调整啊，咱们就来分析分析啊，先来听听看赵冬梅的观点啊。我们要判断这个调整的时间和空间，那到底怎么看？
1: 好的。调整的时间空间两个角度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先说一下调整的大致时间。最近这段时间的调整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就是涨的时候我们发现 A 股的核心领涨的这些方向以双创为主啊，核心科技方向其实是跟随海外市场的节奏，在跟主线方向，就是以 AI 硬件像存储芯片呀，然后这些方向为代表的，跟随全球的市场同步共振向上。那么回调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科创从高点开始下跌啊，科创50指数在上周的周五和本周的周一两天的跌幅是超过10%。那么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出现海外市场同步的大幅下跌，所以从节奏上还是一个A 股相对比较独立的调整。那这个调整的背后是前期科技硬件方向，就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核心科技方向，包括半导体方向，整个市场的情绪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然后成交的交易拥挤度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之后，资金的一系列的调仓动作和一部分资金的获利兑现，可能会导致出现了一定的回调。那消息面并没有伴随非常大的其他的扰动或者利空，所以这一波的调整呢，从性质上看是科技的交易拥挤度过高之后的二级市场交易层面的消化。那么从大的趋势角度啊，我们判断市场大方向的几个关键因子，政策资金基本面，到目前为止政策的大方向还是继续呵护市场，包括对于产业政策的呵护，包括对于我们的未来产业，然后战略新兴产业等等跟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一系列的重点产业的扶持，大方向没有发生变化。然后呢资金层面流动性其实整体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宽裕的环境啊，上一次的中期借贷便利的续作是一个增量的续作啊，所以国内整体的流动性环境也是比较充裕的。那么基本面呢，虽然说五月份的数据就是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 PMI 数据稍微有一定的扰动啊，制造业从四月份的数据环比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依然在荣枯线以上，所以基本面的角度呢也是可以支撑市场大方向我们继续去积极看多的。那么在政策资金基本面都没有发生趋势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判断现在的调整是大周期上升过程当中一个波段性质的调整。那么调整的过程当中呢，伴随着的主要是消化科技硬科技方向过高的拥挤度。那么今天市场是有一定的反弹的，但是反弹的时候我们看到科技还是领涨的主要方向啊，硬件还是市场最强的方向。但是反弹的过程当中有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是市场整体的量能并没有像前期就是高位去继续加速上涨的时候量能持续的放大，还是一个环比上午是环比缩量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科技整体在反弹的时候它的力度比前期上涨的时候力度要弱一些，那么是一个磨底的状态，是逐渐缩圈的。那么非科技方向目前对指数的支撑是略有不足。那么从这些特征来看呢，目前的判断就是市场整体的调整的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从时间的角度，其实市场对六月份会存在一定的担心，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海外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接下来美国的通胀数据，对吧，经济其实是比较强劲的，那么接下来的通胀数据包括新的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下一步的美国

0: 上证指数的下跌的速度有所放缓，那么4000到4050这个关键的位置是非常强的支撑。一方面是年初到现在以来整个大的运行箱体的箱体下沿，然后年初其实回调的时候是多次靠近4000，最终唯一的一次跌破4000点是当时中东冲突，所以是外部的一个突发消息的利空。那么在没有其他的消息面影响的利空之下，这个位置是非常难以跌破的，尤其是我们在判断政策、资金、基本面三个大的驱动趋势上行的因子都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所以呢，空间层面我们先往这个位置去观察。时间层面呢，目前对于科技方向交易拥挤度的消化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六月份可能上旬到中旬吧，前半个月都是以震荡偏向于调整和消化为主。那么到后半月的时候，一方面就是按照历史啊，就是指数的样本股的调整实施前后，那么资金这种调仓的扰动会到达一个尾声，再加上科技、硬科技方向有业绩支撑的方向。像如果经历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呢，到了六月的后半月，市场会重新回到一个以景气度和业绩为导向的交易上来。那么一旦市场的核心主线方向一波调整之后再次企稳，市场有可能会重新回到上行趋势。所以时间角度我们倾向于去观察中下旬。主持人，
1: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看樊明的观点啊，就是判断一下此轮的调整什么时候能够企稳啊，主要判断时间和空间啊。
2: 好的，应该来说，其实从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整个大盘指数的表现来看，确实呢是处于一个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那么像今天这个行情表现呢，其实这个早盘一度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恐慌情绪的一个蔓延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午盘收盘啊，到包括下午开盘之后啊，整个行情还是这个比较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弹的一个格局。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短期可能在一个像昨天啊，这个一些科技类的赛道啊，有一定的这个情绪释放之后啊，到了今天的话，整个情绪面基本上又处于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大盘指数的角度来讲啊，这个4050附近啊，这个应该都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这个支撑啊。所以呢，短期来看，这一轮调整有阶段性的啊这个筑底的一个迹象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整个行情呢应该会进入了一个这个指数啊磨底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呢，整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整个盘面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一个一些这个结构分化的特征还会去延续啊。但是呢，基本上都是属于每天啊在一部分板块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的同时啊，还有一部分板块起到一个支撑。大盘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整个指数层面会进入了一个这个磨底的一个阶段。那么，其实从这个另外一些这个盘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接下来其实对于一些高位的板块，我觉得可能这个阶段性的风险还是比较存在的，或者说它进入到一种高位钝化啊，这个股价高位钝化，然后呢进入了一个高波动的这种阶段啊。所以在这种阶段，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说啊，比如说像科技赛道啊，是不是说阶段性已经在一个明确出现见底的信号了、啊，这个很难去判断啊，因为它这个时候是一个高波动的特征啊，所以可能我们观察到的盘面，可能它像昨天这种啊，稍微这个大跌一下啊，今天又快速的这个反弹修复，那么可能明天又会继续啊，这个往上攻一攻啊，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往下调整啊，那么它进入了一个这个匡幅震荡的格局呢，其实很难在短期去判断啊，他们这个高点。啊，当然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大的格局的角度来讲，现在其实整个啊科技类的板块确实已经进入了这种高位钝化的一个特征了啊，其实它继续去追涨的一个性价比不会特别的高，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一些啊这个在今年年内啊这个跌幅比较大，然后到现在又开始出现一定的这个底部反弹迹象的这些板块呢，有可能是接下来支撑整个市场维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标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尽量往这个高低切的思路啊去进行一个布局啊，是更好的一个市场的应对的方法。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听听看钱新敏的观点啊。你看前两位嘉宾基本上都给了一个支撑区间，这个支撑区间啊，前两位都很明确，都反正在4000点上方，它就能获得一个支撑啊，就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短期的调整，还是说时间空间也许会超出部分的预料呢？
3: 往往这样就是说，先是短期调整，它走着走着，这个时间尺度就拉长了，就变成一个中线级别的调整，是吧？因为短线级别调整你下去以后，它再往上应该用中阳线把前面的阴线包掉，是吧？然后往上走，脱离了这个波动区间，那么这个就是短期调整。如果在这个地方来来回回曲曲折折啊，这么上下几次的话，它就不是短期调整，它很容易变成周线级别的调整啊。 所以眼前可能大家会觉得是短期调整，但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变成一

0: 中期的调整。实际上对这两天的盘面，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体会啊，我看就是跌的很郁闷啊，涨的很忐忑啊，就是强势板块走到现在，大家实际上已经没有很确定的目标方向，就是它应该多少是合理价位，没有啊，更多的是资金啊或者情绪的这种支持，是吧？走到哪里算到哪里啊，反正现在既然看在涨嘛，那就跟着啊继续看多。那但是确定的方向目标位实际上是模糊的，跌的朋友当然也很郁闷，是吧？这个行情涨跟我没啥关系，现在一半的股票，今年可能一半都不止股票都是跌的啊，那就很郁闷啊。我可能就在3200这个水平，3400这个水平，比方说是吧，这个最典型就是券商板块了，我想大家也能够啊有这方面的体会。所以现在的市场实际上从整个市场的这种状态上来讲都不是太理想的啊，或者都不是太健康，就是涨的是忐忑的，你拿着筹码你是忐忑，跌的是郁闷的啊。那另外一个市场的变化，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是孤岛效应啊，就是涨的比例是就这么点，1/3、1/4、甚至1/5啊，大多数个股是趴在地上不动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弱势盘整啊，量也没有啊，那么所有的红线都到这个啊这个20%左右，所以它是一个孤岛效应，就像一个土包，然后边上是水，它就露一个头啊。而且呢，这个孤岛呢，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剩下几根大骨头，就几根柱子，边上的肉呢，现在越来越，就是因为在调整过程当中，慢慢的小的啊或者非主流，它就慢慢弹下去，剩下的这几根柱子，擎天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你如果按照啊股价高低做排序，那我们很多行情显示系统里面有一个股价高低，最新用高低，你可以看第一版好多红的，就是高价股里面还有好多红，但你翻上3-4版以后呢，它就红绿相间以后，绿的比例就增加，再往后翻呢，绿的比例就更增加，所以你会发现实际上就几根擎天柱啊，比方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某某某某某某，是吧？这些个股到今天为止还是比较强，是吧？但是话说回来，涨到今天这个位置，你说这些个股它应该的预期目标位多少？实际上都很模糊，都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反正是跟着情绪走啊，跟着资金走。所以这个市场发展到现在啊，那当然大家说这个柱子啊，这些骨头骨这个几根这个主要的这个柱子，它为什么坚挺？这我觉得可能还是和海外的因素有点关系，因为我们毕竟看到啊，海外的这些科技股相对来说是吧，大家也看到韩国也好，美国也好，一些科技股还是比较强。但这种强势某种程度也是用不断的题材刺激啊，某某某今天发个啊，是某某教主今天发个什么什么什么说法啦，大家也来了是吧？然后哦，这个某个这个 CEO 又什么讲话，然后啊都来。实际上美股也同样是啊这样种情绪的这个，但是好在就是因为美股或者韩国股市的几个龙头基本上还是很强，所以对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同赛道的这些行业龙头，它是有一个影子价格，或者说有一个相互吸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你会看到就是比方说创业板指数最强的，对吧？但是科创50指数实际上上周五和昨天走的是很不好的，对吧？一个跌了将近6%，一个跌了5%，对吧？两天指数能够跌11%，这个超过10家，这个是蛮厉害的，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目前市场就是越来越窄，面越来越窄，然后越来越剩下几根骨头，肉开始往下掉啊，就显得啊，这个感觉会比较不均衡。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比方上证指数现在这个格局应该是一个调整，科创50实际上也是个调整状态，是吧？连续两根中阴线一弧啊，实际上也是一个调整状态。那么现在好是好在创业板相对比较强，但是这个从方向目标上来讲，还是一种就是一种路径依赖和思维惯性所推动。另外一点就是成交量大家发现吧，现在3.3万亿量能好像很难往上站上去，对吧？理论上来讲，你这个 只是在向上过程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滚进来卷进来，然后成交量就要往放大。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就是基本上就是3万2、3万1，差一点2万8、2万9，那就在这个地方就打横了。那么量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也就是说你敢追吧，这个地方对吧，你追什么趴地上的你愿意追吧，啊，前两天实际上都已经有所动作是吧，这个板块跳一跳，那个板块跳一跳，你敢追吧，对吧？还是你追高的，还是你追低的？高的不敢追，低的不愿买，增量资金哪里来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为什么量能出不来啊？量能出不来背后什么，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思考的。因此从盘面的这些信号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调整的一个格局，对大多数股票已经在调整是吧，只是指数有些虚化，因为它是那些几个龙头的影响特别大，因为一个龙头一万多亿，一个龙头一万多亿是吧，那有大量个股都几百亿啊是吧，一两百亿啊，甚至于几十亿，那当然你捆在一起一把筷子也没它这个粗嘛，没它的大这个树干粗嘛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实际上市场已经在一个调整的格局当中，只是极少数或者少数吧，我说极少数也比较极端一点，就是少数吧，大概10%左右的公司还是比较强。那么关键就是你敢追吧，还是这句话对吧，下面你愿意买吧，上面你愿意敢追吧是吧。那前两天我看一个统计，现在我们前5%的公司啊，大概是200多个公司，占到A 股全天的交易量的46%啊。那他有一个结论了，当然这个结论我觉得未必一定是会复制，就是说他说 A 股里市场只有5次出现这种情况，而5次每一次都是反转信号。那我觉得反转信号这个结论倒是不忙下啊，但是这样极端的交易的集中啊，确实是是需要有所谨慎的。
1: 嗯，好的，好啊，几位嘉宾的分析啊，一方面是提到了支撑的区间，另外一方面也提到了前段时间啊非常明显的一个交易特征，就是交易拥挤啊，大家都在觉得好像怎么成交量都跑到前面那些就是那一批股票里面去了，对吧？其他的股票就被冷落了，甚至于有一部分的资金啊，这个耐不住性子的就把一些在本来就很低的也抛完了以后去追那个高位的，也有少部分人是这么去做的，所以就导致这个交易集中度拥挤度就不断的提升啊。然后现在呢等于是一个修复和修正的这么一个过程。好，这是盘面的一个变化。还有今天还有一个变化啊，是港股那边啊，恒生科技股指数今天是反弹，到现在为止啊，最高的时候反弹有超过4%啊，现在是3.9%的涨幅。你看啊，它叫名字叫恒生科技指数啊，但是好像和全世界主要股票市场里的科技股的方向它就不一样啊。我们知道这个科技浪潮来了以后，尤其是 AI 推动的这一批科技股啊，它一直就表现得很强势，但是我们看这个恒生科技股指数整个的这个群体都是呈现震荡回落好几个月了吧啊，然后最近一个月呢低位来回拉锯啊，今天还算是比较强。所以请赵东明要给咱们分析分析啊，它不是科技股指数吗？难道它的含科量很低吗？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然后呢就是关键到就什么呢，就别人都在涨，这地方这么便宜，它是不是已经跌到价值区间了？怎么看？
2: 好的，其实大家要看一个指数，它究竟跟它的名字是不是对应的。最核心的一点就去看它的核心的成分股啊，前十大成分权重股里面都是哪些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其实更能真实的反映就这个指数的属性。那目前来看呢，恒生科技指数的前十大权重里面，中芯国际这个就是目前啊第一大权重。那除了中芯国际往下去看的话，排第二的是美团，然后再往下，网易、比亚迪、阿里、小米、腾讯控股，包括京东、联想、百度。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跟这一波全球的科技浪潮能够同步的公司其实不是特别多，能够跟上这一波的就 AI 上游的硬件科技浪潮的公司呢，目前在成分股里面可能也就中芯国际的关联度相对会高一点。那剩下的很多公司它说是科技，实际上它的科技会更偏向于互联网这个方向，而且有很多的科技它是有一定的消费属性的，比如像美团，它本质上可能消费属性会更强一点，包括比亚迪，包括像阿里啊、腾讯，它里面很多业务也是，有 就是偏向于消费属性的。然后如果我们要从 AI 整个产业链

0: 去看呢，可能它 AI 硬件的内容相对会少一点，然后 AI 应用端的相对来说可能占比要更大一些。所以从结构上来看，确实我们从它的成分股啊，主要权重分布在哪里，就能知道为什么这一波恒生科技是没有跟上全球科技的步伐的。因为全球科技主要涨的是 AI 上游的硬件，而恒生科技的结构会偏向于偏消费的一些互联网方向的应用多一点。那么今天的上涨呢，一方面是有消息驱动啊。美团的业绩是好于市场的预期，所以今天开盘的时候，就是从美团的走势来看，开盘是直接高开之后震荡上行。那么作为一个指数里面比较重要的权重股、成分股，对于指数会有一个带动作用。第二个呢，还是有一定的高，就科技方向高低之间轮动的一个补涨的性质在里面。相对于其他科技方向来说呢，恒生科技确实前期的涨幅是大幅低于其他方向的，但是它的应用属性要略高一点嘛，而前期主要是硬科技为主，到本周的时候轮动到了 AI 应用相关的方向，再加上成分股有一个消息的带动，那么资金在高切低做轮换的时候也选择了恒生科技作为一个方向。那目前来看，一方面是走势啊，走势层面其实还是一个相对低位的震荡，恒生科技指数在三月份下来，它是技术图形上呈现出来的是个底部震荡啊，震荡了三个月的时间，目前依然是没有突破底部区域的。那么从估值的角度来看呢，可以说恒生科技跌到了一个价值区域，但是没有到一个极端低估的水平。它价值区域从我们从两个 PE 和 PB 估值来看啊，恒生科技指数的最新的 PE 估值大概在21.55倍左右，那么在近十年的 PE 估值的分位在21%-22%左右的这个水平，也就1/5的分位附近 ，PB 估值在2.47倍，那么在近十年的PB 的分位是在25.9%，就1/4的分位附近，所以这个分位呢没有到一个极端低估的水平，但是呢，1/4分位以下的话，基本上也算是一个具备价值的条件了。但是呢，港股市场相对来说会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就是资产在国内，这些很多公司它的经营啊运作都是要看国内的经济情况的。然后同时呢，港股的负债在海外，就是投到港股的很多钱还是会受到美元流动性、外资的买卖交易行为的影响，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就是国内的宏观基本面啊，尤其是跟消费关联比较高的方向，我们的这个总体消费是偏弱的，可能科技制造会强一点，而恒生科技的这些公司呢，它又跟我们的消费强弱、跟总体的整个经济强弱有比较大的关系。那么消费偏弱的时候，对他们很多公司是有压制的，所以如果要真的反转向上，那么两个条件至少要满足其中一个，一个就是基本面发生就有比较强的变化，就要看到消费和整体的经济继续往上走，那有一个基本面的带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流动性方面需要看到外部的流动性的显著宽松。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恒生科技和港股市场在这段时间走势相对比较弱，因为在过去两三个月的时间，其实尤其是这个中东冲突起来以后，油价起来以后，市场是有一些担心，就美联储停止加息，甚至会停止降息，甚至会在今年年底到明年的时候提前去有加息的动作，所以这个是对于港股市场有压制的。但是从公司来看呢，就是核心的一些估值分位相对比较低的公司，包括我们从整个指数的 PE 来看，就估值分位来看，到了一个具备价值的水平，就是继续往下它空间相对会比较有限，但是呢向上目前来看反转的弹性可能还是有不足。那未来投资者就需要去关注一下，第一个外部流动性有没有变化，第二个国内的基本面有没有一个继续积极向上对于这一批公司的带动。主持人，
1: 我们刚才赵冬梅主要从这个恒生科技的这个构成啊，恒生科技股指数的构成和现在涨得最多的那一批科技股的行业属性不同上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接下来再来听听看樊民啊，樊民的观点就是说，恒生科技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的 ETF 啊，它是跟踪这个恒生科技的，现在能够参与吗？从配置的角度可以参与了吗？
2: 好的，应该来说，其实恒生科技指数，那么在过去的这个两三个季度里面，其实整体来说，它还是吸引了很多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一些 啊，这样一个这个南下的一些资金啊，还是有很多资金在去配置的。但是在这个配置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恒生科技指数似乎是与这一轮的全球的这个科技的浪潮是这个错位而行的啊。基本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全球的一些这些主要是半导体相关的啊、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板块呢，整体来说这个股价的涨幅都比较大啊。当然，整体来说呢，这个科技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呢，反而在这个时间段呢，处于一个不断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尤其是从去年的这个十月份啊，阶段性的见顶之后到现在，整个指数板块跌幅已经是个超过25%了。那么这其实就反映出了一个现象，就是说现在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呢，尽管是这个科技啊这么两个字眼在这里啊，当然整体来说它的一个成分股啊，还是会以这种传统的啊，或者说这种这个旧的这种科技属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成分股为主啊。那么基本上这里面除了这一个这个成分股里面除了这个中芯科技之外啊。啊，中芯国际之外啊，其实其他的这些成分股呢，尤其是权重股吧，它更多的还是一些传统的这种啊平台型的这种互联网企业啊，所以呢，它基本上可以认为它是上一轮这个互联网浪潮里面啊诞生的这些巨头。但是在这一轮这个科技浪潮里面，还是啊这个整体的它的这个 AI 的科技属性就不强啊，或者可以说他们这些权重股呢，更多的是啊这个在 AI 是处于这个应用层面，或者说是采购 AI 的一些技术去改造他们原来这种传统业务啊这个层面。所以呢，这就导致呢，整个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科技浪潮里面啊，这些板块的一个整体的价格股价呢，相对来说表现不是那么的好啊，甚至很多这个个股都处于一个不断的一个下行过程当中啊。那么这种下行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一个方面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呢是在于这个是说这个 AI 的大规模应用之后啊，可能市场会认为这些 AI 的应用之后，对于传统的这一些这个通过互联网构建出来的这种平台优势的这些企业，反而是一种巨大的一种利空啊，所以呢就导致了这个股价这个整个恒生科技指数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当然其实整个恒生科技指数跌到现在这个价位，我觉得其实这个它的一个性价比已经是比较的体现的比较的一个充分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过去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整个恒生科技指数它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幅度以及它的这样一个节奏是明显的去趋缓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它开始出现这种阶段性的这个底部的一个特征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然后像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基本上整个恒生科技指数已经出现了这一种这个短期的这种爆发的一种迹象，而且这里面的很多这些大的一些权重股也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其实我们结合这最近这几天的一个整个 A 股跟港股的市场的表现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方面就是像 A 股里面这一些科技型的尤其是这一些以 AI 以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些硬科技的一些板块像芯片等等最近呢就开始出现了这种顶部的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呢像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科创50创业板也出现了这个大面积的一个杀跌尽管今天的情绪有所修复但是到底这一轮这个行情是说结束了还是说只是说阶段性的一个小反弹还会进一步的去调整这个很难去说。但是至少从这个相对性价比的角度来说，那么恒生科技指数毕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下跌了，然后呢跌幅也比较大，那么所以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相对来说挤出来比较多的这一些这个估值的泡沫或者说对于未来的一些比较充分的反映了对于未来的一个悲观的一个预期所以这个高下一对比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配置型的一个选择，那很显然那么这个恒生科技指数是更具有这种相对的一个性价比的，尤其是像这里面的一些成分股像这些阿里跟美团这但是去年因为这一些这个补贴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那到了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整个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其实双方都有这个慢慢的这个淡化的一个趋势在里面，所以呢其实各自又回到了各自的原有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竞争优势能力范围圈进行一个深耕所以呢整个市场也会预期接下来整个这些板块呢也会处于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同时呢企业的这个经营的盈利这个角度来讲企业的盈利增速也在慢慢的去修复，所以我觉得其实由这几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那么相对来说恒生科技指数在这个点位越来越具有这样一个性价比，所以呢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磨底之后接下来整个行情是有望继续这个出现比较好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势头的。当然这一轮反弹到底空间有多大这个时间有多长，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市场进一步去观察，因为这个港股市场呢毕竟跟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联动性是比较的强的， 而现在其实全球的这样一个整个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啊，可能会觉得接下来是有这个在基于这个高通胀的一个预期啊，甚至是有这个加息的那么这个一个可能性存在的。所以呢，这也是从外部流动性的角度来讲，可能也会对于港股市场啊，包括恒生科技指数在内的这些板块形成一定的这个压制啊。所以综合来看，我觉得现在其实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配置价值了啊，当然它更加的适合是说对于恒生科技指数呢做这种逢低啊去这个吸纳，而不是说短期盲目的去这个去追涨啊。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今天谈了 A 股市场的情况，也谈了港股的恒生科技也出现比较大幅反弹之后啊，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另外还有一条消息，就是在昨天啊，宇树科技大家都很熟悉了，其实这家公司啊，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啊。IPO 成功过会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悬念啊。这样的公司一般，它的这个进程都是比较的快啊。那么注册环节如果进展比较顺利的话呢，登陆 A 股市场也是很正常的啊。那么招股说明书里边呢，它透露出很多的信息，就是说宇树科技呢，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赛道中率先实现了规模化盈利。还有它的四足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的营收规模呢，都呈现了爆发式增长态势。那么伴随着上市进程的提速，宇树科技呢将大规模投入研发费用啊，在干嘛呢？就是说培育机器人的大脑啊，这是大家其实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说要机器人你造出来也好啊，就不管是人形的还是四足的，有智能化，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点，所以呢，它的这个研发费用啊，有可能就未来就放在这个方面了，啊，好，这是宇树科技啊，宇树科技过会了以后呢，我们请钱启敏来分析一下啊，当然它是一个行业标杆型的公司之一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跟它比较类似的一些公司，还没有 IPO 的进程，那么对于这个板块，对人机器人板块啊，市场中的板块会不会有一个？比如说刺激作用啊，引发一些行情呢。
3: 实际上，宇树被大家所熟悉是在去年的春晚上面，因为宇树机器人在春晚上表演了一个节目，是吧？那大家觉得很新奇，是吧？然后呢，这个宇树科技这家公司就进入了投资者的视线，啊。那么到了今年春晚呢，就这个机器人公司从一个变成四家了啊，一共有四个节目都是机器人的，那。那也就意味着市场的关注度在不断的提升。当然，从具身机器人讲到底就是人形机器人啊。从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上来讲，那当然海外最领先的可能就是马斯克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公司了，是吧？那么他今年已经说了，他要把在美国的一条特斯拉生产线改装成人形机器人生产线。然后呢就有批量生产。当然从用途和发展的路径上来说，中国和美国之间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相互竞争相互赶超了，是吧？还是重点还是有些不同的。从这个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上来讲，他注重的就是上半身，那比方说脑子的思考啊，思维能力啊，判断能力，信息的收集能力，那这是一个就是人脑这一块啊。这个如果说进入机器人要做工作，要服务，要做反应，就像我们人一样，人形嘛就像人了，对不对？然后你的接受能力、理解能力、消化执行能力，这都非常重要。所以这都是跟我们这个灵长类动物这个脑部的啊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就是一个手，对吧？大家知道手是结构最复杂也是最灵活的啊，这样的一个器官，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所以马斯克现在非常强调的就是这两个。那么内地的人形机器人比较注重的是什么？是下半身，啊，就是快、稳、灵活，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什么马拉松足球赛啊，是吧？等等吧，拳击啊，是吧？它关键什么？要稳啊，要快，对吧？要这样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有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当然，现在宇树作为一个率先啊从这个行业里面出来的这么一家公司，当然大家给予更多的关注，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啊。也希望就是公司今后在商业化场景，因为按照 啊，这个我们讲人工智能啊，这个产业的这个金字塔的角度来讲，那么最高是能源，第二层级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层级是算力芯片算力中心，第四层级是大模型，第五层级是商业化场景，商业化场景是最后的，要算力硬件都到了一相当的阶段，然后配大模型，然后算力硬件，然后是这个商业化场景。商业化场景，人形机器人是其中的一块，啊，是一小块，对吧？那么现在就看人形机器人的未来的应用，啊，未来的应用。

0: 现在语数的这个发展比较快，这可能啊，我觉得跟它原来技术比较低有一定关系。今后怎么样规模化、商业化的这个推开啊？然后呢，要有这个市场的这种需求。而我相信人形机器人今后市场是有需求的啊，因为从这个产业方向来讲，比方说马斯克比较注重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就是今后是家用保姆式的啊，陪护式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因为现在老龄化，空巢老人比较多，子女不在身边，需要各式各样的照顾啊，需要一些辅助的这个功能，对吧？这个拿东西啊，喂饭啊，或者如何如何，是吧？家庭的这种打扫啊等等。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如果这条产业路径发展比较顺利的话，我认为内地国内也有很大的这个应用空间。我们同样尤其东南沿海地区，是吧？现在面临老人化的这个现实的场景，然后呢，这个空巢老人也比较多啊，社会型的公益型的养老机构啊，应该说是比较欠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满足的情况下面，在家养老啊，通过这个机器人辅助，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这样的方向，而且可能也从定价上来讲，应该也不贵，大概20,000美元左右，所以会抱有比较大的期待吧。但是最终要看产业能不能实现一个比较理想化的商业化的模式。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金属啊，有色工业金属啊。那么有一条消息啊，说美国白宫宣布啊，为了减轻农业、建筑和工业等重要行业的冲击，他就下调铝、钢铁和铜的进口关税。那什么意思呢？就他需要这个东西了，是吧？他原来关税太高了，现在低一点啊，就满足他们的这个需求端。那么受此这个消息的推动，我们看到纽约铜和伦敦铜期货呢是携手上涨。美国铜关税扰动之下呢，全球市场出现了抢铜潮。此外呢，另外像外资的一些机构啊，像高盛啊、花旗啊，他们的分析师呢，在最新的报告中呢，就表示矿山供应前景趋弱，而来自人工智能和能源转型的持续需求，持续支撑着铜价。花旗在最新的报告中呢，就上调了铜价的预测啊，它呢给了一个目标价，铜价将在本月升到每吨14,500美元，未来一年内呢会达到15,000美元啊，是这么一个看法。当然机构是机构看法啊，咱们要谈谈自己的一些投资思路，请赵冬梅啊给咱们简单的来分析一下这个有色板块的投资前景怎么看。
2: 好的，目前有色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啊，相对来说大金属里面会看好铜和铝的机会，那其他的品种呢还是看供需关系有没有变化，有没有一些价格驱动的上涨。铜和铝的逻辑相对会比较清晰一些，像铜刚才有提到的，它主要的增量需求是来自于电气化的需求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需求。那么铝呢，一部分电气化的需求会带来对铝的增量啊，还有一部分呢，铝主要是受到前期中东冲突的时候那能源价格上行对于海外的一部分电解铝的产能有破坏，所以减产对供给这边有扰动。我们从铜和铝的走势上来看啊，其实铝的海外期货啊，伦敦铝是一直在创新高的，但是国内的铝相对于海外的铝来说，期货这段走势会弱一些，包括铜也是国内的走势会略弱于海外的走势，主要是因为国内的供需关系跟海外的供需关系不太同步。那么前期呢，铜、铝或者是其他的有色品种，它的股价的走势会弱于期货的走势，市场会担心接下来美联储的流动性会不会有所收紧。那么一旦流动性收紧的这个风险，如果在接下来数据验证就是短时间之内没有这个担忧的话，那么在中报之前，我认为以铜铝为代表的有色品种啊，包括像钨这种近期涨价涨得比较多的，或者是AI 能够带来增量需求的一些小的稀有金属方向，在中报前后的这个时间节点是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方面呢，回调的时间空间相对比较充分，另外一方面呢，在整体价格还在高位的情况下，公司的业绩兑现大概率会有持续性，所以我们优先可以去考虑关注铜铝的核心的矿产公司，然后同时呢关注一些能够有 AI 带来增量的小金属的方向。主持人，
1: 好，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啊，它也开始普涨了，就是调了一段时间，算力硬件，对吧？这不是前面一直在调嘛？请樊明简单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有一条消息啊，中继续创登顶沪深300第一大权重股啊，你看 沪深三百它含科量等于它第一大权重国，等于含科量也在比重啊，它也在往上提升啊。请樊明来分析一下这个投资策略怎么来布局呢？简单分析一下。
3: 好的，其实从这个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于整个 AI 为主导的这些板块啊，不管是这个芯片还是关模块还是等等，其实我个人觉得它都已经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已经股价对于未来的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预期，其实是已经充分的去这个定价的了啊。所以对于这些板块呢，我觉得其实短期的反弹之后吧，还是说要尽量的去做一些这个逢高的减仓的一个处理啊，因为现在整个板块的这个赛道拥挤度非常的高啊，基本上所有的场内资金都在往这方面进行一个配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尽管短期这个股价可能还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这样一个下跌的可能性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随着反弹的一个开展啊，随着股价不断的去往上面去进攻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这个股价上涨之后的一个这个风险已经逐渐体现出来了。所以对这些板块呢，我觉得从配置的角度来讲，还是尽量的是逢高做一些这个减仓的一个配置啊，然后尽量的往一些这个低位的一些低估的板块去进行一个配置啊，那么相对来说更容易享受到接下来整个啊这个板块轮动带来的这样的可能的一种啊上行的一个机会。好的，主持人，
1: 接下来我们请嘉宾来谈谈最近看好的细分板块啊，先来听听看赵冬梅的观点。
2: 好的，短期呢会看好 AI 硬件会有一个持续反复活跃的机会，但是它会逐渐有一个缩圈交易，另外会看好电力和电网设备方向的阶段机会。主持人，
1: 好，再来听听樊明的观点，看好哪些？
3: 好，我觉得现在其实呢，一个方面就是短期啊，对于一些这个低位的板块要进行积极的去关注。那么另外像一些周期类的板块，尤其我们前面探讨过的这些像有色金属啊，我觉得其实从全年来看啊，整个大宗商品有色金属它这样一个在这个大的一个背景下啊，一个方面是产业本身的这供需格局啊，以及这种接下来整个一些新的这个需求点的一个爆发，我觉得对于有色金属啊，全年这一种维持高景气度的这种预期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重点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些周期性的啊低位的这个有色金属板块的一种啊这个机会一个长期的配置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感谢三位嘉宾，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据财政部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刘力表示，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将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让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同时也在加快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天津日报消息，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相关活动中，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向外界发布天津市是调整优化后的12条重点产业链，突出产业支撑、分类施策、两业融合，有力支撑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2026年前四个月，12条重点产业链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5213家，其中工业企业4613家，产值达到5968亿元，增加值同比增长 6%， 拉动全市工业增长 5.2 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87.5%， 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100名动作捕捉演员在1000平米的动作捕捉空间内完成群体动作展演，由青铜视觉和 AMD 联手完成。

0: 的这样一次挑战，创下了全新的世界纪录。这是截至目前全球公开可查的最大规模十多人动作捕捉挑战纪录，它标志着全球动捕技术正式迈入工业化百人级应用新阶段。
1: 在现场，记者见到76台动作捕捉相机基于一台搭载了 AMD 处理器与显卡的高性能工作站，以每秒120帧的工业级帧率，对100名动捕演员身上约5300个标记点完成实时捕捉、三维重建、标记识别与骨骼解算，系统端到端延迟低于12毫秒。现场大屏同步呈现真人表演、实时骨骼数据、动作轨迹与系统运行画面，直观展现人类动作毫秒级进入数字世界的全过程。
2: 今天的算力的需求非常的大，5300个标记点最终汇成了将近有6万多条的数据需要去进行处理，所以这对于本身计算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根据公开资料，此前国际公开认证的实多人动作捕捉记录为19人，国内同类公开挑战最高规模为40多人。这次挑战第一次将实多人动捕规模推向百人级，人数提升 2.3 倍，数据量的指数级增长全面验证了动捕系统面向大空间、高并发、复杂交互场景的工程化能力，为数字经济与具身智能产业打开全新的应用边界。
3: 大型的一些游戏场景，我就可以做这种动作的数据采集，那我就可以有效的提高它的一个生产的效率，包括一些动画，包括一些电影的一些制作。那我以前可能只是一个棚里面，我有一个大型的戏，我可能要一个一个演员我去采集他的动作，他可能效率会相对来说会慢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一套系统就满足多人的这种复杂的场景，那我就可以同时的来进行采集，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效率就会进行提高。其次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具身智能的这种场景，我们在这种高并发大规模的这场景下面采集这样子的一个数据，高质量的人体的动作数据就可以给到机器人训练，帮助他们去更快的去学习这个做一个人机的交互协同，包括就是更好的去为人类服务。
1: 作为上海标杆性科技活动，百人动捕的成功为上海在超高清视听、 AI 计算、数字内容和具身智能等方向的产业融合提供了可视化范本，并助力上海打造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高地。与此同时，这次挑战也以完全自主的核心技术实现了中国动捕产业从国产替代到全球引领的关键跨越，证明中国自主光学动捕系统已经跻身全球顶级行列。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表现较强，多个品种出现了较大的涨幅，集运欧线高开高走领涨盘面。目前欧线已经进入到了传统旺季，现货报价持续上涨，期货端也在不断的预期后期运价继续提升，行情一路上涨。通常旺季在7月底转单，运价在7月末至8月初可能出现顶点，短期市场情绪依然高涨。鸡蛋期货今天涨停，自4月初以来，鸡蛋期货不断上涨刷新高点，供应不足是驱动鸡蛋价格上涨的核心因素。前期养殖端亏损导致老鸡过量淘汰，新鸡补充不足，叠加天气原因令鸡蛋现货紧张，期限价格连手上涨。目前临近端午节，叠加了需求端的备货，使得价格有加速上行的迹象。黑色方面，焦煤期货大幅上涨，截至5月29日上午，山西已复产煤矿18座，涉及产能2530万吨，仍处于停产状态的煤矿共计112座，产能共计 1.22 亿吨，复产慢于预期，令焦煤供应紧张，价格走强。好的，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5: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智普在港交所昨晚发布公告，正式宣布拟申请发行 A 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而就在两天前，另一家国产大模型头部企业 MiniMax 刚刚向上海证监局提交了 A 股 IPO 辅导备案。这意味着今年一月相继登陆港股的大模型双雄智普与 MiniMax 有望在科创板再度会师，共同打造 A 股市场首批纯正的大模型核心资产标的。6月2日，阿里巴巴发布千问 3.7 系列多模态大模型千问 3.7 Plus， 实现多模态混合智能体的新突破，在看懂图片和视频的基础上，还能深度推理自我

0: 编程、调用工具、验证测试并自主迭代。目前，千万 3.7 Plus 已上线阿里云百链，对外提供 API 服务。全球市值最高的 AI 创业公司 Anthropic 周一发布公告称，已于当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密交 S1 招股书草案。公司表示，拟议的首次公开募股将取决于市场状况及其他因素。在美股上市过程中，密交招股书是常见的操作。拟上市公司可以先将招股书发给 SEC 审查，然后与监管沟通修改。等到审核问题解决，承销商准备就绪，公司判断市场环境适合上市后，才正式对外公开招股书，迅速启动路演并跑步上市。如果最终上市没成功，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公开大量内部信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周一表示，计划通过股权发行筹集800亿美元资金，其中包括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Alphabet 在声明中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投资世界级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以满足前所未有的客户需求。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1: 好，接下来和钱建明来谈谈 AI 应用啊。 AI 应用昨天火了一下，今天呢就开始调整了，怎么来看这个板块？
2: 这个基本上就在科技这个赛道当中转来转去吧。今天不是光模块又来了嘛，是吧？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起点都很高了，它拉不了很远了，拉两三天它就换一个，拉两三天。但是这种转换啊，如果说节奏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就很难操作了。因为你跟进去的时候，本身它起步就高，起点就高，然后一进去它没有盈利，对吧？它马上就转到别的热点上去，进去就容易套。所以我觉得实际上真正比较理想的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热点，对吧？不管是前一阶段的像光模块啊、 PCB 啊，是吧，影子电路板啊等等，是吧，后来的这个半导体啊、芯片啊，因为消息比较多嘛，是吧 ？DeepSeek 的这个 V4 啊，然后这个套定律啊，华为的，是吧？然后还有其他。但现在的话，如果说节奏越来越快，像陀螺越转越快的话，我觉得从操作角度来说，实际上它的时机下降。
1: 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我来来了，作为开了为您的时间点
2: 跳分又成
3: 由于一路协商帮去旅行
4: 萨瓦迪卡
5: 云雾兄弟加油弄。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7: 股票投资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东西
8: 用九方，
7: 学选股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7: 九方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以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最新消息。韩国金融监督院的数据显示，四月份韩国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共筹集资金22.62万亿韩元，约合149.4亿美元，较前月呢是增加了2.63万亿韩元，增幅是达到13.2%。四月份企业的股票的发行量较上月呢是下降了266亿韩元，降幅6%，至4130亿韩元。同期呢，企业的债券发行量则是增长了2.66万亿韩元，增幅13.6%，至22.20万亿韩元。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四月底，韩国的未偿还的企业债券的总额为745.28万亿韩元，较前月减少2.04万亿韩元，降幅0.3%。韩国数据与统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3.1%，创下26个月以来的最高涨幅。此次上涨呢，主要是受到石油产品的价格飙升的影响，其中呢，汽油价格上涨23.1%，柴油价格上涨33.3%。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的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6月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经削减部分国际航班。
1: 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这期间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根据计划，印度航空公司将减少约22%的国内航班，其子公司印度航空快运将减少近10%，靛蓝航空则削减约5%至7%。三家公司合计每日减少约250架次航班，往返孟买、新德里、班加罗尔等主要城市的航线预计将受到较大影响。这些航空公司表示，削减航班是为应对高油价压力采取的临时措施，今后将视情况恢复运力。另据彭博社报道，经印度多家航司请求，印度石油公司等由此决定六月暂不上调国内航空燃油价格。眼下印度航空业面临困境，一方面是伊朗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另一方面是卢比持续走弱。印度航司以美元支付的飞机租赁费和海外机场相关费用更加高昂。
0: 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实时表现情况。恒生指数呢是上涨1.86%，国企指数上涨2.35%，红筹指数上涨0.61%，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4.07%，日经指数下跌0.48%，韩国综指是下跌0.38%。那么有关亚太市场更多解读，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大胜集团投资经理李明德。李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股指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窄幅震荡，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场表现？
2: 香港呢这两三天的反弹呢，已经把那个指数重新拉回去啊，250天线大概25600点这个水平啊。这个反弹来说啊，代表了可能真的是有一些购买力全在，但问题是啊，外围来看，我们看到美伊的谈判上方面呢是比较反复，加上可能一些市场因素啊，也影响到可能啊香港这边的购买力的情况。

0: 情况。往后来说，如果能看到这个指数能站得稳25,700点这个水平，然后成长慢慢加大的话，加上如果科技股方面呢，真的有一个比较好的估计收复的话，往后的指数我其实往上涨的动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
1: 港股线上零售平台股走强，美团、京东、阿里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平台股的表现？
0: 看到美团最新的业绩来说啊，大家可能比较担忧的一个外卖大战啊，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内卷的情况来说啊，其实已经是改善了，就是代表可能之前担忧的情况没想象中那么严重。再说啊，可能内卷完成了，然后看到美团保护他们的事件率方面，相对来说也是要比较成功，所以出来的亏损呢、比市场预期小很多的。所以后续可以看到这个平台呀、这个一些外卖平台啊，或者是一个平台企业方面呢、一个合理的盈利水平就是慢慢会发生，代表了整个板块，无论是京东、美团或者阿里的方面呢，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利润率出现的话，是他们可能估计继续往上收的一个比较大的动力。对于无论是这些平台股或者是一个科网板块来说，后续肯定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方向了。
1: 港股生物医药板块回调显著，康方生物、三生制药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您如何解读生物医药板块的表现？
0: 其实这个板块来说啊，找正值的反弹呢，我觉得是一个博弈性的反弹，就是说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板块已经见底了，可能就是后续来说看到一个从见底反弹的局面。但要留意啊，其实整个行业来说还是有一些大的问题，比如说集采啦、同质化的竞争啊，或者是商业化的周期比较强的一些压力，其实都是继续存在的。所以这一波反弹过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往下收，可能收正的机会还是比较大。但收正过后吧，我觉得真的可能下半年来说啊，整个生物医药方面呢，估计收复还是有一个比较往上大的机会出现的了。
1: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A 股呢即将迎来具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2: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没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具身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被低估。在中国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比如说工业的 AI，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

0: 编辑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说它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时代呢，它是本身 AI 就是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每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新做一遍，所以都掌握 AI 的新的公司，它很有可能能颠覆原有的龙头企业，但是它 AI 用的不好，相当于它拥有的是过去落后生产力。你掌握 AI 的这个公司，它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所以在很多赛道、很多垂类的赛道，我们都会看到会有新一代的龙头企业出现。我觉得在未来3年，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这2年呢，今年和明年，我们看到很多垂类的行业就有很多非常有生命力的公司在快速的发展，5倍、10倍的增长。那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啊，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会不用 AI，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end-to-end 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它全部都 end-to-end 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它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如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1: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0: 现在呢，我觉得具身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0到1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1到100或者100到1000。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3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to-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可能是10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有。

0: 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生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生业务部总裁、逆风科技董事长兼 CMO 姚卯清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生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栈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副手，他同时透露，致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2: 我认为，具生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栈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的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利用部署的机器人，通过数据的回流的一些机制，形成数据飞轮，在使用过程中去不断的进化机器。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综合全栈能力强的团队，才有可能最终，把整个业务能够做起来。
3: 在姚卯清看来，国内硬件本体的迭代速度已经走在前列，但部分通用领域的同质化竞争也已显现。避开低壁垒的运控，位于表演市场，深耕高门件的生产力作业场景，正是致源构建护城河的核心路径。
2: 国内整体硬件本体的进展会比国外快一些，内卷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得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致源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下，能够在满足客户 ROI 的前提下，去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的定价，当然未来我相信啊，也会有更多的友商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把这个市场给做起来。
3: 从商业化布局来看，致源的选择是先切入支付能力强、场景需求明确的海外市场，再逐步向全球实体产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厂商很难独自覆盖交付与运维的全链条，生态伙伴的价值愈发凸显。
2: 做生意嘛，都是赚有钱人的钱，所以你肯定是先去那些支付能力很强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北美、欧洲还有日韩一定是我们最容易去先大规模突破的方向，因为他们从人力成本背后的人力成本，再到客户本身的支付能力都是最强的，那么从应用的一些场景，由易到难也好，挑战也好，我们认为也会经历那种从主要面向研发形态的一些产品，比如卖给科技大厂，卖给具生的这个头部这个独角兽，是吧？他们先去拿本体做研发，慢慢再进化到说卖给工厂，卖给什么物流，他们去做真实的部署，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第二阶段面向真实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 N 的复制啊，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啊、在日韩，都培育了我们第一批的这种 二开啊、集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1: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0: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六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云 AI 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50%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今年它 C 档次已经全球领先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公司现在它不只是在自己的市场能够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牢牢抓在手上，它还能够通过开源平台，比如说 Hugging Face 啊，这些像 DeepSeek 对吧，它就逆袭成为全球的。我看前两天 DeepSeek 又再次超过 Anthropic， 成为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所以它可以逆袭，就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 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对，所以你以后你可以再吃，你可以拿中国的市场、本土市场，你可以拿全球其他国际市场，甚至美国的市场。而且你不只是能拿到市场份额，你还能够技术全面领先。当你技术领先之后，你就开始产生垄断效应，或者说你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断上升，所以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我非常高兴就我们投的企业在我们持续加注之下它能够世界领先。对，所以我们已经，而且其实刚才我只举了字节跳动的例子，我们在AI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五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五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当然在这五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英法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两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五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技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的？
0: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然是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 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

0: 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几项的都很关键，所以最好不是说去 balance， 而说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 融资的 PK 和实力的 PK， 因为硬科技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它的这个就是企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能评估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1: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三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0: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它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它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它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它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这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要看不同的赛道。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最底层的，比如说芯片、能源、电力，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是能有技术的领导力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个赛力科技，就是它每一轮的可能光芯片从 400G 到 1.6T。它能够逐渐的领先于这个，就它 1.6T 这个技术领先，那基本上它就是全球的一个非常领先。但如果你可能是偏应用的，那你就是你这个市场，你的市场份额，你的需求，你能不能粘性很强的去满足。所以它这五层蛋糕，黄仁勋讲这五层蛋糕，其实每一层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还是标准并不一样。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钱其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这个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对吧？这个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力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4， 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兴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五零在前两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是吧？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啊，硬质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冷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那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者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 这个英伟达也有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2: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零到一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万个人团体操吧，是吧？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家今后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形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资金掏钱去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零到一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3年5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又好像包一个涨停20%，你像一个企业如果盈利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一个20%，两个是20%，甚至翻一倍然后慢慢就回下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实况下，
2: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五层蛋糕，是吧？这五层蛋糕就是第一层是电力能源第二层是半导体芯片第三层是算力中心，第四层是大模型第五层是商业化场景，是这个样的五层那么现在所谓的算力硬件呢是上面三层，是吧？就是你想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是吧？这个锂电都属于都是现在，因为你算力中心要配套电，一个比较大型的算力中心要一个 GB 的GY 的这个就一 G 瓦的配套电，是吧？一 G 瓦的配套电是每秒钟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对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是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是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是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三层那么现在来看，当然 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了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是吧？这个就2000亿美元就扔下去，10000多亿，如万一商业化场景出不来3年。那你这个回报率马上就下来了，是吧？市场是有争议，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些巨头来讲，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投入。确实是现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算了硬件开支，因为你没有上游就没有下游，是不是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只是呢，真正的理顺是需要有商业化场景的盈利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了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基旭创，中基旭创去年5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也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这样一种期待吧。
1: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3: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在第19届2026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暗储能和电池上海大会暨展览会开幕式上，协鑫集团董事长朱贡山表示，光伏产业范式革命的下半场是向天界地的太空能源。他认为，如果说光伏产业范式革命的上半场是瓦特与比特的共生，下半场则是材料与航天的共舞。具体而言，能源采集将脱离大气层的过滤与地表的昼夜循环，在近乎理想的宇宙环境中进行一场更近距离的光合作用，可重复使用火箭持续压低发射成本，巨型商业星座创造规模化需求，将太空光伏推向工程经济学范畴。钙钛矿叠层技术相关验证取得突破，工程可靠性验证、批量化制造与系统成本优化正持续向前，其耐辐射封装一旦过关，有望在5到10年内切入太空应用序列。未来，发输配用的线性链条被压缩为天地能量的点对点投送，天极电站无限定投，打破地理枷锁，抵达偏远基地、岛礁与应急节点，省去千里输电长廊。算电协同在太空达到极致，能量即产即用，算力当即产生。宁夏日报消息，记者今日从宁夏电力交易中心获悉，自本月起，宁夏正式开始向福建外送电力，这是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为推进宁电助免，宁夏电力交易中心积极与福建沟通协商，组织宁夏新能源发电企业与福建电力用户开展6至12月宁夏外送福建省间绿电交易，成交绿电电量1.2亿千瓦时。宁夏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和西电东送战略重要送端，依托银东、灵绍、中横三条特高压直流外送通道，总外送能力达2000万千瓦，年度外送规模已突破千亿大关。新能源电量占总送电规模比例超过32%。今天，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实现批量化生产，标志着其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里程碑式突破。该材料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近日，首趟青藏高原直达越南的整列国际班列从双寨站始发， 标志着青藏高原自产货源经铁路直达东盟市场的班列运输实现零的突破。该趟班列共编组35辆集装箱，采用全程铁路运输模式，既大幅压缩物流时长，也有效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为青海盐湖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品开拓东南亚市场，搭建起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通道。鸿明电子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 MLCC 产品主要是面向高可靠航空航天电子领域，是国内防务 MLCC 的主要供应商，相关产品的销售规模位居行业前列。公司将持续巩固在高可靠领域的传统优势，并积极拓展新应用场景，努力保持并提升市场份额。据瑞科激光消息，全资子公司武汉瑞新特种光纤有限责任公司深耕特种光纤研发、生产与销售，在激光器用特种光纤领域稳居国内市占率第一，通信光纤技术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受益于激光加工、光通信、轰天传感等下游需求爆发，订单饱满，产能利用率超过 97%。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谢谢伊可。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分别为：北建博士，我们请到的是赵冬梅；深圳请到的是樊明；上海博士请到的是刘刚。三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AI 硬件股呢是再度爆发，调整结束了吗？今天早盘呢，我们看到啊，以这个光通信模块为代表的算力硬件板块呢是出现了微型的反转，中晶电子包括亨通光电、长飞光纤强势涨停，光护科技和这个元杰科技、博重精工等涨逾10%，新易盛、凯格精机和东山精密、泰晨光等多股显著拉升。来请教一下北京的赵女士啊，今天 AI 硬件股再度走强的驱动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4: 好的，首先呢，今天的驱动因素，其实我们从趋势角度来看，因为 AI 硬件核心方向它这个大的趋势一直是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的，前期的调整更多的就是从上周的后半周啊到本周周初，这个调整更多的是交易拥挤度过高之后的一个资金层面的消化。这一波的 AI 硬件并不是 A 股独立的行情，而是 A 股跟像美股市场啊、韩国啊这些核心主线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共振的。那么在上周的周五和本周周一啊，我们的双创，尤其是科创方向回调的比较多的时候，其实海外市场还是延续了它相对强的趋势。那么昨天晚上，一方面就是美股依然延续强势啊，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领涨的核心方向里面，比如像 MLCC， 它确实是有很强的消息面催化的，就是持续的提价，显示出来这个细分方向供不应求，也确实是因为有一些新的产业层面的催化带来新的增量需求。那么增量需求的持续增长呢，对原有的产能形成考验。那么海外的巨头也有在涨价，带动的就是国内的相关公司在持续走强。那么目前来看呢，目前就到今天啊 ，AI 硬件的反弹其实是延续了之前的趋势，经历过了市场的短暂调整之后，资金对于已经被选择出来的既有产业逻辑催化，又能够A 股市场跟海外的市场形成同步共振，相当于是一个全球层面的产业逻辑催化的景气度最高的方向，依然是当下资金所最关注的方向。对于这个方向的后续持续性啊，就是核心看两点，第一点就是我有没有新的产业催化带动这个方向继续上行？那目前来看呢，最新的消息，比如像这个英伟达的黄仁勋最新的讲话里面所提到的，接下来要出货的产品啊、新的技术啊，这个会形成新的指引。然后包括在国内方面呢，主要就是细分产业上供不应求的方向的提价，也会对于相关的龙头公司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带动。那么产业催化，目前人工智能的这个大的浪潮啊还没有结束，并且呢，全球资本市场共振向上的行情也还没有结束。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资金。 金关注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指标来看，就是全市场的成交最高的公司，资金关注度最高的公司，都集中在哪些方向。那到今天来看，盘面上其实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按照市场的总成交金额排序，100亿以上的公司绝大多数啊都是 AI 上游的硬件，也就是资金关注依然集中在这些 AI 硬件的方向，只不过相对于前期的整个市场的普涨。

0: 以及扩散，前期从 AI 硬件可能会扩散到像存储芯片里面扩产能够受益的半导体设备材料。那到今天我们再看半导体设备材料里面相对比较后排的公司啊，包括一些前排一点的公司，就是这波反弹里面是偏弱的。但是最核心能够受益于 AI 的这些硬件方向，像什么光模块呀、MLCC 啊、包括 AIPC 啊，这些方向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明显的强趋势，资金有在回流，结构性反弹的力度也比较强，所以资金关注加上产业催化，这两个逻辑都是构成今天市场反弹的比较主要的因素。那到目前来看呢，从大的趋势角度，我们依然没有办法判断说到今天为止啊，整个 AI 硬件方向就完全结束调整了，因为今天反弹还是一些核心的公司反弹，那么偏向于逻辑比较靠后一点的，或者是公司规模相对小一点的后排品种，今天反弹的力度是偏弱的。所以市场整体呢，它是分化过程当中的核心品种继续引领整个趋势向前，市场的主线方向轻易很难发生像别的方向的催化。那么如果没有重要的比如新的技术的变化、产业层面的利空，或者是某些比较核心的公司出现了业绩不及预期，在没有发生这些大的风险信号之前呢，大概率 AI 硬件还是维持一个主线地位，那资金会在不同的方向去做一定的轮动和切换，但是核心还是围绕景气度最高的、需求最好的方向去走趋势。主持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樊明先生啊。刚才呢，这个赵女士她特别的提到了这个不能够判断这个 AI 硬件股是否这个调整已经结束了，因为后排的一些个股呢，其实它的反弹的力度还是比较弱的。那么您的观点是什么呢？您同意它吗？AI 硬件股它的调整究竟结束了吗？
2: 好的，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像 AI 硬件的这种调整，可能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调整其实并没说完全去宣告结束的啊。那么短期的这个反弹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个过去几个交易日里边啊出现一定的这个超跌之后的一个这个反弹，但是后续反弹的一个高度啊，反弹的一个持续性啊，各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去谨慎的去这个对待的。但我们其实从近期的这么一些相关的一个事件的角度来讲，我们也看到呢，确实像这个英伟达的一些这个昨前两天的这么一个大会啊，宣布的一些新的这么一个这个系统性的架构的一个升级之后呢，确实整个这个 AI 硬件这个领域呢，也引发了一轮新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这么一个预期的一个存在啊。那么所以呢，整个市场一下子这个从昨天的这样一个好像是一个情绪的阶段性的一个冰点，一下子到了今天的这个整个 AI 硬件的这种大面积的这种大反弹的一种状况。而且呢，相对来说像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资金层面的这种涌入的一个速度这个还是体现的比较明显。那么整个上午呢，基本上就是稍微这个快速跌了一波之后，立马就大幅的这个反弹了，那么是说明整个市场的人气是在不断的集聚的。但是呢，除了这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一些信号之外呢，我觉得在一些这个从其他的方面来讲，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比较令人担忧的一些这个信号。也一个方面呢，就是从这一个 AI 的整个硬件这一发展的一个路程来看啊，尽管现在其实从传统的这种数据机房这一块数据中心建设这一块，慢慢的扩散到像我们的一些个人 PC 机这个领域的那似乎这一块还会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还会有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扩散的一种可能性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呢，整个板块的一个股价的这个上涨的幅度其实是已经累计了比较大的一个涨幅了。那么也就意味着即便接下来整个行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景气度那也有可能在这个股价层面，其实对于业绩已经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提前的反应和这个定价了所以呢，后续即便是有更大的一些刺激性的利好事件发生那么股价是能否在这个基础上再大幅的走出这么一个大的一个高度可能还是值得去这个观察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整个整个市场这个都是诟病比较多的一点就是说现在整个这个硬科技领域他们这个成交量的一个拥挤度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我们发现整个市场上超过一半的这么一个成交量是集中在这个10%不到的这么一些这个集中的一些标的里面去了。那么这也会引发很多这种历史统计规律的一种担忧因为我们历史上知道就基本上整个市场的这个交易集中度过高的时候往往后续都面临着这个可能调整的这么一个大的这种结构性调整的一种行情。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这种这个两融资金的角度来讲，也会发现其实两融资金呢也跟场内的这个资金一样，它也是集中在这个硬科技的这个赛道里面去进行一个博弈。

0: 但是呢，这个杠杆资金其实在过去的几个交易日里面，我们也看到呢，它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化啊。也就是说，它并不意味着整个这个 AI 的一些硬件啊，或者这个硬科技的领域啊，这个杠杆资金都是全面的去追逐的啊。在这里面已经出现了啊这个分化的一些啊这么一个迹象。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一些啊，这个大的一些场内的基金吧，基本上它的一个持仓的一个重合度啊，以及它的持仓的一个集中度啊，都是比较这个集中的，所以呢，也会引发说从这个增量资金的角度来讲，那么接下来是否还会引发新一轮的这种大规模的资金去啊接续涌入啊，去追捧整个啊 AI 硬件的这个大的这个赛道啊。那么后续资金的持续性啊，也可能存在啊这么一定的疑问啊。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像近期啊，其实在产业资本层面啊，很多这些个股呢也迎来了一定的这个解禁期了。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个部分个股呢，已经出现了啊这种产业资本减持的一些这个公告了。所以呢，现在在整个赛道比较热门的这种情况下，然后股价又比较高企的情况下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产业资本开始出现一定的这么一个减持啊，释放减持的这种信号的话，那么其实也就意味着可能从产业资本的角度来讲，他们更多的是从企业经营的这个基本面啊，以及业绩增速的这个长期性的角度来讲啊，他们可能会看到是跟我们这些这个二级市场的投资者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啊。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一些减持动作啊，其实也是一个啊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信号啊，也是值得我们去啊再进一步去关注的啊。所以我觉得综合各个因素来看，那么即便是现在像今天整个 AI 硬件啊在大幅的这个反弹的一个背景下，对于后续啊它这个是否能够继续啊打开新的这个高度啊，我个人还是持一个比较怀疑的一个态度的啊。所以我觉得股价大幅上涨之后，往往就意味着它的风险在不断的积聚。所以呢，接下来我觉得是可以关注一下像一些这个全球巨头的一些这个财报啊披露的这些业绩报告来看啊，是否会验证说整个啊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订单啊还在持续的高增长啊，然后通过这个信号来去判断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是否会发生一些这个新的变化。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对于这些板块啊，尽量在大涨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做一些啊这个逢高减仓的一些处理啊，然后尽量在这里面寻找一些真正的业绩啊，有比较强的这个高速增长的这个啊这个强持续性的这么一些个股啊核心标的进行一个配置啊。但整体来说，整个板块还是要理性的态度去应对吧。好的，主持人。
1: 刚才呢，两位嘉宾似乎都对于 AI 硬件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反弹的持续性，包括高度，都还是比较存疑的。那刘刚先生，您如何看这个 AI 硬件板块的这个交易的拥挤度，后续这个高位回落的风险究竟有多大呢？
2: 嗯，目前 AI 硬件啊，在这个阶段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个高位大幅震荡的现象，那么伴随着是成交量的这种大幅波动。那么有几个现象，我觉得要提示一下，一个是这个。整个板块的轮动啊已经非常充分了。比如说它在4、5月份已经扩散到一些这个电容啊包括 PCB 的二三线呢，包括半导体的这些设备和封测，就是它轮动和扩散的这种非常充分。大家看一下，其实四月初以来啊，就双创指数是整个推动市场上行的主要两个方向。那么在创业板里边，主要是这个PCB 和这个 CPU 这两个板块比较这个权重比较大，像这个科创主要是半导体整个产业链带的权重比较大。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两个指数，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分化了。就是科创中指啊，其实从5月14号，大家看5月14号、5月21号、5月29号连续3天的大阴线都伴随着成交量的放大。在上周五的这个29号这个大阴之后，其实整个形态已经破掉了。也就是说，半导体轮动到最后的半导体封测呀、设备，他们这一块已经进入了一个这个我们或者说补涨啊，或者说轮动的充分这个阶段。那后边对应的是创业板的这个权重比较大的品种，我认为进入高位震荡、风险急剧的这个阶段。当然说我们不去预测它的长期的景气到底怎么样，因为这个是整个市场预期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两点，一个是交易。交易拥挤度非常高这个现象啊，这个让我想起了2021年的这个新能源这个电池那一块的，和这个2015年的那个所谓的创业板那个时候非常火爆的那个时候啊，这是两个现象，这是交易拥挤度的一个问题。而且就是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到了6月份，实际上整个市场开始关注这些高景气度的硬件或者科技线上的这些板块的业绩 这个业绩情况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能够验证它的高景气。这是一个，这两个方向呢，我觉得可能会面临的什么呢，就是说中报的业绩正位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从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获利资金集中性的减持这个阶段。另外一个要提示的就是大家看一下半导体大基金是吧，它代表了什么产业资本最敏感的方向。那么我们看这次从5月14号以来，半导体大基金已经减持半导所持有的半导体产业链的公司超过1000亿啊。然后另外一些这个一些科技线上的这个产业资本的大股东啊等等，这些高管也在纷纷减持。我相信他们的眼光比我们看得更远，因为他们代表产业资本，我们只是代表博弈，我们只代表图形走得好，我们只代表短期资金流向。这个我觉得如果是冷静一点的看的话，我认为还是我上周那个观点，半导体可能会面临2到3个月的调整是吧，因为科创板已经上周已经给大家打出了一个走势，已经给了一个答案。那现在大家看一下，就是创业板目前还是走得最强，但是已经进入了什么呢，5天线和10天线反复交织的这样的过程。如果是再出现比如说一个放量大阴，那也确立创业板又阶段顶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倒认为是我们不妨多关注一下产业资本的动向，因为产业资本呢现在已经是表示比较谨慎的这种态度了。另外从管理层这个角度来看，也开始已经在打击什么现象呢，就是所谓的跨界去并购一些 AI 线上的或者说科技线上的一些资产。但真正整个市场这种题材性的这种个股，所谓的这种 AI 现场的这些并购重组的板块，一旦炒高之后，它可能会面临着并购不及预期、监管不通过等等这样的一些。因为前两年我们就发生非常多的这种案例了，所以说这个阶段呢，整体来看的话，他们的 AI 硬件啊，我们讲 AI 硬件这个方向，我觉得轮动已经非常充分了，可能会进入了一个什么阶段呢？高位震荡，然后重心下移，然后呢？会进入一个分化高低切换，然后细分的真正有一些细分的估值还比较合理的，那这部分可能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说
1: 哪些细分呢？
2: 比如说它代表的就是真正能够卡脖子的那些瓶颈资产的，能够实现真正的国产替代。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细分产业链里面的一些材料，上游材料端这样的一些方向。我们看今天最强的其实是A 硬件中有一些材料端的这种公司。
1: 好，非常感谢刘刚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市场辩论会，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数据。今天呢，市场从指数层面来看是震荡上行，期数飘红。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的表现。上证指数上涨0.43%，收报4075.1点，成交额1.28万亿元。深证成指上涨1.63%，收报15591.13点，成交额1.51万亿元。今天两市的成交2.79万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缩量800亿元。科创综指上涨1.33%，收报2018.7点。创业板指上涨2.66%，收报4055.87点。沪深300指数上涨1.45%，收报4914.56点。上证50指数上涨0.92%，收报2920.27点。那纵观全市场5000多家个股呢，我们来看到上涨的是只有1500多家，而下跌的3800多家。今天涨停的96家，跌停的有18家。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板块方面的表现。先来关注一下涨幅居前的板块。那今天元件、小金属、通信设备、贵金属、工业金属、金属新材料、电子、乘用车、自动化设备、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电源设备、油气开采、消费电子、通信、半导体、股份制银行，这些涨幅居前。那跌幅居前的，今天像体育哈是下跌属于第一位，整个板块的跌幅很大，达到6.9%。影视院线、广告营销、渔业、化妆品、专业连锁、饲料、文娱用品、游戏、饮料、乳品、旅游零售、纺织制造，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那如果说从概念板块来说呢，今天像 CPO、光纤、PCB 啊。MLCC 板块、机器人板块、有色，整个都是延续上涨的势头的。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好，亚太市场涨跌互现哈，今天港股涨势喜人，恒生指数目前上涨2.17%，最新报25947.84点，国企指数上涨2.65%。红筹指数上涨0.74%，恒生科技指数今天大涨4.31%，日经指数下跌0.3%，韩国综指上涨0.15%。好，那下面我们就邀请3D嘉宾对今天的市场做进一步的梳理。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酷望基金刘刚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赵冬梅女士，深圳演播。

0: 我是请到的是深圳前海多盈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樊明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呢，请三位来梳理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和特点。我们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赵冬梅女士。你好，冬梅。
1: 好的，今天盘面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延续了之前上涨趋势当中风格的一个修复啊，从主要指数来看呢，今天绝大多数指数都是红盘报收的，尤其是领涨的指数呢，创业板指数是大涨了2.66%，创业板指数是在20日均线上方分时下探了一下之后，直接全天企稳回升，几乎是在日内高点附近收盘。而且我们从日线级别看到，创业板指数今天是一个阳线，把昨天下跌的那个阴线的大部分实体已经反包回去了，延续了之前的强上升趋势。那同时呢，之前的就是上一波啊，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5月底涨得比较强势的科创50指数，今天的反弹力度明显就要弱于创业板指数。科创50指数在经历过前面两个交易日连续2%的大阴线之后，今天是一个小幅度的环比缩量的1.62%的上涨。那么市场的趋势，其实我们从指数的角度啊，包括今天领涨的股票以及全市场的成交金额相对比较靠前的这些股票的结构上看，市场还是沿着原有的 AI 硬件为核心，然后跟海外市场形成共振的一个核心主线去走修复。那么今天的盘面上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就是涨跌家数的变化。虽然主要指数全部是红盘报收，但是我们看到涨跌比其实并没有很强的赚钱效应，下跌家数是3800多家，盘中一度是超过了4500家以上的下跌，那尾盘稍微有所修复，那么个股的赚钱效应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相对于前期在指数的相对高点，就是本轮调整之前的高点，市场总体的成交金额大概能够到3万亿以上的水平，那么到今天呢就缩到了2.8万亿出头。那么在2.8万亿出头的结构跟3万亿水平以上的结构，市场整体的结构是相似的啊，都是核心的指数的权重股和成分股，尤其是科技类的这些权重股景气度比较高的，里面有一定的抱团，也有一定的基本面的支撑，资金在里面形成共振之后，这些方向的上涨。那么当市场的成交相对于高点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缩量之后，如果还是这样的结构，就会对于其他的方向造成比较明显的抽血效应。那么这个抽血效应在今天盘面上看，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小微盘风格啊。在宽基指数里面呢，今天中证两千指数是收跌的，-0.25%，但盘中最大跌幅是超过2.5%的，探底之后走了一个回升。再一个就是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去交易，但是能够体现出市场整体的风格的一个指数，就是微盘股。微盘股指数昨天其实是反弹的，昨天上涨超过3%，但是今天微盘股指数还是下跌了2.75%。所以呢，整体的市场结构其实就是延续之前的结构，核心的 AI 硬件方向的核心标的、大市值的股票带领的反弹，而前两天出现过的一些轮动、尝试的高低切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都没有成功。比如说上周的后半周，包括上周一整周的时间，其实都是消费有一定的异动。那么到昨天呢，我们看到了硬件和软件之间，就是昨天盘面上有一个硬切软，那么 AI 应用方向动了一下，今天 AI 应用方向也并没有走出来持续性，反而是今天回落的幅度相对比较大的。所以市场延续原有的趋势，同时呢，资金尝试高低切换并没有出现一个切换成功的态度。然后呢，今天比较大的亮点，除了 A 股以外，我认为今天比较大的亮点其实是港股。港股这边呢，恒生科技指数啊，在经历过大概3个月的连续的低位盘整之后，今天是收了就到目前为止啊4%以上的阳线上涨。那么恒生科技的上涨的背后呢，反映出来资金去做一定的高低切换和轮动的时候，并没有从科技方向切换到其他的非科技方向，而是从科技的核心主线以外，可能会扩散到一些同样具备科技属性，但是估值相对比较低、前期回调的比较充分的方向里面去做轮动。所以在今天盘面综合看下来之后呢，我们其实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啊，第一个就是市场 总体的趋势其实还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指数，这一波其实最强的指数创业板指数啊，创业板指数的修复力度是最强的，前期调整的时候这个幅度也会相对比较温和。那么今天创业板的重

0: 那么每一次反弹的时候，如果还是在这些大市值品种里面把它的价格越推越高，需要的资金量理论上是大的，但是成交缩量之后，那么能够继续推升的股票的数量是会减少的。所以这个淘汰赛过程当中的一些中后排的品种，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前期如果是纯概念跟随上涨的，那越往后回调的压力其实是会越大的，尤其是临近中报的这个时间节点。那同时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到六月以后市场的风格再均衡啊。除了这些高拥挤度，然后持仓集中度比较高的 AI 硬件和科技方向以外，最近相对低位试盘的方向是比较多的。那消费我们暂时不看，因为基本面确实是偏弱一点。但是到今天我们看到像有色啊、资源类的品种，然后包括像电力、煤炭这种受到高温催化的品种，后续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它们轮动接力是否能走出来一定的持续性。那么目前来看是一个指数震荡啊，然后总体呢结构性行情呢围绕景气度比较高的 AI 产业链的上游硬件去展开。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冬梅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梳理哈。那特别是提醒到今天一个是指数比较强，同时呢，但是我们看到下跌的个股却是比较多的，而且在这个科技当中呢，今天又是重新回到了这个硬科技的这个赛道当中，特别是港股的科技板块今天表现也是非常的强势。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樊明先生哈，您怎么看今天盘面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市场的运行格局？
2: 好的，今天确实整个这个科技板块呢，确实也是出现了这个集体的一个回暖啊，情绪性的一个回暖。但这种回暖呢，似乎更多的是这个对于昨天啊，整个啊科创五零啊、创业板啊这些相对来说这个啊科技赛道比较科技板块比较集中的这些啊这个板块的这个超跌之后的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行情的一个修复啊。因为其实像昨天我们也看到，像这个英伟达的一些这个啊这个一些会议啊，它也释放出了一些新的一些信号，所以呢，可能本来在昨天整个盘面是出现了这个恐慌情绪蔓延的这种背景下，那么现在可能整个市场又觉得整个啊这个 AI 这个硬件也好啊啊也这个软件应用也好，各方面的这么一个这个比较长期的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叙事啊，这个啊市场的热情又重新被点燃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早盘一度这个走弱的行情啊，也就是说可能短了几分钟的时间啊，就立马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这种拉升啊。那么这个市场情绪确实是比较反映的是比较的一个热烈。那么今天其实从超跌跌幅板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看到传统的一些这个经济板块啊，有些消费类的啊，包括这个传媒啊、游戏啊等等，它都是还是处于一个这个继续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呢，这也反映出呢当前整个市场的这一种分歧和分化啊，还是表现的非常的一个明显啊。一个方面就是啊，管大部分的资金啊都被这一个科技赛道啊这个虹吸过去了啊，所以使得整个科技赛道看起来这么一个啊这个交易的拥挤度啊是比较的高啊。但是呢，像一些传统经济呢，相对来说这个市场基本上对它是啊这个不怎么去关注啊，就导致啊这个 K 这个两极分化的一个形这个现象表现的比较明显。那么今天另外一点就是像科技啊，恒生科技指数啊，确实出现这个表现非常的亮眼啊，像这个腾讯啊，今天都一度这个涨幅都是超过10%的。那么这也反映出呢，其实现在整个市场啊，尽管在科技啊这个 AI 这些科技相对来说表现比较抢眼、比较强势的情况下啊，其实呢啊还是有很多一些这个亮点可以去挖掘的。那么像今天恒生科技指数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对于恒生科技指数啊，已经跌了几个月了，然后的跌幅啊也是比较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它相对的这么一个性价比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从整个市场去观察的话，不一定说啊一定要去追逐一些这个头部的啊这个已经是比较热门的这些 AI 赛道啊，除了这些板块之外，还有很多一些低位的板块，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安全性啊，它的一个性价比其实是更高的啊。一个方面就是今天看到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的一个相关成分股，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些成分股里面呢，可能一些大部分都是传统的一些这种互联网平台企业啊，然后一些啊相对来说不那么性感的一些这种啊非 AI 赛道的一些这个板块啊，而且甚至部分这些板块呢，可能以前是被认为在这个 AI 大规模应用情况下啊，可能对它的业绩还会产生比较强的一个冲击的一些这些板块。但相对来说，我觉得只要这个内在价值是啊，这个是这个股价的一个性价比啊，是通过股价的下跌啊来体现出来的。所以呢，像这个一些跌的比较多啊，时间比较长的这些板块呢，往往它已经是反映了比较悲观的这些这个预期。同时呢，它的这个估值的一个水分也是比较的少啊，或者说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啊估值修复也好，或者说盈利上升带来的这种啊股价上升的这个驱动力也好啊，相对来说比较确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不妨把更多

0: 的一个时间和精力啊，关注到那些还没有大幅上涨的这些啊相对低位的板块里面来，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更好的选择。另外呢，像我们看到这个消费板块呢，确实还是处于一个跌跌不休的一个状况啊。但是其实消费板块呢，我们从宏观数据里来看，会看到两个点啊，一个点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 CPI 的数据啊，其实是在逐月的去改善的啊。然后呢，部分一些公共设施呢，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涨价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其实在全球啊，这个通胀这个背景比较预期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国内的一系列的这个货币政策啊综合施策之后，其实国内的物价环境啊也是处于一个啊逐渐的这样一个恢复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其实对于消费板块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正面的一个影响啊。只不过现在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年报啊以及这个一季度报来讲，可能这些消费类的这个板块它的这个业绩啊，在这个季度层面来讲还是处于一个啊相对来说不那么乐观的这种状况下啊。当然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展望下半年的话啊，尤其是二季度啊，我们会看到可能这些消费类的板块在业绩层面也会出现啊一定的这么一个这个边际改善的一种迹象。所以呢，现在在整个板块这个跌幅已经比较大的情况下，那接下来可能这个消费板块啊是有可能迎来这种估值的修复啊，以及这么一个啊内生价值提升带来的这么一个业绩驱动的一个啊这么一个股价的一个上行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候重点呢就是啊，不要一时脑热啊，去追逐那些大热门的一些这个 AI 的板块啊。对于 AI 板块，如果已经在里面持仓的话，那可能可以短期来看，再看一看有没有啊新的一个上涨的一个空间啊。但是还没有大规模参与到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者，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要保持理性啊，尽量的去向一些低位的板块去进行一个布局啊，可能相对来说啊这个性价比会更高，而且安全性也会更高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个盘面啊也会就是反映了出了这么一个迹象啊，也就是说有些资金已经在开始做这种高低切了啊，做这种啊轮动的一个行情了啊。那么我觉得这一点啊是投资者朋友们是需要重点去关注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樊斌先生带来的分享哈。一个就是不追高，再一个就是关注一些低位的赛道。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刘刚先生。您好，进入六月份了，来到一个新的时间周期哈。那六月份也是有不少大的事件将会发生。那您预估未来一段时间市场的运行格局是怎样的？再一个给大家的投资策略建议是如何？
2: 我们看六月份啊，实际上是二季度的收尾月的。我们看实际上从二季度四月初以来啊，整个市场它是双创领涨的整个市场。那么我们看四五月份，其实首先是科创，它的连续两个月的指数其实涨幅是接近30%多啊，像这个创业板也是接近3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实际上是整个这个阶段，实际上是对整个指数的贡献是要双创的。那到了六月份，我认为整个双创是面临的比较这个强的调整压力的，或者是获利盘回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从科创板，其实大家看最前是科创板最强的啊，就是我们截止到那个5月21号左右的时候，其实科创中指的涨幅是最大的啊。那我们看从21号、29号连续放量大阴之后，其实科创板已经把形态走坏了，已经到现在大家可能看出来，科创板已经是在调整结构之中了，是吧？但现在创业板呢已经到了一个尾端阶段了。哎，创业板呢，我们看如果说它的这个形态呢一旦这个跌破放量跌破这个10天均线，那创业板的阶段头部的构筑也在有了一个雏形。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按创业板的构成里边，这个主要是这个 AI 硬件比较多，像 CPU 啊，包括存储芯片，包括这个PCB 啊，包括一些这个四五月份出现的一些电容啊等等，这些呢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加速冲顶的过程。所以说我们刚才话题也讨论了，就哎硬件现在还是这个怎么去看，我认为它在震荡做头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上周，我记得上周三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当时提了一个观点，我说半导体可能要进入一个为期2到3个月的阶段调整。那今天我们可能要给大家一个结论是 AI 硬件可能面临一个阶段性调整了。这个阶段性调整我觉得一个月可能是需要的吧，我不说2-3个月，一个月我觉得是需要的。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就要在投资这个阶段吧。对六月份来看的话，我觉得你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就是太理性了，错失了这些科技股轮动的这样的啊，就是尤其是这个轮动的一条主线。其实在四五月份我看涨得强的新的是这个 MLCC， 就电容这个 陶瓷电容，包括二三线的这个 PCB， 包括一些轮动板块的一些补涨，包括封测啊，半导体封测。

0: 当然六，但是大家是看之前的一季度，这些板块都是调整的，它都调了两三个月，然后它在4、5月份才涨得很好的。所以说，我认为到6月份你要还是要围绕科技线上高低切的，比如说我们看2季度已经调整比较充分了的，这个时候去切入到里面去比较好一点，是吧？哎，所以说整体我认为6月份呢，可能要进入一个这个高位的这个双创的涨幅偏大的一些科技股呀，进入震荡筑顶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可能会有资金从高位切换的一些低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好，你进行高低切，您讲。
0: 从那个我个人策略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围绕科技建厂去做一些这个高低切换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个板块里边，当然会随着这个新技术啊的逐步的迭代的过程中，它会延伸出一些新的这种这样的一些细分。你比如说PCB 啊，包括这个其实在今年这个二季度里边就延伸了非常多的，是吧？电子部啊，包括铜箔呀等等啊。但现在大家看急缺的什么呢？急缺的就是一些这个一些上游材料端的，比如化学材料，你比如说碳氢树脂等等，是吧？包括上周三我也谈了个观点，你说半导体，大家看半导体设备扩张化率已经到35%了，但是核心零部件只有7%的扩张化率，所以这才是后期里边高低切换所要关注的一些方向。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刚先生带来的分享哈。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赵冬梅女士，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的表现。我们看到小金属板块哈，午后是持续拉升，像华西有色、贵岩铂业涨停，延安科技上涨超10%，云南锗业、东方锆业、中国轴业、金木股份、盛和资源等都是有所跟涨。那您对这个板块上涨的逻辑和延续性是怎么看？
2: 好的。其实小金属午后的上涨呢，跟我们在盘面上去看，它有一个时间上是同步的，就是今天中午到下午的时候，黄金包括白银啊，以及国际上的很多资源都出现了一定的拉升，但目前没有看到消息面有什么样的异常啊，但是有可能呢这个异动会跟海外的一些事件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前期我们看到有色资源类的品种绝大多数其实它是一个跟就是黄金在回落的时候，大家担心美元流动性会受到就是有一定的收紧的压力嘛，所以大宗商品呢期货市场表现并没有那么弱，像铜啊、铝啊，尤其是铝是海外的铝是在持续的震荡创新高的走势，但是呢 A 股这边股票的走势相对会比较弱一些。那今天的上涨一方面是跟期货市场啊，就国际的这些期货大宗商品的异动会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跟市场总体的风格，最近就除了核心科技方向还在反弹以外，午后的市场情绪是在回升的，相对于早上的个股下跌家数超过4000多家，那午后这个下跌家数明显在收窄嘛，那么资金在情绪回暖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资金不太愿意去核心的科技里面参与这种追高或者是抱团的交易，那么也会去寻找一些回调相对比较充分，同时也有逻辑的方向去做低位的挖掘啊。最近资金这种在低位去找逻辑做轮动的动作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小金属方向呢，比如说有一些品种是受到这两年比较景气的新的就是 AI 啊这些方向的带动的涨价，就是供给这边有一定的约束，然后需求有增量带动的涨价，那么可能投资者相对会比较熟悉的是钨去年价格是一直在上涨，那最近也有一些钨的提价的消息，但是呢股票在经历过年初的高点之后是一段相对会比较充分的回调，那么当小金属里面有 AI 带来的增量需求的这一类的品种，在它的股价回调相对充分，而供需关系带动的它的金属本身的上涨逻辑没有变的情况下，基本上这些公司我认为它往下的估值是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支撑的。那么越临近中报的这个时间节点，大宗商品的商品本身，无论是有色金属啊还是工业金属，只要它的价格没有出现太大的回落，那么股价先于这个期货的价格或者现货的价格出现大幅度的回落之后，会有资金去关注它接下来就是业绩的兑现这个逻辑。所以我认为除了一方面就是资金有在高低切换啊，那么涨价带动的方向如果后续能够去跟踪业绩兑现，那资金愿意去布局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前瞻的，我们也要看到进入到6月份之后，尤其可能越到6月份的后半月， 中下旬的时候，资金会提前依据中报的

0: 业绩预期去做一些调仓换股的动作。那么如果是前期涨幅比较高的，只是靠题材带动的这些高位的个股，那投资者还是要注意一下它业绩无法兑现，股价出现回调的风险。那么对于小金属也好啊，包括这个工业金属也好，那么回调充分之后，我认为整个板块目前还是越往后越有值得去关注和配置的价值的。那么投资者可以优先去关注就涨价会具备持续性，供需压力啊，供需紧张的这个格局能持续时间相对会比较久一点的一些细分的品种啊。如果是工业金属这边呢，像铜和铝最近是有涨价的动力啊，就是供需这边有紧张的情况，然后同时呢，股价是相对于它的现货的价格回调的会比较充分一点，那具备再次活跃的动力。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冬梅带来的分享哈。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樊明先生。我们看到今天光纤概念整个也是持续走强，中天科技、航电股份都触及涨停。此前呢，像长飞光纤、亨通光电、永鼎股份、汇源通信都有所涨停哈。长盈通上涨超10%，而且像今天亨通光电应该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您对这个板块的上涨的延续性怎么看？
2: 好的，这个板块呢，应该来说，这个首先呢，这行业的景气度还是这个存在的哈。然后呢，近期的一系列这个事件也表明，其实整个行业后续的这个成长性啊，依旧是存在，还有比较这个长的一个行业景气度在等待着业绩的一个去兑现。那么我觉得，其实像这些板块呢，它核心的问题是在于这个一个方面是市场啊，这个追逐啊之后呢，给到它的一个预期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觉得它主要是反映它主要的一个隐忧是在于呢，现在的股价其实已经是反映了比较充分的反映了就是未来业绩增长的一个预期的啊，以及整个行业赛道啊这个景气度啊持续维持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这些板块呢，其实像这个去年到今年啊，整个它的一个赚钱效应啊也是比较的强。那么基本上这个近期呢，只要是踩到了这些风口的啊，这个坚定拥抱的，基本上在这段时间都是这个赚钱的一个效应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这也导致呢，这个场内的资金啊都被这些板块进行这个充分的去吸引去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另外一个交易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特别好的一个现象啊。尤其是像今天我们也看到啊，这些这个细分板块呢也开始出现这一个这个强势持续的这个强劲的一个反弹了。那么其实这个呢，往往都意味着短期是一个这个见顶的一个信号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啊，这个整个 AI 的硬件也好啊细分的这些这个光模块也好啊等等哈 啊都已经出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调整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呢，其实它短期来看啊，它这个股价滞涨的一个特征比较明显了。那么现在即便是短期没有见顶啊，但是它上行的空间啊不会特别的大的，而且这种上行呢，往往是从这个股价上涨的一个阶段内来讲的话，基本上是这个比较接近尾声的那么一段加速上行的这种态势了。所以我们看到像今天这几天的这种成交量又开始这个进一步的去开始放大了，然后呢股价又得开始加速的这种呈现出加速的这种迹象呢。我觉得这其实并不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对于这些这个板块呢，我觉得其实接下来还是要以这个比较理性啊，这个冷静一点的态度去看待啊。这个从比较有交易经验的这个投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体验的啊。就这种情况下，尽量还是要管住手啊，多看少动，然后呢，还是积极的去从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安全性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板块里面去寻找机会啊，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应对啊这种行情的这个应对之方法。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下面我们请刘刚先生对明天大盘的表现做进一步的预测，以及您看好的细分方向。
3: 我觉得现在可能市场进入了一个科技逐步向一些科技线内部高低切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一些前期其他行业里边，我觉得有一些低位品种可能会逐步走强。因为今天有个信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新加坡 A50 指数其实是大涨2%多，这个指数其实代表了可能各行业中细分中的一些龙头品种，并不是仅仅说，它可能和这个科技股的关联度并不是非常高，这个现象大家值得关注一下。另外像今天那个恒生科技大涨，也说明科技线上也在内部的高低切这样一个，所以说整体来看，我觉得明天的市场可能还会进入到双创高位震荡的一个过程，然后呢，主板中沪指啊可能面临阶段性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从关注的方向来看，我觉得关注一些科技线上的一些低位品种吧，这样的。

0: 是说，如果说从增量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要关注一些比如说一些细分里边的一些上游材料端，比如我们刚刚也谈到碳氢树脂这样的一些可能会存在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像这个金属小金属里边的，大家关注一下锡啊，锡的价格因为是持续上涨的时间非常长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它的商品的价格啊，所以说呢，我认为今天本周实际上在整个市场调整过程中，其实锡龙头公司是表现比较好的。好，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We both, EU and China, are natural partners in safeguarding stability and the real international law. By real, I mean the law based on United Nations Charter, which says that every conflict should be resolved peacefully. China is perfectly able to do it. Europe needs to be also a reasonable actor in this, and then we will cooperate and maintain stability, which is the utmost condition for a successful trade and prosperity. Here I would like to also say that the so-called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hich is promoted by especially Americans and some Europeans, sometime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al international law, so we need to stick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and the people around the globe will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1: 今天的国际话题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日本外汇干预规模创历史新高，日元成为全球最弱货币。上海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先生。你好，丁木桥。
2: 啊，你好。
1: 那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呢，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日元疲软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的货币。那日元为什么会持续疲软？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丁木桥的分析。
2: 嗯，好的。啊，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这个实际有效汇率啊，就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是这个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
1: 嗯。
2: 那这个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三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那最主要的因素啊，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一以贯之的因素就是这个利差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因为这个日本呢是相当于刚刚走出一个类似通缩的这种状态，长期通缩的这种状态，现在呢刚刚有这种啊工资物价形成正向循环这种积极的迹象。
1: 嗯，
2: 那日本央行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是对加息是很慎重的啊，它要退出这个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很慎重的，就决定了说它这个加息的节奏很慢啊，从一个很低的位置很缓慢的去加息。而对于美联储这一边来而言呢，经济还算是比较有韧性啊，然后您可以看到，就是说从2022年大幅的加息以来之后的降息呢，它其实又比较偏慢，然后呢它一直维持在偏高的这样的位置啊，所以说这个利差呢天然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套息的一个环境。那这几年呢一直在成为了这个日元走弱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啊。那第二个新的因素呢，就是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就是今年年初吧，围绕高市早苗啊他上台可能带来的这财政进一步扩张这样一个预期啊，就所谓这种高市交易啊，大家觉得就是说它既然扩张财政，本来日本的这个债务就已经很严峻了，再扩张财政的话对日债啊，日本债市本来就是不太稳定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说日债在跌。那同时呢，日本央行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它也不太可能会大幅的加息啊，因为你要稳定这个债券市场，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日元日债同时下跌啊，这种行情呢也出现了好几次，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年初啊，都是这种行情。那第三种因素叠加上来其实就是中东啊，因为日本呢又是一个对原油依赖非常非常强的，尤其是中东的原油啊，差不多90%都是依赖中东。那所以说这个中东啊脖子这个原油这个脖子一掐死呢，对他来讲是经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啊。对日本央行来讲，它加息它又受到了一个冲击，它要考虑说这个东西究竟是对通胀的影响更持久一点，还是说对这个如果万一加息啊，会不会造成这个高油价和高利率的双重压力啊，所以说又有这种谨慎的因素在啊，所以说日本央行大家觉得说它加息可能又会比较缓慢，而现在通胀呢又往美国那边传导，美联储现在基本上市场已经没有降息预期了，这个利差呢又成为了一个利空日元重要的因素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日元长期走弱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1: 嗯，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它干预这个数值哈。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呢，日本外汇市场的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那这是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 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那请问一下丁慕强，这个干预的效果怎么样呢？
2: 嗯，好的。首先说这次规模确实很大啊，历史最高的，那也是历史首次超过10万亿日元这个级别啊。你像这个这一轮刚才也提到了，2022年以来啊，日元处在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一个过程中，中间很多次干预，算这次呢差不多是5组吧，啊，就是把时间相近的算到5组。那上一次呢最多其实也就9.7万亿啊，这次已经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1: 是。
2: 但如果看实际效果的话，你像4月底来了这么一轮干预之后呢，美元对日元呢是从这个160上方啊，来到了156附近啊，震荡了差不多10天吧，啊，差不多管了10天。然后之后呢，因为5月中旬啊，这个美国4月 CPI、PPI 反映出来这个东东油价的一些影响，然后所以说这个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又开始炒起来之后，那美元对日元又慢慢开始升，到现在又开始升到159.7附近了，又回到之前干预之前的这个临近160的一个位置，现在还是在试探这个日本央行新的这种干预的一个底线在哪里了。
1: 好。那说完了日元，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元。我看到您的研报当中写，就是回顾整个5月份，美元它分成了3个阶段。那请您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吧，这3个阶段到底是怎么分的？
2: 好的。啊，其实这个整个5月份呢，首先就4月底刚才也提到了，有一次日本央行的汇率干预啊，它把这个美元对日元带下来了，所以说就也顺便把这个美元指数呢压在了98这个关口附近啊，差不多也震荡了10天左右。然后就是5月中旬。啊，因为这个美国的 CPI、PPI 传递出了这个中东油价上行的一些影响啊，所以说加息预期的一个带动啊，当然过程中也有说英国的这个地方选举的一些问题啊，压制了英镑，哎，助长了美元指数，所以这个过程中呢，美元指数从98又来到了99啊上方，然后等到了下旬的时候，其实一直到现在啊，就进入到一种就是美伊双方在谈这个谅解备忘录，都有一些积极的信号说可能要谈成啊，但是这个过程中又非常复杂啊，经常就是有很多的信息来来回回的反复啊，比如说特朗普又不同意了，然后同时呢又开始说很快要达成，然后双方又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擦枪走火，说伊朗又开始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等等等，就这些消息就是导致这个市场的反反复复，就在这个99关口上下一个震荡啊，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说整个5月份呢基本上其实就是这个3段行情。当然如果我们把就是说这段行情呢放在整个啊就是每一局势里面的话，可以看到它的脉络还是更加清晰一些，那其实就是2月底到3月底这段时间呢，就是美元上行啊，因为这个战事呢逐渐升温，然后3月底到4月上旬走的就是一个啊，就是因为美伊很快进入到一个和谈的阶段嘛，第一次谈判，然后即便这个谈判破裂了之后，双方也没有重启战争啊，大家这个乐观情绪还在的，所以说从这个最高的点100以上呢来到了98啊，那第三段呢其实就4月中旬一直到现在，你看美元指数呢其实是整体是慢慢往上涨的，因为大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轮谈判之后双方这个分歧还是很大，就核心这分歧还是很大，到现在呢第二轮谈判还没有正式的推出，然后在海峡它是一直在封锁的，所以说这个油价呢它这个库存它原油的库存逐渐在消耗啊，所以对其他这个经济体的通胀的这个压力逐渐显现出来啊，也越来越体现为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所以这个过程中呢美元其实是在缓慢的从98往99这个上方去，但是中间呢有一次日本央行的一个干预啊，有一些美伊战争和谈的一些反复，导致它上行没那么慢，或者说没那么快啊，当然过程中有一些反复，但整体上还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在走啊，只不过现在市场在观望的一个阶段，在99附近啊，暂时涨也涨不上去，跌不下来，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段这个美伊谈判的局势究竟是怎么样啊，大概的脉络其实就是这样子。
1: 好，那进入到6月份了，其实6月的这个中旬是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哈，就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他进行首秀，大家也非常关注这次的议息会议。那你觉得主要的看点有哪些呢？
2: 对，好，这个沃什的这个首秀啊，其实也是这个整个6月份除了这个美伊的和谈结果了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要点了，就是看点非常非常多。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沟通方式会不会发生变化，因为它之前呢一直想要说改变美联储的一个沟通方式，他觉得是这个所谓什么点阵图啊经济预测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给降低了这个美联储在多变环境下改变自己立场的一个灵活性啊，因为你提前已经把这些东西 路径啊告诉了市场啊，但万一突然发生一个变化，那你其实这个就不准嘛，啊，你其实是给市场增加很多噪音。所以说这一次呢，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关注这个点阵图，包括这个经济预测还有没有，这个其实决定了就是说它的任期之内整个沟通方式会不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第二个其实就是它的货币政策立场啊，因为沃什呢之前在它的不论是听证会也好，包括他的就职演讲里面也好，他其实是非常重视通胀稳定的一个人啊。你可以看到他特别强调这个东西。但另一个比较搞笑的一点，或者说比较吊诡的一点，就是他从来没有提及加息的可能性。
1: 嗯。
2: 啊，他之前呢一直是关注的一些指标呢，都是创造一些降息的可能性，他没有直接提啊加息可能性。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政治的因素一些影响，因为毕竟是特朗普提名他的嘛。所以说这次会议上面，他究竟是选哪边站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啊。第三个就是缩表，他觉得他一直这个主张去缩表，因为他觉得说 QE 这个东西，扩张资产负债表这个东西，其实使得美联储过于深入的干预这个金融市场啊，干预它的一个市场化，那影响了这个资产的自由啊，自由的一个定价啊，那同时呢也过度的参与到了一个政府的一个债券的一个运营过程之中啊，它其实是对独立性的一个伤害啊，包括加剧了一些这个这个贫富分化嘛，因为有的他有买这个 MBS， 有的买国债，不是所有的穷人基本上不会持有这些资产啊。
1: 嗯，
2: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美联储的很多官员已经明确的表示啊，比较反对这个这么干预啊，这去缩表啊，因为他觉得说现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不是规模的问题啊，而是一个这个九七包括是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啊，你为了缩表而缩表，你其实反而会加剧说金融的稳定性的一个问题啊，包括银行间的流动性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啊。第四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就是说，沃什跟这些美联储内部的官员他的立场融合度究竟怎么样啊，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他的很多观点上任之前宣布的一些改革的措施，近期这些美联储官员已经陆陆续续的提出一些反驳的观点啊。那比如说这个 AI 究竟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通缩效应，他觉得这个 AI 呢提高生产力，在供给方面带来很大的一个丰富，可能会具有一定的长期的通缩效应啊，反而为美联储去降到一些降息的空间。但是呢现在有一些地方联储的官员就觉得说，他可能反而在短期内带来通胀啊，因为你过度的这个 AI 的财富效应提前显现啊，包括大家呢去提前的做这种投资，可能把这需求反而短期内拉上来啊，你反而美联储应该偏紧缩一点去应对啊。
1: 嗯。
2: 再一个就是说，他之前也提到了，就是一个 PCE 的通胀指标，就是结尾平均指标嘛啊。现在呢，虽然说受油价的影响啊，整个 PCE 数据包括 CPI 数据是往上走的，但是它去掉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数据之外，这个指标呢，它其实是往下的啊。这个其实让市场认为说，它如果依照这个指标的话呢，其实为降息创造条件的。
1: 嗯。
2: 但你可以看到，就很多美联储官员的讲话里面从来没有引用过这样的一个指标，就说明这个东西大家认不认可其实不好说啊。第三个就刚才提到这个缩表的问题啊，当然这种东西还有很多，所以说这次会议里面啊非常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跟这些啊美联储官员去做一些融合。
1: 嗯，
2: 当然很多还有很多看点，比如说这异议票的问题，因为上次四月 FOMC 有四张异议票，那这次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美联储达成更高的一个共识，包括鲍尔的一个表现啊，因为鲍尔之前他一直是一个主席啊的一个角色啊，他其实是在各方呢，他其实是一个平衡的，他没有很强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观点。那现在他变成理事了，那他在沃什的任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他会不会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然后以及影响到多少人？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看点啊。所以说我们梳理下来来看呢，确实这次会议的看点还蛮多的。
1: 嗯，对，看点很多，也是属于万众瞩目哈。
2: 是的。
1: 但是这个美联储不管这个货币政策议息的方向是怎样呢，还是离不开重要的经济数据的。
2: 嗯。
1: 那我们看到五月份非农就业报告呢，将会在本周五揭晓，预计将会增加90,000人。那如果说数据强劲，再加上 PCE 同比高达3.8%，这个市场或不或为更加激进的加息路径来定价呢？
2: 嗯，我是觉得更加激进的加息路径啊，就是一个加息路径的一个上限啊，更多你可能还要看通胀数据，就包括美联储它对立场转向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个进一步突破。
1: 嗯，
2: 就业数据呢，我觉得虽然重要啊，但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更多的可能还是判断美联储还有没有降息的一个必要性。因为你从去年和前年这两个数据来看啊，就美联储去降息的话，基本上都是失业率往上走啊，新增就业人数往下。 那其他的情况下，如果它稳比较稳定的话，那美联储其实是不会降息，或者说它就停在这儿的。
1: 嗯。
2: 而现在的情况下，就算你就业再好，你其实也好不到说像2022年那种啊，就是整个劳动力市场极端紧张的状态。它其实就是一个偏弱下的一个均衡啊，你可以理解为偏弱下的均衡。
1: 嗯。
2: 那支持加息能走多远的？其实最重要还是看通胀这一块。那当然，现在公布这个 PCE 数据呢，其实还算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啊。如果后续的这个油价继续往上走的话，那大家这个预期可能还会往通胀进一步上走，这个其实更重要啊。所以说，美联储加息这个年内的定价能不能超过一次，这个还是更重要一些啊。包括美联储官员这个意见的话，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卧室啊，如果说他能在六月会议里面进一步打开，就是说大家对于就是美联储官员这一块对于加息的这种啊态度的一些变化的话，那可能又创造一个新的加息交易的炒作机会啊，这两个因素我觉得更重要一些。
1: 我说到通胀哈，这绕不开这个今年的高油价了。
2: 嗯，
1: 那我们看到由于中东战事引发的燃油成本上涨开始传导到其他的领域，欧元区四大经济体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他们公布的初步数据都显示，这些国家五月份通胀率已经连续第三个月高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那所以说，欧洲央行六月份您认为加息的几率有多大？
2: 嗯，我觉得其实六月份加息呢，基本上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悬念的一个事情了，
1: 板上钉钉的事
2: 啊，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因为，第一个就是他们内部啊，就欧洲央行内部已经有很多官员，包括就是他们执委施纳贝尔，已经非常明确的就提出来说，现在这个油价的上涨已经不容忽视了，欧洲央行其实已经不能这个再观察下去了，六月份就应该继续加息了，这个基本上都已经很强烈的一个信号啊。那其次就是市场的一个定价来看，也超过93%，啊，就基本上也为这个事情去做定价了。所以六月份这次加息呢，我觉得对市场来讲它不算一个悬念。但是这次会议中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还是说，因为中东现在这个反复无常，油价怎么影响不知道，所以说要看它这次给出的一个经济预测，包括它可能会更新它的一些情景分析吧，啊，因为之前也是做过一些基准情形啊、不利情形、严峻情形啊，这些会不会有一些变化？那它欧洲央行现在对自己的定位处在哪一种情形里面？那其次，我觉得最主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说，那如果欧洲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能源冲击威胁到经济前景啊，经济开始走弱了，那它在加息的这条道路上，它还能走多久？还能持有多坚定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是这次会议上可以重点去观看一下的，这个拉加德的立场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鹰派，
1: 嗯，
2: 啊，这个其实比较重要的。
1: 好，非常感谢丁木桥带来的分享哈。那由于伊朗战事引发的燃油成本上涨开始传导至其他的领域，我们看到欧元区四大经济体都公布了一些初步的数据，显示他们五月份通胀率呢是显著的高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
3: 数据显示，当月法国通胀率从2.5%升至2.8%，意大利通胀率从2.7%升至3.2%，西班牙通胀率保持在3.2%不变，德国通胀率从2.9%降至2.6%。其中，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交通和娱乐活动价格均大幅上涨，这可能是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连锁反应。另外，法国新鲜食品价格上涨4.1%，服务业通胀略有上升。而德国由于实施燃油折扣，通胀有所缓和。路透社报道说，欧元区这四大经济体的通胀数据很可能进一步巩固对欧洲央行六月加息的预期，并引发人们对高通胀开始在欧元区扎根的担忧。百达集团财富管理公司高级经济学家纳迪亚·加尔比表示，目前通胀尚未达到峰值，预计欧元区通胀将持续上升至八月。他说，通胀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局势。该公司的基本预期是中东局势将在六月底恢复正常。
1: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来连线星汉资产管理行政总裁王荣坤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股指涨跌互现，港股是继续的上涨，特别是恒生指数今天涨幅巨大，请问您如何解读今天的市况？
4: 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跟外围的情绪稍微有一点相关，也跟港股自己最近公布的一些重磅的科技股的业绩相关啊。这港股就除了一些跟 AI 硬件、AI 硬件和被动软件和这个 PCB 电子板相关的一些行业，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你要炒作，这可以供炒作的主题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但我们仍然是看着一点，就是外围其实是这个整体的风险取向是对市场的影响慢慢趋于边际性。港股自己本身的问题仍然是这个业绩的增长以及股值的这个不是特别便宜的这么一个境界，让投资者觉得持续投下去好像并没有太吸引的地方。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业绩增长在港股来说的话，今年2026年全年的预计是 3.3% 到 10% 之间，而区内其他市场像韩股和日股就是16%-18%，然后美股刚刚完成的业绩期是那个这个季度按年是增加了27%，那相较来讲的话，港股这边的业绩就有一些不是特别吸引。那另外估值上面，港股现在能够在11倍左右的 one year four PE 去交易，但是最低的时候2年半之前曾经去过7.8倍，所以现在已经升了不少上来了。然后要用价值洼地这一个原因去吸引投资者，我觉得好像吸引力也不够强。那所以我们觉得仍然港股这边又是炒股不少事，就但凡是跟 AI 硬件，然后跟这个 AI 瓶颈的材料相关的一些公司应该持续都还有资金追入，跟AI 应用端的公司也有持续的有资金追入，但是其他的就是广泛市场里面去选择的这个标的就有一些不大够多。那另外我们就仍然觉得港股的一些中资的金融啊、保险啊、银行啊这一类的还有通讯啊、能源啊这一类的这个比较大型的企业，而且他们有固定派息，而且派息比率还在增加的，这些也可以拿来去做一个优配的一个储备。
1: 那港股生物医药板块回调显著，康方生物、三生制药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生物医药板块的表现？
4: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有一些是 sell on news 的一个情况出现，而之前升得多的，而且是这个基本因素蛮强的一些生物医药公司在今天都被估得非常严重，但今天刚刚好也是 ASOC 的年会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那所以大概就是大家已经看到在这个年会之中就譬如以康方来说的话，它的胰腺癌的二期临床这个取得了很正面的数据，然后这个药释放的力道就已经全部释放出来了，然后升的板块升的也比较多，那所以就会出现一波回调潮。但是我们觉得整体从去年开始升上来的这一波生物医药的逻辑，就包括了这个商业化，包括了自己去做 BD 然后出海，那这些的逻辑现在其实并没有改变。而且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那边的大型药厂其实他们的业绩也在提升，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多的钱，更多的 CapEx 可以拿去投这些 license out 相关的项目，那其实对整体的这个医药的生物制药的板块来讲的话是好消息，尤其是对国内和在香港上市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环境和基本因素并没有怎么改变，最近尤其是今天这种大幅回调都仅仅是因为之前升的比较多，而且是 sell on news。
1: 那港股汽车板块表现分化，部分车股呢是公布了5月份的汽车销量，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内部的分化格局有所加剧，请问您如何解读这个板块和相关个股的表现？
4: 整体的如果去按这个汽车协会所公布出来的销售量，就国内销售量就比较普通，就现在能够有销售量上面就是有自己的特色的，或者说有自己独创 Alpha 的，就反而是出口的，就像奇瑞啊、比亚迪这种。然后你去看每一个车企的销量的话，就大部分都我想就能够有增长的还跟没有增长或者负增长就一半一半，就譬如说像领跑、蔚来啊、小鹏啊、这个极客啊，这些都增长都还不错，都有超过接近80%左右的一个按年增长，但其他的就有一些持平，就像小米和理想这一种，或者说像这个上汽这种，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化，就汽车销售量跟一年之前相比的话，那所以整体的销售量，我们觉得如果是要按国内的这个补贴开始退坡，然后这个需求开始转疲弱，这种逻辑去理解的话呢，能够突破出来的就是智能的因素加的越来越多。那就譬如说像这个鸿蒙智行，它其实卖车卖的环比也增加了，这个上个月也增加了40%+。那另外一个就是绝对是要这个出口，那就我们仍然是觉得说像比亚迪、奇瑞这种在国内的零售稍微疲软一段时间的这个大环境。
1: 好的，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二，整体市场呢是给出了反弹。我相信在昨天市场的再度承压回到双重均线支撑左右的主板市场走势之后啊，大家可能对于接下来市场的走势节奏方向都产生了一定迷茫。那今天市场呢，与之不同的是，在短期的市场会否出现风格切换的声音愈演愈烈的时候，今天整个大科技主流品种啊，一些这个龙头标的再次以强势的这个反弹幅度啊，引领了市场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反弹。今天我们可以去看啊 ，A 股股当中是有联动的。我们的恒生科技指数今天是出现了大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整个恒生科技方向今天的话也可以说是早上带动了市场科技当中的一些权重出现反弹的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力度。我们来看恒生科技指数方向的这个情况，今天是出现了4.61%的上涨幅度啊，给出了一个底部的大阳线。今天我们的双创表现情况同样不俗，先来看创业板反弹幅度2.66%啊，我们昨天也在说，在二天线左右这个波段之后，市场再度在这个位置给出了强劲的反弹。科创50指数今天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和止跌的这个动作。科创100，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啊，也是出现了止跌。那么短期市场在科技方向当中再度出现比较强的一些走势情况，还是体现在一些个股标的上。比如说我们去看今天的新易盛涨幅在10%左右啊，今天的这个中继续创其实走的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格局，5.47%啊，天府通信等等，包括一些这个软件当中 MLCC 其实走的也不错。比如说我们看像中慈这个今天其实给出的反弹幅度应该也还是不错的。还有的话我们看像捷美科技啊，今天也是继续持续性的拉涨。而在整体市场给出的科技方向当中，我们看基本上就围绕着 PCB 啊 CPU， 然后包括 MLCC 等等这些方向进行了比较多的一个这个轮转。那怎么去看待市场呢？是不是市场在科技的反弹的过程当中目前也依旧是一个拥抱主线的状态呢？那今天出现反弹之后，是否对于短期的风格切换又再度产生了一定的需要确认的动作呢？所以对于当下市场无非是几个点。第一是市场的反弹的结构运行能够走多远啊？针对于六天线和半年线的回踩能不能够得到比较明显的支撑。第二是科技再度反弹来袭的过程啊，能否再度聚焦市场的人气呢？成交量是和昨天差不多，但是今天上涨家数也就1000多家，再度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虹吸效应。那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肖飞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我们来说说看市场哈。我们去看今天整体市场的表现情况，主板波动不大，基本上围绕着半年线这一带做了一个这个扎实的这样一个回踩动作。通道上来说依旧有一些比较大的压力，但是科技在连续调整之后今天给出了明显的反弹，但依旧聚焦在头部品种当中。这种现象应该如何拆解和解读呢？
1: 我觉得其实当下的行情呢，就像我们在上周五说的一样，当时那波行情下跌呢，主要还是因为市场的高低风格的一个切换啊，导致科技股呢是出现了集体性的暴跌啊，然后随后呢是整个大消费方向是做了一波反弹，就像我们上周说的一样，就是整个大消费方向它很难是具有持续性的。所以最终在反弹之后呢，依然还会延续到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风格的切换它并没有切成功。那其次呢，如果说我们从技术走势上来说，包括上周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在4030到4050这个位置的话呢，它的支撑是比较强的啊。一方面

0: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个情况，那就是这一波反弹它到底能够反弹多少空间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去一个参考啊，比如说如果说它想要形成一个大级别的这种底背离的反弹现象，那么至少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先短期先快速突破4115这个位置。那如果这个位置突破了之后呢，回踩之后它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反弹，比如说反弹到上方的4160甚至4195这个区间。所以上方呢，其实空间上来说其实已经比较大了，那无非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两天市场的反弹的量能是不是能够放大，因为今天是属于一个大幅缩量的啊。那么明天明后天如果能够出现一根中阳线行情的话，那随时这波反弹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快速的一个反攻。所以这个行情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目前底背离信号已经出现了，那么反弹的行情也已经就绪了，只是说可能需要关注反弹的量能以及是否能够快速突破4115这个压力位。如果突破了，那上方很有可能就能够再一次摸到4200，因为4200这个位置是当时的那根大阴线的上影线最高点附近，所以短期的压力是肯定有的，也并不是说反弹上去以后一下就能突破，我觉得可能在继续震荡之后呢才会慢慢全部消化掉。所以从走势技术走势结构上来说，我们认为反弹行情依然接下来在本周甚至是下周都还会继续延续。首先这是我们对于指数从技术面上的形态的一个考虑。那另外呢，可能就是说大家对于比如说上个月底的这个 PMI 指数据来看，其实从整体上来说，虽然说制造业 PMI 指数出现了下滑，但是因为这个本身也是考虑到季节性的因素，那在我们可以看到像综合服务业 PMI 值的话，其实反而是上升了0.4%，所以从整体数据上来看呢，依然还是向好的。那也就是说只要当下没有特别利空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那么我们认为就是整个市场的反弹它依然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所以当下来看，我觉得指数呢阶段性的底部已经出现，那本周应该甚至包括下周依然还会延续整个反弹行情。
1: 你觉得可能反弹就此展开了？
0: 对，
1: 现在是一个六月初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在五月底快速的回档，其实在月线层面上有些压力，主板的周线层面上也是有所压力的，也就意味着这一周其实是要做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过程，才能去消化周线级别的压力，甚至是六月份你可能要走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去消化五月份的这个上影线的压力。那么你觉得现在开始这个反弹的点是从4258一直到4050左右这一带市场的调整已然接近尾声，还是只是针对于短期跌多了市场的一个自发的反弹，这个性质不同其实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当下来说呢，其实整体上还是以科技风格为主啊，我们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方向能够真的去非常有力的去接替的，对吧？包括像这个CPU 三剑客依然还是能够持续去创新高，那至少说明现在资金是认可的，并没有像大家在前段时间大家会想的说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导致呢大家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抛售。但今天这个新高一创，大家很明显感觉就是资金依然还是会追逐整个科技方向，所以至少从主线上来说，科技依然还是领涨的方向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就是哪怕就算是后续做反弹，依然还是偏向于这种主线方向为主。但是其他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可能每天3000家下跌，4000家下跌，那依然这种现象我认为还是会继续延续的，依然还是在一些权重股的拉涨上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1: 那就意味着反弹的强度强弱与否和题材和风格紧密相关，可以这样来下定。
0: 对，是的。
1: 好，那科创和创业板接下来还是一个交替上涨轮动的节奏。
0: 至少从今天的科创板跟创业板的走势来看，起码也形成了这种类似的反包结构了，所以至少从力度上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说可能今天量能稍微缺了一点啊。但是这种今天缺量能没关系，只要两天之内能够把这个量能放大，那么上攻的路程并没有说改变，只是说可能现在你如果去看上证指数啊，走的相对来说会弱很多。但是上证指数呢今天是拉涨，我觉得在这里呢它是更多的去做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确认，因为现阶段从对，因为从五月份这一波下跌以来到现在，其实整体上每一天可能经常都会碰到3000多家下跌，所以从短期来看市场的情绪上是有很大的打压的。那么今天是先拉指数，拉完指数了以后呢，再比如说再形成一些技术层面上的一些共振，然后呢大家信心会更加充足一点，这样的话呢

0: 由这个信心再带动新的这种资金的买入，然后呢再带动啊，比如说后续可能会出现一到两天的这种普涨的现象，这样的话呢把整个情绪就全部带起来了，这样的话呢再去做反弹的话呢它的力度会更加明显一点，不然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一直持续阴跌的话，那么情绪上起不来，然后呢资金交易活跃度也起不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只会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当下是一个慢慢转好的一个迹象。
1: 我们看到在这波出现比较明显的波段调整之前，市场在双创方向对于个股标的的抱团筹码集中度已然达到阶段性的一个极值和热度的这个状态，这波调完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率先返回来的其实还是前面抱团最强的和市场确认度最高的共识度最高的方向，那通过这波调整有没有可能筹码的分配上产生一定的改变呢？还是说依旧和之前一样？
0: 我觉得整体上改变的程度会比较低啊，因为就像我们上次说过了，就是目前的交易集中度呢可能已经快接近阀值，那么在接近阀值的时候呢，比如说经过半个月以上的调整之后，那么从高位切到低位，内部的从高位切到低位，那这样的话呢科技方向它依然整体的交易阀值的话呢依然还并没有达到，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经过一周到两周的调整的之后呢，那么整体的交易集中度会有一个大幅的降低，降低完了以后呢再重新去买入这样的股票，就这样以此循环，因为整体上它并没有对于指数有特别特别大的影响，我觉得当下来说呢可能还是会维持这个风格。
1: 不是，你们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双创现在其实能够把他们指数推上来的靠的是双创当中的龙头个股，
0: 对，
1: 除去龙头之外后排其实涨得不多的，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次的调整让一些质地不错的后排品种也加入到一个主升的状态当中？
0: 当下来看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因为资金依然还是集中在这些头部个股，所以如果说头部个股如果说比如说出现大概一到两周的震荡的之后，那么低位的结构有可能还才会出现补涨，因为这样的话呢从集中度的交易集中度的角度上来说它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数值上的拉升，但是反而同样的也能够把科技行情能够演绎得很好。
1: 好，谢谢小飞。其实市场走得非常快哈，每一天的这个节奏和方向变得也非常快，当昨天可能还有部分投资者会认为说市场可能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更多一些调整的空间啊，也有这个投资者会认为说短期市场是不是发生比较明显的风格切换，今天直接换到科技方向引领了一波这个反弹，那节奏上又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改变。那当下市场首先我们从分类指数和指数运行角度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来回反复，还是说半年线的支撑依旧牢固？
2: 好的，小雨啊，我认为首先对于指数的观点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大概率后面还会有反复啊，不会说是调整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啊，因为整个的从以下几个点上面咱们啊来剖析一下。那么首先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资金啊，资金的话其实之前啊给大家一直有分享就是两融资金的一个变化情况啊，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对比了一组数据，就是拿上证指数和两融融资余额就是说买入占比来做一个就是说对比啊，因为融资余额买入占比它里面包括两项嘛，第一个就是融资的买入额，那么融资的买入额代表的是这些融资资金的它的一个交易的活跃度，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两市的成交额，那么两市的成交额代表整个市场啊它交易的一个活跃度，那么得出来的一个比值就是融资买入额的一个占比。那么这么一对比啊，对比下来之后它有几个点啊，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进行思考的啊。首先的话呢就是从2025年啊一直到现在为止接近一年半的一个时间，那么我这边的话呢标了几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时间节点啊，一个的话呢是2025年4月7号啊，一个的话呢是2025年11月21号到12月20号左右的，就是那一个小双底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今年的就是说3月23号，那么这三个的话呢其实都是过去这一年当中啊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些底部比较好的一些入场的时机，那么在这些底部比较好的入场时机发生之前，那么我对比了一下就是融资买入额它的一个变化情况啊，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融资买入额占比它的一个下降的幅度啊大概是在3%左右，那比如说像去年的4月7号啊，那么在这个低点到来之前，那么融资买入额的占比的话呢从之前的高点10.79%那么降低到了7.17%，那么是降低了3.62%，那么去年11月份的这一个双底的一个低点

0: 的话呢，整个的融资余额的一个降幅是3.61%，就是从12.93%降低到9.31%啊，与前面4月7号那一次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最近的这一次，就3月23号，它的一个融资余额的一个降幅的话呢，占比是3.19%，也就是从前面的11.84%啊，降到了最低的8.64%啊，这降幅的话呢是在3.19%。你们会发现，就是当融资余额占比降幅达到3%以上的时候，那么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个中期的调整的一个低点。那么这是从过去啊一年多的一个数据上面啊，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那么再反过来说，现在有没有达到这种情况呢？从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呢，目前融资余额占比的一个降幅的话呢，只有1.79%，也就是从前面的一个高点啊10.94%啊，降到了昨天啊最低是9.14%啊，降幅的话呢1.79%。啊，就是还不到2%，所以说从融资余额占比下降的幅度上面来说，目前我看到可能还没到。哎，对，这是从资金上面来看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是一轮新的行情的开始啊，按照过去这一年多的一个就是说啊规律来看，它不会说还是现在的就是说啊这一轮行情的一些热点继续上涨啊，因为现在来看，你像今天继续上涨还是 CPU 方向啊带动的。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过去的这三波行情，那么去年4月初上涨的这一波行情，那么主要涨的是 CPU 和 PCB。 那么去年12月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话呢，主要是上游航天，对吧？那么这一次从3月23号这一波上涨的话呢，是 CPU 和半导体。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两波相邻的一个主升的行情，往往它的一个领涨的主线是不一样的。那目前来说的话呢，主线还没有发生变化，说明目前来说还是在这一轮行情当中还没有结束，就是下一轮行情还没有开始的迹象。那所以说从这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目前可能还是短期的一个就是说跌多的一个反抽，可能这个概率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既然我们判断它是短期的一个反抽，那么就要看整个的一个向上反抽的一个幅度和空间啊。我这边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啊关注还是20均线啊，从除了现在目前来说创业板还没有跌破20天均线，那么其他的话呢，几大分类指数都已经跌破了20天均线。所以说反抽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先看啊20天均线它是不是能够再次以后站上。如果说在20天附近的话呢不能够以后站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还会再有一波相应的一个调整。那么创业板的话呢，我们就看前高啊，因为它还没有跌破20天线嘛，说明它这个波段趋势还在。但是如果说不能打到前高，到前高附近，那么这个地方明显你感觉到上攻无力了，那么可能后面的话呢再次回踩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会跌破20天均线啊。所以说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啊，相应的关注的点啊还不太一样啊。那么从短期热度上面来看的话呢，今天其实不太好啊，虽然说指数看着还不错，但是的话呢市场的热度相比昨天是大幅的降温啊，短期热度连30都不到，只有28啊，说明整个的赚钱效应其实并不太好。
1: 其实这个热度能够看出来市场是不是在某些方向当中的聚焦。你看昨天其实整体市场情绪不高但是普涨，今天去看市场其实科技方向情绪很高但是普跌啊，这个可能就是当下市场出现一些割裂的方向。指数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聊操作哈。肖飞，刚才你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科技依旧是市场的主流，调整完了之后还会再上。我们刚刚也跟你探讨，其实最关键的一个节奏就是调整完了之后是不是上的还是这些东西。我现在想跟你聊的是下来其实它肯定会比连续拉涨的时候更加具备性价比，但是哪些方向才更加具备买的动能和原因？你在现在这个节点上和位置上怎么去做剖析？
2: 如果说从科技轮动的角度上来说，大家可能认为现在就比如说 CPU 包括光通信啊，包括存储芯片这个方向确实已经涨得很多了啊，可能很多个股都翻了10倍以上了，所以从高度上来说确实很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发现市场又去挖掘，比如说像这个 MLCC 啊 ，MLCC 的目前的整个市场的热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其实从就算是从当下来看，就算是龙头标的，其实这波也就大约是涨了50%左右。那你跟相对于那些 CPU 那些10倍个股来说，它其实空间其实依然还有非常大，而且这也是属于一个必需品。那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去简单聊一下，就是 MLCC 涨价的这个驱动行情。首先第一个是从需求端，从需求端来说的话呢，目前像传统的这种服务器，它对于 MLCC 的需求大概是在2200颗左右啊。如果是按照现在GB200的单板来算的话，它可能需要是6500颗。那如果是以最新的这个 VR200 来算的话，大概可能是需要1.2万颗。

0: 所以整体容量上来说已经是翻了好几倍，所以这一点上来说价值上是有很大的提升。那么而且目前来说呢，整个高端高容的供给的缺口是非常大，大概是在8.2%左右，所以呢所以这其中的交付周期也比较长，大概是16到20周，所以整体上的交付周期会可能会接近半年了啊。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从需求端来说，从供给端来说呢，因为目前更多的产能还是在日韩，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扩产是非常慢的。比如说你从建设到产能的爬坡可能大概是需要18到24个月啊，也就是差不多接近2年的时间。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其实是很难，这个国内的产能很难补得上去的。那同时呢从设备上的话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依赖这个日韩，而且呢目前来看，无论是日本的春田还是包括三星新厂，那么在2027年从供给端上来说并没有所谓的这种实质性的增量，所以短期来看呢至少这个缺货周期会维持到在2027年之后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就是供给上有很大的缺口。那么同时呢包括成本端呢，比如说像银江的话呢，去年整个成本的价格大概是上涨了1.4倍左右，而裂粉呢在从去年到今年整体上涨幅度大概是35%以上，所以上游的价格持续的增长了以后呢，那么下游的原厂它只能这个原地起价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的涨价依然还会持续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在比如说再去从库存渠道的库存端上来说，以前的话呢大概库存是在15个月左右，但现在的话已经缩短到了4.2个月到5.8个月左右。那如果说我们去看像 AI 或者说车规的这种库存，可能现在已经缩短了大概是在1个月左右啊，也就相当于是基本上没什么库存的。所以库存上来说呢目前也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这就形成了 MLCC 在3到4月份进行了第一波的提价，然后呢5月份是进行了第二波提价，目前呢6月份来说预计可能比如说像这种通用料可能整体涨价是在10%到15%以上。所以我如果我们纯粹从这几个端上来说，其实它的涨价是几乎是属于必然现象。
1: 对，
0: 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我们更多的还是分析的是整个 AI 服务器上的更多的使用，就是偏高端一点的。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说 MLC 的涨价它不仅仅是 AI 服务器的需求增加，同样的接下来还会扩散到整个端侧的消费电子方向。因为如果说高端的开始材料开始升级了之后，那么会必然引发一个现象，那就是大部分的消费电子设备，比如说像手机，包括 XR， 包括这个 PC， 包括像 AI 眼镜，那么他们的大部分的消费电子的设备同样的它也是需要材料的升级，所以在这里上来说呢就是它会带动整个产业链会出现较大的升级，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量。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AI 服务器啊这个需求增加，这是它的第一增长曲线，那么端侧的消费电子的方向的升级同样的是它的第二增长曲线。所以当下来看，如果说这样继续扩散下去的话，那么短期这个缺口只会出现越来越大啊，所以 MLCC 涨价这个行情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去复制比如说像存储芯片的这种走势，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空间比较大。
1: 好，谢谢。那这块也可能是得到当下市场比较明显共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哈，涨价必不可免，那整体市场的抬价也是跟随式的一个这个状态。赵浩，听听看你的想法，目前在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当中会去做怎样的一个调整和配置？
2: 好的啊，可能目前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你想要在短期获得一些超额收益啊，还是要往科技和成长这个方向上面去倾斜啊。我们先来看两组就是数据对比。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近一年整个科技优选指数它的一个整体表现的话呢是大幅的跑赢了全 A 指数，那么科技优选它的一个涨幅是87%，全 A 指数的话呢是29%。那么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科技方向在近一年的表现啊确实非常的突出。另外的话呢就是成长啊，成长优选指数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小鱼切一下下张图啊，咱们看一下，同样的在最近一年当中的话呢也是啊明显的跑赢了全 A 指数啊，它的一个收益的话呢接近60%，是59%，那么是全 A 指数的接近2倍啊。通过上面两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近一年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在市场当中啊大幅跑赢市场获得这种超额收益的话啊，其实这两个方向科技和成长啊是绕不开的啊。那么具体的我们说怎么样从这两个方向当中去选择一些合适的机会呢啊，我这边还是啊更倾向于从以下三个维度去梳理，首先就是业绩、资金和位置啊，就是找到那些业绩大增同

0: 是有资金抢筹，而且位置的话呢，相对还在低位的一些品种。也就是说，整个科技方向当中的话呢，现在啊，如果说你还想在这个里面再寻找一些机会的话啊，我倾向于大家去选择一些那些低位补涨的机会。而且从近期的一个市场的表现上面来说，那么一些低位的方向的话呢，确实啊也存在着这样一个补涨的需求，而且有一些品种的话呢，已经开始走出了这样一个补涨的行情。咱们来看两个案例吧。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它是存储芯片的一个概念股啊。那么在之前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四月底之前它的一个走势啊，一直是贴着二天线去运行啊。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可能你都看不上这只股票啊，但是的话呢，在它脱离均线以后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那么短期的一个涨幅是接近了翻倍。如果说我们去倒推它的一个逻辑的话，其实我会发现啊，首先从业绩上面来看，同比增速是超过了6倍啊。另外的话呢，从资金的维度上面来看，那么在它拉升之前5个交易日，那么整个的资金买入是超过了3亿，那么单日拉升当天主力又买入了3亿啊，随后出现了一波加速的行情。也就是说，它有业绩的支撑，那么有技术上面的一个突破，而且的话呢，它的一个趋势方向发生了一个改变啊。那么在这种品种的话呢，往往有可能啊会形成整个科技方向当中最后一波行情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这种低位补涨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这是这只公司。那么下面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同样它是做这个，也是做存储芯片的啊。那不是做存储芯片，它是做存储芯片的一些交易的啊，就是做一些 B2B 的一些业务啊。那么整个的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那么之前也是啊在低位一直是震荡蓄势啊，基本上没有怎么涨啊，与整个概念相比的话呢，基本上是跑输的。但是近期出现了一个异动，那么在异动之前我们会发现也是啊回踩到二天均线附近，然后的话呢一天突破了多重压力，从低位明显的开始有启动的一个迹象，随后的话呢出现了一波快速拉升，那么今天的话呢也是20%的一个涨停。那么同样符合咱们前面所说的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就是业绩大幅增长啊，1.5倍以上，同时的话呢位置在相对低位，而且的话呢有资金的一个抢筹动作，那么在启动的当时，那么超级资金是上升了0轴，进入了这样一个控盘的区间，那么随后的话呢这一波行情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目前啊翻了一下确实还有，但是已经不多了啊。那所以说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科技成长风格当中低位资金抢筹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啊科技行情当中啊这最后一波低位上车的机会。
1: 是科技成长方向依旧是目前市场资金选择的一些主流方向，那这一块能不能够还能够在相对的低位找寻一些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账号为您进行梳理的这份资料。同样呢，也欢迎您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关注一下我们消费的锦囊 GU 一号，操作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哈。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问问看小飞，为什么觉得 MLCC 的涨价的逻辑能够跑出来，但其他的一些这个环节目前没有看到如此明显的趋势？
2: 其实从目前来说呢，市场关注的还是更多的在于这个英伟达的新机柜。那么这个机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MLCC 的增量可能达到1.8倍啊，还是包括 PCB 的增长可能会达到2倍，还有包括 ABF 基板啊，其实增幅都比较大，只是说呢，现在大家可能是更希望去寻找一些确定性的一些能够这种成长价值量有上升的方向，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大家反而是把目标更多的集中在这个 MLCC， 因为 PCB 这个方向呢，其实之前炒过一波，但是因为炒的相对来说范围比较大，所以呢一下子这个这么大的容量可能一下市场很难够接得下来，但是 MLCC 这个方向呢相对来说它的整体容量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反而是更具有一定的安全性。而且在这里面我们认为就是它的涨价逻辑包括它的扩散性包括它未来的可持续性会更强一点啊，并不是说这个你去炒 PCB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大家是选择第一个小容量，第二个呢就是预期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方向，它反而能够带来更好的一些收益。

0: 近期恒生科技指数持续走弱，成为了市场热议的话题之一。指数为何持续承压？是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趋势呢？在 AI 浪潮席卷之下，老牌的互联网龙头是否面临着格局的重塑呢？今天我们就从下跌的成因、行业展望、投资价值几个维度，全面的来解析恒生科技指数。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 MSCI 中国指数业务原总监黄凡，也欢迎黄总。好，欢迎二位嘉宾。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恒生科技指数本轮的下跌幅度这么大，就是会是一个这么弱的指数，梁总怎么看？
1: 对恒生科技指数呢备受关注，原因呢，我想我们内地投资人啊去投港股啊，往往首选就是恒生科技。大家说我港股不太了解，但是恒生科技里边的很多的公司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科技公司嘛，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腾讯、阿里、美团、小米、京东、网易啊，那还有中芯国际、快手、理想汽车、比亚迪啊，这个是他们权重占前十的十家公司。大家一想，对吧？我要去买港股，然后我个股选择难度比较大，那我也想稍微简单的介绍恒生科技指数啊。权重股呢，我刚才讲了啊，恒生科技指数呢一般是30只股票啊，然后呢最高权重不超过8%。什么时候推出呢？是2020年7月27号推出，但是呢它的基准指数点呢是2014年12月31号作为它的基准指数点，然后基准指数点数呢是3000点啊，但是它在2020年7月27号推出的时候呢，其实是7000点左右。然后呢一路冲高，大概冲到11000左右啊，然后现在点数是多少？现在点数大概4800点。也就是说你在恒生科技指数推出来之后，你买进去的话到现在跌了30%了。所以呢我估计啊，在恒科指数上面能够挣到钱的投资者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啊。啊，这个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指数本身。那为什么这一波啊这么弱啊？因为它也一度到在2022年的时候到过11000点嘛，那为什么这么跌下来啊？我想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可能跟它这个指数成分股是相关的。我自己看了一下啊，恒科里边很多公司其实是跟消费相关的，比如说阿里有一块业务，最大的一块业务是电商啊，那美团啊、小米啊、京东啊，这毫无疑问它的主营业务都是跟中国消费相关的。那还有比如说像理想汽车啊、比亚迪啊，卖车子的也是跟消费相关的啊。所以呢我没有做过精准的计算，那我估计在恒科里边跟消费相关的公司以及业务占比的话应该是超过50%-60%的啊。那大家也都知道，你跟消费相关这些公司的业绩确实也是承压的，所以我们看到阿里的电商其实是也是腹背受敌的啊。那京东啊，包括小米啊，其实它的业绩的高增长年代也结束了，在消费比较平淡的这个大背景下面。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是觉得呢，就这波在 AI 的大浪潮下面啊，恒生科技的这些公司啊比较尴尬啊。在 AI 叙事下面呢啊，你看那个在恒生科技公司里边有两类啊，或者说有三类。第一类呢是阿里这样的 All in AI啊，你看阿里在 AI 上面资本支出很大，包括它有平头哥啊，包括它宣布在这个 AI 上的投入每年要支出多少，包括它也不遗余力的推出了啊各种大模型，包括千问啊等等啊，它是这样做呢。但是大家看到呢一个担忧的点是说呢，你资本支出那么大了之后，你还有没有钱去保持你的主业的增长？因为阿里现在是几个战场都在开打啊，一个战场就是大家都知道去年开打的这个外卖啊，然后说你现在又要在 AI 领域开打，那两个战场都是烧钱的，那他就担心你万一烧不出来呢，对吧？这是对阿里的这样的 All in AI 的这些公司的一个质疑和挑战。另外一类呢就是腾讯这种的慢悠悠的没有 All in AI， 大家又质疑你，说你哎也担心你会不会被颠覆掉， 对吧？啊，所以在这个 AI 叙事里边呢，这两类公司都比较尴尬。当然还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像京东啊、像快手啊，其实跟 AI 好像大家似乎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大家也还是像对挑战腾讯一样，说你在 AI 时代你会不会被颠覆掉，会不会落后掉。所以我觉得呢，在 AI 叙事冲击下面呢有点左右为难，
0: 对
1: 吧？你高投入了，大家质疑你高投入有没有回报，你不投入呢，大家担心你会不会颠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是觉得呢，现在总体来说不管是港股还是 A 股还是一个存量资金市场。那大家知道现在几乎所有的眼光啊，包括这个交易

0: 全部集中在那些硬科技身上，对吧？芯片、半导体、光模块、存储，全部在这上面。但是，恒科里边这些公司其实是偏应用的。现在整个资本市场还没有到偏应用，大家觉得离应用还有点远嘛？但是现在还是全在卖，去投那个卖铲子的那些公司，就我刚才说的啊。所以在存量资金市场这个背景下面，这边吸资金吸得多了，那其他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公司的，在 A 股里边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消费啦、化工啦、有色啦，其实都在回调啊。所以也不光光是恒生地米，其实我看几乎所有其他的这个行业板块都是比较
1: 低
0: 的，
1: 除了 AI，其他的表现都不怎么地。
0: 对，
2: 现在都是这样。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三个点
2: 导致了恒生科技指数这么弱哈。
0: 对，
2: 王总有补充吗？
1: 补充三个点吧。第一呢，就是热点问题啊，现在的热点呢，就到了AI 的基础建设，
2: 对，
1: 芯片、光模块以及存储、算力等等，跟基建有关的，甚至会延伸到电力啊，所有跟基础建设有关的，现在都是热点。那跟应用相关的，就相对而言，就是恒科所代表的，刚才梁总已经深入剖析过，我不详细讲。但是就应用方面的，现在就不是个热点了，等于热点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那么现在非热点就成了恒科的所在，因此呢，就是相对而言不受重视了。第二个呢，就是从公司的基本面而言呢，刚才梁总所讲的这些应用的公司，那我看了一下呢，其实就是整个的占比啊，可选消费在恒指里边占了，在恒科里边占了54%，而信息产业啊这些跟应用相关的占了43%，再剩下一点才是硬技术哈、硬这些的基础建设相关的，只有两家公司，所以整体而言，就因为它的整个的重心就在可选消费啊，然后再加上传统的应用上的信息产业，那这些产业呢，基本上哈、即使在犹豫的过程里边，还是无论如何都投到 AI 的。那它的 AI 呢，是以投入是以资本支出的形式来进行的，它要花钱去买这些硬科技提供的这些的基本的设备，要买芯片啊，具体的应用等等，就它的资本投入要投入，但这些呢，产出目前是不见的，要是长远的一个过程，最后能够在应用端找到应用场景，想办法能够把费用收上来了，才能够产生相关的这个的收入，那目前是支出为止，那么有了支出，收入还没来匹配，这种情况下呢，整个的它的公司的整体的利润就承压了啊，它利润的增长就没有过去那么快了，这个呢就等于是公司的基本面跟过去比也是有变化的。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资金方面，过去支撑恒科有好的表现的时候，两方面的资金，一个是从内地南下的这些资金，就刚才梁总所讲的，我们投港股就首先选我们熟悉的这些品牌，熟悉的这些公司的名字，那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应用的科技都在恒生科技里边，那同时外资呢看好啊我们这边的市场呢，也会配到恒科里边。那现在的话呢，都知道市场美国的市场比较火热，那有部分外资呢就到美国去投资了。那原来南下的这笔资金呢，看到咱们的科创 A 股的这些的公司，那么都表现非常好，而且呢直接就是热点，就是基础建设的 AI 的硬科技。好了，赶紧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赶紧回归北上。那么资金两方面的分流，一块国际的资金往太平洋彼岸去了，内地的重新回归北上了，就从这三个角度呢，我们都看到承压。第一个是热点问题，第二个是这些公司的基本面的问题，第三个是资金面的问题，都让恒科这段时间里边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2: 是，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啊，再详细分析一下。大家都说恒生科技指数，可能更多人会把它认为，哎，它就是应该属于科技的一个成分的指数。但是在 AI 的时代，恒生科技的成分股是不是真的会被时代抛弃，或者说颠覆？那恒生科技的这个科技的含量到底还有多少？但是我们也知道，恒生科技其实它成分股也会在进行调整，接下来也会把比如一些大模型的公司调到恒科里面去，所以它的科技含量是不是也会有所变化啊？二位怎么看？
0: 对，我们把恒科分成两大类啊，除了少数的在跟制造相关的，其实我觉得一个就是互联网平台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汽车公司啊。

0: 我们先讲到互联网平台公司，因为在那里边市值最大啊，公司数量也是最多。我们复盘一下历史上面的各类科技浪潮，谁是真正的长期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目前来看，我是觉得跟消费相关、跟场景入口相关的，这是可持续的超额利润的啊公司啊。那当中的制造业，我觉得它是阶段性的啊。包括周末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材料啊，它在复盘那个啊标普五百的这个成分公司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特点，制造业上了标普五百，但是寿命都很短。但是真正能够长期在标普五百里边待着的啊，要么是偏消费属性的、偏医药属性的，要么呢就是像七姐妹一样，七姐妹里边很多其实是偏我把它叫场景入口，就是说你离不开它啊，这样的公司它是卡位卡好了之后，它是不容易被颠覆的。但制造业呢，潮起潮落，这个生命周期相对比较短。那如果从这个逻辑上去看呢，我们现在最红的那些做内存也好，做光模块也好啊，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景气这么高，景气的时间啊，我觉得可能是相对不会那么长时间啊。尤其是像内存啊，其实大家争议非常大，到底它是成长属性，或者说是长期成长属性，还是周期属性？因为在历史上，内存这个存储这个东西周期太厉害了啊！前面你看，我们现在马上是要 IPO 上市的那几家公司，其实都是连续巨亏了很多年，但是今年一年就把历史上
1: 季度就赚回来，
0: 对，都赚回来了。但是这种可持续性有多强，其实大家心里也谁都说不清楚，对吧？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说的话呢，这些互联网平台如果它将来还是场景入口的话，所谓的场景入口，比如说，我要去买东西，要去什么淘宝、拼多多，这叫场景入口，对吧？我要去做社交，我要去上微信，对吧？这叫场景入口。如果他们未来还是场景入口的话，那我相信他们的盈利能力一定会回来的。但恰恰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看在 AI 背景下面，大家产生怀疑了。原来觉得大家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对吧？啊，你说买东西，那离不开这个几个平台。叫外卖也离不开美团这样的平台啊，但是恰恰在 AI 时代，这个话题大家开始担心了，因为 AI 的很多公司想从这些公司手里把场景入口给抢进去。比如说大家想象说以后就没有 APP 了，可能就是有一个 AI 的助理，对吧？然后告诉 AI 助理说，我今天想要吃什么东西，你就帮我去实现，我今天需要订什么票，你帮我去实现啊，我今天是要干什么，你帮我去实现。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那确确实实对于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它是造成颠覆性挑战的。当然了，我在想啊，就是对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来说，它会不会做事自己的地位被挑战被颠覆，我觉得大家也都不会，对吧？所以我们就回到第二个话题，就是这些公司在 AI 时代会不会坐以待毙？其实我们看到不会啊。你看阿里，他已经非常旗帜鲜明地说我 all in AI。 第二个，我想他试图想把千问打造成一个新的超级场景入口，当然了能不能成功另外一回事啊，至少他说我不会就是说坐等着别人来颠覆我，这是一种态度。第二种态度呢，就是像腾讯说，我先别那么急，我先看一看，等我看清楚了。腾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超级武器，就是微信。所有东西等他看清楚了，他就用微信这个超级入口来做啊。当然，这个大家现在也在怀疑啊，能不能做成？大家是质疑说你的模型不行。那腾讯说我推倒重来，没关系，我的模型现在落后一点，没关系，我全部推倒重来。所以一季度你看他自己的马化腾出来讲了，对吧？他说我的这个模型以前是落后了，但是我现在要全力以赴的要改操啊。那这些判断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对我来说啊，坦率说我有点看不清楚，到底是他们被颠覆，还是说他们依靠他们原来的场景入口、流量的优势、数据的优势，以及他们的传统业务的能够制造巨额现金流的优势，保持这种场景入口的垄断地位啊，我觉得我看不清楚。这个是互联网平台我自己在看，所以呢，但我觉得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毕竟他们是有优势的。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或许如果价格足够便宜的话，我觉得这些公司的价值肯定是存在的啊。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啊。
2: 但其实也是要价格足够便宜，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就你的估值足够低。那黄总有补充吗？
3: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上一轮工业革命哈，现在是第四轮是 AI 浪潮，上一轮是什么浪潮呢？
4: 移动互联网，
2: 互联网嘛，
3: 互联网浪潮嘛，互联网浪潮当时刚兴起的时候，也同样有一些应用的公司，也有一些做基础建设的公司。那我举几个例子哈，基础建设的公司当时有哪几家

0: 非常厉害的呢？北方电讯做的是光纤哈，当时是互联直接做连接的，它有最先进的连接的工具，那是当时肯定是大家必须要的吧，互联嘛。然后下一个是思科也是做连接的方案的，只是跟北电不同。那这些当时都是被认为是硬科技的。那当时应用的是哪些呢？恰恰就是苹果、亚马逊啊，这些哈，这些是应用的。那最终落地，我们从普通的有形的互联网到后来的移动互联网啊，我们也看到互联网这个浪潮一波一波，最后走上了每一个人的手里啊，最后是通过每个人的手里一台的，要么是手机，要么是其他的工具，就可以连到全世界了。最终落地了以后呢，还是应用场景的这些公司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穿越周期还活得很好。那么当时我们所讲这些提供的硬解决方案，那些北电后来消失无踪了，因为方案后来不要它的了。那思科呢，曾经它的市值是5000亿，到了过了5年10年，它的市值变成了不到2000亿，所以呢市值是明显的缩水，但现在慢慢的回来了，但是呢离当时的辉煌还远着呢。这些是做的那基础建设，基础建设呢，有可能基础建设的话，不断的迭代的过程里边要有优胜劣汰的。就刚才像梁总所讲，做基础建设的这些公司，真正能够长期保持持续的可持续的盈利比较少。但呢，如果要实现穿越牛熊，那么实现持续的长期的盈利才是硬道理。比如最后的落地的苹果还有亚马逊等等，就因为连带了直接的消费场景，对吧？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亚马逊它是一个大的电商平台，完全是消费的场景。或另外一家公司比如特斯拉，它最终生产出来是汽车，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那么还有啊，苹果当然是手机，到每人手一台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所以我认为最终是要落到消费的场景，成为应用，让每一个我们的广大的民众都能把它用上。那么能够把它用上，最终能够落地的这些的公司，才真正是能够实现可持续穿越牛熊。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呢，恰恰就刚才咱们分析的这些恒科里边的这些的主要的企业啊。
1: 但是现在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就是现在是有不确定性的，对吧？就在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他们是穿越的，但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他们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地位，还是能够成为一个流量的入口，其实是
0: 不
1: 确定的，有争议的。所以我们看到像恒生科技相对来说偏弱一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二位刚才提到非常对的，就是资金面的一个影响啊。那美元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的强化，而市场呢计价了流动性的紧缩，那资金也是偏向于像美元的资产或者是盈利确定性更高的一些市场。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其实也就导致了恒科现在不断的被资金抽血。而且现在的这个预期来看，美联储大概率今年也不会再降息了，所以这个流动性的影响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发酵？
2: 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因为美联储新的主席也上台了嘛，新主席的两个核心的政策取向，第一个是缩表，第二个是降息。缩表呢，他一直是其实是非常反对，就是过去几届美联储这个无节制的这个扩表的这个动作啊，所以他要缩表。但是呢，其实缩表和降息本来就是有一定的矛盾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个现在其实因为这个冲突之后油价高企，所以美国的现在看起来通胀没那么快能够继续往下，现在甚至是有点往上走了。对吧？现在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了，其实这个可能对全世界资金流向，我觉得是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话，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又叠加我们刚才说的美国的那些硬科技的公司啊，这么的吸引资金啊，然后呢，美国的这个资金回报率又那么高啊，那我觉得阶段性的话，对于恒科啊，包括对于港股啊，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你现在估值呢也确实足够便宜了，待会儿可能我们也会讨论的啊，估值也足够便宜了。那在这样背景下面，就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一个 一个平衡的问题。你如果是看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
3: 压力还在，
2: 还在，可能还在。但是如果看长期的话，我们看到啊，人民币是在升值的，
3: 便宜就是硬道理。
2: 对，我们如果对于这些外资来说，如果我们把人民币每年有个三五个点的这个升值的空间算上去，那我们其实在利率上面，其实我们就跟它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两个点左右嘛，人家可能五个点，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今年已经升了可能不止3%了嘛、
3: 嗯、
2: 对吧。而且我现在看现在基本上大家对于中国的啊这个汇率的话，人民币汇率的话，其实全世界信心还是挺足的。当然背后原因很多，我们产业竞争力足够强啊，我买购买力足够的强大啊，还有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国是可预测的，反而美国变得不可预测了，在某种程度来说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资产的这种信心，我觉得可能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可能也会恢复啊。只不过当然了，我们这边基本面会有一些企业盈利会有一些压力啊 ，ROE 比较低。这个呢，如果我们这些年本身啊，如果能够随着反内卷啊、什么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推进的话，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善，那我觉得呢，我们长期来看，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悲观。虽然是短期这股资金这个流动的话有压力的啊。
1: 嗯，那黄总也可以结合着估值来分析一下，
3: 嗯，
1: 就是当前看恒科的话，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的水位上？那现在肯定还是有一些资金分流的嘛。
3: 嗯，
1: 如果真的它的估值足够便宜，其实一定也会有资金来配置的。您可以结合着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一个估值水平。
0: 好的，那现在目前我们刚才也讲了，资金不外乎就两个不同的来源，
1: 嗯，
0: 啊，比较主要的来源，一个是国际的资金。那么国际资金的话，我们直接比对纳斯达克啊，纳斯达克也是一个科技板，那么恒科也是个科技板。纳斯达克目前的估值的倍数呢是30倍左右啊，那恒科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呢，目前的倍数呢已经是20倍了。那显然跟纳斯达克指数来比，恒科呢是明显的是低了啊，有投资价值。那另外呢，一方面的资金是从内地南下的。那现在呢，这些资金回归北上去，更多的投科创板了。那跟科创板比呢，优势就更明显了。科创板目前我们看两种不同的统计口径哈，如果把亏损公司排除在外来算是那个估值，那接近200倍。即使呢哈，把那个亏损的公司剔除，只算盈利的公司，我们来算它的估值也将近150倍了。那跟恒科来比，完全是那个差距非常明显，就恒科这边呢便宜太多了。所以无论从比对国际的市场还是比对内地市场，恒科都在估值上有明显的优势。那为什么它一直还在处于低迷状态，而且呢它的趋势没改变呢？就刚才我们初步讨论过的买太效应了，就资金总是会跑到现在一直在涨的市场，热门的市场，而对于一直在低迷的时候，他的理念很简单，我等你什么时候表现好了我就来了，对吧。那其实呢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最大的理由为什么恒科一直低迷，就是因为它在低迷，所以大家就不来了。那咱们的科创板为什么一直在热呢？就因为它在热，对吧，资金都在往这边走，咱们也得往这边走，它是一个典型的马太效应或者羊群效应。但这个会不会改变呢？一定会改变的。说到投资市场常识跟规律，一个重要的常识跟规律就是物极必反，
1: 总有个均值回归嘛。
0: 对，均值回归，
1: 啊，对，资本市场都是这样的，
0: 就是，
1: 那梁总也说说吧，就现在这个估值怎么看啊，是不是足够便宜。另外一个刚才黄总也提到，总归会回归的啊，总归资金它也是一个流动的，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的一个配置的时间节点。
2: 哎，这个周末呢我去看了一下巴菲特在1999年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叫在太阳谷公司年会上面一个演讲啊，大概是1999年7月份啊，那时候呢纳指呢大概2600多点，然后巴菲特在那个演讲啊讲了非常很经典的观点，比如说他讲了历史上的科技浪潮啊，科技是成功了，但是投资人几乎全亏钱，讲了汽车产业啊、铁路行业啊、电视机行业啊等等啊，这个然后呢巴菲特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论断在那个场合讲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股票总市值比上 GDP 的比例多少是合适的，还讲了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叫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啊，其实就是说你两只鸟在林子里跟你没关系，但是你要手里握住一只鸟才是有意义的啊。这个演讲应该说是后来是巴菲特最经典的演讲。

0: 天价之一，但是我看了一下，那是1999年的7月份，然后那时候纳指是2600点，啊，其实他在这个演讲的核心的论点是提示纳斯达克的泡沫，
1: 就当时是
0: 互联网的泡沫，对，但是他讲完之后，从2600点涨到5100点，短短半年时间，你想这个对于巴菲特压力是多大？所以到了1999年年底的时候，应该是《巴伦周刊》发出一个著名的
2: 问题，对，直接质疑他啊
0: ，Warren 你怎么了？
2: 对，不行了，
0: 你不行了，
2: 不行了
0: 啊！就是市场可以疯狂到在巴菲特已经明确的提示风险之后，还能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再涨一倍。所以，刚才我非常认可这个黄总讲的这个观点啊，有时候市场上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涨。有时候市场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跌，
1: 这其实就是一种趋势的力量嘛。
0: 对，
1: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势能的变化。
0: 对，那反过来讲到恒指也好，讲到我们 A 股也好，其实我觉得人性是共通的，人性是共通的。所以你说在这个点位上能不能布局恒科，其实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取决于你的耐受力。如果说我们去看估值，刚才黄总也讲了，那个恒科最高的时候是58倍 PE， 最低的时候是17倍，现在20倍，应该说是。应该是现在是不贵的啊。你从 PB 的角度，最高的是7.7倍，最低是1.9倍，现在是2.4倍，也是不贵的啊。那你如果相信一定是会均值回归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点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恒科毕竟除了那个我们讲到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产业的，硬科技也有。
2: 这其实慢慢的，更多的这些大模型也
0: 会
2: 在纳入到恒科里面，
0: 它也会优胜劣汰。比如说我们刚才没讨论的那些汽车公司，还有一些汽车公司像比亚迪啊这些，对吧？其实你要是站在国内来看，它确实很卷，利润率今年还有一点下压，对吧？但是你要站在海外市场去看，它离丰田还远着呢，啊，还有很大的空间够他们去跑马圈地了啊！现在而且中国的这些汽车跑到全世界都是碾压式的竞争优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偏长期的相信均值回归的，这个点去布局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你要去看趋势，就像巴菲特明显提示风险之后，可以短短半年还能再涨一倍，当然了他后面从5100多点跌到1100点啊，那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啊。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你的投资心态，你的投资方法论。
1: 就如果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您觉得是值得配置的，
0: 值得配置的，
1: 但是要看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在这个位置上配置且能够拿得住，因为它的趋势还没有发生变化，
0: 没错，
1: 对吧？那黄总呢，觉得这个位置上可以进场吗？
2: 我认同啊，我认为可以进场，因为我们就做个简单的分析好了。20倍的估值等于是什么呢？就假设它的业绩不再增长了，作为一个投资人，我一笔钱投进去，20年就回本，就靠公司的经营利润就回本了。那我们比对一下，同样是硬科技的科创，那160倍的意义就等于是我的投入要160年才回本。那一个地方的投资20年回本，另外一个地方呢是160年回本，那我该投哪一个呢？这答案不是明摆着吗？所以如果这些在科创板里面已经获利足够丰厚的投资人，我认为应该现在反而是真正去做低买高卖的时候了。那卖哪一个买哪一个，刚才我们的分析不是一目了然嘛？当然也会像刚才梁总已经讲过了，投资市场最有趣的就是最后的一段往往是最猛的，无论是涨，对，无论是涨的那个市场最后那一段肯定是最猛的，
1: 对，
2: 跌那个市场呢最后那段也是最猛的。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逆人性的尊重常识的行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我们把时光倒流个10年，2015年的时候咱们的创业板也曾经飙升到4000多点，但就因为处于一个高位下来了以后就变成了1100点了。同样啊，我们的房市的投资人也经历过这一段，最后那一段涨幅也是非常猛的，翻倍，但是后来也经历了回归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基本上在投资市场就有的现象啊。我认为目前恒科看来是一个低的机会， 而其他的比较高的市场，我认为是一个做一个再平衡的一个好时机。
1: 嗯，就是其实这个机会呢不是绝对的高或者低，高和低它最终只是一个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而已，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因素在推动着它，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那其实也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最后呢，二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本轮恒生科技指数的大跌就持续的弱势，对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价值投资理念和建立自己的认知以及操作的框架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啊，梁总怎么看？
0: 对，第一个呢，我确实觉得我们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啊，我们投资经常讲一个势啊，这个势可能是从短期来看是一些资金流动啊情绪，但是更长期其实最能对我也有所启发。这种势就是说你整个国家的产业的演进啊，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做投资毋庸置疑。我们还是要重视这种势的啊，比如说你如果是说在两年前坚定的看到了中美的竞争，坚定的看到了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趋势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一定就一定守在这些啊偏应用的互联网平台上面。对，所以这个势本身其实对我这两年也我觉得也是投资的也是要注重啊，注重这个要拓展自己的能力圈啊，要借势，这个是对我的第一个启发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确实是我们也不能单纯的做老登啊，单纯做老登这个过程也挺痛苦的啊，可能我觉得要做好均衡配置，可能我们的大部分的仓位你要选择比较稳健的啊，但是呢也要拿出一些仓位来啊，去参与到这些大势下面的这些新的产业新的机会，这个是我这些年也对我是一种教育一种启发啊。
1: 现身说法了是吗，梁总，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来，黄总呢，
2: 我认为呢就是也补充一点，就是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就我们怎么样都不能把所有的鸡蛋压在同一个篮子里边，就无论是硬科技还是科技的应用，还是原来的一些老灯，还是从市场上的角度啊，任何时候呢整个的经济是有周期的，即使是一轮的科技的浪潮，一轮的新的革命，它其实也是不断的有波浪性的往前推进啊。这个过程里边，如果我们单个的市场或单个的板块去压呢，整个的过程会过山车一样的啊颠簸。这个颠簸的过程里边，没有多少投资人能够扛得住颠簸的。最后呢，如果能扛下来，当然也会能够有好的回报，但这个过程太难了。所以，如果多元化配置呢，等于把这个颠簸把它熨平。让它的颠簸没有那么大，让我们能够穿越整个周期来充分去分享这一轮的科技浪潮给我们带来的回报，还是多元化配置。另外一个呢，从在资产再平衡的角度，我认为是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啊。根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的常识，任何太贵太高的资产，即使它是好资产，最终如果我们参与的话，也比较难有太好的投资回报。最终呢，科技是浪潮一浪接一浪，是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的整体的能力跟水平是不断的提升，但我们这个过程里边也必须作为投资者也希望能够分享到科技的升级跟国家的整个的国运的提升给我们带来的回报。
1: 其实回到整个投资的一个理念来讲，就再好的资产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好的价格好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上大家才可以上重仓，而不是说在高位你去追高，其实上不了重仓，其实只是感受了一下热闹。那今天呢，二位呢是在结合着当下 AI 的浪潮之下啊，给我们来分析了恒生科技指数为什么会持续弱势下跌的成因。我相信在大家的在投资的路上，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基础研究是推动科技发展与变革的原动力。近年来，上海为了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在

0: 全过程的闭环管理。
1: 35年的深耕，使生物医药成为张江一块耀眼的金字招牌。那么，生物医药企业是如何在这片肥沃的创新土壤，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2: 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鼎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1: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培养人才和创新成果两个方面，讲述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如何抢抓机遇，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添砖加瓦。
0: 上海科技大学是2013年正式成立，我们一开始的这个目标就非常的清楚，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服务于上海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我们的目标是能够成为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的研究型的大学。我们现在也被誉为最年轻的双一流高校。我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由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共建的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地处于张江的核心地区，周边就是药谷和硅谷的聚焦的地方。我们的专业布局非常的显著，和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密切相关，特别是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电子技术、集成电路等方面的我们的学科布局。作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人才，我们是从零开始建设，所以我们有一支非常年轻的国际化的教授队伍。目前为止，我们有85%左右的教授是有5年以上的海外的经历，其中我们的外籍教授有49位，占到了我们整体的教授人数的14%左右，在这个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那么40岁以下的常任教授要占到58%。目前我们学校有超过6000人的学生，那么2000个本科生，4000多位研究生。研究生里面一半是博士，一半是硕士。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持续聚焦在我们的本科生的教育，在过去的各种榜单当中，我们上海科技大学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表现。在今年和去年的本科毕业生的质量排行榜上面，我们一直位居全国高校的第二位，同时呢，我们的保研率非常的高。上海科技大学的本科生85%左右的都会去读研究生，保研率达到了45%。在张江的高科技企业当中，我们的硕士和博士的就业率也非常的高。我们在2024届，我们有1000多位毕业生聚焦在我们浦东新区的，主要是集中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的这个三大产业当中。基础研究是非常非常重要。上海科技大学在过去的十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在以自然科学和细胞为代表的顶级刊物上的正刊的发表的论文数量，稳居在全国高校的前10位。也有众多的好的成果进入到全国的各种的10大排行榜之中，为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后面的这样一个创业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好的基础。我们也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大装置。上海科技大学周边密布着大装置，我们也牵头和参与到一些重大的装置的建设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硬核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目前的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很多市级、部级和国家级的重要的平台。去年我们获批了一个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在2023年我们也获批了先进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全国重点实验室。那么上科大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我们有大量的创业活动，这离不开我们上海科技大学在2018年独立建设的一个叫 OTT Office of Tech Transfer， 就是技术转移转化办公室。我们的 OTT 是跨界引领我们的双创生态闭环运营8个不同的模块，把创新的实践教育和成果转化作为一个全周期全过程的闭环管理。核心的一点，我们紧抓高质量的专利的管理和专利的运营。到目前为止，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我们国家的大学的专利的平均转化率大概是在3.7%左右。我们也在上海市专利运营的这样一个评级当中，我们和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等是意味在我们的阶梯一的这样一个转化的机构。同时我们参加了不同的高价值专利的比赛，比如说长三角的高价值专利，去年的比赛我们拿到了5个100强，在上高赛里边我们也有3个项目进入到的百强的这样一个名单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上海科技大学的专利不但是数量高、国际的比例高、转化率高，而且我们的专利的价值非常的高。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 啊，我们也有非常多的重要的里程碑的标志性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

0: 是我们的标新公司，我们在今年的三月份获得了上海科技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二期临床的批件，也有我们张江的企业的功劳，也有另外的大量的一期临床的批件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上海科技大学，我们除了利用张江的孵化的这样一个环境以外，我们也有自己的孵化器，在校内我们有两个孵化器来全力的支撑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我们上海科技大学目前已经孵化了接近60个初创的企业，我们第一个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超过20亿的这样一个早期的创业融资，主要的企业都是位于浦东，位于张江，在上海的占到82%。我们这种专利的转化案例呢，也入选了上海市的专利转化十大典型案例，这个是对上海科技大学的转化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正旭生物。正旭是在2020年正式成立的一家生物医药的企业。2020年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把上海科技大学的9项国际专利用授权许可的方式呢，以1.7亿人民币的合同金额呢，我们授权使用给了这家企业。在2021年6月份，他们入驻了上海科技大学联域的孵化器。去年的4月份，他们所研发的第一款新药贝塔地中海贫血症的碱基编辑药物 CS101 注射液呢，获得我们中国药监局的临床批件，有望成为全球首创的碱基编辑的治疗药物。我们地处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被誉为中国最具有创新性的科创区。我想以上海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的大学将继续围绕人才培养，聚焦基础的前沿研究，以斯坦福和硅谷为对标，继续加深与城市科创区的协同发展，为浦东的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上海建设成为国际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继续努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江格指出，上海科技大学成立以来，专业布局紧密对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瞄准基础研究前沿领域，深度参与大科学装置，加速布局全国重点实验室，为张江三大先导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科技生力军，累计孵化初创企业近60家，并取得多项重大原创性成果。
2: 中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如同人工智能领域一样，正在惊艳世界。我们在创新药开发的领域已然跃居全球的第二。代理医药作为生物医药创新浪潮中的重要的一员，扎根于上海浦东这片科创的热土，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在鼎医药是由上海白玉兰荣誉获奖者杜莹博士于2014年在上海浦东张江创立，致力于为全国及全球的患者提供同类最优的创新药物。我们先后在美国纳斯达克和港交所上市，并顺利地启动了我们的商业化的进程。经过10年的不懈的努力，已经发展为一家涵盖药物发现、临床开发、生产到商业化的全面整合的生物制药公司。2024年，公司的全年收入是超28亿人民币。国内成功上市了8款创新药械的产品，其中包括了2款是上海本土孕育的国家一类新药。自创立以来，在鼎始终坚守以患者为先的理念，聚焦于存在大量未满足需求的疾病领域。一方面，公司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引入最前沿的创新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研发，不断推动创新产品的发展。我们的产品管线里面是涵盖了肿瘤、免疫、中枢神经系统和感染四大治疗领域。在妇科肿瘤领域，卵巢癌治疗药物泽乐作为来自上海的国家一类新药，2度荣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并成功地纳入了国家医保的目录。抗感染领域的特药柳在乐也是来自于上海的一类新药，同样获得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我们的自身免疫重磅药物艾加莫德，凭借多个适应症的开发的潜力，已然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的支柱。此外，我们还有多款重磅产品即将上市，以上产品构建了我们在鼎发展的基石。通过持续优化产品的组合，强化管线间的协同效应，希望为患者带来更多优质的治疗的选择。那我们在引进优质产品管线的同时，我们也在持续地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自研产品的管线。其中1310作为一款针对 DLL 靶点治疗小细胞肺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在1期的全球临床研究中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临床研究的数据，并获得 FDA 的孤儿药资格认定。 我们正全力地推动它成为在鼎首个在美国实现商业化的产品。

0: 标是至少获得一到两项新药临床试验的批准，持续扩充自研产品的管线组合，为公司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面向未来，在鼎的发展规划清晰且稳健，将分阶段迈向更高的目标。2025到2026年将迎来一波成长的浪潮，多款潜在的重磅药品将会获批。2027到2028年，我们有望实现首个自研产品1310在美国的商业化，并同时拥有15个商业化的产品，实现公司整体20亿美元的营收目标。在2029年以后，我们将通过持续的内部新药开发和业务的拓展，进入新的持续的增长的阶段。我们感谢上海、浦东以及张江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上海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全过程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的集群。浦东作为核心的承载区，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的生态，为我们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鼎将继续积极响应健康中国的战略，致力于研发更多中国首创、全球领先的创新成果。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在鼎医药高级副总裁潘露指出，上海对生物医药企业全过程的加速以及全链条的赋能，打造了世界级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浦东作为核心承载区，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创新的土壤。张江作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凭借卓越的创新生态，为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全方位的要素支撑。
2: 从农田到科学城，从17平方公里到95平方公里，再到220平方公里，张江科学城在30余年之间完成了蜕变。是什么样的魄力让他们选择了张江？
3: 你要放弃教授的话，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有点情怀。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次挤进前十。
4: 20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当然张建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股，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
2: 近年来，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在爆发式发展，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的效率变革，从医疗健康到自动驾驶，其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企业该如何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
5: 有了人工智能之后，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有可能为我们创业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6: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三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巨生智能时代到来的准备。
7: 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
8: 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结果。
2: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6位嘉宾围绕硬核突围、创新雨林、解码未来三个关键词，讲述张江如何打造源头创新支撑，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
9: 今天我们用小切口来见真章这样的这个方式，用三个关键词来讲清楚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主题。那么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硬核突破。早在2001年中芯国际刚刚开挖地基的时候呢，戴总就匆忙回国进行创业了。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张江？
3: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你要放弃终身教授的话，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有点情怀。我当时觉得这一次肯定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芯片是个房子的话，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标准单元库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当时也有出口管制，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所以实际上我们为中国不仅做了50多套标准单元，后来就是厨房系、客厅，然后慢慢平房、高楼。现在我们做什么呢？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 绝对是中国第一次挤进前十，我们是这样一个排名。
9: 陈总呢，也是从美国回来创业的，回来创办了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大概是15年的时间，美迪西就头顶科创板 CRO 第一股的光环，登陆了上交所。那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回中国？
4: 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张建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股，我觉得这个非常吸引。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当然，上海肯定是人才还有地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我们肯定选择在张江，这个到现在证明是非常正确。从我当时回来一个人，现在加起来有2500人左右的员工，我们有10万平方米的实验室。另外，我们当时回国主要是选择服务海外的企业，因为有这种这个价格的优势。但是没想到一回来以后，对创新药的支持，我们国内的创新药一下就窜起来。从早期我们100万海外的收入，到去年前年，我们国内的收入占70%。我们通过这20年的努力，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到去年底为止，我们支持了520个新药合批临床，已经有8款 NDA 进入人体的使用，接近100个在海外合批。
2: 在刚刚的节目里，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戴伟民指出，选择张江一定是因为情怀。如果芯片设计像盖房子，因为当时的出口管制导致没有标准单元库，也代表连砖块也没有，要从烧制砖块开始，然后搭建厨房和客厅，到成功造出平房和高楼，一步一步的追赶，让现在我们的半导体 IP 已经挤进世界前十。美迪西生物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指出，国家对于创新药的政策支持，使得国内创新药产业活跃起来。通过20年的努力，美迪西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支持了520个新药获批临床，已经有8款新药申请进入人体实验，帮助了整个行业出海。
9: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关键词，创新雨林。作为 AI 制药领域当中的领军企业，英西智能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呢发展很快。我听说你们刚刚完成了一轮的融资。任总，您作为首席科学家，您觉得英西智能有这么抢眼的表现的原因在哪里？
5: 我觉得主要是科技改变未来，而且中国的大环境也鼓励我们这种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其实我们一直做用 AI 来做创新药，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有了人工智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通过对过往的数据的总结，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这有可能为我们创新药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9: 盐山科技呢，已经逐步从互联网业务转型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了像大模型啊、智能驾驶啊，还有类脑智能等等。那么在张江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的加持之下，盐山科技是如何来实现全产业链全过程的这个创新？
6: 我们从2023年开始就全面的拥抱人工智能，在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上面做了一定的战略布局。这个呢，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进行推进，一个是我们的战略规划，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技术融合。战略规划上面，从2022年、2023年，我们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时代，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人工智能对产业的冲击，我们马上就要进行各种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些技术上的融合，智能驾驶、大模型和内脑计算，虽然看上去3个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战略意图的完整体现。就像我们去年这个年底，我们已经实现了用我们的这个内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高动态低延时的游戏上面进行操控，在各项数据上都取得了很多领先的这个指标，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这3个业务实际上是我们对迎接具身智能时代到来的一个准备。
2: 在刚刚的节目里，英西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官任峰指出，一款新药的上市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用 AI 来做创新药，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算法，通过对过往数据的总结，减少很多的试错成本，有可能为创新药物的研发提供一个颠覆性的解决方案。 盐商科技董事陈代先指出，从2022年到2023年，盐商科技开始在人工智能赛道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布局，把 AI 产业各个方向都进行了子公司化，着重考虑技术上的融合，深入发展三个业务：智能驾驶、大模型和类脑计算。2024年年底已经实现了用类脑算法，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对黑神话悟空的操控。
9: 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解码未来。我们来看看未来大家都觉得我们该往哪些方向去。谢林先生，低空经济在未来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段时间当中，你觉得趋势会是什么？
8: 16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智能化、电动化对于现在的航空器的影响，这个与新能源汽车我们各个领域一样，我们就决定开始我们的创业之旅。我是正儿八经的张江本土派的创业者，从就业到创业都是在张江。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低空出行这个新的方向，就是用智能化的电动航空器去为人们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出行方式。这个点2023年第六届进博会预封未来的安盟一作为第一款进入到进博会里面的新型航空器，当时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对低空出行赛道的广泛关注，也掀起了2024年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进入到普通人关注的视野里面。我认为在未来的3到5年内，我们可以看到载人的航线的点对点的出行，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航空最重要还是要安全，安全我们还是要一个逐步的递进的方式去实现最终的结果。
9: 接下来，徐总，未来对于科创企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构想？
7: 第一就是加大概念验证和模拟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就是勇于接受挑战，能够开拓创新，在一些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院所和一些拔尖人才，加速它的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一个推进。我们最近深度参与了中科院基因组所陈华教授的混剪DNA 图谱分析系统，这个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10年，我们新泽智新港希望能找到100位像陈教授这样年轻的科学家。第二个构想就是要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第三点呢，就是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像我们现在做的高质量孵化器智新港，我想这也是我们张江那么多的创业成功的英雄能够反哺张江，让张江活力四射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吧。
2: 在刚刚的节目里，预封未来创始人兼 CEO 谢玲指出，未来的3到5年内可能可以看到低空载人，但是要进入到城市上空成为一个低空出行网络，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低空出行就是用智能化的航空器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新泽创投董事长曲毅指出，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开拓创新的人才，加速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推进。未来，新泽计划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服务，因为创新创业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需要不同的工具服务包。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
9: 上海张江作为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以其独特的创新生态和前沿技术，不断孕育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质生产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不仅是为现场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来提供新的思考和动力，其实更关乎张江未来的发展。
1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1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行百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年的五月份，第一财经在上海举办了一场专业金融活动，主题围绕融资租赁与资产证券化。这场看似非常小众且专业的主题活动，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类金融机构，参会人员接近500人。那么，什么是租赁资产证券化？国家此时为何鼓励它的发展？它和我们老百姓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记者会后走访了部分参会嘉宾。
1: 从您的视角来看，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它有什么样的创新趋势？同时呢，您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潜力大概怎么样？
2: 租赁资产证券化作为连接资产和资产

0: 资金的一个重要的连接器，我融资租赁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财务报表了，它已经进入到我企业发展的激励里面去了。如果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跟随或者不抓住这个点，我觉得金融机构咱们的价值实际上会越来越小。
1: 我们公司的话是2013年年底成立的，然后2016年发行了第一笔的这个 ABS， 然后过去10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发行的 ABS 呢，差不多接近有400亿。最近几年的话，普惠金融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呢也会把一些普惠金融的资产呢，会发一些专项的 ABS。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非常好的去支持了实体经济，同时也支持企业的这个发展。
2: 光是2025年，租赁公司的 ABS 这个发行规模就超过了3500亿。啊，那国泰海通呢，作为这个承销商，我们承销的份额大概在10%左右啊，这个体量其实也是相当大的。我们认为呢，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
3: 2014年起，我国资产证券化改革提速，监管从审批制转为备案制，明确把融资租赁债权纳入合格基础资产。租赁公司享有的租金债权被首次明文列为可证券化基础资产，适用于交易所企业 ABS 和银行间 ABN。 通俗来说，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租赁公司一批零散稳定的租金债权统一打包、标准化梳理，通过资本市场发行成合规证券，卖给各类投资机构。
4: 在资产证券化创新方面，其实国家包括给的这个品种也是越来越多了。像我们以前可能比较传统的会有这个 ABN、ABS， 然后到前一阵子会有一些 ABCP 的一些产品出现啊。那整个监管、整个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它就起来了。那这种产品多样性，它通过长期融资跟短期融资相结合，来满足不同的客户他的一个适配性，相当于说不管是大型、中型还是小型的租赁公司，他都能够有找到能够适配他的一些产品。
5: 2025年10月，我们是修订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和资产知识证券发行上市挂牌业务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是规范了发行上市挂牌业务，优化了 ABS 计划管理人的这个业务办理机制。主要呢有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简化了业务流程，第二个方面呢是提升了透明度，明确了各类债券以及 ABS 的这个发行的条件和要求，那么为市场参与者呀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操作指南。第三个方面呢是强调了合规性，那主要呢就是帮助市场参与者呀更好的能够这个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业务的一个合法性。
3: 近年来，在监管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BS 发行，迎来了稳健发展，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的重要金融纽带。这些听起来陌生的词语，其实早已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2: 我们的这个海通恒信的车辆的这个 ABS， 其实底层基础资产啊，就是包括了很多的这个大家使用的网约车啊。那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出门这个坐的这个网约车，有很多或者说有一部分是我们 ABS 的底层基础资产，靠网约车公司或者说汽车产生的每一单的使用费啊，或者叫车辆的这个现金流啊，其实就是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的这个现金流的基础保障啊。这个其实就是虽然说整个的这个产品跟这个老百姓贴得比较远啊，但是其实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行为啊，就是跟我们 ABS 还是有很密切很紧密的关系的。
6: 中国现在中小微的实体经济实际蛮多，就是我们现在跟中小微企业的服务能力，我认为租赁要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的金融机构。
5: 我们呢将引导 ABS 资金投向国家鼓励的重点领域，例如支持大型设备、大飞机、新能源船舶、重大技术装备、集成电路设备等等的这个设备类的资产，同时呢服务传统产业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也注意呢发挥售后回收业务它的一个普惠金融功能，助力小微企业、涉农企业、 盘活设备资产。

0: 融资租赁公司平时给企业、商户投放设备租赁，手里会积攒大量稳定的未来租金回款。这类债权资产相对安全，收益稳定，但最大的问题是周期长，标准不一，流动性差，大量资金沉淀在资产里没法快速复用。而租赁资产证券化却能帮助融资租赁公司把未来好几年才能收到的租金提前变成当下可用现金，帮助租赁公司盘活存量资产，解决融资渠道单一、期限错配等问题，让租赁公司有更多资金、更低成本持续投放设备租赁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设备更新、产业升级。
1: 有租赁公司的风控体系、风控标准啊，包括我们通过一些这个打包啊、一些分层的技术处理，把它打包成一个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时候啊，对底层也关注啊，但是可能就不会每笔的去穿透啊。这个其实也间接的帮助了一些中低信用等级，或者说甚至一些小微企业啊，去实现融资，去对接资本市场。
2: 你比如说一个这个加工机床的话，可能单均的话也就120万左右。那这么小的一个单均，但是它其实解决了这个企业拿了订单，然后那马上就能加工能生产，或者说拿了更多的订单加工生产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满足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需要，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我们这样的资产的话，就是一小，同时它很分散啊，小而分散的这种底层资产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专项的这种 ABS， 去面对我们有这种投资偏好的这个投资人去做相应的一个发行，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形成资产之后，那我再通过发 ABS， 然后那就可以再次进行循环出来 ABS 的这个钱的话，我可以支持更多的这种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去做支持他们的发展。
3: 实际上 ABS 发行之后，资金回笼之后，我们继续再做融资租赁的业务滚动发展，这样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几个方向去投：能源电力、节能环保、信息通讯加绿电交通。所以说我们整个能源类的资产占我资产大的比例占到70%。我们主要的逻辑是什么呢？主要服务就能源供给侧的绿色地带，就是实体经济。
4: 我们是大力的发展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中小微等等的特定品种的融资租赁的 ABS。 那么我们呢也鼓励比方说低空经济、两新、数据资产等等的这个新兴的一些特定的这个标识创新，那么我们呢也将这个推动啊更多的要素资源，像这个科技金融啊、普惠金融啊、数字金融啊等等领域集聚。

0: 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数据显示，近三年交易所 ABS 发行规模保持稳定上升，2023年至2025年的发行规模分别为11805.96亿元、11824.56亿元和14179.33亿元。融资租赁资产连续三年为市场第一大资产类型，不少金融机构及投资人正在加速布局。
1: 那我们给平安租赁也发行了全国首单的民营企业设备更新的 ABS， 实际上就体现了市场需求的变化和产品结构的升级。因为从不管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更多的是一些设备抵押传统的这个模式，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新的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形势下，新质生产力啊，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向啊，靠过去那种融资模式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困难，他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难融到资。那这时候呢，其实证券公司呢可以帮助租赁公司去做好对于这些企业资金的投放。对于科创企业而言，他可以把他的无形资产，比如说他的专利啦，他的某些新型的设备啦，可能不见得特别通用的大设备啦，这些数据资产、无形资产转化成我们 ABS 的底层资产。
2: 目前这个风险隔离这块其实也是做的是就是越来越创新，通过资产跟产品的分离，通过资产跟原始权人的分离，通过资产独立运作跟管理人的分离，能够更好的通过一些结构化的设计来保护投资的一些权益。
3: 市场对融资租赁的 ABS 的这个资产的认可度大概是怎么样的？
4: 市场其实对这一类产品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认为呢，这个租赁公司的租赁资产是 ABS 啊，这个资产证券化最好的基础资产啊，因为租赁公司报表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应收租赁款啊，具有这个基于这个租赁合同具有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啊，所以这部分呢其实是我们觉得从风险性啊，从这个可预测性啊都是比较强的，是非常符合 ABS 基础资产的这个定义的。
5: 从目前来看，小额分散的这个租赁资产实际上目前是没有违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投资价值角度它的价值应该还是可以的。租赁资产它实际上是不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意义吧，这个层面也阻碍了一些这种大类投资人他参与的这样一个积极性吧。
3: 咱们自己会去投资这个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这些资产包吗？
2: 成交商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投资人也是我的一个重要角色。现在这个市场利率比较低的现在啊，其实很多投资机构他会优选像资产证券化这类 ABS、ABN 去做配置，因为可能在资产化产品跟主体信用的产品当中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利差。
4: 主流的这个投资机构都有参与，比如银行、理财子公司、基金、保险，甚至券商的这个自营资管，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下面的这个财务公司都是有参与的。
6: 我们发的任何一笔绿色债到目前为止的违约率是零，就它的风险系数很低的，无论是券商也好，要那银行也好，包括 ESG 基金也好，他们在他的投资里头已经加大了这个比例了。
0: 当被问及租赁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需要哪些准备，对市场发展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时，大家也直言不讳地谈了各自的想法。
7: 我认为啊，融资租赁公司啊，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呢，需要构建三个能力。一个有资产端的专业的挖掘和全过程的管理能力，第二个呢就是灵活的对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能力，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发行后我们产品的持续管理和风险的闭环能力。咱们媒体或者是监管机构能够提高对租赁资产，特别是绿色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同时呢引导投资者也提升我们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一个流动性。
8: 国际 ABS 可能会更偏向于就是真的要脱离主体信用，然后基于底层资产的这个信用，然后去做这个 ABS 的这个发行。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ABS 未来要走的这个方向和道路。
2: 是不是由这个可以由相关的部门去牵头，然后来形成一个类似于做市商的一个制度，把 ABS 这一类的资产的二级市场去给它活跃起来。
5: 我们希望能引入这一些这种长期的资金，包括这种社保资金啊，还有这个企业年金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种长期的资金，要加强投资人的一个关注点吧，不能只关注这个主体信用，还要关注这个资产的信用，关注这个结构化带来的一个信用增强的东西。
1: 整个的租赁公司的信息披露，实际上这个体系啊，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啊，涉及到整个信息披露的体系，这个是未来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进行要做的一个工作，
9: 强化对租赁物的一个审查，关注租赁物的适格性、权属清晰、商业合理性、可处置性等方面的一个要求，确保基础资产及其现金流啊真实有效。我们呢也将通过这个 ABS 产品设计，引导行业从重融资轻融物向融资加融物相结合这样一个转型。
10: 当下，国家对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支持，并非是单纯鼓励金融工具创新，而是从国家战略、金融市场建设、实体经济赋能三个层面出发的系统性制度安排。这一布局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金融工具的标准化创新，既推动融资租赁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又依托行业特色，为实体经济注入长期稳定的金融资源，最终实现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1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1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投资有看头，我是潘美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阅读课程从零开始。那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近一周以来实际上整个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震荡波动，然后到今天呢才可以看到有一次次持稳的或者说回稳的这种迹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各大指数它的一个运行的方向和它运行的一个强弱都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在连续的波动之后，实际上今天在盘中是击穿了布林线的下轨，然后有布林线的下轨获得支撑之后重新回稳。那么在这边我们可以认为目前是在一个寻求企稳和寻求或者说在这边得到一些支撑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未来如果说引发的回稳，我们可以认为是反抽的这样一个尝试。那么从整个市场的一些热点和品种当中来看，也是有所切换的。那么科技板块在以前就是不太可能下跌，开始转向也在参与下跌和震荡的过程当中。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低价的一些品种慢慢的开始从低位开始修复和一些回稳，那么这就是市场一些很好的变化。但今天呢，在全市场的指数都在上涨的情况之下，实际上大部分股票还是出现下跌的，所以说这个市场依然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那么在下午的4点半和5点半，我也做了一场直播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也做了统计，我说从现在开始，除了5%到10%的科技股有可能会上涨，那其他大部分有可能我们尽量的不去参与。然后我点了一下直播间的人数啊，基本上有100多人是说行的，也就是说是100多人是举手的。所以说，我觉得在目前的行情当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灵活应对。如果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也得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的观点是对的，就一直坚持。好，接下来请收看今日股市，谢谢大家。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科创连续两天下跌，整个科技的赛道呢也休整了两天，但是今天创业板强势反包，而且科技赛道的海外链，尤其是光通信板块，今天呢也是大幅上涨。那昨天呢，其实大家就在讨论科技的这个赛道的行情有没有结束。昨天前天啊，就上周五加上昨天是连续两天的大跌的，跌幅也都是比较大。那今天呢，有能够收复的创新高的品种，更多的集中在了比如说光模块啊这些方向，还有呢就是跌幅比较大的，比如说像电子部啊，还有 PCB 啊，今天像鸿和科技这种基本上是接近了一个地天板，震荡幅度不得不承认已经在加大了。那科技这个赛道的机会是跌完了之后重新再度活跃，还是说其实现在的反弹应该是给你逢高减仓的机会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宏伟还有潘敏丽啊，欢迎二位。好，接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讨论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外啊，我们的港股市场，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大涨近5%，这是否意味着资金正在回流？市场方面，创业板大涨近3%，那能不能重拾升势？市场脉络，光通信板块今天强势反包了，主线行情能否持续呢？机器人板块也终于企稳反弹啊，会不会有一些持续性的机会？在之前有 Mini Max 要在科创板上市，那现在智谱也拟在科创板上市，后续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好，我们先来说一下港股市场。今天不光是 A 股的科技股涨得好，今天恒生科技指数也是大涨近5%，阿里巴巴、腾讯、美团这些平台的公司都是大涨的。腾讯今天呢最终收盘涨幅是达到了10%，那这是不是也说明资金在回流？那有没有持续性？港股市场怎么看？边老师解读一下。
1: 今天市场是出现全面的回流啊，我们现在资金面因为看不到，我偏向于可能是外资会有一些回流啊，原因有两个啊，一个呢是日韩啊最近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一般来说从亚洲市场来看，日韩和我们港股还是有跷跷板的作用。第二个呢，其实今天是港股两家权重的互联网企业其实是有些消息啊，一个是美团，美团的业绩是超出一些预期的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对于互联网外卖平台啊都把它当作消费股去估值，觉得已经没有增速了啊，但从美团的业绩来看还是隐含了一些科技的含量。第二个呢是有传闻啊，说这个腾讯可能它的 agent 可能正在研发进入到测试阶段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吧，就是市场对于应用的估值过低了啊，而且对于互联网啊，很多人之前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提到互联网恒生科技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已经没有科技的含量，其实我觉得有点过啊。我们回想一下 BATJ 啊，包括美团这些企业，这不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AI 资本开支的企业吗？他们在某些角度来看和谷歌和微软是不是很像嘛？它其实就是有非常类似，包括和亚马逊其实有非常像，他们只是在资本开支 AI 这一块上可能略落后于美国2年左右的时间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个估值重新的这个回归的阶段。
0: 好，我们就继续观察港股市场的这个反弹持续性。那来了解一下 A 股今天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我们来看指数层面上，科创板呢是连续两天大跌，跌幅也比较大，在都超过了5%。那今天呢，科创板并没有成功的反包，而是创业板只表现得更好一些。创业板是2.66%的涨幅，收在了4055点，上证指数收在4075点，0.43%的涨幅。那科创综指只有1.33%的涨幅。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虽然说今天指数层面上出现了反弹，但是量能并没有放大，30的成交额在2.81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今天96家，相较于昨天明显减少，跌停家数18家。赚钱效应上，昨天是接近70%，今天的赚钱效应只有29%，3876只个股下跌。 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光通信板块强势反包，主线的行情能持续吗？ A 能，上行的趋势仍将延续。 B 不能，高位聚整之后将下跌。其实这个主要的区别就这个位置上科技还有没有后面的行情，如果没有的，就是大家应该逢高减仓，那就是看空的选 B。 如果觉得是科技还没结束，还可以再继续持有，甚至是加仓的，那就去选 A。 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还有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请二位嘉宾来做一个解析啊，边老师先来吧。今天其实主要还是双创，尤其是创业板涨得更好，就是光这个赛道又再度活跃了，你怎么看待？
1: 其实今天半导体也有反弹啊，当然如果从三天的股价，从上周五开始啊，半导体国产链的波动更大啊，总体是一个回调的，光这一块呢总体变得更强啊。其实这一轮行情从五月份来看，海外链以光为主的英伟达链为主，他们的确定性就更高，他们的波动性相对更小啊，国产链。

0: 因为它其实目前的业绩的确定性还没那么高嘛，国产链更多的是由于，一个是两存上市啊，一个是因为套定率啊，所以大家对于国产链未来的业绩的确定性指望更高啊，所以弹性更大一些啊。但总体我觉得进入六月份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就是大家对于六月份总体是偏谨慎的，这个在我们五月底接触的各种机构交流下来啊，因为六月底的事儿很多，海外啊，降息。IPO 啊，还有世界杯啊，反正各种各样的事穿插在一起啊。但正因为这个情绪，我感觉大家是在做抢跑交易，
1: 嗯，
0: 啊，大家都想在前面先退出来一点。也许啊，我只是说，也许六月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惨，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对于科技的确定性其实是比较高的，只是六月份大家都想在经历了五月份的大涨以后，想要做些波段，啊，所以所有的人都想做波段，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在二季报其实业绩最好的依然是 AI 线。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迹象是几个，一个是海外出现了上下游的一些切换，其实英伟达等一些也没跌啊，但资金面我们会看到下游的 PC 端啊，戴尔、我们的联想啊，都出现了大涨。第二个是看见了部分连续跌了大概有3到6个月的软件。美国最典型的两家啊 ，Salesforce 和 Snowflake 啊，都出现了大涨，涨幅大概都在30%以上。那我们是今天港股里边，因为港股里边很多公司是带着软件走的嘛，其实也是出现了上涨。所以会不会有部分的资金从上游往下游去靠？因为总体大家的逻辑上 AI 没有问题，现在大家觉得最确定的就是 AI， 有人说 AI 加能源加材料啊，其实我觉得都是 AI 嘛，对吧？你如果把电算放在一起，把材料放在一起，也和 AI 一样，所以只是在 AI 的内部做一个切换。今天如果说这两天最大的一个另外一个盘面的迹象，就是成交量略微有些萎缩了啊，成交量从3万多亿萎缩到今天的27000亿，所以我倾向于可能六月份不像大家那么悲观，可能是一个相对缩量震荡的走势，然后 AI 内部做一些小幅度的轮动的概率更高一些。
1: 其实这两天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大家可能要提前规避一些六月份的不确定性，有一些资金选择了兑现，但是在我们这两天兑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海外市场，不管是日韩还是美股，
0: 对，
1: 都涨得很好，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今天又重新涨了。但是毕竟六月份还是，比如6月12号 SpaceX 上市，然后一息，就这个事件肯定还是确定性的存在的。那是不是如果一旦美股或海外出现了大幅波动，会影响我们吗？
0: 我不认为海外会有很大的这个调整啊。我觉得几件事啊，当然 SpaceX 上市前后可能会有些扰动，但我说的这个扰动可能有一两天啊，跌幅多大也不一定，
1: 就不改变趋势的那种。
0: 大家对于议息的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慢慢的又回归了，就大家一开始是觉得会不会加息啊，现在大家觉得反正加息也不会，降息呢可能六月份也不会，所以六月份其实对于议息会议这件事我觉得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意外了啊。那么世界杯这件事本身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统计上的一些心理作用啊，那么剩下的其实就是两家大的权重，一家就是国内的这个两存之一啊，国外的就是 Space， 我觉得这两件事可能会有些，但是从目前的交易来看都有点提前，所以我倾向于啊可能是先反弹，到那个时间再回落，底部我觉得也不会太深啊，因为从最近我们跟机构交流来看，机构的仓位有部分的也不是那么重，大家很多人已经把仓位降下来了，所以我说了，如果你不能跑在前面，现在你再降仓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特点，也不见得啊，也不见得。
1: 好，我们来听听庞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刚才说到六月份，其实还是有很多事件性的因素会干扰或扰动这个市场，但是今天创业板是强势反包的啊，是不是我们该乐观一点去看待呢？
2: 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就是每一个指数它所处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像上证指数有可能和北证50是相同的，那么从就是东轨击穿之后回吐，然后今天是在下轨附近获得支撑的，那么这是一个偏弱，但是在这边是有一个寻求企稳和转向，有可能会转向整固或者反抽的这个过程，这是整个上证指数和创业北证50的指数。那么从科创板的指数，我觉得我们近两周以来的判断应该是对的，也就是科创板的指数很成功的从上轨附近一直在想要去挑战上轨，然后开始跌破中轨，然后现在是位居在下轨和中轨之间了。 然后今天的反抽的力度也没有昨天的跌幅来的大，
1: 嗯，
2: 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科创板的指数在这边

0: 这定理去判断的话，也就意味着有可能短期会有一些惯性，但是遇到布林线的上轨不一定能够打穿，反而会受到压制。也就是说，它是慢一拍补充会去反映科创板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势，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1: 那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市场的风格。昨天呢，微盘股就表现得比较好，但是今天微盘就跌了2.63%啊。潘老师怎么看？因为昨天其实虽然指数跌的，但大家看赚钱效益还接近70%，对吧？你今天指数是涨了，可是赚钱效益就是20%多，就好像29%，就好像指数涨跟你个股没关系，指数跌的时候微盘股倒是起来了。你怎么看接下来市场的这种风格的变化呢？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蛮重要的。这实际上可以反衬出，比如说以前类似于像一些科技品种的上涨，实际上它是能够带领市场的情绪，能够带领指数，然后能够继续向上。然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有部分龙头品种的上涨，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3800多家股票是下跌的，也就是它无法带领市场的情绪，但是能够烘托部分的指数上涨，也就是它的一个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就是说引领能力是下降的，这是我们观察到市场的一个现象。然后从第二个角度上来看，在近一周以来，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就是科技股震荡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品种实际上是从底部开始逐渐有回稳和复苏的迹象。然后从今天的盘面的表达意向上来看，就是说看到这些龙头品种再度上涨，实际上它们本身是胆怯的，也就本身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只有他们能涨，然后他们必须得等待的这样一个心态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也是表达的淋漓尽致的。那我们接下来需要看的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在科技股再度冲不动的时候，就这部分从底部起来的品种能不能走出延续性的行情，如果能够，那么我们就认为切换有可能是在已经在现实在进行过程当中或者是成功的。但假如说不能，也就是说还是这些品种上涨，其他的品种还是继续等待，那我觉得有可能在这一波比如说科技板块或者说其他品种继续上涨过程当中，实际上是给市场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更高的更加的一个出货点。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整个市场实际上是蛮矛盾的，你不要看这些科技品种的上涨，实际上他们出货也难，我觉得挺难，这是没有看到大的抛盘而已，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对，
1: 好，梁老师也说说这个风格吧，就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除了事件性对于市场的这个情绪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个就筹码结构的问题啊。大家在说科技的这个赛道的交易的拥挤度，好，昨天是个股反弹了一天，结果今天又变成了大部分个股是下跌的，只有那部分的个股上涨，就这个现象还是继续延续下去吗？
2: 我觉得会延续啊，但可能就是确定性的股票会越抱越紧，然后会流出一部分的资金在 AI 的内部做一些变化。这个内部我倾向于比如说两个方向嘛，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能源材料，一个方向就是应用物理 AI 的应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其实这一轮 AI 的周期是很大的，到今天为止，如果按照美股2023-2024年至今也就3年，如果按照我们来走，其实才走了2年都不到啊。所以现在所有的资金都跑到上游的硬件的核心，是因为硬件的业绩的确定性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那么大家都在等这个产业逻辑的变化，但我想走到今天，大家都大概知道一个大的方向，就硬件的价格不可能一直那么高， token 的价格最终会到一个相对合理应用的环节，否则的话这个闭环是行不成，只是大家在等这个产业逻辑什么时候变。所以有些人当这个估值拉大到一定的程度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上周我们就看到那个 Salesforce 啊，我看到 Salesforce 的这个 CEO 好像上两周就有一次采访，这两天他也在做一些讲话。他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他的采访去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说了两段话。第一段话他说他的公司在过去三个季度一年的时间，他的业绩一直是上升的，但他的公司的股价跌了大概40%，不仅仅是他哦，美股所有的软件的业绩都下滑了40%。我在去年曾经看到过一份报告，就是当时对于 AI 软件的看法，当时美股我忘了是高盛还是大摩的报告，大概说的是软件因为 AI 的出现而有可能会有业绩的损失，损失的比重估计在4%到5%左右。这是去年的年中还是什么时候我看到那份报告，但最后软件股的平均跌幅在过去半年跌了40%。 关键是他们是甲方哦，大家别忘了，他们是甲方啊，就是他们是买英伟达芯片的人，

0: 最后甲方跌了40%，乙方涨了2倍、3倍，这件事也是不是也有点怪哦？就是如果软件都没了，那最后 AI 给谁用？因为软件是最后连接 C 端和 B 端的那个口子。那最近又有一个消息，大家看到了，今天这个昨天黄仁勋说了一段话，他说软件并不会消失啊，软件只会更多的迭代，工程师也会更多啊。然后呢Salesforce 和 Snowflake 都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接口，这个接口原来是跟人接的，现在这个接口未来是跟 agent 去接，但是我下游的东西并没有变啊，我们要去做的很多事都，他说我有5层的东西，现在2层变成了和 agent 接下面。那么我想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市场在某些阶段定价有点过分偏离了，那现在有一些回归嘛，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有新的选择了，对不对？原来大家觉得那个都是破产的逻辑，现在大家觉得哦，那个好像也不会破啊、哦，那是不是跌多了我买一点，上面的涨多了那我要不要卖一点、嗯、但总体我觉得还是在 AI 内部做一个循环，我觉得中报之前不会变，只是节奏的问题。刚才我说了6月份所有人都想做一个波段，那就看看有没有这个波段呗、嗯。这两天其实这个波段我印象比较深的，
1: 跌的也蛮快蛮多的。
0: 对，昨天我看到有几家公司跌停，今天我看到同样的几家公司
1: 反包了是吗？
0: 对，所以这个昨天卖掉的人今天明天也蛮关键，明天如果继续涨那卖掉的人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
1: 但是必须要承认，就波动肯定是在加大了。
0: 对
1: 啊，但刚才你说到比如说这个高切低，它可以从 AI 的硬件切到一些软件当中去，可能但有没有可能切到其他的方？因为昨天我们说又是大家好像回到杠铃策略，微盘和红利。
0: 对，
1: 昨天红利也涨了。
0: 对，
1: 但是我看看今天好像红利就是冲高回落了，
0: 对，
1: 是吧？那这个现象是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红利或者低位的啊，甚至把它周期消费都放在一个板块啊，就是筹码的结构在某个时间得到了过分的一致性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上两周现在不叫传闻了，我觉得基本上是就是比较大的那个酒的 ETF 啊，出现了明显的卖出啊，卖出以后白酒就涨了几天，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那么大的量啊，可能100亿以上的规模的量，它卖给谁了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那卖给的人他一定不是散户嘛，也是有一些机构在这个位置去买，所以高低位的，就我觉得六月份可能比较好的走势就是高位品种在高位震荡，
1: 嗯，
0: 低位品种在低位震荡，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走势，一直到7月份
1: 中报了，又要看中报，
0: 然后大家就来看高位的品种能不能值得高位，低位的品种是不是过分，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走势的、
1: 嗯、就风格可能更加平衡一点，均衡一点啊。4、5月份确实比较极致。那潘老师从成交量的角度也来分析市场、嗯、量能这两天都是萎缩的，
2: 对
1: 啊，前面呢、嗯、我们看到都超过3万亿，3.3万亿，就我们这个量能接下来还能够重新回到3万亿吗？还是说可能要一直缩下去了？
2: 我觉得量能应该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保持一个长量，这个概率
1: 偏大一点、嗯、就3万亿附近了是吧？
2: 啊，对，这个概率偏大一点，因为前两天的缩量呢是因为有部分品种的回吐，然后确实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跌幅，然后今天的这样一个依然缩量是因为就是说即使打那么5%、15%的品种，但市场不跟，也就是说你们就自己打吧、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们就自己涨嘛，对吧、
1: 嗯、
2: 反正这点涨幅你们自己也能供应嘛，对吧？然后整个市场是不跟的，实际上是一个不跟随的这样一个基本上这样一个量能。那么如果未来假设一些低位的品种能够上涨，然后高位的品种继续震荡，那么也是一个长量，它也是一个对冲量，所以我觉得在基本上整个市场在2.8万亿到3.2万亿之间是这样的一个长量状态。对，
1: 嗯，就看看低位的方向能不能成为一个新的接力的主线，
2: 对，
1: 是吧？啊，稍后我们来说说，看看有哪些，方向可能会成为低位的品种，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因为从今天的市场来看，热点板块上其实还是围绕着算力链去展开。那我们看一下啊，供风装就这个软件呢，它的显示是偏那个集中的在 CPU 这个方向，那是有3.46%的涨幅。但如果你看今天的市场的话，动的方向也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展开的，比如说半导体呀、AI 硬件还有 MLCC，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强，因为很多人把它类比成了存储这个方向了。当然贵金属有色今天也有异动，这个相对于科技那算低位的。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指数是终于迎来了反弹，但似乎很难带动个股

情绪出现大面积的回暖，那么当下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相信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今天的反弹更多的是来自于科技成长风格，这当中既有趋势品种的再创新高，还有超跌品种的修复。怎么选呢？我们认为更适合于当下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其实是寻找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一些超跌品种的修复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低位品种经历过了前期的调整，估值合理，有足够的上行空间和不错的布局时机。而另一方面，相比于高位的一些品种，一旦市场再次陷入到了波动加剧的情况之下，相对低位的品种反而会更抗跌，持有起来会更安心更踏实。正如我们昨天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股价前期阶段下跌超过20%，今天直接涨停，凭借的其实就是 AI 应用叠加低位补涨。那对于我们来说，高位的买不下手，不如在科技成长风格当中寻找一些超跌的方向来布局。与此同时，我们还留意到科技成长方向修复的同时，成交量能依旧在萎缩，而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精选个股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毕竟每一次的缩量都会带来个股的分化，怎么选，选什么呢？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玻璃基板概念当中的红星发展，股价在阶段下跌23%之后呢，开始稳步攀升，近期更是收获两连板。同样还有 MLCC 概念的宏远电子，股价同样是阶段下跌29%之后，股价稳步攀升，今天更是直接涨停。而这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其实就在于资金的认可以及股价的超跌优势。那对于我们来说，超跌不正是上车的时机了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方向的超跌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股价经历过了阶段性回调，风险得到充分释放，其次属于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细分龙头，确定性高，弹性更大，最后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说您也想在当前市场当中找到更加匹配自己的一些选股方法的一些相应的关注点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当然我们说到当下结构性的行情当中，其实更重要的是目前手中的持仓应该怎么办也是非常关键。所以在今天呢，也帮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就是我们趋势顶底指标，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其实它用法非常简单，其实就是通过这根蓝色的线来判断个股的趋势变化。比如说历史案例一当中，股价运行到了一个高位之后，趋势顶底指标蓝色的这条线呢是跌破顶部区域，触发了清晰的风险信号，随后股价下跌53%。同样趋势顶底指标也能够帮我们识别到个股的一个底部拐点信号。比如历史案例二，股价在低位充分震荡蓄势之后，趋势顶底指标突破底部区域，触发了见底信号，随后股价上涨超过70%。如果说您也想应用趋势顶底指标来识别一下自己目前手中持仓品种所处于的一个趋势上的拐点信号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个趋势顶底指标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样还有我们今天这个获得资金吸筹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超跌潜力公司，都可以从中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我们看到科技成长方向帮大家梳理到的，首先呢就是经历阶段性回调，风险充分释放，其次属于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细分龙头，确定性高，弹性更大，最后呢是资金吸筹可以为股价接下来的一个拉升提供一定的助推作用。所以呢，今天我们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都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且在当下科技成长风格当中，大家也都深有体会，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细分其实是越挖越细的，所以呢我们重点是把它放在了科技当中的细分成长龙头。如果您感兴趣，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连板高标，现在只有走到三连板，有两家，春秋电子三连板，液冷服务器加 AIPC， 中央商场三连板是零售方向的，火炬电子等14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算力硬件，有26家涨停。东山精密昨天跌停，今天反包。长飞光纤今天涨停，火炬电子两连板，新易盛创历史新高。机械人方向9家涨停，半导体方向只有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有色3家涨停 ，AI 应用方向3家涨停 ，AIPC 3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光通信这个板块该怎么去把握其中的机会还有节奏。今天是比较强势的反包了，但是刚才卞老师也说可能 AI 上游会缩容，那缩容应该手里留下什么样的方向啊？你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还是说先看看等个中报再说？
1: 我们最近跟机构交流下来，就是做海外链的其实都是对业绩的确定性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其实在过去的3周吧，从5月下旬开始，其实机构的分化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接触了不少的机构投资者，有一些人现在都在往国产链铺啊，但国产链铺呢，就是他们可能对于弹性的要求更大一点啊。但是如果往后看6个月，有很多人非常看好国产链啊，原因就是因为扩产这个确定性很高嘛。那但海外链呢，主要更多的其实还是基于英伟达啊。我们上两周碰到几个经济，他说了一段话，让我还蛮有感触的。他说，现在国产链的龙头啊，这个旭创的估值动态和英伟达几乎是完全匹配。所以他说他们怎么做啊？他说他们每天开盘前就看一下英伟达，
0: 嗯，
1: 就如果英伟达不动不跌，他们就持仓就不跌，
0: 嗯，
1: 然后就不动啊，就是这样交易。所以你看，已经到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角度上，当然我觉得逻辑上也蛮对的，估值很匹配，产业链又在一条线上，那就完全跟随。所以大家就知道，做国产链的人因为没有这样的对标，而且因为业绩上它的确定性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国产链就相对的波动更大一些。所以如果要看光的话，其实主要就是那一家龙头吧。其他的公司其实都是以它为对标，在不断的，
0: 就它是市场的锚，其实，
1: 嗯，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啊。但是我们听下来，就是总体中报，无论是海外链还是国产链，总体中报好像确定性都比较高的啊。我个人觉得，可能国产链中报会有部分公司的增速会比较快，海外链呢，可能就是看它是不是个 miss 啊，其实就是看这两个，
0: 嗯，
1: 所以机构在波段上可能更多的以国产链为主，海外链反而大家的持仓更集中一些。所以大家对于持仓集中这件事到底怎么看，反正它已经达到一个极值了，历史上也没见过，但是好像这一次的极值和以前最大的区别，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说区别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估值好像比以前要低一点点啊，就是龙头的企业你说动态就20多倍，上一次估值抱团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在新能源呢，当时的估值我记得好像是要接近60-70倍，即使茅台当时估值也接近50-60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像估值还可以。第二个就是要让估值松动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些新的线索，它是能够在增速估值上去匹配，那么这样有资金能够流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外部和内部共同去看的一个逻辑啊。短期内我觉得可能有波段，但我觉得中报前要大跌还是蛮难的。
0: 嗯，因为大家还是很喜欢做科技的，海外呢是累计涨幅过大，而且其实它波动不像国产链那么大啊，
1: 对，
0: 所以持仓都相对稳定。那很多投资者也会觉得说，如果我海外买不下手，我就买国产好了。你觉得这是个好选择吗？
1: 嗯，国产就是你要对选择要有，因为国产的业绩可能要在今年的下半年去慢慢慢慢的披露，但问题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在披露的时候它的毛利啊是不是能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海外链其实比我们大概要提早，我现在接触下来说海外链应该比我们要早了接近2年的时间，在这2年里面大家有过各种质疑，包括今年4月份以后为什么涨得那么好，是因为没想到有些业绩会那么好，对不对，毛利净利会那么高。所以国产链在扩产以后，特别是2存在今年3季度扩产以后，它毛利能不能维持，芯片的价格能不能维持，这是一个大家其实不能够知道的一件事。因为你扩产理论上说还是会有些价格的波动，包括最近其实美国那边也做了一些啊，比如说应用的，我看到最近比如说微软，比如说 Uber 都在说一些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太贵了啊，
0: 嗯，
1: 他现在用这个东西用下来还觉得还不如人工便宜呢， 所以大的方向我们刚才说，我觉得价格一定会慢慢的下来，扩产降价这是一个必然，只是这个过程什么时候达到那个节点可能很重要。我们接触下来觉得现在我们聊了一些啊，就是现在两存的芯片的目前的预估，今年大概是6-7万片，我听了一下，明年大概是10几万片，后年可能是20万片，所以大家觉得可能在增速上明年年中前后可能是一个高点。那如果这样算的话，其实时间还比较长嘛，对吧。
0: 嗯，好，来听听潘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细分，就是在算力里面的细分 MLCC PCB 两大细分，短期是不是还有爆发力啊，怎么去看待
2: 啊？好的，实际上我觉得 MLCC 在今天盘面当中挺火的，它整个板块的涨幅达到9%多。那么我们在上一周再上一周，实际上我们已经聊起过这个话题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第一主要是因为涨价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它的一个涨幅基本上是从15%，现在向25%、向35%这个方向在走，这是一块。那么从第二个角度，从它的应用层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应用端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用到 AI 的服务器，那么原先比如说是1倍的使用率，那么现在要提高到3倍到10倍会用到它，也就是它的需求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与此同时，比如说用到我们的手机上、电脑上，还有我们的器载上都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大家一定要就是很在近视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龙头品种已经涨了3倍，但是其他的一些细分的品种还没有彻底的跟上来。也就是说如果再要看的话，一个是关注龙头，还有关注细分。那么从整个这个行业的就是分布角度上来看，只要它真正的高端和它的中低端之间的毛利率有可能差3倍，也就是说一个是高端的毛利率在30%多，然后它低端的毛利率只有在10%几，然后它整个高端并不在我们国内，而是在其他的国家。所以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现在要去布局一些高端的话，它会历经的时间会很长，也就是说要历经到1年到1年半以后才能够正式的投入到布局，就它布局的门槛很高，而且投入的资金量会很大。所以这一块我们国内基本上高端这一块我们暂时就是无法真正的去进行一个介入，等以后看到新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企业介入。那么我们现在能够进入的实际上就是中低端这两端。那么从中低端的角度上，如果说要去进行进入的话，那现在就看谁能够拿得出更薄的这样一个就是陶绒片。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实际上本身就是陶绒粉本身它本身也在上涨，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这个行业应该在近阶段我觉得会成为一个爆款，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因为它的需求在增加，然后总体我们还无法进入到高端，只在中低端在进行一些布局。而且从不仅仅是涨价也就算了，也就是说它的交货期实际上是从6个月要延长到12个月才能拿到手，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供不应求，而且交货很困难，是属于这样一个行业，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关注。
0: 嗯，好，就在主题方面题材方面，其实除了 MLCC 之外，电力昨天也还可以，但是今天当科技起来了，电力好像又偏弱了。可是呢，大家把电力也可以把它归纳到整个的算力的基础设施其中的一环。那潘老师再说说电力这个方向吧，接下来怎么看？
2: 好的，实际上电力我们已经说了有1个月了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然后上一周来的时候我就提到，我说电力有可能未来有可能如果有惯性未来是有分化的。那么到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分化，而在近一周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和前面还不太相同。当我们在关注电力的时候，实际上电力是呈现一种低位爆发，而且这个爆发是在所有的低位板块当中爆发的延续的时间是最长久的一个板块。然后就上一周而言应该是补涨，也就是说有一些很大型的一些电力企业它前面没有上涨，然后在本周进行了补涨，然后到达今天这样一个角度，应该是电力板块的出现了一个分化比较明显的一天。所以我觉得在历时1个月之后，也许未来电力板块还会上涨，但是我觉得和上周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尽量的逢高滚动，因为在这短期之内在低位板块里面我觉得它已经表达得很优异了，大家就是心满意足就好。对，
0: 好，就这个方向可以逢高兑现为主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就是在有色。

0: 实今天除了算力有关的一些小金属上涨了之外呢，整个有色呢也表现得不错，不管是黄金啊、还是铜等等的，在市场当中其实有色也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看一下有色金属这个板块吧，今天有接近2%的涨幅。像洛阳木业今天有7个点，紫金矿业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也有4.6%，就这个方向后市是不是也是一个好机会的一个中线的配置的时间点？梁老师怎么看？
1: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报告啊，卖方的报告开始重新开始聊有色，一个是说到供需关系的问题啊，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因为对于美元啊，包括美债啊，包括美国的降息政策，大家重新回到一个我觉得比较理性的状态。我觉得今年应该就是一个缓慢降息的过程，但我是从来不认为会有加息，除非真的是中东那边出了幺蛾子啊，否则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加息。所以之前说加息我觉得也有点过了，但有色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震荡，我不认为会形成新的趋势啊。因为有色在这一轮上涨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强的美元弱的这样一种负循环，但现在来看即使美国今年再有一次降息，我觉得可能也要到4季度。而且今年降完以后，明年可能降息的预期会更低，所以这样的话其实美元整个降息的周期其实是在弱化，而这一轮有色有很强的是和美元负相关，所以去年涨得最好的铜银这个金银，大家现在回想其实就是因为去年美元特别，去年美元全年降了接近有10%啊，对不对？第二到银后来涨成这样，大家再回顾以前的金银比，就最后涨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对吧？
0: 对，
1: 所以金银我觉得看看一段时间，铜铝包括一些小金属呢，可能还有一些 AI 的相关的应用啊等一些会有，大家可以慢慢的布局，但我觉得时间上我觉得还是早了一点。
0: 好，这个是对于有色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再来请潘老师跟我们来说说机器人。机器人今天我们看一下板块的表现吧。微幅上涨0.28%，也是探底回升。但是毕竟宇树啊，这个已经 IPO 上会，然后接下来是不是给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带来一些新的催化？就机器人这个方向也是没有很长时间去有一个充分的表达了。您怎么看后市的机会？
2: 实际上机器人这个板块就最热的时候话题就是在我们春节前后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预期，包括春节之前，然后春节后来回来的表达啊。但从现在整个市场盘面的表达角度上来看，首先从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当中来看，如果说真的要选择上市公司，我觉得大家应该先选择 to G 的，也就是
0: to
2: G 的就是大量采购的，那么这个它在就是需求方面就有保障。然后从第二块呢，我觉得更多的大家有可能是在机器人租赁角度上，有可能这一块上就是做得比较好的公司有可能当中会有一些业务量。那其他的从个人需求角度上，我觉得现在还为时尚早，因为我觉得很多机器人有可能它在一些特别是在工厂的一些应用场景上有可能应用的比较多，但是介入到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觉得这一段有可能还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大家还需要有点耐心。那么在这里呢，一方面可以关注一下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就超级技能的再度的就是被研发，然后第二块呢应该去看一下就各大类的机器人的公司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订单。我觉得订单是他们最为重要的，首先第一块看 to G 的订单，第二块就是看 to B 的订单，如果这两类的订单都能够过关，那我觉得这一类的机器人公司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其他的还处在一些研发费用和个人的一些需求端开发的这样一个成本端，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有可能短期就是一个来来回回的这种波段性的行情。对，
0: 好，梁老师也补充一下吧。曾几何时机器人也是很火热的一个赛道，现在似乎都变成无人问津了，那是不是无人问津的时候就是机会显现的时候呢？
1: 我觉得时间上就是时间拉长一些，我觉得价格上没有问题，我觉得现在机器人的位置包括无人驾驶一些应用的位置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只是大家现在的资金囤在上面，他们一定是未来物理 AI 比较重要的一个切入口。其实我们也看了部分的企业啊，其实机器人的大部分我们这边的企业还是产业链企业，一方面是跟着特斯拉，一方面是看汽车行业的整个发展。我觉得就是耐心的等待呗啊，如果在特斯拉没有量产之前可以做点波段，一旦特斯拉的量产消息比较确认就可以持有，所以我觉得大家耐心一些就没问题。
0: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风景，
0: 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啊！市场资金在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那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通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以及新股的情况。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两融余额。两融余额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已经比较明显的回落了，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在周四的那个数据已经快接近3万亿，你看昨天的话是2.9万亿啊，明显的有下降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永大股份可以申购，还有一个品种盛德转债啊，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光通信板块强势反包，主线的行情还能持续吗？认为能的55%，认为不能的4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今天的减仓比例是有所下降的，在26%，但是仍然高于加仓的20%这个比例。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提出自己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嘉宾可以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些解答。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从零开始，潘老师也结合着课程的内容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思路
1: 啊。好的，谢谢李婷啊，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我们在近期的课程当中实际上有一端是重复的，因为最近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整个市场实际上还是有一点变化的。那么在变化过程当中，我们对几端是进行了复习啊。第一端是对一些龙虎榜的一些研究啊，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些言语，然后就很快速的去看一下龙虎榜，然后从当中去判断。因为大家都知道离开赚钱最近的距离就是涨停，就是判断这些比如说上涨的品种能不能有第二天的延续性，我们是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讲。那么第二块呢，因为现在也是一个就比如说分配的这样期间，我们也对上市公司的 F10 进行了一些类似于口令式的这样一种附属，比如说在哪个端能够找到什么，在哪个端能够找到什么。最简单举个例子啊，就在哪一端能够找到它的会计事务所的报表的意见，我们就是这么一段段的这样一个重复啊，这是第二块。那么从第三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历来是把操作分成超级短线和一些中线的，那现在中线还是比较安静的，而超级短线我们在近两周包括整个五月份到现在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有线索的，一个线索就是以比如说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然后去找到它的一些惯性，然后第二端就是从市场热门的品种去找到它的惯性，然后最近直到这一周突然间发觉成交金额居前的也没有惯性了，然后涨幅前十的好像这个惯性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依然非常幸运，还是找到了市场的一个比较强的最强音。然后第一个就是在近三周以来我们找到的是电力板块，然后在整个电力板块当中，我们也是反反复复在课程里跟大家在聊在讲，从一开始的就是最率先走起来的品种，然后慢慢的到后面补涨的品种都在聊，就是聊到昨天直到一个品种涨停，我还在课程里跟大家说，我说假如它明天跌7%，我们就关注了，结果不幸被严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从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我们还挖掘看到了最近有一个板块很奇特，就是房地产。然后这个房地产板块我们大概跟踪了有2-3个星期，然后房地产板块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因为行业的因素大家都知道不景气，然后整个房地产的股票价格都非常非常低，实际上我们是从1块多的股票开始挖掘的，1块多2块多，然后有3块多的，就1、2、3这里面进行挖掘。

0: 然后挖掘出来之后，觉得就是看上去业绩端有很大的问题，但从它的价格端好像就觉得有可能超跌比较猛了，然后在这边就有强修复的可能性。我们在当中也挖掘出了一些龙头的品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前面试了两个房地产的股票，好像试下来都是隔日或者再往上涨的，并不是第二天就涨停，但是试到后面就出现了，就第二天就直接就奔向涨停了。所以我觉得整个低价股在最近有可能会有一些修复啊，这个修复从找一些热门品种当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出来非常明显。那么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如果假如说两条线索都断掉，那我们就从一些比如说一些龙虎榜，还有一些就是从一些分红派息里面看看有没有线索。包括我们在昨天找出来的品种，虽然说从绝对股价上看起来有点高，但是分红派息上非常好，然后今天也很成功，也是涨停。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犯错误。这个错误是这样的，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2025年10月10号，在这之前曾经一直关注过一个品种，这个品种是在超硬材料里面的，然后它一直下跌，然后我们订阅课的一些观众朋友们也不看好，只有我一个人很坚持。然后就到那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就是一个高开然后定位，随后这个股票就涨了一波，我们就走掉了。但在最近这个品种继续大幅上拉，但是我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订阅课的观众又买了，买完之后就问我，然后我就习惯性的思维，因为它的涨幅很大嘛，我说抛一半，然后抛完之后不断的上涨，今天还是30%。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对一个品种很看好的时候，在它惯性很快速上拉的时候，还是要坚持一下的。另外在课程当中我跟大家沟通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最近我们有可能就不碰科技股了，就除了 MLCC 啊，其他的就不碰，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今天下午呢，我们在4点半到5点半在有看头的直播间，我们也直播了，我也统计一下人数，我就问大家，我说我们能不能不碰科技股，然后这当中有100位啊，有100位说行，是回复给我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为了哄我开心还是真的是说行啊。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最近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不太跌的股票有可能会转向震荡，然后有一些一直下跌的股票有可能会起来，现在是一个切换期，这就是我课程所有的内容。
1: 嗯，好，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呀，科技涨的时间久了，审美疲劳了，位置高了，那到底有什么低位的方向，或者说非科技的机会去把握的，那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去关注潘老师的课程，因为潘老师现在至少在给大家积极的寻找一些相关的机会。好，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操作的思路。刚才我看到网友问到了几个方向，一个问到了创新药，说好像也有一些利好，但是好像就是不涨，还有就是锂矿最近跌的比较多啊，看看这两个方向边老师怎么看。
2: 创新药我觉得主要就是流动性的问题了啊，我觉得创新药其实在过去3个月我们看到的基本面其实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而且消息其实不少，无论是国内的创新药龙头还是我们港股的啊，都是一样，但它确实股价就是表现很弱，大家有一些长期的担忧啊。但我觉得股价跌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更多就是流动性的这个。
1: 您指的流动性是我们 A 股的场内的这种虹吸效应，还是说海外因为美联储不降息了的这种流动性？
2: 我觉得港股那边影响会更大，
1: 啊、
2: 因为创新药的主要定价其实是在港股啊。其实创新药有一两家公司走的还可以，但是整体创新药走势确实是比较弱的啊。第二个呢，我觉得锂矿这边。看不清，我觉得锂矿分歧是比较大的啊。锂矿大家我们现在接触下来，锂矿的分歧是在于一方面大家觉得锂矿会扩产但是呢现实呢又一直没扩产啊，大概就是在这个纠结之中。锂矿的价格呢有了一些调整，但股价是远比锂矿的价格调整的更多。
1: 对，
2: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要等到中报，就如果中报还是没有问题，那么锂矿的业绩，因为锂矿其实它真正赚钱我看就赚了1到2个季度，他之前亏都亏了2-3年了哈，所以好日子刚刚过了半年，现在就说要扩产。我们了解下来，锂矿本身是不太愿意扩产的但大家都说他要扩产，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价格上到了20万，好像对于下游的企业来说都希望他能把扩产提上来。
1: 嗯，
2: 但我们去接触了一些锂矿的企业，他们没有很强的意愿，所以我觉得锂矿可能中期是可以跟踪一下，但时间上可能略微，我觉得大家等中报来验证一下呗。
1: 嗯，好，还有一个问到了 AI 应用，就是 AI 应用其实昨天比如说涨软件的，对吧？昨天 A 股其实也涨了软件的，但是你看今天其实就是港股有持续性，可是 A 股 真的非常一般。
2: 对，
1: 那是不是如果你看 AI 应用或者软件这个方向，其实就去港股就好了？
2: 理论上说是的啊 ，A 股的 AI 应用的软件公司的业绩要比港股要弱一些啊。其实 AI 的应用现在最近涨得最好的其实是戴尔和我们港股的联想，
1: 嗯，
2: 啊，这两家其实是硬件的应用啊 ，PC 端现在在做大的革新。很多人认为 PC 端会像当年的智能手机一样，大家都会换啊。我觉得你也许吧，我们现在因为还没有完全的接触，但确实，如果真正出来的可能是我们现在叫老树开新花啊，就是因为 PC 端大家都没有想到。那如果它是第一波应用出来的话，第二波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部分的软件。软件我觉得是因为杀得太低了，
1: 嗯，
2: 就杀得有点过了。我觉得它至少会有一个20%-30%的修复，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修复完了以后再看看它，比如说。软件的应用的关键是你如果升级了 AI 投入了，那么你能不能产生新的利润，这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如果你只是让大家体验变得更好了，但是你不产生新的利润，所以接下来我们都知道啊，无论是豆包啊等一些可能都要做一些收费的项目，看看他们最后收费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才是关心的。
1: 嗯，好，潘老师再来给大家分享化工吧。一个网友一直在问化工和绿电，其实绿电刚才潘老师电力已经讲过了啊，
0: 对，电力已经讲过了，
1: 主要化工，化工好像年初的时候确实很多人看好，
0: 就是因为涨价了，
1: 哎，但是好像现在又
0: 涨价因素，
1: 嗯，怎么看？
0: 那然后从现在角度上来看，大家一定要记得，所有的涨价因素，特别是在工程上的，一定是在年初的。
1: 嗯
0: 嗯，就是这是一个规律啊，大家以后就把握一下就可以。然后从最近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不是重点，也就是说整个行情还是比较清淡的，所以我觉得在不是重点的时候就不要去多加关注。
1: 嗯，不是重点，那我看网友问的都不是重点，还问到了券商和保险，嗯，你怎么看？
0: 保险应该还会再低迷一段时间，但券商有可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券商实际上现在我们仔细想一下券商和银行的关系啊，实际上所有的客户资料都在银行端，然后资金的转入和转出也在银行端，然后市场当中有多少资金流入和流出只有银行知道，券商本质上是不知道的。但券商当中我觉得券商比较有价值的是在自己的通道业务，那么在今年大家可以看到在两块通道上，实际上券商在 IPO 上，就是在我们的港股的新股发行上，还有在我们的就是北交所的新股发行上，实际上如果券商拿到这些的话，对它的 IPO 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嗯，
0: 但券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佣金在不断的下滑，然后这一块上在经纪业务上是有压力的，然后成本端上就是因为人员的工资问题也是有压力的。但是券商有一块它可以做的实际上就是投顾业务，如果说投顾业务哪家券商做得比较好，或者甚至于可以用一些 AI 加上投顾业务，我觉得这是券商翻盘的很大的机会，就看哪家券商会走在前面。
1: 嗯，
0: 还有就券商的整合，但券商整合一开始总是从业务端角度，因为刚刚开始整合总是有个过程，
1: 嗯，
0: 那么等待整合出头部的券商，他们的一些就是业务端的就端口越来越大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头部券商也是值得关注的。
1: 嗯，好，我看大家问的很多确实都是低位的一些方向啊，但低位的方向起来呢也是需要一些时间啊，需要一些耐心。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那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与行业节目。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周二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刘哲，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傅永佳，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我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震荡反弹，深成指涨幅超过1%，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2%，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势较强，个股跌多涨少，超过3800只个股下跌，成交在2.81万亿元，比昨天缩量837亿。从板块情况来看呢 ，CPU、光纤、PCB 概念盘中震荡反弹，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有色金属板块走高。而在下跌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影视院线、广告营销、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我们说指数集体上涨，但是黄白线分化，这轮反弹到底能不能持续呢？还有就是 AI 科技线大跌之后强势反攻，本轮调整是不是已经到位呢？我们来看看今天。

0: 盘面反映的这些问题，几位分析师他们的最新观点如何？那徐可刚才也提到了，今天指数集体上涨，但是刚才提到了黄线白线是分化的啊，这个我们怎么解读后续的一个持续表现？
1: 我觉得可以从昨天连起来一起去看吧。昨天其实是科技，特别是抱团的一些高位，赛道科技应该来说出现比较大的下跌啊。我们看到在下跌同时呢，昨天是有一些板块是出现比较强势的一个反弹啊，里面包括今天下跌比较厉害的这个影视、传媒、AI。啊，包括这个锂电等等，它都有一种给我感觉是，当大家看到可能科技有瓦解的可能的时候，很多板块都是以一种最好的姿态，想去吸引一些里面最活跃的资金、溢出的活跃的资金啊，去参与他们板块。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昨天反弹比较好的一些板块，今天都是哪里来哪里去。这里要说两点啊，我的观点是，首先第一，有部分的科技硬件我认为在这里参与的性价比不高了，因为从走势上来说，有一些前期炒高的个股在这两天出现非常极端的走势啊，就比如说有一些PCB 类的上市公司昨天跌停，今天涨停，还有一个也是前期热门的做这个电子部的电子 Q 部的公司，昨天是跌停，今天是地天板。这种极端的走势一般来说都是在个股相对短中期的头部会出现，不然的话，不会出现就是一天涨停一天跌停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建议，就是基本面非常扎实的这些个人投资者再去硬性的去参与这些赛道，因为里面的这个波动现在越来越大，一定要等到他们波动率减小以后啊，才去才能有参与的价值。然后第二呢，反过来说去说这个指数，我觉得指数在单纯从指数层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前期之前我抛出这个观点，就是如果科技带领大盘创新高啊，应该来说新高不会太高。但是现在呢，就是指数也跌回到了四月底的这一个平台区间。我们看到这个指数从上周到现在，有过三四次的就是尝试去跌破4050这个颈线。但是每次都是能够把它给强行拉回来，也就是说，如果说未来这个高位的科技出现一些震荡的话，我们也看到一些低位的，特别是以红利以这个煤炭为代表的这些红利，其实走势上也是出现了就是走好的这种形态，也就是说，他们低位的红利可以去对冲指数的下跌，所以说我的判断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指数不会太难看，但是高位抱团的，特别是抱团的科技概念股，可能在这里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啊。我觉得保守投资人可以把一部分仓位这个拿出来啊，不要再去参与这些高位的股票。如果比较激进的话，可以继续就是维持一个均衡配置。我觉得均衡配置的话，指数层面不会太大问题。
0: 那你刚才提到抱团这个话题，我们给傅永嘉啊，傅永嘉，我们看到盘面当中确实如你所说，极致抱团头部的个股，包括今天通讯板块涨幅达到5点几，其中像光模块的中继续创、新易盛也是不断的拔高，就是这种极致抱团，到目前为止，后续会不会发生变化？会怎么变？如果发生变化，投资者该如何应对？能不能谈谈您最新的看法？
2: 好的，杨子老师，这个极致的抱团缩圈，我们也跟大家提了两三周的时间，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形成共识，那所有的资金都往我们抱团的这些光纤 PCB 的方向上去涌入，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本质，为什么会跟大家讲会出现极致抱团？你要明白这个策略背后的意义到底是出发点是哪里？但之所以做极致的缩圈和抱团，是因为我们判断市场的风险偏好是下降的状态，在风偏下降的状态，大家才会做一些防守性的动作。这个防守性的动作是把那些偏后排的股票去减掉，然后聚焦到前排有业绩的这些方向上来。所以这个东西的出发点是市场的风偏是下行的啊，这是第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不能认为我们盯着这些股票的大涨，你就觉得哎，是不是要开启新的行情？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回到本质。我们做缩圈抱团呢，是一种偏防守的一种打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因为偏防守的打法，那我们肯定是在等一个信号，什么时候这个调整结束的。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调整结束，或者是我从机构的角度出发的话，这个调整触发的这个结束这个点是什么？是市场上我们关注的一些重点的方向。

0: 现的方向上出现了降波、降商、波动率下降、缩量的这些情况能出现的时候，才代表着调整从一波亢奋的这个情绪转入到一个平稳期。但是你看看现在市场的盘面，就是我们观察这些主线这些方向上，昨天像熊老师讲的，昨天跌停，今天涨停，这不是一种降商降波的这种形态，这是一种波动率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放大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不觉得这是一种市场上调整接近尾声的一种状态，是代表着调整还在继续，这种波动还没有完全收敛。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觉得，哎，在做了两周这极致缩圈抱团之后，很多股票又创了新高，这个时候反而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对针对这些涨得比较好的方向上，可以适度降低一下仓位。因为我的主观的判断，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后面的波动还会起来，因为波动没有结束。那如果它波动没有结束的话呢，其实这个时候研究基本面意义不大，那很多的话是市场的交易的节奏所主导的这个市场短期的这个股价的表现。那交易的节奏的变化就是现在市场上波动率没有降下来，那涨得又这么高了，可以适度控制一下仓位，是我一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1: 也就是后面的这个波动率会非常之大，普通的投资者在参与过程当中肯定是没有这个应对能力，您是给出这个结论是吗？
0: 是的，一分为二的讲。首先，这些方向上，核心的方向上，基本面我们是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点就是，它股价的表现可能会不和基本面的节奏去走，因为市场它这个位置需要做波动率的调整。对于普通投资者的话，如果你之前的话确实是有很丰富的交易经验，可以参与这种高抛低吸的动作。如果没有的话呢，要把总体的仓位要控制下来，并且增加一部分对冲性的仓位，对冲科技股的一些其他的仓位要加起来。
1: 这个对冲仓位，我们是在科技的内部当中找低位的，还是非科技？
0: 首先我的策略大家比较熟悉，我们不太去看重这个高低位的这种东西，我们还是需要你这个行业足够的好，只是它的波动率和科技股是错开的。就科技股上涨的时候，确实是把它这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种下跌，然后那其实如果科技股后面还有波动的话，那其实它可以把之前的那个下跌那个东西可以给它补回来，这个方向上是可以给科技做对冲。
1: 其实刘哲，刚才我们正好聚焦到了现在风格转换的问题，就是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科技下来以后呢，好，有一些这个消费啊，包括我们说许久未动的一些板块啊，稍有动作。但是今天呢，科技又有点反弹，又给切回来，但是呢，换回来的是3800多只个股下跌。那就是这个格局，刚才两位也说了，还会在近期市场当中这么摇摆。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大小风格的这种切换？你对这个切换的这种判断是什么？
2: 我觉得这种拉锯的状态可能还得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就是科技股跟非科技股以及科技股内部的核心科技股和非核心非主线的科技股之间，两者之间都会有切换，都会有震荡，而且这个的时间可能，我觉得可能在6月份到7月中旬之间，就是在半年报的行情没有展开之间，可能会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的行情可以说就是前期行情的一个热度的一个最高点，实际上是来自于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的这么一个叠加，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在4、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到了6月份的时候，其实是对之前的单边上涨的行情是本来就是形成了一个获利回吐，当然也可能是短线的获利盘，也可能是中线的获利盘，那非常明显在高位是有抛售的迹象，这就导致了五月的后半截一直到6月初，我们的指数是呈现一个至少是盘中经常能够看到快速杀跌。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跌，即便不管是涨还是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跌的股票要么3000多，要么4000多；涨的股票要么1000多，要么反正就是数量会比较少。它实际上也就是代表着对未来至少在这个半年报消息、半年报行情还没有启动之前，市场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猜测或者说一个推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即便今天市场指数是涨了，缩量的情况下，3000多只股票下跌，它实际上也代表着分化比较重，而且我认为这种分化可能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就直到磨个1个月左右的时间，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新的一个 起点或者一个新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开启的时候，才能给出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市场信号。
1: 嗯，那本来我想追问。

0: 身在这个有一个超跌反弹的需求，然后第二呢就是有色啊也跌到它一个供需逻辑，也就是说不管是铜也好铝也好，撇开这个一月份这个涨价逻辑，因为现在涨价逻辑因为美联储的不确定性基本上就是全部抹掉了啊，然后铜和铝的那个价格就个股的价格也是跌了20%-30%-30%不等，那现在就又回到原来供需，铜和铝大家也知道是说就是在 AI 时代铜和铝应该来说是供给应该来说是供给不足是吧，需求是比较足的，然后这两天这个有色这个呢又有一个新的叙事啊，现在叫 AI 有色啊，从之前的这个磷化铟开始啊，磷化铟大家也知道就是之前是把某个这个磷化铟的这个个股从大概20-30块钱涨到了70-80块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包括锡啊这些种有色突然之间就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好像这个需求要大量增加啊，所以说就是又出现了一轮这样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说这个有色上涨呢其实也是离不开这个 AI 的这个叙事啊，当然它跟美联储的这个降息无关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有色的话还是要多去研究一些这个金属本身的这个特征啊，它有没有跟这个芯片有相关，有没有跟 AI 的这些比如说冷却有相关，有相关的话它其实也还是有一定叙事逻辑，没有相关的话可能还是啊就是前期炒高的，特别是贵金属因为是非常与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是相关的啊，所以说他们可能稍微力度稍微弱一些，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有色这一块现在的这个涨的这个逻辑可能跟一月份的逻辑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大家不能以当时一月份的这个涨价逻辑或者说叫降息逻辑去做。
1: 嗯，那我们来问问傅云佳，刚才你说了就是现在科技抱团有可能在这儿出现变化，要做一部分对冲，有色可不可以作为对冲的品种之一？
2: 有色很难做对冲的这个品种啊，因为有色现在比较复杂。那首先的话呢，年初那一波的话呢，其实刚才徐老师讲的，其实是有一些宽松的这些分母的叙事，加上一些复苏的这些分子的叙事。但现在的话呢，分母的也没有，分子的也没有。然后你说，大家在这个位置去抄一抄有地的超跌反弹，有色的超跌反弹呢，也只是做一个短期的这样一种交易，因为毕竟这个位置通胀确实有一些缓解，但是你看不出来有大幅的这种宽松的这样一种走的这种趋势没有。然后你说复苏吧，其实大家也看到，就读数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确实是一个走平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你找有色的大的这种逻辑，其实是很难找到的，就是可能去里面去细分找一些。各个紧俏的这些稀缺环节的一些上游可能有一些交易的机会，但是大的方向上我们觉得有色有点早啊，还不要太着急去抄它。
1: 这是给出的一个判断啊。今天盘面还有一个就是腾讯美团是强势领涨，在这儿啊大家对恒生科技又重新再梳理了，因为我们是很早就有不少的投资者在问，哎，恒生科技它是不是有这个行情，但是就在我们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默默地跌去了2000点左右，就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现在当下看到腾讯美团有动作了能不能持续，恒生科技我们该如何判断，刘哲。
3: 我觉得首先反弹肯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市场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反弹的主导的力量，就是反弹的原因之一是美团的业绩比较好啊，然后呢就是批量的相关的这个其他类的这个恒生科技股的股票也都有一个普涨的一个行情，所以你搞清楚这两件事儿，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是反弹信号，一个是反弹的主导的第一原因就是美团的业绩，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就是如果说后面陆陆续续的啊美团以外的其他的这些科技类的港股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如果都很好啊，都有超出预期的这个业绩增长，那可能这个反弹信号就比较明确了。那假如这个仅仅是今天一天那我觉得这个信号的作用就还不强，就需要去等待其他的恒生科技股它的业绩啊能不能够全面的有一个超非常亮眼的一个行情，如果有那我们叫做业绩有待验证，如果业绩都好，那我觉得这个反弹的就恒生科技股反弹的整体全面反弹的这个信号可能就更强，所以我觉得今天仅仅就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做多的一个信号，然后等待其他的恒生科技股的业绩来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1: 那傅云佳，恒生科技这一块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0: 来观察它的变化。现在是流动性为主，还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头部公司，它在半年报，包括未来资本开支发展方向上，我们去做跟踪，我们到底该如何客观评判？
1: 都要看。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观点。首先，我们一个个捋。首先，从分母端就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大家确实是看到了通胀略微有些压力下降，然后可能有一些原来过紧的这个流动性环境有所缓解，但这个绝绝不是去年年底那种偏宽松的这种大的放水的这种节奏，连续的三季度一次次的降息这种情况。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炒估值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点就是要看分子，要看这个各个行业的这个增长的情况。真实的增长情况我们大概给恒生科技分三块吧，一块是可能是这些头部的 CSP 这些云厂啊，像阿里和腾讯，但我觉得他们在这块儿其实整个资本开支，大家对他们的信息是不足的啊。首先，它的商业模式在海外其实验证不太行，就海外的 OpenAI 都没有跑出来，你去让阿里和腾讯跑，其实是很困难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偏软件这些方向上的话呢，我们觉得，软件股其实也就是个超跌反弹啊。整个 AI 对于软件的这个侵害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确实有黄仁勋的这些催化，但是我觉得还是个超跌反弹来做。第三就是整个恒生这块的创新药的情况，创新药也是我比较不看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它的业绩的确定性不是特别的强。创新药其实你究其来看的话呢，还是看美国药企的资本开支，但是我们看目前不太行。然后那些 BD 的话呢，更多就是远期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到落地的情况和你业绩的验证其实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件事情。所以整个从分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恒生没有那么强的景气度，它只是说有一些超跌反弹的这些估值的修复是可以的。
0: 也就是说只有修复，现在还没到整个市场有非常强的这种力量。这是您给出的一个观点啊。那徐可有没有不同的观点？
2: 这观点跟这个
0: 基本一样
2: 啊。对，我觉得恒生现在科技它现在最大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里面的权重，包括美团也好，包括这个腾讯也好，现在大家都给他们打上一个就是消费股的这个标签。而消费股大家也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白酒的这个金融属性的这个去金融属性化，大家也看到就是也是走得比较弱，所以说这边可能也映射到我们的港股，就是让他们偏消费属性的科技股慢慢开始下跌嘛。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包括一些硬科技，包括大模型啊，包括这个机器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 AI 的这一块啊，将来就是在恒生科技股指数在调整权重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偏重这个硬科技方向。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就是定投了这个指数基金或者 ETF 的话，我觉得未来等到就是权重调完以后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投了一个个股的话，特别是这种已经就是上市多年的这些移动互联网的个股的话，如果说他们未来将来的在 AI 上面的资本开支还是低于预期的话，可能他们的这个股价还会是比较低迷的表现啊。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大家要把这个个股和 ETF 稍微区分开来。我认为这个 ETF 没啥问题，但是个股的话还是要小心他们的一些所谓的科技含量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0: 那我们说已经进入了六月份的实践窗口，那我们六月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难度挺大的啊，因为好东西都高了，在跌，在调整，在巨幅的加大波动率。那相对低位的一些个股呢，好像从基本面上呢又不过硬，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六月份到底该如何操作呢？我们听听三位嘉宾的建议啊。先从刘哲开始。
3: 我觉得六月份的行情，一个是敲进难度大，这个
0: 别做了，
3: 不是不做了，就是比较大。这个关键就是还是看你交易者自己啊，就是你自己的投资是怎么样去做选择的。一个是强者恒强，就是包括光通信为代表算力的这些赛道，但是这一波票在六月份和七月份很难再创历史新高，因为前一个高点就是年报和一季报行情推动的，所以到六月份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问号期，不一定能够单边接着往上走，所以这是一个头疼点。第二个呢，就是其他的赛道它有没有切换的可能性，理论上是有的，但是呢又处在一个叫做业绩迷茫期，所以呢就是即便有一些切换的动作，把高低切换也好，或者说是带动式的切换也好，它都一个缺少一个叫短期业绩的支撑，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它即便有反弹，那高低切了，其他的票这个低位反弹了，它的反弹的时间能不能维持一个月以上，还是说就这么两三天就结束了。

0: 也是不好做有效的判断，所以这种情况下退而求之求其次，如果你要是找一些这个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一个策略，那就找六月份到七月份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天气比较热，对电力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因素啊，从就是从天气的因素或者说季节性的因素，
1: 就从逻辑上来找哈，
0: 对对，有可能会找到比较好的一些方向吧。
1: 嗯，来我们问问傅永佳，六月份到底该怎么办？
2: 虽然我会提示大家短期这些涨得高位的这些科技股要适当降降仓，但我对于行情仍然非常的乐观，我觉得这就是个结构性的牛市行情，那我们前一波能找到这个交易的主线，后面我们也能找到交易的主线。那现在的情况给大家稍微拆一下，比如说你从自上往下推的话，整个宏观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啊，因为你往后面看的话呢，如果六月份的通胀数据也海外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的话，那其实降息的预期又起来了，所以宏观应该是现在是走平，但是后面的话六月份是往上走的这样一个大的概率。然后现在的情况啊，就是大家需要在筹码这个中观的这个维度啊，稍微需要市场稍微震荡一下啊，上半月的话你让市场先震一震，震完之后的话呢，我觉得市场稍微波动率降下来之后，还会有一条清晰的主线给到你，那这条主线怎么去拆开，是到底是做上游还是做中游，还是沿着去供给稀缺性去炒，还是去炒一些新的交易的逻辑，你放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信心，我们还依然能够找得到。那我目前的给大家的这个策略的这个指引就是说，哎，我们先把这一波做完之后，在这个收尾的阶段啊，可能市场有高波，稍微控制下仓位，但原有的方向上可以保留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关注，对于新的方向上呢，等新的周期开始之后汇入到新的主线，我们再继续去做就可以了。
1: 那我们会不会根据这个六月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几个大事件啊，来进行一些跟踪，比如说宇树要上，比如说长兴要上，比如说 SpaceX 也要上啊，就是这些线索能不能让我们找到新的主线呢？
2: 这些都不是主线啊，这些都是事件催化带来的情绪的一些影响，它其实对于业绩上或者我说的主线这种行业的基本面的这些范式上，它没有什么特别重磅的这些新闻，还是在炒四五月份的这个海外的 AI 的这个整个的景气度的一个向上，所以我们需要等一些新的事件的催化，就刚才刘老师讲的，我们觉得高温天气会不会带来新的这个缺电方面的一些影响，都是很好的一些做多的一些机会啊，等这个周期过完之后，新的周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再看资金的一个共识的情况，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1: 也就是现在等看啊，
2: 稍微等，
1: 咱稍微等等啊。
3: 对，
1: 那许可呢？
3: 我觉得就是在红利端，就是电力，我还是继续看好的嘛。大家也看到这个几个比较大的一个电力公司，包括大唐，包括华能，都是出现比较好的一个涨幅。大家就这里面我觉得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天气热的这个问题，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整个电的这个逻辑啊，出现与去年相比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有了这个算电一体嘛。然后关于这个 AI 硬件的话，包括就是在五月份啊，被这个资金又一直外逃，但是这个基本面没有出现太大恶化的这个锂电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AI 硬件的话，还是继续看看 PCB 嘛，毕竟那个这个拆完这个机柜以后，发现 PCB 的增量是最高的，我觉得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寻找机会。其他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一些国央企的并购重组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阶段性机会啊，只不过在大家可能没有方向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起来，其他的一些消费什么的，我觉得很难。
1: 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啊，同意几位嘉宾的观点，也同意这个傅永佳刚才提到的宏观面海内外共振，现在分歧越大越是做市场热点的好机会，那关键是要及时调整仓位，紧跟市场的热点啊，你们要知道可能前期呢我们是在光里哈，那现在整个市场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需要大家呢竖起耳朵来重新的听，然后认真的去看啊。好，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居磊全新的闭门直播将在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下午重磅回归。本场的直播主题是如何判断市场资金的定价权，将带您深挖市场资金的定价逻辑，精准地把握市场节奏，每笔操作紧跟资金的主线，那内容非常精彩，不要错过。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链接来扫码订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在这儿呢，像许可包括傅永佳 他们在有看头当中的一些点睛的课程呢，也正在跟大家交流。那有一些这个天天的一些更新啊，热点的一些变化啊，行情变化当中的一些新的思考啊，也在这个有看头 APP 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搜寻到许可还有傅云佳都可以去寻找，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好了，稍事休息，稍后行业风向，我们跟大家关注化工，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行业风向，来关注化工板块。中信证券最新确认呢，化工中游已经注入了主动补库的初期，叠加部分细分赛道，比如说电子特器啊、新能源材料、可降解塑料等景气度上行，那板块盈利修复的功能正在逐步的积聚。天风证券也昨天发布的这个行业轮动策略当中也提到，明确将化工、煤炭、机械列为本周推荐的配置方向。化工板块当前是否具有配置的性价比？哪些细分方向更有确定性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先问问许可吧。进入主动补库的周期，这个新一轮的周期是不是开始了？先说化工整体的这个可能性。
1: 整体还是我是中长期是看好化工的，但是短期呢，对化工它有比较大的一个扰动因素。因为我一直包括在我的课程当中也说，我说化工一定要等到油价平稳以后，也就是说不管油价最后在七八十、八九十还是90到100啊，只要稳定下来了，化工它就有一个供给侧改革的这个逻辑。而且这一次供给侧改革不是在国内的，是国际上的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化工企业能够享受更高的这个加工溢价。但是现在昨天好像又有这个关于油价的这个趋势好像又有一些波动，好像我昨天晚上看油价又是涨了4%，好像又跌回来。只要油价它没办法那个降低波动，机构是没有办法对大宗的这个化工品做一个或者化工企业做一个盈利模型的预估。然后呢，从这个化工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分煤化工啊，分这个比如说电子特器啊，这个芯片化工等等，我还是相对看好跟芯片相关的一些化工。因为这个其实什么是我们整个产业升级的一个逻辑。之前比如说一些特种气体啊，比如说如果纯度较低的话，它只能卖得比较便宜，如果能做到这个5N 或者6N 这个级别的话，它可以卖得更贵，它这个而且是价格是指数级别往上走。所以说氟化工包括这个电子特器相关的那个叫半导体化工的话，我还是持续看好。但是前期炒高的这个煤化工啊，由于整个油价未来可能会慢慢回归理性啊，可能是偏空一些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觉得化工呢还是处于一个这个新的周期途中，但是大家还是要去看什么，就是油价什么时候能够平稳下来，我觉得化工才会开启下一波主升了。
0: 你是要看整个它的这个
1: 油价
0: 的一个变化情况啊。那我们回到这个富用佳，因为在化工当中啊，大家现在已经把它的一部分和这个 AI 挂起钩来了。像电子特器、氟化工、煤化工，就是我们分得更细一点的话啊，哪些弹性更高啊？能不能给出我们您的分析？
2: 如果要是看细分的话呢，确实是我们觉得 AI 的算力硬件相关的这个上游的这些化工品的弹性会更高一些。那这里面稍微拆细的话呢，我觉得国产算力的上游可能不太行，可能更多的话可能是偏叙事导向的这些方向。然后如果要是海外算力的那些可能化工的原材料，可能我们觉得需求的这个确定性会高一些，因为确实有订单摆在这里，然后它可以去做一些外延。如果你这个行业的供给要比较稀缺的话呢，它还可以做一做拔估值的动作。但是整体上我们对于化工的这个整体的板块其实还是偏谨慎多一些，因为它的需求目前算得很困难，很算不清楚。比如说我们1到3月份的时候去炒化工，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工啊，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去看需求。但现在的情况不行，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开工的这个环节，然后因为高油价呢导致整体的这个内需是偏弱的，那其实需求就偏弱。而且需求在下游跟你议价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哎，这个油价是个下降的中枢，那你的产品的价格是不是能给我稍微再降一降。所以这个情况下它面临价和量的这种两个不确定性摆在这里，所以对于我们中游这些化工的这些企业，它的盈利的情况我们是算不清楚的。那站在这个情况下其实还是要再等一等啊。
0: 你是跟这个徐老师这个观点基本一致。就是现在油价的变化包括就是资本开支的情况也需要来观察。问问刘哲有没有不同的这个观点？
3: 我在看这个化工这个赛道的时候呢，我更没有把油价包括煤炭这些原材料的因素考虑进去，我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供给和需求。它供给端来说呢，一般来说就是看你这个化工类的这个 我们说开工率嘛，就是你的闲置的没有开工的和你开工的比例有多少，开工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尤其很多差不多就能达到80%以上，那就代表你的订单肯定是饱和的。第二个呢就是补库存嘛，这个化工它毕竟它的原材料也是需要进行采购的啊，如果开始去主动的去补库存啊，同时开工率又很高，那至少可以判定在未来的半年啊，不要很长的时间，半年以内，那我觉得它的需求弹性肯定是正增长向上的。所以仅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下半年化工的行情应该是值得期待的。
0: 嗯，今天我们是说它这个整体景气上行的周期是不是重新开启，当我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也在关注油价的变化，一方面也在关注这个整个资本开支向下的一个新变化啊。那也是在科技回落以后，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在摸索在寻找啊，供大家来参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光模块是不是重启上升的趋势了，怎么来看光模块最新的一个估值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 ，CPU 概念盘中震荡反弹，元杰科技涨幅超过12%，光酷科技涨幅超过14%，新一盛涨幅超过9%，再创历史新高。光模块经过昨天大跌之后强势反弹，呈现出剧烈双向的波动格局。那在消息面上，我们看到，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宣布启动80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计划，用于 AI 的基础设施。伯克希尔哈撒韦战略投资100亿美元。此外呢，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宣布 Robin 构架全面量产。那昨天呢，光模块出现大跌，今天大幅反弹，调整是否就此结束，重新上行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说到这儿，我们先问问傅永嘉啊，就说，我们提到就是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像谷歌，它是又重金又在这个 AI 上做一些布局啊，这个对于我们长期看这个赛道，长期看这个产业发展，有哪些更确定性的一些结论呢？
1: 其实就是一个核心的结论 ，AI 没有泡沫啊，就是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整个4月份以来，大家回答的都是这样同一个问题，需求。

0: 求端找到了一些突破口，那能够实现资本开支和收入的这个闭环，而且我们看到从各个公司的业绩上都能得到一些验证，而且我们看到现在的需求上也是大模型的这个算力是明显紧缺的。然后回答这个光模块的话，其实我给大家稍微捋一下吧，因为我们跟光模块的时间比较长，这段时间4月份以来，光模块的交易其实如果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基本面的变化没有大家从它的股价的表现上那么的大，更多的来自于交易层面的因素。怎么说呢？首先就是光模块的话呢，4月份以来有几个变化。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年报的时候，大家看到，除了这个新一盛这个易中天里面除了旭创以外，那天孚和新一盛的业绩都是不及预期的。然后大家找到了一个共识性的原因，就是缺硅光，缺 EML 的光源，所以元洁和东山涨得比较好，这是第一波上涨。然后第二波上涨就是通过海外的美股的这个财报季的一个验证，大家发现，确实是 AI 的这个景气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大家又把整个光模块又补了一圈。其实光模块整体的这个基本面变化就这两点，然后股价后面的涨，其实跟这两点之外，主要的来自于这两点，其实也有一半是偏利空的嘛，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是缺货的原因，导致大家的业绩是有分化的。然后这个两点是一个偏利空和一个偏利好。然后你说支持光模块的股价涨这么多，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已经背离了基本面。那为什么光模块能涨这么多？我们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家砍了这个消费去加了科技，第二个方面的刺激就是大家砍了后排的这个国产算力去追海外算力，所以最近的光模块的涨幅其实它已经大幅的背离了它的基本面。它应该，我就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应该等待2季度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叙事，再去决定它的中枢是要往上移还是横着去走。但是现在的股价已经远远脱离了这个基本面，所以我们觉得站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光模块的上涨，短期的上涨，你要把它归于到这个短期的这个交易层面因素要多一些。所以，如果短期交易层面后面的话面临高波，你就要用交易的策略去应对光模块短期的波动。不是说我们基本面不看好，基本面有基本面的玩法，那短期交易有交易的玩法。所以，就针对涨多的光模块的板块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大家适度控制一下仓位。
1: 那其实刚才提光模块也正好也是站在光里的一部分，非常聚焦的一部分。那在最近呢，有一些分析师提到，有可能这个科技在冲出高点之后啊，会不会走一个 A、B、C 的，就是这个走势啊，就是 A 浪杀，可能现在在 A 杀的尾端，那可能有 B 的反弹，然后还有 C 杀，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吗？在走势上，纯技术的走势可能性上。
0: 我其实某种层面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它指的科技的范畴一定不只是光，它一定指呢是包含我们广大的科创板，像寒武纪之类的国产算力这些等等等等这些科技股放在一起。那其实我这个位置倾向于这些科技股，既然涨起来是靠情绪推的，它就已经背离了它原来的基本面，它肯定是要面临调整的。而且这些资金它背后的属性，它不是以前就是一直研究科技的属性的资金。它很多是消费的资金，或者很多是其他的这些资金，它不懂科技，那它冲过来的话，很多情绪起来的这些科技票，后面还是面临一定程度的调整的，所以不排除出现这种 A、B、C 的这种调整结构会出来啊。针对这些方向上的话，大家还是要规避；针对有没有业绩的这些国产算力的这些方向上，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这个规避。
1: 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前，正好看到，就是也有消息说，谷歌又说这个算力不够了啊，又发了相关的消息。那徐克，算力硬件这个当前的位置性价比怎么样？因为缺算力，这是一个共识啊，但是当下呢又不低了这些位置。
2: 我现在就是把那个 CPU 光模块这些个股当做一个风向标。其实我更关注的是跟光模块相匹配的这个 PCB，因为 PCB 在未来，就是英伟达迭代，就是技术迭代过程中，它用的要越来越多，而且用的东西越来越复杂，就是光和铜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其实在今年的3、4月份曾经就说过，我说把光模块作为一个风向标啊，因为很多人在当时重心去赚500-600的时候也不敢去买啊， 现在1000多更不敢去买，那就把它们作为一个风向标，因为只要它们不塌下来的话，整个 AI 的这个硬件应该来说没啥问题。而因为 AI 硬件这一次最有预期差的应该就是 PCB 相关，而且 PCB 在整个铜的这个加工过那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占优的。其实我们有一些 PCB 的这个上市公司，包括 PCB 上游的上市公司，全是世界技术领先的。因为我们有锂电的这个

0: 这个技术存储，我们也有 PCB， 当年 5G 啊也是有很需要很多 PCB， 也有这方面的技术存储啊，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去看着那个光去炒去做 PCB， 我觉得是未来一段时间啊，在科技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策略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不错啊。随着这个 PCB 的这个价值越来越高，因为啊最新拆的这个机架里面啊，好像这个 PCB 的这个价值增幅是200多%，相当于翻了两三倍。那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这个 PCB 的这个价值啊，包括这个一些耗材的这个啊，应该来说它的这个加工费应该也是会持续高升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如果不敢去光的话，那就不如去看看这个跟光相关的 PCB。
1: 嗯，其实你说 PCB， 我看到最近有几家券商报告给出这样的题目，就是说它的价值量的斜率领跑 AI 硬件，
0: 是的，
1: 就是价值量的斜率领跑 AI 硬件，这个如果换成就是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
0: 它的爆发
1: 还有爆发
0: 度是比较那个来的大 啊，因为其实上一个跟 PCB 比较类似的就是光纤嘛，光纤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去快。然后光纤其实在很久以前它也是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行业的，突然之间因为无人机需要，然后突然之间这个光模块管那个也需要光纤啊，突然之间就一下子从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行业变成产能紧缺，然后所以它的弹性啊，当年这个长飞光纤应该是涨了20倍啊，所以说 PCB 里面不排除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耗材个股也能走出这么大一个弹性。
1: 嗯，那刘哲，最后我们来看看，就是英伟达的如饼量产，可能上周五大家都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方向上都有放量。我们说光模块这一块是加速利好，还是说一个技术洗牌？我们到底该怎么在技术上，就是最新的这个如饼构架当中的这个数据上，我们怎么解读？
2: 首先肯定是一个加速，
1: 嗯，
2: 就是光模块这个赛道，一个是通讯量到1.6T 之后，这个部署的速度会有一个加速，也就是在技术迭代上面和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也不能叫做消耗，就是在具体的快速的布局上面，这个地方肯定是走加速的。第二块呢，技术路线上面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叫做重新洗牌，它也有，因为这个赛道就是先是对原有赛道的一个加强，就是对算力的需求，然后就是对光通信的加强，这个是确定的，所以它的这个短期来说，对整个光通信来说，我觉得肯定光模块来说，相对来说利好程度会走加速的概率非常的大。但是你在技术路线图上面会不会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性会有一些重新洗牌，它也是存在，所以我觉得两点是不冲突啊，一点都不冲突，两点是同时存在，但是短期来说，可能更容易在我们行情中反映出来的，应该是光模块的加速。
1: 嗯，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光模块是否重启上升的趋势，供大家来参考。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到 APP 抖音号，还有第一财团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会儿给您做互动的回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有人问说，锂矿隔膜，
1: 锂矿最近是在跌嘛？这个原因其实也比较简单，好像是3、4月份的时候，有两艘船从津巴布韦出发，然后他们应该是在6月中旬要到港啊，然后到港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都不确定，如果非洲那边的这个。

0: 况如果能够恢复正常的话，怎么说呢，就锂矿的供需格局会不会改变。因为现在如果单凭就是国内的一些锂金矿的一些供给的话，咱们大家确实有点偏紧，包括库存啊都是在偏紧状态。如果说有了那个津巴布韦的话，现在就看市场对于这个海外的这个进口的这个矿进来以后，他们会不会把这个供需改变。所以说现在是六月，今天是6月2号，然后那个在6月15号之前呢，整个锂矿的这个博弈，包括碳酸锂这个期货的这个博弈都会比较激烈。从长期来说，我觉得还是相对看好整个储能板块的，因为储能包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带电量也在上升啊，这个应该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一个赛道。但短期来看的话，因为有太多的这个消息扰动啊，所以说整个锂矿也好，隔膜也好，整个储能的这个上游耗材都会有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再叠加现在整个科技应该来说是这个很多资金都往里面去跑嘛，它确实会有一些割肉的这些资金把这个这些跟储能相关的个股把它给打到继续往下砸。我觉得就看一个六月中旬这个节点可能会是个拐点。
1: 来，刚才有人问啊，怎么看机器人板块啊？刘哲和傅云佳哪位对这个板块更熟悉？
2: 好，那个机器人这个赛道肯定也是我们市场中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大的主线啊。这个就这个赛道方面，然后再加上就是宇树是吧，它也是刺激整个机器人赛道再次短线爆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素吧。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这个赛道应该是会有一些快速反弹的一个机会，喜欢做短线的朋友觉得是可以去参与一下的。
1: 你觉得是做短
2: 线
1: 的？
2: 对，暂时先是以短线，因为这个毕竟它这个赛道跟 AI 跟人工智能跟那个赛道相比而言呢，它现在呢机器人赛道缺少明确的业绩的支撑和利润的支撑，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赛道暂时来说还是把它当做一个短炒的，就是特别具备短线爆发力的一个方向来对待。
1: 那傅云佳，刚才有人问 AI 应用，因为在整个硬件端落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人看到好像这个 AI 应用软件的这一块呢，好像在市场当中又动啊，是不是能真动起来？是不是可以做配置？怎么看？
3: 不太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大家对于针对 AI 下游的这个确实有分歧的时候 ，AI 应用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呈现的形式，我们去找哪些垂类的 AI 应用有没有机会，或者是包括这个 GO 啊广告这些方向有没有机会。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最新的大家争论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争论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C 端的这个商业模式不太行还是要交给 B 端去解决这个需求的问题。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共识，大家对于 AI 的下游的这个应用，下游的需求就瞄着编程和这个大模型相关的这个B 类的客户，包括这些 agent 的这些客户，就已经不再去研究琢磨 C 端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比如说去年你可以炒 AI 应用，但今年的话大家已经目光都不往这方向去投的话，其实这个方向上很难出现持续性的行情超跌反弹会有，但是很难会有些像去年那么持续的行情出来，我的观点。
1: 那有人问存储芯片怎么看？
3: 存储我其实不太看好因为上周跟大家稍微聊过最后一句聊过一次存储，因为我们觉得因为存储整个的最紧的环节就是今年的二季度，然后进入到三季度的话其实很多的厂子尤其是 DRAM 的厂子是开始扩产了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国内没有什么特别高端的 HBM2 以上的这样一种产能，然后对于两厂的这个上市大家交易的这个已经交易的非常的充分了，所以整体上的话我觉得存储其实可以交易的这个逻辑就不是很多了，我怕大家这个时候盲目的追进去可能会存在一些就追高的一些风险。
1: 来看看商业航天刘哲后市怎么看？
2: 好，商业航天其实跟那个有点对应跟那个人形机器人赛道有点对应，当然它就是海外映射是吧，当然商业航天也是市场中非常有前景，未来 发展方向非常确定的一个方向，它唯一的问题也是就是短期不确定它的业绩爆发性，但是它的主线趋势和未来市场的这个地位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具备短线爆发力的一个赛道，就一旦有一些事件的一个催化的话，那么这个赛道在短期的爆发力会非常的强，也是适合做短线的一个品种。
1: 嗯，那徐老师，刚才有人问到光伏设备啊，他说是不是没希望了，估计是有套牢的这个情况啊。
0: 光伏就是很多人套牢的原因是因为那一波太空光伏啊，特别是光伏设备确实啊炒了一大波，然后现在太空光伏这个声音好像又慢慢又不那么强了。如果回到这个光伏本身的话，我觉得光伏的这个供需还是相对较弱啊。整个在2021年、2022年，这个很多上市公司大幅融资、大幅扩产，到现在这个产能还没有消化到。而且现在光伏它不像这个储能有这个 AI 的第二曲线，啊，或者说锂电有储能的第二曲线，它的这个第二曲线到现在没有看到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光伏，确实这个供需格局啊，在今年我觉得都很难啊改变。觉得还稍微有点难。
1: 最后，芙蓉家来给这位朋友，液冷和算力租赁啊，
3: 这两个板块我都不看好
1: 啊。
3: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也不能特别展开讲，就这两个板块它的业绩都很虚。算力租赁的话呢，其实它的业绩的这个稳定性和这个持续性是存疑的，它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大家的一些情绪的这些。带来的一些扰动，而且对它的真实的这个订单的情况，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到一手的数据的，所以这个板块我是不建议大家碰的。然后液冷这个板块呢，其实，我们缺的是这些液冷，但是高端液冷，但是这些液冷的公司，它整体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液冷在这个公司主体的报表端的这个利润占比非常的小，所以这些公司的话，你按业绩炒就很困难。按照情绪炒的话呢，它涨得又比较高，所以它就很尴尬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这两个方向都不是特别看好。
1: 刘哲，最后给大家回答一个先进封装。
2: 先进封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赛道，这个既可以做长线也可以做波段，当然了，如果有短线这个机会点的话，做一波短线也行，但这个赛道更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以中长线布局，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比较好的中长期和稳定收益。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许可、刘哲还有傅永佳给大家所做的分析还有问题的解答，供您参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是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来看看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明晚见。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缩量，开始出现了超跌之后的反弹，品种依然是这些非常耳熟能详的标的， CPO 的龙头， PCB 的龙头啊，这个包括 MLCC 啊，电子元器件涨幅都很好。那么这个市场当中，大家觉得哎，科技股经历了前期这几根调整，快速的修复了，人气又回来了，是不是接下来依然走这个大抱团的这个主线啊？之前超跌反弹，大家说哎，有没有高低切？也就切了两天时间，这个高低切的品种又回到原地继续绵绵阴跌。那么这种高低切是不是证明了有种失败的感觉？另外我们看港股，今天港股上面最近这两天 AI 应用啊，这个表现很强，比如说像腾讯今天有10%，将近有十个点的这样一个涨幅，难得出现这种超跌反弹。另外其他的一系列 AI 应用涨幅也都是不错的，如何理解？会不会影响到 A 股市场明天接下来对于 AI 应用这个产业链的一些变化呢？我们请场内的嘉宾跟各位一起来分析。来到现场的一位是周小刚，一位是来自于爱建证券的夏英凯。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是朱振华。投票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认为是继续反弹上涨，还是震荡，还是回到下跌之中？目前这个市场你的仓位是如何控制呢？满仓还是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指数。上证指数4075.10点，深圳成指15591.13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018.70点，创业板指数4055.87点。超跌反弹缩量，周小刚觉得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反弹节奏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首先要定义这个行情接下来是不是，比如说大家一直期望的从2025年1月1号以来一直期望的高切低，还是说接下来还是由科技股来决定这个市场人气。那我的观点很清晰，最能的回调是因为科技股涨多的一个回调，而且从目前回调的幅度来说还是处在技术上的一个合理范围，那么我今天带来了一张 PPT 的第一张图，很非常说明问题啊。自今年4月中旬以来，实际上我几次每次提到都是一个中证芯片产业指数。那么我们这里，因为我们可以用科创50嘛，因为科创50本身它跟中证芯片产业指数的一个重合度或者拟合度非常高，高到什么地步？我们来看科创50，它信息技术的占比占到了81%，对吧？那么我们来看从前一轮行情啊，就是从1月份回调一直回调到3月24号，整个科技股见底以来，从3月24号涨到5月27号，中证芯片产业指数或者说科创50涨了多少，我这里都标出来，对吧？涨了将近52%，中证芯片产业指数要比这个科创50涨得更多，它是从3000点涨到了5000多点啊，从3000点涨了2000多点。那么我们看到这张表格，我到底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第一，啊，整个科技股，您看啊，这个中证科技龙头，它的中位数的市值啊，745亿啊，那么相对来说这是大市值科技的代表，对吧？那么科创五零它的中位数是276亿，对吧？比中证科技龙头指数要小，那么科创200最小。我们先来看涨幅，那么很明显，从3月24号到5月27号这个高点，无论是中证科技龙头大市值还是科创五零啊，实际上它的涨幅都非常劣势，比小市值的代表小市值的方向的宽基指数科创200要大，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目前从5月27号到现在，到我这个数据因为是今天中午结的啊，那么中证科技龙头指数的跌幅仅有值多少？5%。即使我们看科技里面走的最弱的科创200。跌了多少？11%。
0: 啊，
1: 在上涨40%以后，回调了11%。我们说整个科技股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要高接低。我认为这是拍脑袋做出来的决策，而不是依据数据做出来的决策。就是我们仅仅从数据来看，而且中证科技龙头为什么？王颖，您可能有疑问啊，为什么它的回调会这么抗跌？因为我们来看这个行业构成，我跟今天把行业构成列出来，它第二大的行业是什么？通讯服务。
0: 对，
1: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什么？这个行业对应的一个行业指数就是中证全指通信设备指数。这个代码是931160。如果王颖您打开931160，会非常明确的发觉，这个指数实际上已经又 极其接近今年的新高了，
0: 嗯，
1: 931160啊，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主题指数，对吧？好，那么我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们仅仅从就是技术的角度，我们来讲了一下，我认为从目前为止来说，仅仅是涨多了以后的一个回调，而不是说整个科技要把接下来棒交接棒交到了一些低位的板块，我认为是不是的啊？因为上周五确实问我这个太多太多了啊，上周五的盘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好，我们王宇麻烦您切到我今天带来的第二和第三张 PPT 啊，这两张 PPT 实际上上一次节目我都带来的，我要说明什么，就是我想帮投资再回忆一下今年一季度的报表好，财务报表的好是因为什么因素啊？利润贡献度方面非常明显嘛，从一级行业看，就是有色、电子、石油石化和电力设备这四个行业贡献，它的贡献度超过了100%。
0: 嗯，
1: 换句话说，接下来的很多行业，我上次我就说了，实际上是拖了这四个行业的后腿，因为他们是负贡献啊，所以我说了，表明什么？行业表现这个利润表现的分化非常明显。啊，那么然后我今天带来最关键的这张图是第四张图啊 ，PPT 第三张。这张图我要说明什么？从基本面看，为什么资金会愿意继续抱团 AI 链，而不愿意去做高切低？我们用这张图来说明。
0: 好，
1: 那么上一期节目我说了，从今年的第一季度看 ，A 股非金融板块就把整个券商、保险、银行拿掉以后，难得出现了一个好的迹象，就是净利润的表现达到了两位数。但是如果我们啊，我感觉这次这家券商的这张图做得非常好啊，如果我们把 A 股非金融板块里面的通信、电子、有色，就是表现特别好的这三个行业拎出来看，假设2023年 Q4 季度我们把它基数定为100，您看是不是它的净利润的表现一直在往上走，到目前还没出现。

0: 一个拐头向下的迹象，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三个行业拎掉以后，非金融板块减去通信电子有色，您看一直在触底，
1: 嗯，
0: 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是表现出一个什么利净利润处在一个寻底的过程当中，
1: 是
0: 啊，这我认为就解释一个什么资金为什么愿意抱团 AI 链而不愿意去做高切低，
1: 嗯，
0: 那么我认为什么时候，那么最起码要到基本面出现上面这根线涨不动了，开始管头下下了，
1: 嗯，
0: 下面这根线它开始管头上上了，那么目前出现了吗？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就是一张下一张 PPT。那么我们来看下一张 PPT， 用数据非常描写。今年一到三月份，您看通信电子有色这三个行业的一个净利润，相比刚才我说了，2023年 Q 四增长了61%，啊，占全 A 非金融的比重从15%提升到27%，那提升的幅度相当大哦。然后剔掉这三个行业，其他行业 TTM 净利润还比2023年 Q 四下降了23.5%。啊，说明这个我刚才说了是在学第二个，那么我们说了，大家说可能第一季度是这样表现，那么进入二季度以后会不会有所改观呢？就是非 AI 链的开始往直接往上走了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张图往上走。那我们呢，因为五月份的一些数据还没出来，我们先来看四月份已经公布的出口数据。很明显，今年四月份 AI 相关产品的出口增速高达多少？73%，而非 AI 产品的这个出口增速只有多少？7.5%。这个出口增速实在相差太大了，所以我的观点很清楚，而且非 AI 产品和一些有些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的一个提升不代表整个行业上市公司的一个净利润的表现也能出现相等的幅度，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啊。好，这是刚才我说的第四张图啊，说明了就是从基本面角度来说资金愿意抱团的理由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资金面啊，大家说了，那么有了基本面以后第二个肯定是看资金面，那么我们来看资金面与业绩基准动向啊，后面的几张图。那么第一张 PPT 是说明什么，就是我们2026年前五个月成立的主动性资金和偏股混合型基准仅考虑基准中位于第一系列的基准指数。这个怎么理解啊？这句话可能大家觉得比较生硬，就是我们成立的一些主动股票型基金或者说偏股混合型，它实际上会提出一个业绩基准，就像您提出这样一根线，
1: 哎，
0: 那么这根线呢有些是它只有一个基准啊，比如说它只有一个，比如说以中证800，你有些呢它会提出两个，一个呢是股票的基准，另外一个呢是债券，他会把这两个就股票在债券，尤其像混合型基金，他会把这个作为一个业绩基准。他认为，因为我很少会去把仓位拉得很高嘛，
1: 嗯，
0: 或者说他是混合型嘛，他会仓位的控制自由度比较高，所以他认为仅仅把中证800作为一个业绩基准，他认为觉得不是很合适。好，那么我们来看，他这次有其中有一个指数叫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分指数。这个这次从2026年前五个月来说已经排名第三了，仅次于什么中证800，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中证800和我一直说的沪深300。那么2020年是这个就是中国战略新兴战略指数作为基准的这样一个高峰，当年实际上是有35只产品全年哦，那么今年到现在只有五个月已经发行了16只，如果从整个占比，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从这个16只占整个主动型和偏股型的这个比例来看，实际上前五个月的8.4%已经突破了2020年的7.9%，再创再比性高。那么大家肯定有疑问了，周小刚您讲这个代表有什么意思啊，
1: 嗯，
0: 那么我来告诉大家，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分指数这个指数当中前两大行业电子加通讯这两个行业的权重占比多少？67%。换句话说，在目前这样，我们对这些主动型基金这个业绩一旦你大幅偏离了这个业绩基准以后，会造成基金经理降薪的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
1: 嗯，
0: 他们一定会尽量跟这个业绩基准靠拢，或者说跑赢它。
1: 嗯，
0: 那么换句话说，它的行业配置就会电子和通讯占了67%。
1: 嗯，
0: 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图啊，就是说明了。就是我们资金面除了刚才说的啊，就是以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指数的一个占比提高了，还发生什么情况？你看，从2021年到现在2026年的两月份，很明显，以 A 股行业和主题 ETF 的资金这根线一直在往上走，表明基金公司的一个发行以后，个人投资者也好，机构投资者也好，愿意认购 ETF 的这个就是被动投资的意愿越来越强了，讲主动一点啊。第二个。 那我们说的

0: 继续有利于接下来科技股表现的。
1: 嗯，你给我们提供两个数据啊，这个8.4%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指成分指数，
0: 对，
1: 就是有基金数量16只，一共占比8.4%。
0: 对，
1: 就朱晓刚给我们表达呢，就是他继续看好 AI 产业链这些品种，为什么？有基本面支撑，人家涨不是没有道理的，业绩很好。第二呢，有资金加持，主动基金也好啊 ，ETF 也好，都在买入啊。
0: 所以基于这些观点，我得出的观点非常清楚：第一，科技股依然决定整个市场行情；第二，我们如何刚才说了，如果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个，因为科技经济最近有些分化，
1: 是
0: 那么还是拿出我上次的观点，就是怎么去判断科技整体止跌，看最弱的方向。就是科创200能不能发出日线上的一个止跌信号。第三，我们来看，如果看宽基指数近期得到一个资产规模大幅缩水的沪深300，实际上它在日线上的 K 线表现并不弱，为什么？它已经今天是第二次在30日均线处获得支撑了，那么表明30日均线这根技术上的支撑对沪深300来说依然有效。那表明什么？整个市场在整个大资金在沪深300以沪深300代表的这批宽基指数退出的时候，其实上被其他资金给接过去了。
1: 好的，哎，朱晓刚对于市场还是很有信心啊。然后我问一下这个夏英凯，夏英凯来看这个最近这个调整，你觉得到位了吗？这可以了吗？这个科技股？
2: 我们对于大盘的观念其实一直以来就6个字：周线级别震荡。
1: 嗯，
2: 从17连阳的时候，从今年沪深三百的那个高位爆量啊开始，其实市场想要再走一波像2025年一样的这样主升浪，这种级别的大的主升浪，需要钱，对吧？钱从哪来？我们从宏观角度去看，从未来全球货币美联储的角度去看，都不太会有。啊，所以我觉得向下又有托底的作用，对吧？所以维持一个周线级别震荡，其实就6个字。那么对于今年来讲，我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2025年的操作难度要比2025年大得多，哎，所以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分化当中找机会，不太会有普涨的情况啊，或者不太会有像2025年这样子所有的都涨，很容易的这种情况，只能分化当中去找机会。那对于调整有没有结束，我觉得我们对大盘要求也不高。实际上我们对大盘要求不是说它非要牛市啊，非要连续上涨我们才有机会，它只要稳定即可啊。只不过我现在最近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日线其实到这个60线这个位置支撑稳定就可以了。
1: 嗯，
2: 你看今天昨天杀到这个位置之后，哎，稳定
1: 拉起来了，
2: 一天就够了。
1: 嗯，
2: 其实对于很多核心的科技公司来讲一天就够了。
1: 嗯，
2: 所以科技也是这样的，科技也会进入到我们叫淘汰赛阶段啊，不是所有的科技像沾边了就炒，对吧？蹭上了就炒，真的是要进入到一个去伪存真的阶段了。那去伪存真阶段，你如果能够定位到这些核心的公司、核心的逻辑，它还是有机会的。
1: 嗯，
2: 比如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英伟达发布了 Robin 的新架构，
1: 嗯，
2: 对吧？我们看这张图，其实很明显啊，这张图就是拆解它 Robin 所有的物料的清单，会发现新一代当中增量部分最大的就是红色框框标出来的3个地方。第一个是
1: 存储
2: 增量最大，
1: memory， 对，
2: 对，第二个是 PCB， 第三个是 MLCC，
1: 现在炒的就是第三块。
2: 对，现在从也不能说这个存储和 PCB 没炒吧，最近一段时间最强的确实是 MLCC。
1: 嗯，
2: 为什么？因为存储和 PCB 之前一直在炒，不是因为这个利好，而是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属于聚光灯下，所以这个只能说是好上加好，锦上添花。但对于磁元器件 MLCC 它不一样，过去大家会认为这个东西的壁垒，对吧？技术壁垒一般，或者这个东西的这个想象力不够，对吧？所以就放掉了，或者是它不作为 AI 硬件的核心啊。大家觉得这都是 AI 硬件，但是你看它没有芯片更有想象力，所以一直以来关注度不高，估值不高。结果这一下子出来之后，这个 Rubin 新架构出来之后，我们看到资金发现，哎，好像是一个被低估的方向，
1: 嗯，
2: 哎，进而热炒，也确实，我们从市场角度上来看，确实也出现了龙头个股的带队的情况，
1: 嗯，
2: 目前也是，虽然今天没有涨停，属于假涨停吧，也是连续的大涨的这样往上攻，那一个板块有事件催化，有龙头带队，啊，我们相信这个板块，对吧？它就没有理由，资金在扎堆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嗯。
2: 啊，我觉得仍然是很值得期待的，
1: 嗯，
2: 所以你看这样的，从 MCIC 去看啊，我们发现啊，这个科技股也不是说没有机会，而是说要在分化当中去找。

0: 啊，我们其实最多或者大家争论比较多的就是，举个例子啊，这个光模块，大家都知道它好，谁不知道光模块好，对不对？谁不知道这个东西业绩好，都知道，甚至测算明年它的这个估值，对吧？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增速，叫十几倍，谁不知道
1: 是
0: 它
1: 的，
0: 好？
1: 是
0: 都
1: 的，
0: 知道它好，但
1: 嗯，
0: 是问题就在于，好，市场是否有充分计价？因为它
1: 对，
0: 已经很
1: 很
0: 高了，
1: 高了，对。
0: 所以大家争论的科技的点，在我看来，并不是说科技好不好，而是说科技的好能不能配得上它现在的这个估值的高。
1: 是的。
0: 啊，所以在这一块儿，我觉得还是，人形机器人我们拿出来再特别聊一聊，
1: 啊，
0: 就
1: 就
0: 是。
1: 我们后面讲板块的时候，你就是你今天关注的
0: 哎，
1: 相对
0: 对，
1: 低一点
0: 人
1: 的人
0: 形
1: 形机
0: 机器
1: 器
0: 人
1: 人。
0: 就属于科技这块儿。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很多科技股好，但是下不去手，估值过高，那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它作为一个零到一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进程，啊，是比这些已经热炒过的啊这些 AI 硬件要更有研究价值的。
1: 我像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有个嘉宾提出了一个概念，正好就刚刚讲科技啊，正好刚才讲就估值这个问题。他说，英伟达人家涨了，就是比如十几倍、几十倍啊，这个然后现在目前是30几倍的 PE 吧。然后他说，哎，你中国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下游产业链的公司啊，哪怕供货不一定是英伟达一家，可能供货谷歌，你那么70、80倍的 PE。只是你 TTM 预计比较高，PTTM 比较低这个位置。他说：“你凭什么？你也是跟人家一样的倍数
2: 这个就是我一直说的，做股票不能脱离一个什么资金面，不能去刻舟求剑。我来解释一下啊，上个礼拜我实际上朋友也问过我这个话啊，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啊，不是您这个原话，很好解释嘛。我们 A 股到底什么样的投资者为主体啊？以个人投资者和趋势投资者为主体。
1: 是。
2: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资金实际上是出不去。比如说，你想买英伟达，你要么买跟踪纳斯达克100的，比如说 ETF 啊。
1: 懂了。
2: 但是 QDII 是有限额的，现在很多 QDII 你一天只能限购，比如说10元、100元，对吧？
1: 对。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出不去的情况下，
1: 只能买。
2: 你又青睐科技股的情况下，你一定是把小市值的科技，就跟我刚才说的科创200为代表的这部分下面打飞的。这个时候你不能完完全全只从公司的基本面去考虑，而要靠什么？考虑到一个资金。就是当您比如说一个，我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菜场里有苹果、生梨和香蕉，当所有的进菜场的消费者都愿意买苹果的时候，那这个苹果的价格一定跟生梨的价格拉开很大差距。你不能说，哎，苹果凭什么它的价格一斤要比生梨贵10倍啊？我认为不合理。但是这个是由消费者决定，而不是由您站在旁边的旁观者来决定，这
1: 好，
2: 也是上周五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会高切低的争论的理由，就来自这里。
1: 好的，哎，周小刚直截了当啊，给我们表达他的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人优选板块，来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人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3: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投资人优选板块。指数啊，在连续调整几天之后，今天是迎来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走势，但目前整体啊仍然是一个高位震荡的格局。那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又有哪些方向值得重点的关注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近期市场啊一直是维持着高位震荡的走势，板块之间的轮动节奏啊也是非常的快，很难把握。因此，现在我们找板块还是应该以未来确定性强以及相对低位的板块入手，而机器人板块则是属于这样的板块之一。并且机器人近期也是有多重利好的催化。首先，近期最重要的则是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通过了上交所上市委的审议。那据悉呢，宇树科技此次 IPO 拟募资要达到42亿元。此外，黄仁勋昨日在 GTC 大会上也宣布，英伟达也已跟宇树科技进行合作，将推出面向高校以及学术机构的新一代人形机器人，旨在降低人形机器人的研发门槛，助力前沿的研究。那更重要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走势的一个情况。机器人啊，虽然也是属于科技板块，但目前跟主流的 AI 硬件可以发现涨幅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机器人相对于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而目前我们很多的投资者 AI 硬件是只敢看不敢买，而一些低位的老灯股呢也并不看好。那在科技中相对低位并且有未来明确发展趋势的机器人， 不就是我们目前最具性价比的选择吗？因此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专属助理，就可以将我们英文团队精心为大家准备的语数概念核心产业链的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我们挑选的都是跟宇树科技有深度合作绑定的核心产业链的公司。其次呢，我们再根据资金的维度以及技术趋势，我们做好了一遍筛选，整理完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今天同样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该公司呢是国产伺服龙头，为宇树呢提供整机运动控制解决方案。前期呢有过一波触底反弹的一个走势，但是由于近期受到了整体盘面的影响，走了一波小回调，目前正好是触及到半年线的支撑位，加上最新的消息催化，那有望即将开启三浪的一个主升浪的形态。那今天名单中的公司啊，都是跟宇树相关产业链的公司。还没有领取的朋友，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颖。
1: 好，感谢曾肖宙。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呢，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就可以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 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元器件、小金属、通信设备、贵金属、工业金属、金属新材料啊，这些涨幅是居前的。那么怎么来看待今天这种科技股的反包之势啊？

0: 哎，首先我就问问看周小刚，周小刚，你觉得就是说这科技品种当中，你最看好什么样的一个细分？
1: 就是怎么说啊？因为当时我因为从四月份以后连续天气了重症芯片产业指数起飞以后，实际上就是国产 AI 算力产业链实际上在近两个月的涨幅相当大。那么这样大了以后呢，因为近期有些消息面，尤其是临近中报了，因为中报对会对一个股价形成一个新的考量。
0: 嗯。
1: 那么我认为近期国产 AI 算力进入一个良性调整，我认为是正常的。
0: 嗯、
1: 啊，那么从目前来看，我刚才说了，就像我今天操作当中的第三点观点，就是关注中报业绩增长确定性高的公司。那么很明显，英伟达链确实高于国产 AI 算力产业链。
0: 嗯。
1: 啊，所以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科技股在一轮暴涨以后，我刚才说了，连指数都上涨了70%哦。
0: 哎，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回调，我认为正常。而且从技术形态看，中证芯片产业指数下面不是有四个缺口吗？
0: 是。
1: 目前连第一个就是上最上面那个缺口都没有补掉。
0: 嗯。
1: 啊，因为这个缺口的位置是在那个5月11号。
0: 嗯。
1: 这个缺口的位置是大写的。
0: 嗯。
1: 代码是 H3007 啊，中证芯片产业指数，它这个缺口的位置在5月11号的4168至4091点。
0: 嗯，
1: 目前下方是有四个缺口，
0: 嗯、
1: 连这个缺口也摸不到。实际上，目前来看，整个的行目前的回调，实际上还有，我还是说的，今年下半年，国产 AI 算力产业链的爆发会不会来？那么我还是延续我当时四月份的观点，我认为一定会来，只不过资金把这个一定会来提前给炒作掉了
0: 啊、哦，
1: 就是。他因为一定会来，他把指数拉了70%，
0: 嗯，
1: 两个月涨了70%，
0: 那就提前消化掉了。
1: 对，提前消化掉了。然后现在目前进入一个良性回调，当回调到一定的幅度，
0: 嗯、
1: 就像我刚才说的，重症科技龙头指数、虽然这一段的涨幅是50%，但是你要考虑到，如果是买 ETF 的投资者，
0: 嗯，
1: 实际上他在之前四个月，实际上他是周线上看很明显，
0: 嗯，
1: 是处在刚才我节目之前也跟王岩展示，他实际上是处在横盘震荡的，
0: 嗯，
1: 就是不停地去消化之前的2025年年初以来的这样一个获利盘的，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实际上科技股就是处在一个轮动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啊，即使我刚才说了科创200近期的回调相当大，对吧？回调11%，五个交易日回调11%，但是我们要看到跟 AI 链相关的小上市公司，如果我们观察到它的一季度合同负债是创上市以来新高的公司，这部分公司不是最近在逆势走强吗？
0: 嗯，
1: 这两天不是。对吧？
0: 对，
1: 它的 K 线我就不能讲得太明白，我怕大家对应去找到公司。
0: 嗯，
1: 但是王颖您也知道我讲的哪一个公司，不是逆势走得很强嘛，对吧？很有可能明天它又去创新高了，
0: 嗯，
1: 去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0: 嗯，
1: 但是我也提醒一下，这种公司它里面的资金很有可能明年创新高的情况下，反而是卖出的机会。我说的是短线啊，
0: 嗯，
1: 你愿意做短线差价的是卖出机会，而不是买入机会。千万不要又去创了今年以来新高，你脑子一了去追进去。
0: 嗯，
1: 为什么？小市值公司它不像大市值公司，它是有机构投资者大家去博弈形成的。小市值公司很容易是某些资金，它会在里面形成一个叫我们叫控盘主力。
0: 对，
1: 那么创了新高，你认为技术形态又全面走好了，
0: 嗯，
1: 你前面刚刚在低位去止损，你创了新高，你追进去，它很可能又把筹码短线交给你，
0: 嗯，
1: 当你对这家公司又没信心了，它又会拉起来了。所以对这种公司，我近期我上次我就问王颖说了，现在交流，我说就是反复高抛低吸啊，因为我对日内的技术分析的 K 线比较熟悉嘛，反复啊，然后我现在把成本做得很低，
0: 嗯，
1: 目前手上的成本比今天收盘价浮盈是100%，
0: 嗯，
1: 就是打个比方，如果我的市场成本20元，现在是40元，
0: 嗯，
1: 所以说对这种公司我的心态相当好。为什么？它的最早的证伪是不是要到中报，或者说中报业绩预告，
0: 嗯，
1: 为什么？它的一季度合同负债代表着它后期的一个经营的增速一定会有一个爆发，
0: 好，
1: 无非就是什么事情爆发而已。
0: 好，哎，周小刚依然是延续之前的观点啊，关注公司基本面，关注小市值的 AI 链公司啊。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也听听朱振华如何来判断目前市场。朱振华你好。
2: 啊，主持人好啊，大家好，
0: 嗯，你如何来看待眼下这个市场？
2: 我可能和大家略有一点区别啊。那么今天这个盘面表现来说呢，AI 硬件端的反弹或者这个上涨要远远比半导体要强很多，主要就是CPU PCB 这一块特别特别强，那么半导体的反弹相对偏弱。那么现在市场最割裂的就是两点，一个就是指数和个股的割裂， 今天指数都翻红了啊，都上涨了啊，但是大家看一下涨跌家数，大概有3800多家是绿盘的，1500多家红盘的，那么这个是市场第一个反应最割裂的，哎，怎么指数老涨，哎，好像我这个账户没有感觉，哎，没有这个赚钱效应，没有体感。第二个就是高位科技板块和低位所谓的老灯板块的跷跷板效应啊，现在很难见到高位科技和低位传统板块以消费为主的同涨的情况啊，就反正科技一涨，反正低位就不行了，然后科技一回调啊，低位就弹一弹。那么我个人面对当前这个盘面呢，我们在操作和应对上呢，我觉得投资者呢，这个位置呢不要去盲目追高了啊，因为像半导体的这种反弹呢，我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反抽，我后面还有回调空间和时间。那么 AI 硬件端呢，这个位置再往上脉冲一下，也会经历一波获利回吐，这个也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很多人说，哎，我只做科技，那我只做主线强势板块，你低位老灯什么消费，我肯定不愿意去看的。那么这个位置呢，我个人的建议和策略就是，你可以把仓位降一降，啊，注意落袋为安和休息一下。啊，因为当前高位科技不是普涨，它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强势的继续再创新高，弱势的已经有一点，形态有点跌坏了啊。那么，低位的老灯，好多人说，哎呀，以这个白酒为主的这些，还在2700点以下的这些位置，那这些怎么做呢？那么，如果啊你已经在里面的，那么你就继续熬一熬，我相信呢，市场还是会回归平衡。啊，你总有反弹和修复的机会，是吧？如果你不在里面的，那么我觉得也是可以用一定的仓位去尝试低位的补涨，啊，以上是我的观点啊，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朱振华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他认为会有高低切啊，会有一些低位补涨的品种的机会，同样高低切的问题，我要来问问看这个夏英凯。夏英凯对于这个高低切的观点，刚刚其实你是透露出来了，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如果大家觉得光模块、MLCC 这种涨得比较高的，我们可以不妨去看一些相对低的，比如说机器人，对吧？
3: 我觉得可能和大家理解的不是这个，不是一个意思，不是高低切的这个一个意思。在我看来，没有什么高低切，高的就是高，一直高的做法，低的就是一直低的做法。这个东西本身，看你想在股市当中获得什么，对吧？那你像我们身边很多大资金，人家就买点低位的这些高股息的5个点的股息，他觉得比银行好多了。对不对？我也不打算短期卖掉。我甚至作为一个养老的这种方向去做，我只要确定这种公司不会暴雷、不会退市等等，就好的了。那
0: 但是他们也有很煎熬的过程，就是也
3: 有什么煎熬的？
0: 我本来
3: 就不需要他这个波动的钱，我就需要他一个高股息。如果有的高波动，比如说如果有突然之间涨了，那我减减仓。就是我一个预期之外的东西怎么会痛苦呢？没有痛苦。
0: 就是他那段时间跌幅非常大，那段时间银行之前那个跌的时候也很惨烈。
3: 银行实际上大家最近可以看看啊，我们虽然不看好银行，但是银行的几大行是创新高的。
0: 是四大行创新高，但是它之前也有跌得非常惨烈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在2019年还是多少时候，反正有一段时间跌得非常惨烈。
3: 你如果真是这类投资者，你不太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不会高位的时候去做。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低位的做防守的这种投资者的话，我就是最低的时候，我觉得低到股息率已经高到，对吧？因为股价越跌，它的股息率越高，高到我觉得很诱人了，对吧？我自己觉得很好了，它才会左侧的去做。通常这些资金都是去左侧去做。
0: 那如果我举个例子啊，现在什么东西跌的比较多？消费类的，食品饮料类的，传统的行业，比如说茅台，就白酒这种，这种估值大家都说已经很低了，但是你不确定它什么时候会见底，可以做左侧啊，完全可以左侧。如果是你有这样一笔资金，你会去这么做吗？
3: 我觉得完全不可以做左侧。
0: 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要区分的，所以你要防守类的只在高股息里面去找。就是你在做左侧，不是说他是因为消费才做左侧，不是因为他什么什么行业在做左侧，就一个原因，因为这家公司本身的股息率等等基本面足够好，它跟行业没有关系。
0: 在2019年那种时候，2019年、2020年那时候，银行股就是比较低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国家的利率还比较高，那时候也不叫高股息，虽然它能给出一定的股息，但是真不叫高。现在是因为我们利率一直在下行，就比如说余额宝
3: 对应推高了这种资产，
0: 所以推高了，说那个叫高股息了。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3: 我这样给你讲一个
4: 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在
1: 以前有期节目跟您交流过的，可能您因为时间太长了忘了。实际上很简单，我们下一轮公募基金抱团沪深三百，或者说讲得更透彻一点，抱完苗。

0: 好概念的是高峰是多少？2021年1月份，沪深三百冲顶历史最高点啊，有沪深三百的最5930点，对吧？这一轮的时候，当时我买了某一家大型的国有银行，股息是多少？我叫我姐姐也买的，8%。
1: 嗯，
0: 就是当这些毛概念在100倍市盈率的时候，什么什么某酱油龙头、某什么龙头的时候，在100倍、120倍市盈率的，因为消费股嘛，那大家认为接下来永续现金流嘛。100倍时间，因为大资金去抱团嘛，对吧？有些千亿公募资金基金的规模嘛，100倍、120倍市盈率，沪深三百在冲5930点，我印象太深了。2021年1月份，
1: 嗯，
0: 当时一些国有行的国有行8%的股息率，当时我跟我姐姐是这样说的，
1: 嗯，
0: 为什么买这个？第一，你要重新股，对吧？
1: 嗯，
0: 它是这因为修新股必须要有股票，
1: 对。
0: 第二个，你就当这笔钱你买了一个5年期的定期存款，
1: 存款，
0: 对吧？
1: 嗯，
0: 12年你就能收回成本。接下来如果它还能，即使净利润不波动8%，就是每年你的。然后我当时我是认为我们的国家的无风险利率还会继续下行，当然没想到会如此之低啊！啊，现在余额宝的利率已经在一了，我当时确实没想到，这我承认的。但是当时8%，我觉得提供了足够的安全边际。对吧？
1: 嗯，
0: 你不能假设，比如说我们四大国有行的经营人员马上下。那么刚才您问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某些我们消费行业不能做错事？
1: 嗯，
0: 夏英凯，我感觉刚才他说的不是很完全。
1: 嗯，
0: 我再补充一点，我作为个人投资者，我想我有足够的发言权啊。我做了30几年股票，为什么不能做？我们要买高股息的股票，一定要对它未来5到10年的净利润，你要有一个框幅。什么意思啊？就是它即使，比如说个位数的，当时是2位数的增长啊。四大国有行还在10%以上的增长。如果假设我们认为未来5到10年它能维续1%或2%， OK 没有问题。它净利润会，它如果维持这样的派息，那还是8%，这一点成了吧？
1: 对，
0: 它股价不上涨还是8%。
1: 对，
0: 我12年能拿回全部成本。
1: 嗯，
0: 但是消费行业目前有个致命伤，就是我们某些消费行业，我不讲点名了，太有些人要把我骂得一塌糊涂了。某些消费行业整个行业的触底的数据到目前还没有出来。
1: 嗯，
0: 我认为啊，没有出来。
1: 嗯，
0: 很明显嘛，我们大家看4月份的申领数据，看一些数据，看一些行业的比较权威的一些行业协会公布的一些东西，你可以称，你不要去唯心主义，而是客观的看。
1: 嗯，
0: 你很明显发现这些行业的还在处在一个，刚才就像我说的，刚才那张图，对吧？带在这，
1: 对对对，
0: 就是它还处在一个寻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不能拍脑袋一拍，你说啊。哦，这个76.5就是这个底部了，
1: 嗯，
0: 接下来就是80、82、84，
1: 嗯，
0: 能吗？
1: 嗯嗯，
0: 你这样的投资者不适合做股票，而适合去做一个拍脑袋的人。
1: 嗯，好，那现在就是如果银行的话，让你来说，你还是愿意长期持
0: 有的？如果我假设我手上一直有一家银行，已经拿了5年多了，到我假因为我成本已经做到2.3元不到了嘛，我当然愿意的。如果我假设我现在管理的是养老金、
1: 嗯，
0: 社保金这些以长期投资，或者说我假设我是保险公司资管的一个基金经理，
1: 嗯，
0: 有些银行我当然愿意拿，为什么不愿意拿？
1: 嗯，
0: 因为它的股息率还在5%，而且目前还有个位数的增长。但是我一直要强调，这个就像我刚才节目之前跟你讲的，跟地域有相当的关系。我只会买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的。那么以前大家都知道6省1市，再具体我不会往下讲，就讲到这里。
1: 嗯，好的啊，那回到夏英凯这边啊，就是你刚刚跟我们说到了市场当中的就高低的一个选择，于你而言，觉得资产就是风险偏好，我们要先分类自己是属于哪种风险偏好的。
2: 嗯，对，
1: 如果高风险偏好的，就可以继续的在高价的那些科技股当中去进行博弈。如果相对来说风险偏好没有那么高的，你有什么选择推荐给大家呢？
2: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视角确实不一样的，比如说。
1: 嗯，
2: 真的做高股息的人，他会怎么样？他经常问的就是：哎，这个股票最近跌了好多，我们能不能加一点？
1: 嗯嗯。
2: 然后如果说这个股票涨了，
1: 嗯，
2: 说：哎，最近涨得有点多了，我要不要减减仓？
1: 嗯。
2: 他问的是这个。做科技股的完全相反。
1: 嗯。
2: 做科技股的是：哎，这个东西突破了，是不是行业趋势要来了？我能不能去追？所以它是完全两个思路，也不能说谁
1: 对
2: 谁错，
1: 对吧？
2: 嗯。对于做防守端，我觉得因为没有行业的区分，还是以个股为准。
1: 嗯，
2: 就比如看，我看大家刚才讨论这个世界杯，大家可以看看啤酒的公司呀。
1: 嗯，
2: 对吧？我们对白酒有很多的分歧，但是啤酒它实际上是偏中低端消费的一个东西。
1: 嗯，
2: 啊，或者说很普通的一个东西，也不涉及高端消费升级等等。哎， 那今年世界杯会不会有一定的催化？对应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在啤酒行业当中确实有很好几支是高股息又是历史地位的，
1: 嗯，
2: 哎，大家可以深度挖一挖。所以我觉得它确实从资金的角度来讲，它不是两，它就压根是两类人，它压根是两类视角，
1: 嗯，
2: 啊，所以没有绝对对错之分，这是防守。对于进攻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看好这个产业的产业趋势。
1: 嗯，
2: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提人形机器人，讲人形机器人这件事情。首先，人形机器人在我定性来讲，它属于零到一的一个行业，对吧？我们几年前，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我们几年前谁敢说新能源汽车能像现在这样遍大街跑？
1: 嗯，
2: 对不对？大家都在说，哎，不需要新能源汽车，是吧？老车一样开啊，等等等等等等等。你看现在没有这个争议了，那一样的，现在机器人也是这样。一说机器人，大家都会有很多争议。啊，什么机器人没订单啦，什么机器人落不了地啦，机器人应用场景看不清楚。我觉得当然看不清楚，也恰恰因为它没有订单，没有收入，没有各种没有，
1: 所以
2: 才有研究价值。
1: 嗯，
2: 其实我们讲像人形机器人啊，当然这特别提醒一下风险，机器人不等于人形机器人。
1: 嗯，
2: 就人形机器人和机器人是完全两个东西，我们讲的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目前量产的一个卡点就是成本，
1: 嗯，
2: 包括特斯拉也好，包括我们国内也好，想要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的量产、大规模应用，一定是压低价格。而压低价格，你看它现在产业链到哪去找，供应商到哪去找，是在我们国内。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国内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公司，其实最高的业务占比不到20%。
1: 嗯。
2: 我们说做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业务占他现在的业务上市公司里面啊最高的不到20%，大多数他还是做新能源汽车的，而新能源汽车是我们一个优势行业，对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转换当中，我觉得人形机器人大概率未来的产业重心会在我们这边。其实也解答了刚才大家一个问题，说 AI 硬件为什么外盘的 AI 硬件长得比我们的好，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举个例子，存储70%的钱就被那三家公司赚走了。
1: 嗯，
2: 整个价值链我们只能做一些，对吧？排第二的，对，代工也好，排第二的这个赚一些边边角角的钱，对吧？或者说核心的这个做颗粒的芯片没有上市，我们只能做这些，那当然长得没人家好。但是未来人形机器人如果落地，这个现状将会改变。在产业链当中，目前举个例子，控制器最牛的公司做的最好的。产品做的最好的是瑞士，但瑞士东西贵。
1: 嗯，
2: 我想，你再好，你贵，我导致我量产不了或怎么样，最后还是要切换的。所以这一块对于 A 股的上市公司的想象力非常大，尤其是这两天看到宇树也上市 IPO 过会了，对不对？再加上昨天这个黄仁勋也提到跟这个英伟达跟宇树的合作，
1: 嗯，
2: 再加上我们今年工信部也确实出了首个。行业的标准，这都是一个契机，再加上特斯拉的预计啊，7月到8月的一个量产。
1: 对，
2: 实际上我们去看这个机器人的指数，只能说最近一段时间它的尝试突破失败了。
1: 嗯，
2: 啊，只能说是这一阶段失败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踩，不代表整个趋势结束。因为即使是对吧，突破失败，我们看整个趋势的走势还是重心向上的。
1: 但是大家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这机器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还是靠终端消费，你要这个终端消费市场来接受这个东西吗？
2: 不一定。
1: 哦，为什么？
2: 因为应用，还是那句话，应用现在不好说，去到工厂应用好不好，有没有这种可能？
1: 那叫工业机器人不叫人形机器人。
2: 工业机器人是现在比较成熟的。
1: 嗯，
2: 工业比如说工厂进去之后以人形机器人的方式去做，
1: 嗯，
2: 是现在比较成熟的，比如说打螺丝，有专门的打螺丝的这种，嗯，这个专门的工业机器人。但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点在于它的人机的交互能够做得更好。
1: 嗯，
2: 你看现在大家争论点很多，就在于比如在于这些内容。
1: 对，
2: 我觉得很好，等到时候哪天大家不争论了，都说啊，哦，确实好像人形机器人的用途更广，
1: 嗯，
2: 人机交互做得更好，比专用机器人是吧要更好。哎，到那个时候我想可能机会也轮不到大家了。
1: 嗯，但是对大家来说，就是这个机器人啊，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嘛。
2: 嗯，
1: 对吧？现在很多工厂本身的利润也就10几个点， 就是整个工厂你拿的那个报表来看，一季报有些企业就制造业就十几个点利润，你还要分一部分去买这个东西替代人工成本，就到底人工成本更低还是机器人更低，还真不好说。
2: 相信企业家，
1: 嗯，
2: 相信企业家，
1: 嗯，
2: 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刚才讲从零到一，
1: 嗯，
2: 有很多种可能。至于我们现在应用，
1: 嗯，
2: 对吧，应用端有很多的问题，那是基于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比如一个人形机器人卖很贵，
1: 嗯，
2: 那将来如果真的有可能像一个手机一样达到白菜价，
1: 嗯，
2: 或者再简化一点啊，白菜价，
1: 嗯，
2: 那应用场景不就打开
1: 了很多了，对吧？
2: 对，
1: 好的，嗯，谢谢夏英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揭晓今天的投票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投资
6: 用九方，
5: 学选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啊。明天 A 股市场认为会上涨的是 33% 啊，看震荡的是 52%， 看下跌的是 15%， 大部分人好像还是有一个震荡向上的这样一个预期。目前市场控制仓位方面，满仓的63%又很高了啊，半仓的24%，清仓的13%。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周小刚的会更多。好，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看本周啊，这个有看头的直播的这个安排。我们看看整本周从周三到周日啊，有各位嘉宾做客有看头抖音直播间，跟各位来分享观点啊。各位截屏收藏，届时来看你喜欢的人气嘉宾。回到场内，刚才夏英凯其实还有一个板块要跟我们来分享，就电力，对吧？讲讲你对电力的一个态度。
1: 电力，我们连续三周的节目有一个月了吧，就一直在聊电力这个事情。我觉得电力，首先我们站在顶层的角度来讲，确实是有政策支持出来的，比如我们15规划当中确实在写这件，这个叫数字转型和能源转型的一个相当于桥梁吧，哎，包括我们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都首次提到了这个算电啊这样一个协同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情况，明确一下啊，炒的是不是什么电力设备。啊，而是传统的这些发电的公司，你看，你看到现在为止，一些龙头、一些个股，都是国字头的，对不对？都或者说传统的这种火电为主的，因为过去你一家电力的公司能给多少估值？10倍了不起了，因为你卖电的嘛，对吧？没有什么想象力，对吧？年化增长靠近 GDP 的，那你给个10倍左右就不错了。但是如果你转型变成不卖电卖算力了。哎，这个就变成一个科技基础设施公司了，那这个估值就不好给了，那至少要比10倍要高，哎，所以我们在4月底的时候看到联通和华能搞了这个高原的首个项目试点，炒成什么样子，对吧？再加上5月份我们国内大唐集团首个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算电协同一体化项目落地，所以它其实是既有政策又有实际落地项目又有想象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看到也确实啊，从市场的表现上来讲，有点被低估的，在于什么？就是绝大多数人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情绪炒作，但从今天的走势上来讲，我们看到一些千亿的级别的这种电力的公司，从过去的连板的情绪炒作慢慢演变成为一个趋势的走势，再创新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一个方向啊，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点。
0: 电力公司当中啊，就是主要你还是看一些大的电力集团，而不是说具体的什么
1: 有项目落地的。
0: 对，
1: 跟新能源不是一个东西、啊。
0: 就是风电啊。
1: 对，不是一个逻辑，逻辑点就在于一个点，就是算电协同。
0: 算电协同。
1: 对于电力本身，它也是一个高股息的一个方向。对吧？一个老灯股，焕发新生了，有一种新的这个算力的逻辑加在里面了，那这个市场的资金想象力。会给他一个估值上的重估，对应的话，重估多少倍，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至少从目前来看，资金是认可的。
0: 同样，电力的补充就是煤炭，煤炭也是高股息啊，煤炭也是这个补充电力的。
1: 煤炭是
0: 无非就是没有算电。
1: 我知道煤炭最近我也看到了，但煤炭主要是因为一个安全事件，对吧？我们国家2016年做供给侧改革之后。煤炭其实是关了很多的，
0: 对，
1: 尤其是民营企业，但是还是有超产现象，所以这次安全事件出来之后，供给压缩，期货中煤炭突破了，但只是刚突破，还需要关注，
0: 好。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4: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3: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4: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3: 预测未来有多难
4: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3: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5: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6: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

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韩国股市市值升至全球第六，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讲解 AI 热潮引领作用能否持续。宁记接手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市场聚焦国内新茶饮冰品赛道，竞争前景几何。 A 股四大指数探底回升，沪指涨 0.43%， CPO 概念股表现亮眼。
2: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里财经夜行线，我是江雨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晚的夜话。AI 热潮推动芯片产业进入上行周期，其中韩国的股市狂欢仍然在继续。截止6月1日，韩国股市市值达到5.04万亿美元，超越了印度，跃升全球第六大市场。今年韩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飙升了86%，接连超越了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等市场。今天韩国综合指数开盘震荡跳水后弱势修复，直至尾盘勉强收复，日内跌幅涨0.15%。今年以来，韩国综指已经上涨超过100%，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主要市场之一。权重股方面，三星电子同步震荡收涨3.3%， SK 海力士弱势收跌0.13%。相比之下，印度股市的表现呢，则是惨淡的多。截至今天，印度Sensex30指数在2026年已经下跌了12.4%。这场 AI 驱动的股市狂欢仍然在继续，而繁荣之下暗流涌动，非半导体板块的普遍下跌，本土散户的杠杆涌入，韩国央行多次暗示加息，都在不断的推升韩国市场这场狂欢的不确定性。而放眼全球，被反超的印度也在不断的流失外资的青睐，似乎也彰显着全球资本估值逻辑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晚上好，周先生。
1: 主持人您好。
0: 韩国市值跻身全球第六，被认为是 AI 叙事的集中体现。您认为这是 AI 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必然结果，还是阶段性资本泡沫的集中释放呢？
1: 我觉得主持人，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整个市场其实估值逻辑呢在出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对于韩国的股市而言，它掌握了几个契机啊。第一个是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这样的一个重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呢，在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从资本角度上而言，资本从一个逐利的角度。他们去看到了韩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和相应的一个机会，这其实背后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如果我们去看三星和海力士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其实如果从今年的 EPS 来看今年盈利来看，他们的估值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整体的市场的逻辑呢。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拿整个市场不管是哪个市场来看的话，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虹吸效应甚至在跨市场之间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虹吸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呢，市场现在的整体的一个估值的逻辑，并不是非常的清晰但是清晰的是 AI 是唯一的龙头。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龙头的示范效应下，资金呢，正在追逐这样的一些板块，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的话，可能未来可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现在市场觉得最大的确定性是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盈利的相应的一些更加广泛的确定，可能需要时间但是市场短期而言。是确定的是说我们是比较明确的去追逐这样的一个板块和这样的一个方向。
0: 好的，谢谢周先生。五月韩国芯片企业呢已经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也让 AI 叙事从预期兑现到现实业绩。那么现在韩国市场处于怎样的阶段？后续还有多少空间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跟很多投资人都在做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是到底这样的一个有存储展开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是不是有确定性其实历史上来说，大家都认为存储是一个周期性的板块。那么如果是一个周期性板块的话，应不应该给予这么高的一个确定性那这个呢，我觉得市场有自己的一个解读。那么短期而言的话，就是说市场的一个确定性是认为它是周期性的板块，但是呢，它可能有跨周期性的可能性这我觉得是市场目前去追逐存储这样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如果抛开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整个市场呢，其实呢，更大的是更或者说更确定性的机会是认为，AI 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的话呢，你很难去放弃任何一个方向啊，包括其实这两天MLCC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也被市场在进一步的去关注，包括今天的一些科技的展览市场也关注到 AIPC 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它是热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们可以去对照以前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也会发现。投资人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些投资的板块呢，他们会给予很高的关注度比如说iPhone 今天有一个新机可能明年有一个新机，今年就开始关注了。其实呢，这反映出市场的热度有一个延续性的可能性。
0: 半导体龙头拉动韩国综指年内飙升的同时啊，非半导体板块却是普遍下跌的。那与此同时呢，韩国本土散户杠杆买入，恐慌性买入情绪在蔓延。历史上类似散户恐慌涌入科技股的情形是多以踩踏暴跌收场的。韩国股市能否避免这种情况呢？
1: 其实这一点呢，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做一个理解，会比较容易一些。其实韩国呢，一直是一个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和一个高杠杆的经济体我们知道，就是说以韩国的房价市场为例的话，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谜题，就是说韩国人会或韩国家庭会以一个20年的租约，

0: 去抵押啊，然后呢，从银行借很多的钱，然后把这个钱给到房东，这个其实在很多国家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在韩国确实呢是存在了很多年，而且呢，这个泡沫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打引号的泡沫从来也没有破灭过，包括韩国的民众在98年。韩国央行或者韩国经济出现很大危机的时候，韩国民众会把很多的黄金存在韩国央行以这种无代价的情况，去做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特殊性的，所以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状态呢，我们会认为，它的杠杆呢或者高杠杆，它带有它本身的一个特殊性啊，但是呢，它带有本身的金融市场的一个普适性，也就是说，当一个市场不断上升的时候，你不去追逐，这不是散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需要监管部门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介入和思考啊，这一点上而言，我觉得韩国央行其实还是做得不错啊，其实韩国央行一直偏鹰的这样的一个央行。可能这是一个在亚洲板块之内唯一一个长期保持鹰派态度的央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在这一块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监督，和一定程度的一个监管。
1: 在韩国半导体出口爆发和股市狂飙的另外一边啊，是韩元持续的走弱，怎么看待这种分化？
0: 这个现象其实我们觉得是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半导体板块是美元结算的。所以，即使是海力士，它很多的资金它不会流入到韩元当中，就是它以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存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购入的原材料，就是到韩国真正加工生产原材料是以韩元去计价的，也就是说它真实去进口，然后呢，最终呢是落实为韩元。所以呢，这一块呢反而呢会对韩元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贬值的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呢，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机构投资人去投资韩国的股市，就是我看好韩国的股市，他也会做一个外汇市场的对冲。外汇市场对冲之后呢，其实是外汇中性的，不会对汇率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而呢，就是说韩国的散户去买美国的股票啊，他不会对冲。这个呀，其实是现实去购买美元，就是说他不仅看到自身的机会，也看到美国市场的机会，因为都是 AI 相关的。所以呢，它会产生一个对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吸收的或者实际的购买的一个力量。那么，从这角度上而言的话呢，我们如果再往上推一层或者往外推一层，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经常项目的一个盈余啊或者顺差，对外汇率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现在好像似乎也不是明显的存在，也就是说，像韩国和日本啊，包括日本这样的。有很大外汇顺差的国，或者经常项目顺差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它的外汇反而是贬值的。也就是说，资本向下的力量可能会更大，同时呢，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力量会更大，而导致了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结售汇的力量会更大。我觉得这个议题呢，或者这样的一个力量比以前更弱啊，就是说，资本和资本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和产业链现在力量开始慢慢的超越。传统的一些经常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这我觉得需要我们做中长期的一个关注，但也有可能是这个中长期的方向。
1: 与韩国股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股市近期呢正在遭遇外资的持续抛售，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全球资本是否正在按照科技敞口对新兴市场进行重估呢？
0: 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就是说，因为大多数投资新兴市场或亚洲资本市场呢，就是对冲基金为主吧，它总是要弄一个笑一个的，就是总要做多一个做空一个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你现在去做多韩国做空印度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资本的架构上而言。市场的结构呢，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呢，有两个比较大的力量，一个是量化一个是对冲，这两块力量的一个崛起呢，或者高频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崛起呢，导致了我们在短期内看到的很多的现象，都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它是一个。

0: 说这段时间啊，印度没有更加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呢，韩国的这两大公司有非常确定性的盈利和非常确定性的让投资人愿意去这个相信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继续。
1: 好的，谢谢周先生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宁记接手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市场聚焦国内新茶饮冰品赛道，竞争前景几何？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7: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2: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冰淇淋行业。国内冰淇淋市场呢，在迎一名新玩家。今年，美国食品公司通用磨坊宣布，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受让方呢将获得通用磨坊的独家许可，在中国内地的冰淇淋门店以及礼品业务中独家使用哈根达斯品牌。不过呢，通用磨坊将继续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而这一交易则有望于2026年内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哈根达斯在1996年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并一度在国内高端冰品市场占据显著的份额。但是近年来呢，哈根达斯在中国内地的门店数量明显缩减。截至今年五月末，其在中国内地拥有门店171家，对比去年同期已经减少了92家。而本次的主要受让方宁记是国内本土的新茶饮品牌，创立于2021年，先后获得了字节跳动、腾讯等投资，而目前拥有超过3000家的茶饮门店。那么宁记为何选择借道哈根达斯入局冰淇淋市场？宁记又是否能够带动哈根达斯中国业务起死回生呢？今晚我们邀请到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晚上好，朱先生。
1: 主持人好。
0: 您好。宁记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业务的战略意图，您认为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冰激凌呢，应该来说随着新生代的人口红利不断叠加呢，它是处于一个稳中有升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所以来说宁记呢，它从整个多品牌运营、多品类布局、多场景拓展以及多渠道的布建，最终呢想形成一个多消费人群的一个红利。所以来说，从宁记的这个布局不难看出，其实大家都是在布局新生代喜欢或者说参与跟消费频次比较高的一个品类。所以来说，我们对于宁记的这个布局或者它的这个决策呢，我觉得应该来说还是值得期待的。对。
0: 而值得注意的是啊，近年来呢，我国冰淇淋市场啊可以说是持续向好，像 DQ、 野人先生等国内外品牌门店的扩张势头不减，但是哈根达斯中国业务却是在持续的收缩。在您看来，哈根达斯究竟哪一些地方做得还不足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其实来说，96年到2026年呢，整个哈根达斯在中国呢已经接近30年了。那这30年呢，它也收割了中国高端消费人群。

0: 的一个消费红利。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五年呢，整个中国的消费品呢，整体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我觉得哈根达斯它目前的整体的一个运营的这个理念、运营的思路跟运营的手法，已经远远落后于与这个新零售拥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已经是脱节了。所以来说呢，我想它把这个门店以及礼品市场呢，交给更专业的这个品牌去运营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睿智，也是科学，也是合理的。对，
1: 宁静呢主打的是平价茶饮，而哈根达斯定位是高端轻奢。那么在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业务之后啊，宁静要如何平衡品牌之间的调性差异呢？
0: 这个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品牌或者说一个集团公司呢，它有不同的这个调性的一个区隔嘛，它既有这个超高端的这个品牌，也有这个中档的品牌啊。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它的整个客群的整个覆盖面以及它的整个资源的这个整合，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
1: 嗯，在您看来，这种原料口味仍然由海外总部把控，运营由国内团队接手的模式，能够跑得通吗？
0: 应该来说呢，哈根达斯呢，它原有的这个供应链是全球供应链嘛，所以来说，全球的供应链如何去融入本土的这个市场呢？那我想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已经做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包括你看像美赞臣中国、像肯德基中国、麦当劳中国，其实整体的一个运营的思路都是这样的。所以来说，我们并不担心说在全球供应链支撑下的哈根达斯有太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更期待的是宁记他接手之后如何去认知新生代、研究新生代、讨好新生代跟满足新生代这一块做更多的一些尝试以及创新。
1: 那此外啊，近年来国内茶饮品牌跨界布局冰淇淋已经成为了行业趋势，例如蜜雪冰城聚焦低价冰品，霸王茶姬等品牌也都是密集上新冰品，未来这样的趋势将如何影响行业格局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深刻啊。应该来说的话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品牌呢都会往这个新生代的喜好这一块去做。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新中式茶饮，它也去做咖啡，包括做这个茶饮的甜点，包括冰品。那我想其实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五多战略啊，多品牌运营、多品类的布局、多场景的拓宽以及多渠道的布件，最终形成多消费人群的红利。对，
1: 好的，谢谢朱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探底回升，沪指涨0.43%， CPU 概念股表现亮眼。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他们汇聚。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高开后短线回调，随后全线上行，午后指数集体高位震荡。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涨0.43%，深证成指涨1.63%，创业板指涨2.66%，科创综指涨1.33%。两市成交额合计2.79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大约是844.96亿。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全线飘红，其中 CPU 概念股集体爆发， AIPC 概念股持续发酵，电子元件概念股震荡走强，煤炭股也延续强势，机器人概念股表现活跃，同时培育钻石、稀土、六 G 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影视院线题材呢表现疲软，短剧游戏概念持续走低，此外视频大模型、网红经济、虚拟人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探底回升，在您看来这一势头能否延续呢？
1: 好的，今天 A 股大盘整体呈现出探底回升的走势，总的表现呢，创业板对整个市场人气起到了比较明显的贡献，主要还是得益于隔夜英伟达表示将投入 AIPC 产业以及与宇树机器人等项目的合作，这也反映出光模块的龙头开始介入到整个科技产业链，对整个科技板块仍然起到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代替作用。因此 A 股当中的光模块和光通信板块呢，今天成为市场当中的领涨板块。但从市场的成交量来看，两市大盘成交量只有2.8万亿，也反映出在目前的阶段，市场的资金可能还是更多的维持一种存量资金的博弈，板块之间的轮动可能特征会更为明显。建议呢，整个六月份还是可以适当的保持一个中性的仓位，适当在大盘反弹过程当中，可以减持一些前期比较拥挤的赛道，适当的关注一些新兴板块当中的轮动。类似像呢，像半导体 AI 板块出现回调的话，可能像机器人、航天航空以及创新药等这些赛道有可能还是会成为资金关注的一个方向。
0: 好的，谢谢郭峰先生。继续来看要闻， AI 全面赋能产业的当下，网络安全的攻防格局正在被彻底颠覆。在今天的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上，齐安信董事长齐向东接受采访指出，当前国内政企安全投入偏低、实战能力不足的短板，正在成为 AI 规模化落地的最大掣肘。尽管技术形态、防护手段持续迭代，但是网络攻防的对抗本质从未改变。
2: 攻击方式在变，防护的主体在变，然后我们应对未来的技术创新的方式也在变。所以一切都在变，所以但是唯一没有变的，就是攻防对抗的本质没有变，就是一边是攻击方，一边是防守方。那么攻击方穷尽一切的方法，用一切的智慧来寻找防守方的薄弱环节。
3: 齐向东认为，技术迭代日新月异 ，AI 在重塑攻防手段、降低网络攻击门槛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安全矛盾。 AI 能带来10倍级的生产力跃升，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隐患也成为各行各业落地大模型的最大阻碍。目前国内政企安全投入不足、重合规轻实战的现状，进一步放大了 AI 的安全风险，行业也将迎来新一轮的人才结构洗牌。
2: 最大的障碍是安全的担忧。大模型让我们又恨又爱，那么爱呢，它确实是能够对生产力的提升是指数级的。我们说这个指数级就不是1倍2倍，应该是10倍以上的这种提升。但是我认为对人才的结构会产生巨大的这种调整。
0: 2026中国责任周期间，第一财经研究院联合泽阳天下正式发布《中国企业可持续经济全球化洞察报告2026》，报告立足社会规则。

0: 视角，首次呢系统性的提出可持续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趋势判断，以可持续贸易、可持续投资、可持续消费为三大核心支柱，全面解析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与中国实践，为全球化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权威参考。
1: 第一财经研究院在5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然后同时也在关注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经过多年的这样的发布报告来调研观察，会发现在当今的这个时代，那么中国企业的出海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非常共通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2: 报告指出，将可持续理念深度融入经济活动的各类实践，已成为破解全球化难题的关键方案。
3: 那像中国这个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在2025年就已经占到了整个中国全社会贷款余额总额的接近30%了。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些原来一个小众的概念，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经济、我们的贸易、投资和消费的主流之中。
2: 报告强调，可持续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更是重塑全球合作与竞争格局的核心力量。而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正为全球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方案，真正实现中国实践影响世界。
0: 第一财经记者在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稿已经正式出炉。方案明确，到2028年，上海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会达到48%以上，通过多项量化指标和重点任务，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4: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作，更是一场全民的行动。未来3年，我们将以行动计划为蓝图，加强系统治理、科技赋能、共建共享，努力让上海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力量。
5: 新一轮行动计划更加突出质效并重，目标提出到2028年，湿垃圾分出量稳定在35%以上，并新增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的指标。同时，计划首次将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总量达到25%以上纳入核心指标。针对这一领域，上海明确将通过收费与免费相结合、市场参与和政府托底相衔接，建立健全大件垃圾清运和处置体系，培育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市场。此外，未来3年，上海还将深化管制联动，推进简易执法和快报快处等创新模式，不断提升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质效。

0: 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一凡。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4.8685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4.1538，最低下探至44.6255，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4.4475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87.45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涨6.85元每克，涨幅0.29%。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90.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下跌2.48元每克，跌幅0.25%。
0: 好，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以方升级的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甚至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2: 报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已经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0: 智利总统卡斯特今天发表首份国情咨文演讲，阐述政府在公共安全、经济增长和国家机构改革等领域的施政重点。
2: 在安全方面，卡斯特宣布将继续加强移民管控，并加速驱逐非法移民。政府将向国会提交法案，推动设立相关制度，对严重违法人员实行登记管理。
3: También tenemos que fortalecer nuestro control migratorio.La capacidad de expulsión efectiva y necesitamos ampliar los plazos de retención porque hoy día con esos 5 días que tenemos entre que se le detiene y se le trata de expulsar no alcanza y con eso no vamos a inhibir la inmigración irregular hacia adelante tenemos que ponernos al día en nuestra legislación
2: 在经济领域，卡斯特指出，智利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4%，力争到2030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将失业率降至6%，创造至少300,000个就业岗位。在国家机构改革方面，卡斯特提出精简公共部门，提升政府运行效率。他表示，拟颁布法案，合并内政部和政府秘书部，并成立专家委员会，设计新的国家组织架构，逐步裁减部门数量，消除职能重叠，并优化资源配置。相关改革建议形成后，政府将提交国会审议，以逐步实现部委数量有序减少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卡斯特于今年3月11号宣誓就职，开启为期4年的任期。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选择法国峰会上宣布，本届峰会已经获得了创纪录的930亿欧元，约合是108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承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等领域。
4: 本届选择法国峰会一号在位于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举行。马克龙在会议期间表示，今年承诺的投资资金将超过过去8年的总和，并将创造超过15,000个就业岗位，其中最大的一笔投资来自日本软银集团。该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本届峰会期间正式宣布，将投资450亿欧元在法国建设一座数据中心。
5: Durant ces 7 dernières années, la France est le pays en Europe qui a attiré le plus d'investissements étrangers. C'est le fruit d'un travail collectif.
4: 法国政府2018年起开始举办选择法国年度峰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按照法国总统府说法，截至2025年，历届选择法国峰会已宣布230多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约870亿欧元。国际咨询公司安永集团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法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所获投资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但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所获投资显著萎缩，尤其是汽车制造、化工和冶金业。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4: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3: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4: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3: 预测未来有多难
4: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3: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了。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四集，利用 AI 直播间暗号等新型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那我们今天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腾讯集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监陶倩，欢迎你。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广发证券合规与法律事务部的法律顾问刘宇，欢迎你。好，非常的欢迎两位。那话不多说呢，我们先来看剧。
1: 我想问问，这股民学校是教什么的呀？
2: 当然是苏老师的炒股秘籍了。
3: 咱们的苏总今天生病，不能来给大家上课了。咱们大家先简单的交流沟通一下。
4: 大家好，
5: 夸张滑稽模式，
6: 夸张滑稽模式启动。
7: 我是老学员，
8: 我之前连年亏损。
9: 东厂公公，
10: 咱家在缅北可不是白混的。
11: 娘娘腔，
12: 你是不是托做了什么坏事？
13: 我是托
3: 什么？
9: 太乙真人，
13: 你打我噻。
14: 见证经验值加100，即将解锁新的强大功能。
15: 现在我宣布，基于琪琪的优异表现，升任为资深记者。
3: 什么？

0: 这苏罗斯不是前两天刚被带走文化吗？虽然还没被抓进去，但怎么还敢出来见鬼？
1: 你们可看清楚了，这可不是苏罗斯本人，是苏罗斯的高仿真 AI 人。
2: 真是很逼真啊。哎，你们看他们在直播间评论区推荐股票的时候说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这是什么意思呀？
3: 好像是某种暗号吧，外人很难懂。
1: 用暗号的话那就很难调查了。
4: 无证 AI 荐股这个是违法的。那最近一直有投资人反映说有 AI 荐股，说很准，把投资者呢拉进一些群里，用 AI 推荐股票，让投资者买入这个股票，说是能够挣很多钱。那这件事儿我觉得有蹊跷，现在警方和媒体都还没有正式来公布苏罗斯被调查的消息，
5: 所以谁要是把这件事儿调查清楚了，我再给你们记一功啊。
0: 哎呀，我们孙大记者，这么有难度的任务非你莫属了，我们可没有这个本事。
2: 就是啊，如果这些非法政权分子知道了苏罗斯出事儿了，他们一定会提高警惕，那调查难度就更大了。我看啊，只有您孙大小姐出马才行喽。
3: 现在可是我们办公室里的明星啊，风头正劲，我们可不敢挡你的晋升之路。
0: 琪琪，我们黄主编是多看好你啊，我看这主任的位子是非你莫属了，你千万不要辜负我们黄主任哦。
2: 我看啊，这个美女就是比老男人有竞争力啊，长得好看就是资本。
4: 怎么说话的？
1: 黄主编，我去。
6: 解锁综艺功能可以使被提问对象用各种综艺形式回答你的问题。
7: 这个太好玩了，等会儿用苏罗斯试试。

0: 琪琪，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找我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对不对？
1: 你少自作多情了，我今天是来问你个事儿的。你不是前几天被警方带去问话了吗？怎么我看网上还有你的荐股视频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0: 哦，这个，这是用 AI 技术用我的形象做的 AI 的视频，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的生产 AI 的短视频，可以使得推荐股票的效率成百上千倍的增长。
1: AI 制作公司做的？
0: 对。
1: 那这家 AI 制作公司在哪里你了解吗？可以带我去看看吗？我想深入调查一下，你愿意帮我吗？
0: 这个不行，如果他们知道我帮记者的话会要了我的命的，而且你害我已经要进班房了，我为什么还要帮你？
1: 你就不想立功赎罪吗？如果你肯帮我能够争取立功减轻处罚的话，你的下半生还有希望。
0: 你让我想想吧，再想想。
1: 还想什么呀？你不就是愿意赌吗？为什么不可以把过去输的赌回来呢？
0: 这是件大事，我得再想想。
1: 时间紧迫，你是愿意认命，还是愿意帮我一起调查？
2: 进入话剧内心独白模式，
3: 是帮他还是不帮，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牢笼，还是再赌一次立功赎罪？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是理智让我们变得胆怯，使我们原本坚定的决心被犹豫的思考蒙上了苍白的阴影？是理智使那些伟大的行动因为顾虑而偏离轨道，失去了行动的勇气？

0: 我决定了，我要最后再赌一次，我帮你去揭穿他们。
1: 你可真是太搞笑了，不做演员真是可惜了，明明可以凭艺术吃饭的，为什么非要炒股票啊？
2: 请进。哎呀，苏总有失远迎啊。来，请坐请坐。来，这个苏总这次来有何事啊？
0: 这是我们新招的网络女主播，她也想用 AI 技术来做数字人。
2: 那太好了。
1: 是，很想了解一下这个 AI 人推荐股票怎么赚钱呀？
0: 另外啊，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呢，这次呢想来学习学习啊，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来推荐股票的？
3: 苏总，这个不太方便吧？我们王总有规定，各个子公司之间是不能互相沟通的。您看，今天要不先就……
1: 你们是怎么用 AI 技术骗人的？
4: 这是巨星哥呀 ，AI 数字人机数
5: 哎，嘿哎嘿，数字人哎，批量生成短视频，
6: 提高建股效率，一天就有几千条，
5: 几千条
6: 传到手机把你骗，用境外加密软件虚拟货币来结算，
5: 就很难被追查到。哦，
1: 你们在直播间推荐股票的时候说的什么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2: 哎，我来告诉您。您啊，
7: 可听仔细了。
2: 您讲讲，
7: 推荐股票，这是门艺术。
2: 哎，艺术
6: 讲究什么呢？说、学、逗、唱。
8: 打90年股市开了，就有咱这一行。
2: 刚才苏总他们问了，八角控股、放鞭炮是什么意思啊？
9: 什么意思？
7: 就是咱们群里说的暗语。
8: 哦，暗语。
2: 最近平台不查的严吗？
9: 怎么样？
7: 用这个暗语来推荐股票。
9: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2: 你看啊，章鱼几只脚？
9: 八只啊。哦，
2: 八角控股。
9: 那就是
4: 章鱼控股。绝了。
9: 哎，那放鞭炮又是什么意思？
2: 那就是股票
4: 要涨。
8: 有意思。
7: 以此类推。
8: 掌声。
10: 老板，现在就动手吗？
0: 你知道该怎么做。
11: 警方今天查处一起新型荐股诈骗案件，某科技公司利用大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了解和盲信心理，用 AI 向股民非法推荐股票，并搭建虚假交易平台，实施跨境非法证券活动。
1: 这家非法 AI 荐股公司的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们的工作区域，介绍了相关的工作流程。而这些画面我都拍下来了，已经通过黄主编上交给了相关部门。这就是我拍到的画面。
4: 这是最新的呀 ，AI 数字人机数类。
2: 哎，这公司的人怎么突然表演相声了？
7: 苏罗斯怎么会和你一起去啊？
1: 我让苏罗斯帮忙带我卧底调查这家公司。
7: 孙琪琪，没想到你这么聪明，竟然还能想到借用苏罗斯这招。
12: 琪琪，我也没想到你能够用如此高智商的这个招数，的确让人太刮目相看了。
13: 真是聪明绝顶的点子啊，在我从业生涯当中从来没见过。
12: 是啊，
14: 就从这么高智商的点子，孙琪琪究竟是怎么想出来的呢？难道他真的是绝顶聪明？
15: 记者经验值加500，即将解锁新的功能。
16: 加了500分，还有新功能，好期待！
1: 哎，琪琪，琪琪，
17: 妈，
1: 你来，你看啊，我问了 AI， 怎么样才能让你调查成功这个案子？你看 AI 给了10个答案，你看。
17: 妈，你还知道问 AI， 你可时髦啊！
1: 那当然，我觉得。AI 给的这个答案不错， AI 建议去找苏罗斯戴罪立功，让他和你一起假扮去拍摄调查。
17: 这方法不错，这 AI 可真牛。
1: 是啊，看用在哪儿了，坏人用了

0: 这种 AI 荐股加暗号的这种新形式呢，确实非常有迷惑性。破解这种认知误区的话，关键是要理解 AI 技术的工具性与短剧中 AI 荐股这种道具性的本质区别。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投资者对高科技的盲目信任，将随机概率包装成了智能算法，迷惑投资者的这种精准预测。那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种的话是不法分子的一种利用 AI。科技的一种手段。我们要明白，在短剧里 AI 并不是真正的持牌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使用的投资工具，而只是所谓的科技公司行骗的一种道具。此外，还要坚守牌照优先于技术的这个原则。无论对方如何包装概念，投资者需要记住一个动作：登录证监会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查询机构及其人员的资质。无论这个机构或者人员，如果他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业务资格，或者取得了证券投资咨询的从业资格，但没有在这个机构或者证券公司执业的，都是涉嫌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再高科技的包装，都是涉嫌非法的。那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获取证券投资建议，请通过证券公司或者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请不要与无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合作。远离非法荐股，避免利益损失。
1: 好，谢谢。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剧当中啊，孙琦琦是把这个综艺眼镜切换成了相声模式，才让这些老板呢、脱口而出八角就是章鱼，放鞭炮等于涨停。那现实当中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一键开挂，没有这样的特异功能啊。普通投资者面对直播间里的话里有话的暗语，有什么样的一些破解的技巧？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师。
2: 那实际上当我们听到主播使用暗语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被这个直播间的紧张氛围和他的诱人话术啊所影响。我们要避免去盲目的跟风，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是非常可能是一种诱导投资的手段，并且呢极大概率它是在诱导我们违规投资，因为我们正规的持牌机构是不会使用暗语来进行推介和销售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当大家遇到这种非法荐股类的直播间的时候呢，是不要进行观看的，更不要进行去破解，避免自己呢沉浸其中，然后进行一个盲目的投资。大家是可以去咨询一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去请教一些专业的投资顾问，他们具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准确的建议和指导。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特别呢是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全部围绕的就是利用 AI 呀、直播间的暗号等新型的手段开展非法荐股活动的。那接下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第一题多选题，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以下哪些信息时，要提高警惕 ？A.标题或内容中含有锁定牛股、推荐黑马股等关键词 ；B. 宣称以智能大模型荐股 ；C. 引导粉丝加入微信群、QQ 群等 ；D. 用算命、周易等方式荐股。正确答案选 A、B、C、D。
4: 这 A、B、C、D 都要警觉呀、
5: 这个四条线侪要提高警惕 ，A、B、C、D。
3: 第二题多选题，如何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 ？A. 在证券业协会官网查验其职业证书编号 ；B. 观察群内是否有托儿、鼓吹盈利截图 ；C. 轻信群主提供的资质证书 ；D.对稳赚不赔、躺赢的话术保持警觉。正确答案选 A、B、D。
6: 我会选 A， 在专业的平台和官网去检查他的执证编号。
4: 这一眼就能识别就是假导师啊。
3: 第三题单选题，某炒股大师声称AI 能预测股价走势并收取高额会员费，应该如何看待 ？A. 科技发达，值得一试 ；B. 先交费体验小金额服务 ；C. 果断拒绝 ；D. 推荐给朋友分摊成本。 正确答案选

0: C。
1: 嗯， C 果断拒绝。
2: 我会果断拒绝，并且自己去找一个 AI 软件，然后预测股价走势。
3: 这种应该是果断拒绝，它其实主要就是以高额门槛费来骗取大家的这个本金嘛。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演播室两位嘉宾来为我们主体的来拆解这些题目背后蕴藏的知识点。我们呢，先来看一个第一题啊。在短视频直播平台当看到哪些信息的时候就要开始提高警惕了，这个当中呢给大家划一划重点，我们请腾讯的陶倩来吧。
5: 在这部短剧里呢，其实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类型的一种信号。如果大家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或者直播的平台看到这四种类型的信号的时候，就应该提高警惕了。第一种就是当看到这个平台播放的这个内容里涉及到大数据、荐股这样的一些字眼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先前提到的，我们去证监会的官方网站或者证券业协会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这些机构或者这些主播这些人员他有没有这个证券投资咨询的这个资质。那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要重点把控的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当看到他这个在直播间里用到一些暗语，然后用股票代码然后来推荐股票的时候，特别像这个短剧里的放鞭炮就等于要涨啊，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那这种的话也是值得大家要警惕的，因为正规的那个证券投资咨询的建议是必须是清晰的、准确的，并且要向客户在提供这个投资建议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内容以及记录都需要保存下来，有必须要完备的这个文件去做记录的，是不能够是以猜谜语的形式来做这个证券投资的建议。那看到这些信号，我们也应该打起精神来，可能这里是有一些陷阱的。那第三个就是当看到这种稳赚不赔啊、高收益零风险的这些承诺，我们也要警惕起来，因为投资是有风险的，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是违反这个经济规律的承诺，是这是非法荐股最为明显的一种特征。根据相关的法律的话，证券投资咨询顾问在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的时候是必须要提示这个潜在的投资风险的，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去承诺或者保障有这种收益。那真正的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是依法向客户进行这个风险提示，强调比如说这种投资有风险这样的一些话术是必须要有。最后第四个类型就是当这个平台引导你切换到其他私密的平台去交流的时候，比如说进到一些个人的微信群，或者说进到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这些地方是缺乏监管的，属于法外之地，是非法荐股活动比较多的一些地方。
4: 好，谢谢陶倩啊，讲得非常的具体啊。那接下来第二道题也进行升级了啊，我们平时每天都在使用微信啊，那么怎么样去识别微信群里的假导师啊？那这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律师。
6: 那微信群里面的假导师往往他是会通过这个人设包装还有诱人的话术以及氛围操控这三步来进行设局。那么要识别这些假导师呢，首先我们是要抓住他的这个行为漏洞以及他的逻辑矛盾。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么几点来进行一个辨别。那么第一呢，就是看他的这个身份资质。我们正规的这个投资顾问的核心特征那就是资质可查，但是假导师呢，他的资质一定是模糊的，是没有办法查询的。那么第二点，我们实际上可以去看他的盈利展示。那假导师他的核心套路是用这种虚假的盈利去营造一个可以赚钱的假象，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真实的投资不可能是只赚不亏的。那第三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荐股逻辑。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的核心就是讲逻辑，我们一定要给出一个合理的投资理由。但是这些假导师呢，他的这个荐股的本质呢是诱导大家进行一个跟风接盘，所以说呢，他永远都不会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啊，或者说他给出的这个理由呢是不符合逻辑的，或者说呢，你只要仔细的一想就会发现他的这个理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第四点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收费模式。那假导师他的这个目的呢最终就是要进行一个圈钱，所以呢他会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费，包括这个会员费呀、软件费呀、分成费。但是我们正规的投资咨询业务一定是不会要求向这个个人账户进行一个私下转账的，并且呢，我们投资顾问也不会要求跟我们的投资者进行这个收益的分成。那么第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群内的氛围。 如果说你加入了一个投资交流群，然后发现这个群内的氛围是非常的热闹的，那么很可能是这个贾导师在通过控群来给你造成这么一种大家都在跟着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假象。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群里发言的人可能全部都是托。最后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这个风险揭示。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个一定是铁律的。我们真的证券投资顾问一定会反复的跟你去强调这个投资风险。而假的这个导师呢，他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你投入更多的资金，他要进行圈钱，所以说他会一直的跟你强调收益，而避免跟你去提到这些风险。
4: 嗯，
6: 以上就是一些可以去鉴别假导师的方式，希望可以对广大的投资者有所帮助。
4: 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道题啊。某炒股大师声称呢 ，AI 能够预测股价的走势，确实现在是一个 AI 的时代啊。那么他还说了要收取高额的会员费，好像给出来的建议就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去看待？你怎么来解读，刘律师？
6: 这种行为的本质实际上是在披着这种 AI 科技外衣的非法荐股，或者说是这个投资诈骗。它不仅仅是违反了我们资本市场的基本规律，同时呢，它还会涉嫌违法违规。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就是这个 AI 荐股它并不是万能的，并且呢，它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局限性。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股价的走势，它其实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复杂的一个变量之一，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啊，还有这个行业周期、资金的流向，以及这个市场情绪，还有一些公司的基本面，都会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是非常难去精准的进行预测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 AI 荐股的这个输出结果，它也受到我们前端的这些数据的质量，以及我们这个算法模型等很多种因素的影响。那交易策略实际上也是需要实时的进行更新的。那一款固化的一个交易策略呢，就非常容易成为这个更高级的 AI 的这种算法的一个猎杀对象。所以说目前是没有任何一款 AI 技术能够实现对这个股价的精准预测，这个是我们所有正规的投资机构和所有理性投资者的一个共识。
4: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参与到了这样的一种骗局当中，可能开始的时候是抱着侥幸心理或者抱着好奇心，但是已经参与到你发现有苗头不对的时候，咱们投资者该怎么办？
6: 那如果说已经遭遇了这种骗局，那么大家就需要第一时间去收集好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以及一些会员费的收据，那么可以通过向我们当地的证监局去投诉，或者向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量的去降低我们的损失。
4: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警惕心。今天看到瑞奇，哎，到底是真人还是数字人啊？他讲出来的这个话是不是我本人？就像这个苏罗斯的这个 AI 分身，确实是欺骗了挺多的这些我们的投资者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啊，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第四集的这个防非的重点，给大家再来画画重点，好不好？
5: 那最后呢，就想提醒投资者 ，AI 荐股的这个外衣再华丽，它的本质都是无证荐股。那咱们投资者呢，应当理性的看待 AI 辅助投资，保持这种理性的认知和风险意识。
4: 好，那刘律师，
6: 面对这种 AI 荐股、直播间暗号等这种非法手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三不的原则，那就是不相信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不购买无资质的荐股服务，以及不泄露个人信息给第三方平台。我们一定要守住我们的钱包，守住我们的钱袋子。
4: 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两位嘉宾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守候。要记住啊，天上不会掉馅饼啊，承诺保本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骗局和陷阱。如果说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可疑的情况呢，也需要第一时间的去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同时呢也可以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的热线进行投诉和举报。那我是瑞奇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下一期呢，我们将会聚焦的是场外配资，也敬请各位来关注，希望我们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真实的案例，帮助各位的投资更加的有效，更加的有趣。
0: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 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科创连续两天下跌，整个科技的赛道呢也休整了两天，但是今天创业板强势反包，而且科技赛道的海外链，尤其是光通信板块，今天呢也是大幅上涨。那昨天呢，其实大家就在讨论科技的这个赛道的行情有没有结束。昨天前天啊，就上周五加上昨天是连续两天的大跌的，跌幅也都是比较大。那今天呢，有能够收复的创新高的品种，更多的集中在了比如说光模块啊这些方向，还有呢就是跌幅比较大的，比如说像电子部啊，还有 PCB 啊，今天像鸿和科技这种基本上是接近了一个地天板，震荡幅度不得不承认已经在加大了。那科技这个赛道的机会是跌完了之后重新再度活跃，还是说其实现在的反弹应该是给你逢高减仓的机会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宏伟还有潘敏丽啊，欢迎二位。好，接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讨论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外啊，我们的港股市场，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大涨近5%，这是否意味着资金正在回流？市场方面，创业板大涨近3%，那能不能重拾升势？市场脉络，光通信板块今天强势反包了，主线行情能否持续呢？机器人板块也终于企稳反弹啊，会不会有一些持续性？在之前有 Mini Max 要在科创板上市，那现在智谱也拟在科创板上市，后续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好，我们先来说一下港股市场。今天不光是 A 股的科技股涨得好，今天恒生科技指数也是大涨近5%，阿里巴巴、腾讯、美团这些平台的公司都是大涨的。腾讯今天呢最终收盘涨幅是达到了10%，那这是不是也说明资金在回流？那有没有持续性？港股市场怎么看？边老师解读一下。
1: 今天市场是出现全面的回流啊，我们现在资金面因为看不到啊，我偏向于可能是外资会有一些回流啊，原因有两个啊，一个呢是日韩啊最近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一般来说从亚洲市场来看，日韩和我们港股还是有跷跷板的作用。第二个呢，其实今天是港股两家权重的互联网企业其实是有些消息啊，一个是美团，美团的业绩是超出一些预期的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对于互联网外卖平台啊都把它当作消费股去估值，觉得已经没有增速了啊，但从美团的业绩来看还是隐含了一些科技的含量。第二个呢是有传闻啊，说这个腾讯可能它的 agent 可能正在研发进入到测试阶段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吧，就是市场对于应用的估值过低了啊，而且对于互联网啊，很多人之前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提到互联网恒生科技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已经没有科技的含量，其实我觉得有点过啊。我们回想一下 BATJ 啊，包括美团这些企业，这不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AI 资本开支的企业吗？他们在某些角度来看和谷歌和微软是不是很像嘛？它其实就是有非常类似，包括和亚马逊其实有非常像，他们只是在资本开支 AI 这一块上可能略落后于美国2年左右的时间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个估值重新的这个回归的阶段。
0: 好，我们就继续观察港股市场的这个反弹持续性。那来了解一下 A 股今天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我们来看指数层面上，科创板呢是连续两天大跌，跌幅也比较大，在都超过了5%。那今天呢，科创板并没有成功的反包，而是创业板指表现得更好一些。创业板是2.66%的涨幅，收在了4055点，上证指数收在4000。

0: 75点，0.43%的涨幅，那科创综指只有1.33%的涨幅。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虽然说今天指数层面上出现了反弹，但是量能并没有放大，三市的成交额在2.81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今天96家，相较于昨天明显减少，跌停家数18家。赚钱效应上，昨天是接近70%，今天的赚钱效应只有29%，3876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光通信板块强势反包，主线的行情能持续吗？ A 能，上行的趋势仍将延续。 B 不能，高位巨震之后将下跌。其实这个主要的区别就这个位置上科技还有没有后面的行情，如果没有的，就是大家应该逢高减仓，那就是看空的选 B。 如果觉得是科技还没结束，还可以再继续持有，甚至是加仓的，那就去选 A。 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还有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请二位嘉宾来做一个解析啊，边老师先来吧。今天其实主要还是双创，尤其是创业板涨得更好，就是光这个赛道又再度活跃了，你怎么看待？
1: 其实今天半导体也有反弹啊，当然如果从三天的股价，从上周五开始啊，半导体国产链的波动更大啊，总体是一个回调的。光这一块呢，总体变得更强啊。其实这一轮行情从五月份来看，海外链以光为主的英伟达链为主，他们的确定性就更高，他们的波动性相对更小啊。国产链因为它其实目前的业绩的确定性还没那么高嘛，国产链更多的是由于一个是两存上市啊，一个是因为套定率啊，所以大家对于国产链未来的业绩的确定性指望更高啊，所以弹性更大一些啊。但总体我觉得进入六月份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就是大家对于六月份总体是偏谨慎的，这个在我们五月底接触的各种机构交流下来啊，因为六月底的事儿很多，海外啊，降息 IPO 啊，还有世界杯啊，反正各种各样的事穿插在一起啊。但正因为这个情绪，我感觉大家是在做抢跑交易，大家都想在前面先退出来一点。也许啊，我只是说也许六月份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惨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对于科技的确定性其实是比较高的，只是六月份大家都想在经历了五月份的大涨以后想要做些波段啊，所以所有的人都想做波段，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啊？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啊，因为大家都觉得在二季报其实业绩最好的依然是 AI 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迹象是几个，一个是海外出现了上下游的一些切换，其实英伟达等一些也没跌啊，但资金面我们会看到下游的 PC 端啊，戴尔，我们的联想啊，都出现了大涨。第二个是看见了部分连续跌了大概有3到6个月的软件，美国最典型的两家啊 ，Salesforce 和 Snowflake 啊，都出现了大涨，涨幅大概都在30%以上。那我们是今天港股里边，因为港股里边很多公司是带着软件走的嘛，其实也是出现了上涨。所以会不会有部分的资金从上游往下游去靠？因为总体大家的逻辑上 AI 没有问题，现在大家觉得最确定的就是 AI， 有人说 AI 加能源加材料啊，其实我觉得都是 AI 嘛，对吧？你如果把电算放在一起，把材料放在一起，也和 AI 一样，所以只是在 AI 的内部做一个切换。今天如果说这两天最大的一个另外一个盘面的迹象，就是成交量略微有些萎缩了啊，成交量从3万多亿萎缩到今天的27000亿，所以我倾向于可能六月份不像大家那么悲观，可能是一个相对缩量震荡的走势，然后 AI 内部做一些小幅度的轮动的概率更高一些。
0: 其实这两天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大家可能要提前规避一些六月份的不确定性，有一些资金选择了兑现，但是在我们这两天兑现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海外市场，不管是日韩还是美股，
1: 对，
0: 都涨得很好，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今天又重新涨了。但是毕竟六月份还是，比如6月12号 SpaceX 上市，然后一息，就这个事件肯定还是确定性的存在的。那是不是如果一旦美股或海外出现了大幅波动，会影响我们吗？
1: 我不认为海外会有很大的这个调整啊。我觉得几件事啊，当然 SpaceX 上市前后可能会有些扰动，但我说的这个扰动可能有一两天啊，跌幅多大也不一定，
0: 就不改变趋势的那种。
1: 大家对于一息的这个问题现在其实慢慢的又回归了，就大家一开始是觉得会不会加息啊，现在大家觉得反正加息也不会，降息呢可能六月份也不会，所以六月份其实对于一息会议这件事我觉得就没有太多的 这个意外了啊。

0: 那么世界杯这件事本身，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统计上的一些心理作用啊。那么剩下的其实就是两家大的权重，一家就是国内的这个两存之一啊，国外的就是 Space。我觉得这两件事可能会有些，但是从目前的交易来看都有点提前，所以我倾向于啊，可能是先反弹，到那个时间再回落，底部我觉得也不会太深啊，太深，因为从最近我们跟机构交流来看。机构的仓位有部分的也不是那么重，大家很多人已经把仓位降下来了，所以我说了，如果你不能跑在前面，现在你再降仓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特点，也不见得啊，也不见得。
1: 好，我们来听听潘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刚才说的6月份，其实还是有很多事件性的因素会干扰或扰动这个市场，但是今天创业板是强势反包的啊，是不是我们该乐观一点去看待呢？
2: 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就是每一个指数它所处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像上证指数有可能和北证50是相同的。那么从就是中轨击穿之后回吐，然后今天是在下轨附近获得支撑的。那么这是一个偏弱，但是在这边是有一个寻求企稳和转向，有可能会转向整固或者反抽的这个过程。这是整个上证指数和创业北证50的指数。那么从科创板的指数，我觉得我们近两周以来的判断应该是对的，也就是科创板的指数很成功的从上轨附近一直在想要去挑战上轨，然后开始跌破中轨，然后现在是位居在下轨和中轨之间了，然后今天的反抽的力度也没有昨天的跌幅来得大，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科创板的指数在这边应该是步入到一个震荡波动的过程当中。然后创业板的指数今天主要是得益于一个是新能源车的一个领军人物，对吧？
1: 宁德吗？
2: 领涨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三个 CPU 的品种，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上涨，我觉得应该是受到指标股的影响。但是从它本身而言，我们再来看一下布林线，虽然说它的布林线的中轨是向上的，但是它的布林线的上轨和下轨之间呈现收口。那什么叫收口？收口就代表本身而言，就是说它上面应该是受到压制的。那么我们就依照这个布林线本身的一个定义去判断的话，也就意味着有可能短期会有一些惯性，但是遇到布林线的上轨不一定能够打穿，反而会受到压制。也就是说它是慢一拍补充会去反映科创板指数的这样一个走势，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
1: 那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市场的风格。昨天呢，微盘股就表现得比较好，但是今天微盘就跌了2.63%啊。潘老师怎么看？因为昨天其实虽然指数跌的，但大家看赚钱效应还接近70%，
2: 对
1: 吧？你今天指数是涨了，可是赚钱效应也就是20%多，就好像29%，就好像指数涨跟你个股没关系，指数跌的时候微盘股倒是起来了。你怎么看接下来市场的这种风格的变化呢？
2: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蛮重要的。这实际上可以反衬出，比如说以前类似于像一些科技品种的上涨，实际上它是能够带领市场的情绪，能够带领指数，然后能够继续向上。然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有部分龙头品种的上涨，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3800多家股票是下跌的，也就是它无法带领市场的情绪，但是能够烘托部分的指数上涨，也就是它的一个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就是说引领能力是下降的，这是我们观察到市场的一个现象。然后从第二个角度上来看，在近一周以来，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就是科技股震荡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品种实际上是从底部开始逐渐有回稳和复苏的迹象。然后从今天的盘面的表达意向上来看，就是说看到这些龙头品种再度上涨，实际上它们本身是胆怯的，也就本身又回到了过去的那种只有他们能涨，然后他们必须得等待的这样一个心态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也是表达的淋漓尽致的。那我们接下来需要看的是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在科技股再度冲不动的时候，就这部分从底部起来的品种能不能走出延续性的行情。如果能够，那么我们就认为切换有可能是在已经在现实在进行过程当中或者是成功的。但假如说不能，也就是说还是这些品种上涨，其他的品种还是继续等待，那我觉得有可能在这一波比如说科技板块或者说其他品种继续上涨过程当中，实际上是给市场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更高的更加的一个出货点。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整个市场实际上是蛮矛盾的，你不要看这些科技品种的上涨，实际上他们出货也难，我觉得挺难的。 我觉得挺难，就是没有看到大的抛盘而已，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对，
1: 好，梁老师也说说这个风格吧，就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除了事件性对于市场的这个情绪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个就筹码结构的问题啊。大家在说科技的这个赛道的交易的拥挤度，好，昨天是个股反弹了一天，结果今天又变成了大部分个股是下跌的，只有那部分的个股上涨，就这个现象还是继续延续下去吗？
0: 我觉得会延续啊，但可能就是确定性的股票会越抱越紧，然后会流出一部分的资金在 AI 的内部做一些变化。这个内部我倾向于比如说两个方向，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能源材料，一个方向就是应用物理 AI 的应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其实这一轮 AI 的周期是很大的，到今天为止，如果按照美股2023-2024年至今也就3年，如果按照我们来走，其实才走了2年都不到啊。所以现在所有的资金都跑到上游的硬件的核心，是因为硬件的业绩的确定性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那么大家都在等这个产业逻辑的变化，但我想走到今天，大家都大概知道一个大的方向，就硬件的价格不可能一直那么高， token 的价格最终会到一个相对合理应用的环节，否则的话这个闭环是行不成，只是大家在等这个产业逻辑什么时候变。所以有些人当这个估值拉大到一定的程度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上周我们就看到那个 Salesforce 啊，我看到 Salesforce 的这个 CEO 好像上两周就有一次采访，这两天他也在做一些讲话，他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把他的采访去看的话，他其实就是说了两段话。第一段话他说他的公司在过去三个季度一年的时间，他的业绩一直是上升的，但他的公司的股价跌了大概40%，不仅仅是他哦，美股所有的软件的业绩都下滑了40%。我在去年曾经看到过一份报告，就是当时对于 AI 软件的看法，当时美股我忘了是高盛还是大摩的报告，大概说的是软件因为 AI 的出现而有可能会有业绩的损失，损失的比重估计在4%-5%左右。这是去年的年中还是什么时候我看到的报告，但最后软件股的平均跌幅在过去半年跌了40%。关键是他们是甲方哦，大家别忘了，他们是甲方啊，就是他们是买英伟达芯片的人，最后甲方跌了40%，乙方涨了2倍-3倍，这件事也是不是也有点怪哦？就是如果软件都没了，那最后 AI 给谁用？因为软件是最后连接 C 端和 B 端的那个口子。那最近又有一个消息，大家看到了，今天这个昨天黄仁勋说了一段话，他说软件并不会消失啊，软件只会更多的迭代，工程师也会更多啊。然后呢 Salesforce 和 Snowflake 都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接口，这个接口原来是跟人接的，现在这个接口未来是跟 agent 去接，但是我下游的东西并没有变啊，我们要去做的很多事都，他说我有5层的东西，现在2层变成了和 agent 接下面。那么我想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市场在某些阶段定价有点过分偏离了，那现在有一些回归嘛，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有新的选择了，对不对？原来大家觉得那个都是破产的逻辑，现在大家觉得哦，那个好像也不会破啊，那是不是跌多了我买一点，上面的涨多了那我要不要卖一点。但总体我觉得还是在 AI 内部做一个循环，我觉得中报之前不会变，只是节奏的问题。刚才我说了6月份所有人都想做一个波段，就看看有没有这个波段呗。这两天其实这个波段我印象比较深的，
1: 跌的也蛮快蛮多的。
0: 对，昨天我看到有几家公司跌停，今天我看到同样的几家公司
1: 反包了是吗？
0: 对，所以这个昨天卖掉的人今天明天也蛮关键，明天如果继续涨那卖掉的人怎么办啊？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
1: 但是必须要承认，就波动肯定是在加大了。
0: 对
1: 啊，但刚才你说到比如说这个高切低，它可以从 AI 的硬件切到一些软件当中去可能，但有没有可能切到其他的方？因为昨天我们说又是大家好像又回到杠铃策略，微盘和红利。
0: 对，
1: 昨天红利也涨了。
0: 对，
1: 但是我看看今天好像红利就是冲高回落了，
0: 对，
1: 是吧？那这个现象是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红利或者低位的啊，甚至把它周期消费都放在一个板块啊，就是筹码的结构在某个时间得到了过分的一致性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上两周现在不叫传闻了，我觉得基本上是就是比较大的那个酒的 ETF 啊，出现了明显的卖出啊，卖出以后白酒就涨了几天，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那么大的量啊，可能100亿以上的规模的量，它卖给谁了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那卖给的人他一定不是 散户嘛，也是有一些机构在这个位置去买，所以高低位的，就我觉得六月份可能比较好的走势就是高位品种在高位震荡，
1: 嗯，
0: 低位品种在低位震荡，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走势，一直到七月份
1: 中报了又要看中报了，
0: 然后大家就来看高位的品种能不能值得高位，低位的品种是不是过分，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走势的，
1: 就风格可能更加平衡一点，均衡一点啊。四五月份确实比较极致，那潘老师从成交量的角度也来分析分析市场，量能这两天都是萎缩的，
2: 对
1: 啊，前面呢我们看到都超过3万亿，3.3万亿，就我们这个量能接下来还能够重新回到3万亿吗？还是说可能要一直缩下去了？
2: 我觉得量能应该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保持一个长量，这个概率
1: 就3万亿附近了是吧？
2: 啊，对，这个概率偏大一点，因为前两天的缩量呢是因为有部分品种的回吐，然后确实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跌幅，然后今天的这样一个依然缩量，是因为就是说即使打那么5%、15%的品种，但市场不跟，也就是说你们就自己打吧，对吧，你们就自己找嘛，对吧，反正这点涨幅你们自己也能供应嘛，对吧，然后整个市场是不跟的，实际上是一个不跟随的这样一个基本上这样一个量能。那么如果未来假设一些低位的品种能够上涨，然后高位的品种继续震荡，那么也是一个长量，它也是一个对冲量，所以我觉得在基本上整个市场在2.8万亿到3.2万亿之间是这样的一个长量状态，对，
1: 嗯，就看看低位的方向能不能成为一个新的接力的主线，
2: 对，
1: 是吧？啊，稍后我们来说说看看有哪些方向可能会成为低位的品种，大家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因为从今天的市场来看，热点板块上其实还是围绕着算力链去展开。那我们看一下啊，供风装就这个软件的它的显示是偏那个集中的在 CPU 这个方向，那是有3.46%的涨幅。但如果你看今天的市场的话，动的方向也都是围绕着科技去展开的，比如说半导体呀、AI 硬件还有 MLCC，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强，因为很多人把它类比成了存储这个方向了。当然贵金属有色今天也有异动，这个相对于科技那算低位的，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3: 好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指数是终于迎来了反弹，但似乎很难带动个股情绪出现大面积的回暖，那么当下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相信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今天的反弹更多的是来自于科技成长风格，这当中既有趋势品种的再创新高，还有超跌品种的修复。怎么选呢？我们认为更适合于当下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其实是寻找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一些超跌品种的修复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低位品种经历过了前期的调整，估值合理，有足够的上行空间和不错的布局时机，而另一方面相比于高位的一些品种，一旦市场再次陷入到了波动加剧的情况之下，相对低位的品种反而会更抗跌，持有起来会更安心更踏实。正如我们昨天福利资料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家公司股价前期阶段下跌超过20%，今天直接涨停，凭借的其实就是 AI 应用叠加低位补涨。那对于我们来说，高位的买不下手，不如在科技成长风格当中寻找一些超跌的方向来布局。与此同时，我们还留意到科技成长方向修复的同时，成交量能依旧在萎缩，而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精选个股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毕竟每一次的缩量都会带来个股的分化，怎么选，选什么呢？来看下一张题板。正如我们看到的玻璃基板概念当中的红星发展，股价在阶段下跌23%之后呢，开始稳步攀升，近期更是收获两连板。同样还有 MLCC 概念的宏远电子，股价同样是阶段下跌29%之后，股价稳步攀升，今天更是直接涨停。而这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其实就在于资金的认可以及股价的超跌优势。那对于我们来说，超跌不正是上车的时机了吗？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资金吸筹科技成长方向的超跌潜力公司名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同样也帮大家梳理了一些思路，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股价经历过了阶段性回调，风险得到充分释放，其次属于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细分龙头，确定性高，弹性更大，最后资金吸筹梳理成了这份资料。如果说您也想在当前市场当中找到更加匹配自己的一些选股方法的一些相应的 关注点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当然我们说到当下结构性的行情当中，其实更重要的是目前手中的持仓应该怎么办也是非常关键，所以在今天呢也帮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就是我们趋势顶底指标，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其实它用法非常简单，其实就是通过这根蓝色的线来判断个股的趋势变化。比如说历史案例一当中，股价运行到了一个高位之后，趋势顶底指标蓝色的这条线呢是跌破顶部区域，触发了清晰的风险信号，随后股价下跌53%。同样趋势顶底指标也能够帮我们识别到个股的一个底部拐点信号，比如历史案例二，股价在低位充分震荡蓄势之后，趋势顶底指标突破底部区域，触发了见底信号，随后股价上涨超过70%。如果说您也想应用趋势顶底指标来识别一下自己目前手中持仓品种所处于的一个趋势上的拐点信号的话，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个趋势顶底指标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同样还有我们今天这个获得资金吸筹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超跌潜力公司，都可以从中进行免费的领取。那么我们看到科技成长方向帮大家梳理到的，首先呢就是经历阶段性回调，风险充分释放，其次属于科技成长风格当中的细分龙头，确定性高，弹性更大，最后呢是资金吸筹可以为股价接下来的一个拉升提供一定的助推作用。所以呢今天我们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都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且在当下科技成长风格当中，大家也都深有体会，就是我们看到它的细分其实是越挖越细的，所以呢我们重点是把它放在了科技当中的细分成长龙头。如果您感兴趣，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来进行免费的领取。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连板高标，现在只有走到三连板，有两家，春秋电子三连板，液冷服务器加 AIPC， 中央商场三连板是零售方向的，火炬电子等14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是算力硬件，有26家涨停。东山精密昨天跌停，今天反包。长飞光纤今天涨停，火炬电子两连板，新易盛创历史新高。机械人方向9家涨停，半导体方向只有4家涨停。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有色3家涨停 ，AI 应用方向3家涨停 ，AIPC 3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光通信这个板块该怎么去把握其中的机会还有节奏。今天是比较强势的反包了，但是刚才卞老师也说可能 AI 上游会缩容，那缩容应该手里留下什么样的方向啊？你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还是说先看看等个中报再说？
1: 我们最近跟机构交流下来，就是做海外链的其实都是对业绩的确定性要求比较高的，所以其实在过去的3周吧，从5月下旬开始，其实机构的分化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接触了不少的机构投资者，有一些人现在都在往国产链铺啊，但国产链铺呢，就是他们可能对于弹性的要求更大一点啊。但是如果往后看6个月，有很多人非常看好国产链啊，原因就是因为扩产这个确定性很高嘛。但海外链呢，主要更多的其实还是基于英伟达啊。我们上两周碰到几个经济，他说了一段话，让我还蛮有感触的。他说，现在国产链的龙头啊，这个旭创的估值动态和英伟达几乎是完全匹配。所以他说他们怎么做啊？他说他们每天开盘前就看一下英伟达，就如果英伟达不动不跌，他们就持仓就不跌，然后就不动啊，就是这样交易。所以你看，已经到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角度上，当然我觉得逻辑上也蛮对的，估值很匹配，产业链又在一条线上，那就完全跟随。所以大家就知道，做国产链的人因为没有这样的对标，而且因为业绩上它的确定性没有那么的高，所以国产链

0: 面就相对的
1: 波动大
0: 更大一些、
1: 嗯、
0: 所以如果要看光的话，其实主要就是那一家龙头吧，
1: 对，
0: 其他的公司其实都是以它为对标在不断的，
1: 就它是市场的锚，其实、
0: 嗯、
1: 续创，
0: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
1: 嗯、
0: 一个逻辑啊。但是我们听下来就是总体中报，无论是海外链还是国产链，总体中报好像确定性都比较高的啊。我个人觉得可能国产链中报会有部分公司的增速会比较快，海外链呢可能就是看它是不是个 miss 啊，其实就是看这两个、
1: 嗯、
0: 所以机构在波段上可能更多的以国产链为主，海外链反而大家的持仓更集中一些。所以大家对于持仓集中这件事到底怎么看，反正它已经达到一个极值了，历史上也没见过，但是好像这一次的极值和以前最大的区别就是，如果你一定要说区别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估值好像比以前要低一点点啊，就是龙头的企业你说动态就20多倍，上一次估值抱团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在新能源呢，当时的估值我记得好像是要接近60-70倍、
1: 嗯、
0: 即使茅台当时估值也接近50-60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估值还可以。第二个就是要让估值松动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些新的线索，它是能够在增速估值上去匹配，那么这样有资金能够流出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外部和内部共同去看的一个逻辑啊。短期内我觉得可能有波段，但我觉得中报前要大跌还是蛮难的。
1: 嗯，因为大家还是很喜欢做科技的，海外呢是累计涨幅过大，而且其实它波动不像国产链那么大啊，
0: 对，
1: 所以持仓都相对稳定。那很多投资者也会觉得说，如果我海外买不下手，我就买国产好了。
0: 对，
1: 你觉得这是个好选择吗？
0: 嗯，国产就是你要对选择要有，因为国产的业绩可能要在今年的下半年去慢慢慢慢的披露，但问题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在披露的时候它的毛利啊是不是能够稳定，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海外链其实比我们大概要提早，我现在接触下来说海外链应该比我们要早了接近2年的时间，在这2年里面大家有过各种质疑，包括今年4月份以后为什么涨得那么好，是因为没想到有些业绩会那么好，对不对，毛利净利会那么高。所以国产链在扩产以后，特别是两存在今年3季度扩产以后，它毛利能不能维持，芯片的价格能不能维持，这是一个大家其实不能够知道的一件事。因为你扩产理论上说还是会有些价格的波动，包括最近其实美国那边也做了一些啊，比如说应用的，我看到最近比如说微软，比如说 Uber 都在说一些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太贵了啊，
1: 嗯，
0: 他现在用这个东西用下来还觉得还不如人工便宜呢。所以大的方向我们刚才说，我觉得价格一定会慢慢的下来，扩产降价这是一个必然，只是这个过程什么时候达到那个节点可能很重要。我们接触下来觉得现在我们聊了一些啊，就是现在两存的芯片的目前的预估今年大概是6-7万片，我听了一下，明年大概是10几万片，后年可能是20万片，所以大家觉得可能在增速上明年年中前后可能是一个高点。那如果这样算的话，其实时间
1: 还
0: 比较长嘛，对吧？
1: 嗯，好，来听听潘老师给我们来说一说细分，就是在算力里面的细分 MLCC PCB 两大细分，短期是不是还有爆发力啊，怎么去看待
2: 啊？好的，实际上我觉得 MLCC 在今天盘面当中挺火的，它整个板块的涨幅达到9%多。那么我们在上一周再上一周实际上我们已经聊起过这个话题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第一主要是因为涨价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它的一个涨幅基本上是从15%，现在向25%、向35%这个方向在走，这是一块。那么从第二个角度，从它的应用层角度上来看，实际上应用端还挺多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用到 AI 的服务器，那么原先比如说是1倍的使用率，那么现在要提高到3倍到10倍会用到它，也就它的需求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与此同时，比如说用到我们的手机上、电脑上，还有我们的器材上都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板块大家一定要就是很在近视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龙头品种已经涨了3倍，但是其他的一些细分的品种还没有彻底的跟上来。也就是说如果再要看的话，一个是关注龙头，还有关注细分。那么从整个这个行业的就是分布角度上来看，只要它真正的高端和它的中低端之间的毛利率有可能差3倍，也就是说一个是高端的毛利率在30%多，然后它低端的毛利率只有在10%几，然后它整个高端并不在我们国内， 而是在其他的国家。所以而且呢，就是我们如果现在要去布局一些高端的话，它会历经的时间会很长，也就是说要历经到一年到一年半以后才能够正式的投入到布局，就它布局的门槛很高，而且投入的资金量会很大。所以这一块我们国内基本上高端这一块

0: 们暂时就是无法真正的去进行一个介入，等以后看到新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企业介入。那么我们现在能够进入的实际上就是中低端这两端。那么从中低端的角度上，如果说要去进行进入的话，那现在就看谁能够拿得出更薄的这样一个就是桃绒片。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实际上本身就是桃绒粉本身它本身也在上涨，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这个行业应该在近阶段我觉得会成为一个爆款，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因为它的需求在增加，然后总体我们还无法进入到高端，只在中低端在进行一些布局。而且从不仅仅是涨价，涨价也就算了，也就是说它的交货期实际上是从6个月要延长到12个月才能拿到手，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供不应求，而且交货很困难，是属于这样一个行业，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关注。
1: 嗯，好，就在主题方面、题材方面，其实除了 MLCC 之外，电力昨天也还可以，但是今天当科技起来了，电力好像又偏弱了。可是呢，大家把电力也把可以把它归纳到整个的算力的基础设施其中的一环。那潘老师再说说电力这个方向吧，接下来怎么看？
0: 好的，实际上电力我们已经说了有1个月了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然后上一周来的时候我就提到，我说电力有可能未来有可能如果有惯性未来是有分化的，那么到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分化，而在近一周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和前面还不太相同。当我们在关注电力的时候，实际上电力是呈现一种低位爆发，而且这个爆发是在所有的低位板块当中爆发的延续的时间是最长久的一个板块，然后就上一周而言应该是补涨，也就是说有一些很大型的一些电力企业它前面没有上涨，然后在本周进行了补涨，然后到达今天这样一个角度，应该是电力板块的出现了一个分化比较明显的一天。所以我觉得在历时1个月之后，也许未来电力板块还会上涨，但是我觉得和上周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尽量的逢高滚动，因为在这短期之内在低位板块里面我觉得他已经表达得很优异了，大家就是心满意足就好。对，
1: 嗯，好，就这个方向可以逢高兑现为主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就是在有色。其实今天除了算力有关的一些小金属上涨了之外呢，整个有色呢也表现得不错，不管是黄金还是铜等等的，在市场当中其实有色也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看一下有色金属这个板块吧，今天有接近2%的涨幅。像洛阳木业今天有7个点，紫金矿业我们看一下啊，今天也有4.6%，就这个方向后市是不是也是一个好机会的一个中线的配置的时间点？李老师怎么看？
2: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报告啊，卖方的报告开始重新开始聊有色，一个是说到供需关系的问题啊，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因为对于美元啊，包括美债啊，包括美国的降息政策，大家重新回到一个我觉得比较理性的状态。我觉得今年应该就是一个缓慢降息的过程，但我是从来不认为会有加息，除非真的是中东那边出了幺蛾子啊，否则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加息。所以之前说加息我觉得也有点过了，但有色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震荡，我不认为会形成新的趋势啊，因为有色在这一轮上涨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强的美元弱的这样一种负循环，但现在来看即使美国今年再有一次降息，我觉得可能也要到4季度。
1: 嗯，
2: 而且今年降完以后明年可能降息的预期会更低，所以这样的话其实美元整个降息的周期其实是在弱化，而这一轮有色有很强的是和美元负相关，所以去年涨得最好的铜银这个金银，大家现在回想其实就是因为去年美元特别，去年美元全年降了接近有10%啊，对不对？第二到银后来涨成这样，大家再回顾以前的金银比，就最后涨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对吧？
1: 对，
2: 所以金银我觉得看一段时间，铜铝包括一些小金属呢，可能还有一些 AI 的相关的应用啊等一些会有，大家可以慢慢的布局，但我觉得时间上我觉得还是早了一点。
1: 嗯，好，这个是对于有色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再来请潘老师跟我们来说说机器人。机器人今天我们看一下板块的表现吧，微幅上涨0.28%，也是探底回升。但是毕竟宇树啊，这个已经 IPO 上会，然后接下来是不是给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带来一些新的催化？就机器人这个方向也是没有很长时间去有一个充分的表达了。您怎么看后市的机会？
0: 实际上机器人这个板块就最热的时候话题就是在我们春节前后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预期，包括春节之前，然后春节后来回来的表达啊。但从现在整个市场盘面的表达角度上来看，首先从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当中来看，如果说真的要选择上市公司，我觉得大家应该先选择 2G 的，也就是2G 的就是大量采购的，那么这个它在就是需求方面就有保障。然后从第二块呢，我觉得更多的大家有可能是在机器人租赁角度上，有可能这一块上就是做得比较好的公司，有可能当中会有一些业务量。那其他的从个人需求角度上，我觉得现在还为时尚早，因为我觉得很多机器人有可能它在一些特别是在工厂的一些应用场景上有可能应用的比较多，但是介入到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觉得这一段有可能还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大家还需要有点耐心。那么在这里呢，一方面可以关注一下整个机器人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就超级技能的再度的就是被研发，然后第二块呢应该去看一下就各大类的机器人的公司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订单。我觉得订单是他们最为重要的，首先第一块看 2G 的订单，第二块就是看 2B 的订单，如果这两类的订单都能够过关，那我觉得这一类的机器人公司是可以值得关注的。其他的还处在一些研发费用和个人的一些需求端开发的这样一个成本端，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有可能短期就是一个来来回回的这种波段性的行情。对，
1: 好，梁老师也补充一下吧。曾几何时，机器人也是很火热的一个赛道，现在似乎都变成无人问津了。那是不是无人问津的时候就是机会显现的时候呢？
2: 我觉得时间上就是时间拉长一些，我觉得价格上没有问题。我觉得现在机器人的位置，包括无人驾驶一些应用的位置，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只是大家现在的资金囤在上面，他们一定是未来物理 AI 比较重要的一个切入口。其实我们也看了部分的企业啊，其实机器人的大部分我们这边的企业还是产业链企业，一方面是跟着特斯拉，一方面是看汽车行业的整个发展。我觉得就是耐心的等待呗啊。如果在特斯拉没有量产之前可以做点波段，一旦特斯拉的量产消息比较确认就可以持有，所以我觉得大家耐心一些就没问题。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啊！市场资金在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那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通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以及新股的情况。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两融余额。两融余额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已经比较明显的回落了，因为上周五的时候，在周四的那个数据已经快接近3万亿，你看昨天的话是2.9万亿啊，明显的有下降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永大股份可以申购，还有一个品种盛德转债啊，公布它的中签号，同时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光通信板块强势反包，主线的行情还能持续吗？认为能的55%，认为不能的45%。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做一个了解，今天的减仓比例是有所下降的，在26%，但是仍然高于加仓的20%这个比例。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提出自己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嘉宾可以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些解答。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从零开始，庞老师也结合着课程的内容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思路
1: 啊。好的，谢谢李婷啊，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我们在近期的课程当中，实际上有一端是重复的，

0: 期间，我们也对上市公司的 F10 进行了一些类似于口令式的这样一种附属，比如说在哪个端能够找到什么，在哪个端能够找到什么。最简单举个例子啊，就在哪一端能够找到他的会计事务所的报表的意见，我们就是这么一段段的这样一个重复啊，这是第二块。那么从第三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历来是把操作分成超级短线和一些中线的，那现在中线还是比较安静的，而超级短线我们在近两周包括整个五月份到现在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有线索的，一个线索就是以比如说成交金额居前的品种，然后去找到它的一些惯性，然后第二端就是从市场热门的品种去找到它的惯性，然后最近直到这一周突然之间发觉成交金额居前的也没有惯性了，然后涨幅前十的好像这个惯性也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依然非常幸运，还是找到了市场的一个比较强的最强音。然后第一个就是在近三周以来我们找到的是电力板块，然后在整个电力板块当中我们也是反反复复在课程里跟大家在聊在讲，从一开始的就是最率先走起来的品种，然后慢慢的到后面补涨的品种都在聊，就是聊到昨天直到一个品种涨停，我还在课程里跟大家说，我说假如它明天跌7%，我们就关注了。结果不幸被严重，是这样的。然后就是从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我们还挖掘看到了最近有一个板块很奇特，就是房地产。然后这个房地产板块，我们大概跟踪了有2-3个星期。然后房地产板块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因为行业的因素，大家都知道不景气，然后整个房地产的股票价格都非常非常低。实际上我们是从1块多的股票开始挖掘的，1块多、2块多，然后有3块多的，就1、2、3这里面进行挖掘。然后挖掘出来之后，觉得就是看上去业绩端有很大的问题，但从它的价格端好像就觉得有可能超跌比较猛了，然后在这边就有强修复的可能性。我们在当中也挖掘出了一些龙头的品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前面试了2个房地产的股票，好像试下来都是隔日或者再往上涨的，并不是第二天就涨停，但是试到后面就出现了，就第二天就直接就奔向涨停了。所以我觉得整个低价股在最近有可能会有一些修复啊，这个修复从找一些热门品种当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出来非常明显。那么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如果假如说两条线索都断掉，那我们就从一些比如说一些龙虎榜，还有一些就是从一些分红派息里面看看有没有线索，包括我们在昨天找出来的品种，虽然说从绝对股价上看起来有点高，但是分红派息上非常好，然后今天也很成功，也是涨停。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犯错误，这个错误是这样的，就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2025年10月10号，在这之前曾经一直关注过一个品种，这个品种是在超硬材料里面的，然后它一直下跌，然后我们订阅课的一些观众朋友们也不看好，只有我一个人很坚持，然后就到那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它就是一个高开然后定位，随后这个股票就涨了一波，我们就走掉了。但在最近这个品种继续大幅上拉，但是我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订阅课的观众又买了，买完之后就问我，然后我就习惯性的思维，因为它的涨幅很大嘛，我说抛一半，然后抛完之后不断的上涨，今天还是30%。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对一个品种很看好的时候，在它惯性很快速上拉的时候，还是要坚持一下的。另外在课程当中我跟大家沟通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最近我们有可能就不碰科技股了，就除了 MLCC 啊，其他的就不碰，我觉得是这样。然后今天下午呢，我们在4点半到5点半在有看头的直播间，我们也直播了，我也统计一下人数，我就问大家，我说我们能不能不碰科技股，然后这当中有100位啊，有100位说行，是回复给我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为了哄我开心还是真的是说行了。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最近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不太跌的股票有可能会转向震荡，然后有一些一直下跌的股票有可能会起来，现在是一个切换期，这就是我课程所有的内容。
1: 好，其实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呀，科技涨的时间久了，审美疲劳了，位置高了，那到底有什么低位的方向或者说非科技的机会去把握的，那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去关注潘老师的课程，因为潘老师现在至少在给大家积极的寻找一些相关的机会。好，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操作的思路。刚才我看到网友问到了几个方向，一个问到了创新药，说好像也有一些利好，但是好像就是不涨，还有就是锂矿最近跌的比较多啊，看看这两个方向边老师怎么看。
2: 创新药我觉得主要就是流动性的问题了啊，我觉得创新药其实在过去3个月我们看到的基本面其实基本上是符合预期的，而且消息其实不少，无论是国内的创新药龙头还是我们港股的啊，都是一样。

0: 它确实股价就是表现很弱，大家有一些长期的担忧啊，但我觉得股价跌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更多就是流动性的这个。
1: 您指的流动性是我们 A 股的场内的这种虹吸效应，还是说海外因为美联储不降息了的这种？
0: 我觉得港股那边影响会更大，因为创新药的主要定价其实是在港股啊。其实创新药有一两家公司走的还可以，但是整体创新药走势确实是比较弱的啊。第二个呢，我觉得锂矿这边看不清，我觉得锂矿分歧是比较大的啊。锂矿大家我们现在接触下来，锂矿的分歧是在于一方面大家觉得锂矿会扩产啊，但是呢现实呢又一直没扩产啊，大概就是在这个纠结之中。锂矿的价格呢有了一些调整，但股价是远比锂矿的价格调整的更多。
1: 对，
0: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要等到中报，就如果中报还是没有问题，那么锂矿的业绩，因为锂矿其实它真正赚钱我看就赚了一到两个季度，它之前亏都亏了两三年了，所以好日子刚刚过了半年，现在就说要扩产。我们了解下来锂矿本身是不太愿意扩产的啊，但大家都说它要扩产，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所以价格上到了20万，好像对于下游的企业来说都希望他能把扩产提上来。但我们去接触了一些锂矿的企业，他们没有很强的意愿，所以我觉得锂矿可能中期是可以跟踪一下，但时间上可能略微，我觉得大家等中报来验证一下吧。
1: 好，还有一个问到了 AI 应用，就是 AI 应用其实昨天比如说涨软件的，对吧？昨天 A 股其实也涨了软件的，哎，但是你看今天其实就是港股有持续性，可是 A 股真的非常一般。
0: 对，
1: 那是不是如果你看 AI 应用或者软件这个方向，其实就去港股就好了？
0: 理论上说是的啊 ，A 股的 AI 应用的软件公司的业绩要比港股要弱一些啊。其实 AI 的应用现在最近涨得最好的其实是戴尔和我们港股的联想，这两家其实是硬件的应用啊 ，PC 端现在在做大的革新，很多人认为 PC 端会像当年的智能手机一样，大家都会换啊。我觉得你也许吧，我们现在因为还没有完全的接触，但确实，如果真正出来的可能是我们现在叫老树开新花啊，就是因为 PC 端大家都没有想到，那如果它是第一波应用出来的话，第二波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部分的软件。软件我觉得是因为杀得太低了，就杀得有点过了，我觉得它至少会有一个20%-30%的修复，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修复完了以后再看看它，比如说软件的应用的关键是你如果升级了 AI 投入了，那么你能不能产生新的利润，这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如果你只是让大家体验变得更好了，但是你不产生新的利润，所以接下来我们都知道啊，无论是豆包啊等一些，可能都要做一些收费的项目，看看他们最后收费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才是关心的。
1: 好，潘老师再来给大家分享化工吧。一个网友一直在问化工和绿电，其实绿电刚才潘老师电力已经讲过了啊，
2: 电力已经讲过了，
1: 主要化工，化工好像年初的时候确实很多人看好，
2: 就是因为涨价，
1: 哎，但是好像现在又怎么看？
2: 然后从现在角度上来看，大家一定要记得，所有的涨价因素，特别是在工程上的，一定是在年初的。就是这是一个规律啊，大家以后就把握一下就可以。然后从最近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不是重点，也就是说整个行情还是比较清淡的，所以我觉得在不是重点的时候就不要去多加关注。
1: 不是重点，那我看网友问的都不是重点，还问到了券商和保险，你怎么看？
2: 保险应该还会再低迷一段时间，但券商有可能不一样。就是券商实际上现在我们仔细想想券商和银行的关系啊，实际上所有的客户资料都在银行端，然后资金的转入和转出也在银行端，然后市场当中有多少资金流入和流出只有银行知道，券商本质上是不知道的。但券商当中我觉得券商比较有价值的是在自己的通道业务，那么在今年大家可以看到在两块通道上，实际上券商在 IPO 上，就是在我们的港股的新股发行上，还有在我们的就是北交所的新股发行上，实际上如果券商拿到这些的话，对它的 IPO 是有很大帮助的。但是券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佣金在不断的下滑，然后这一块上在经济业务上是有压力的，然后成本端上就是因为人员的工资问题也是有压力的。但是券商有一块它可以做的实际上就是投顾业务，如果说投顾业务哪家券商做得比较好，或者甚至于可以用一些 AI 加上投顾业务，我觉得这是券商翻盘的很大的机会，就看哪家券商会走在前面。还有就券商的整合，但券商整合一开始总是从业务端角度，因为刚刚开始整合总是有个过程，那么等待整合出头部的券商，他们的一些就是业务端的端口越来越大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头部券商也是值得关注的。
1: 好，我看大家问的很多确实都是低位的一些方向啊，但低位的方向起来呢也是需要一些

0: 时间啊，希望一些耐心。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那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与行业节目。
1: 来了，做一份的为你们去等你。
2: 小白牛头，
3: 有一路协商帮去，必须。
4: 萨瓦迪卡。
5: 云雾精灵，加油！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二，整体市场呢是给出了反弹。我相信在昨天市场的再度承压回到双重均线支撑左右的主板市场走势之后啊，大家可能对于接下来市场的走势节奏方向都产生了一定迷茫。那今天市场呢，与之不同的是，在短期的市场会否出现风格切换的声音愈演愈烈的时候，今天的整个大科技主流品种啊，一些这个龙头标的再次以强势的这个反弹幅度啊，引领了市场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反弹。今天我们可以去看啊 ，A 股当中是有联动的。我们的恒生科技指数今天是出现了大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整个恒生科技方向今天的话，也可以说是早上带动了市场科技当中的一些权重出现反弹的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力度。我们来看恒生科技指数方向的这个情况，今天是出现了4.61%的上涨幅度啊，给出了一个底部的大阳线。今天我们的双创表现情况同样不俗，先来看创业板反弹幅度2.66%。啊，我们昨天也在说，在二天线左右这个波段之后，市场再度在这个位置给出了强劲的反弹。科创50指数今天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和止跌的这个动作。科创100，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啊，也是出现了止跌。那么短期市场在科技方向当中再度出现比较强的一些走势情况，还是体现在一些个股标的上。比如说我们去看今天的新易盛涨幅在10个点左右啊，今天的这个中期续创其实走的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格局，5.47%啊，天府通信等等，包括一些这个软件当中 MLCC 其实走的也不错。比如说我们看像中慈这个今天其实给出的反弹幅度应该也还是不错的。还有的话我们看像捷美科技啊，今天也是继续持续性的拉涨。而在整体市场给出的科技方向当中，我们看基本上就围绕着 PCB 啊 CPU， 然后包括 MLCC 等等这些方向进行了比较多的一个这个轮转。那怎么去看待市场呢？是不是市场在科技的反弹的过程当中目前也依旧是一个拥抱主线的状态呢？那今天出现反弹之后，是否对于短期的风格切换又再度产生了一定的需要确认的动作呢？所以对于当下市场无非是几个点。第一是市场的反弹的结构运行能够走多远啊？针对于六天线和半年线的回踩能不能够得到比较明显的支撑。第二是科技再度反弹来袭的过程啊，能否再度聚焦市场的人气呢？成交量是和昨天差不多，但是今天上涨家数也就1000多家，再度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虹吸效应。那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肖飞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我们来说说看市场哈。我们去看今天整体市场的表现情况，主板波动不大，基本上围绕着半年线这一带做了一个这个扎实的这样一个回踩动作。通道上来说依旧有一些比较大的压力，但是科技在连续调整之后今天给出了明显的反弹，但依旧聚焦在头部品种当中。这种现象应该如何拆解和解读呢？
1: 我觉得其实当下的行情呢，就像我们在上周五说的一样，当时那波行情下跌呢，主要还是因为市场的高低风格的一个切换啊，导致科技股呢是出现了集体性的暴跌啊，然后随后呢是整个大消费方向是做了一波反弹，就像我们上周说的一样，就是整个大消费方向它很难是具有持续性的。所以最终在反弹之后呢，依然还会延续到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风格的切换它并没有切成功。那其次呢，如果说我们从技术走势上来说，包括上周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在4030到4050这个位置的话呢，它的支撑是比较强的啊。一方面呢是140日均线，也就是大概在4030附近的支撑，包括这个60日均线的支撑大概4050，所以这个区间它能够形成的支撑是比较强的。那么其实包括我们在上次和大家提醒过，就是在30分钟级别的话呢，它其实走出了一个比较标准的这种底背离形态 就当时是你可以破4050，也可以不破。如果破了4050，其实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两天走的就是先破掉4050，然后又形成了新的一次低迷，然后今天是直接快速去拉涨的。那么从走势结构上来说呢，既然现在已经走出了连续的底背离之后，那么市场它对于反弹的预期是比较强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个情况，那就是这一波反弹它到底能够反弹多少空间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去一个参考啊，比如说如果说它想要形成一个大级别的这种底背离的反弹现象，那么至少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先短期先快速突破4115这个位置。那如果这个位置突破的之后呢，回踩之后它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反弹，比如说反弹到上方的4160甚至4195这个区间。所以上方呢，其实空间上来说其实已经比较大了，那无非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两天市场的反弹的量能是不是能够放大，因为今天是属于一个大幅缩量的啊。那么明天明后天如果能够出现一根中阳线行情的话，那随时这波反弹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快速的一个反攻。所以这个行情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目前底背离信号已经出现了，那么反弹的行情也已经就绪了，只是说可能需要关注反弹的量能以及是否能够快速突破4115这个压力位。如果突破了，那上方很有可能就能够再一次摸到4200，因为4200这个位置是当时的那根大阴线的上影线最高点附近，所以短期的压力是肯定有的，也并不是说反弹上去以后一下就能突破，我觉得可能在继续震荡之后呢，才会慢慢全部消化掉。所以从走势技术走势结构上来说，我们认为反弹行情依然接下来在本周甚至是下周都还会继续延续。首先这是我们对于指数从技术面上的形态的一个考虑。那另外呢，可能就是说大家对于比如说上个月底的这个 PMI 指数据来看，其实从整体上来说，虽然说制造业 PMI 指数出现了下滑，但是因为这个本身也是考虑到季节性的因素，那在我们可以看到像综合服务业 PMI 值的话，其实反而是上升了0.4%，所以从整体数据上来看呢，依然还是向好的。那也就是说只要当下没有特别利空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那么我们认为就是整个市场的反弹它依然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所以当下来看，我觉得指数呢阶段性的底部已经出现，那本周应该甚至包括下周依然还会延续整个反弹行情。
0: 你觉得可能反弹就此展开了？
1: 对
0: 现在是一个6月初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底快速的回档，其实在月线层面上有些压力，主板的周线层面上也是有所压力的，也就意味着这一周其实是要做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过程，才能去消化周线级别的压力，甚至是6月份你可能要走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去消化5月份的这个上影线的压力。那么你觉得现在开始这个反弹的点是从4258一直到4050左右这一带，市场的调整已然接近尾声，还是只是针对于短期跌多了市场的一个自发的反弹，这个性质不同，其实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觉得当下来说呢，其实整体上还是以科技风格为主啊，我们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方向能够真的去非常有力的去接替的，对吧？包括像这个CPU 三剑客依然还是能够持续去创新高，那至少说明现在资金是认可的，并没有像大家在前段时间大家会想的说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说导致呢大家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抛售。但今天这个新高一创，大家很明显感觉就是资金依然还是会追逐整个科技方向，所以至少从主线上来说，科技依然还是领涨的方向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就是哪怕就算是后续做反弹，依然还是偏向于这种主线方向为主。但是其他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可能每天3000家下跌，4000家下跌，那依然这种现象我认为还是会继续延续的，依然还是在一些权重股的拉涨上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0: 那就意味着反弹的强度强弱与否和题材和风格紧密相关，可以这样来下定。
1: 对，是的。
0: 好，那科创和创业板接下来还是一个交替上涨轮动的节奏。
1: 至少从今天的科创板跟创业板的走势来看，起码也形成了这种类似的反包结构了，所以至少从力度上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说可能今天量能稍微缺了一点啊。但是这种今天缺量能没关系，只要两天之内能够把这个量能放大，那么上攻的路程并没有说改变，只是说可能现在你如果去看上证指数啊，走的相对来说会弱很多。但是上证指数呢今天是拉涨，我觉得在这里呢它是更多的去做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确认， 因为现阶段从
0: 半年线有支撑，
1: 对，因为从五月份这一波下跌以来到现在，其实整体上每一天可能经常都会碰到3000多家下跌，所以从短期来看，市场的情绪上是有很大的打压的。那么今天是先拉指数，拉完指数了以后呢，再比如说再形成一些啊技术层面上的一些共振，然后呢大家信心会更加充足一点，这样的话呢由这个信心再带动新的这种资金的买入，然后呢再带动啊比如说后续可能会出现1到2天的这种普涨的现象，这样的话呢把整个情绪就全部带起来了，这样的话呢再去做反弹的话呢它的力度会更加明显一点，不然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一直持续阴跌的话，那么情绪上起不来，然后呢资金交易活跃度也起不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只会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当下是一个慢慢转好的一个迹象。
0: 我们看到在这波出现比较明显的波段调整之前，市场在双创方向对于个股标的的抱团筹码集中度已然达到阶段性的一个极值和热度的这个状态，这波调完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率先返回来的其实还是前面抱团最强的和市场确认度最高的共识度最高的方向，那通过这波调整有没有可能筹码的分配上产生一定的改变呢？还是说依旧和之前一样？
1: 我觉得整体上改变的程度会比较低啊，因为就像我们上次说过了，就是目前的交易集中度可能已经快接近阀值，那么在接近阀值的时候呢，比如说经过半个月以上的调整之后，那么从高位切到低位，内部的从高位切到低位，那这样的话呢科技方向它依然整体的交易阀值的话呢依然还并没有达到，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经过1到2周的调整的之后呢，那么整体的交易集中度会有一个大幅的降低，降低完了以后呢再重新去买入这样的股票，就这样以此循环，因为整体上它并没有对于指数有特别特别大的影响，我觉得当下来说呢可能还是会维持这个风格。
0: 不是，你没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双创现在其实能够把他们指数推上来的靠的是双创当中的龙头个股，
1: 对，
0: 除去龙头之外后排其实涨得不多的，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一次的调整让一些质地不错的后排品种也加入到一个主升的状态当中？
1: 当下来看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因为资金依然还是集中在这些头部个股，所以如果说头部个股如果说比如说出现大概1到2周的震荡的之后，那么低位的结构有可能还才会出现补涨，因为这样的话呢从集中度的交易集中度的角度上来说它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数字上的拉升，但是反而同样的也能够把科技行情能够演绎得很好。
0: 好，谢谢肖飞。其实市场走得非常快哈，每一天的这个节奏和方向变得也非常快，当昨天可能还有部分投资者会认为说市场可能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更多一些调整的空间啊，也有这个投资者会认为说短期市场是不是发生比较明显的风格切换，今天直接换到科技方向引领了一波这个反弹，那节奏上又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改变。那当下市场首先我们从分类指数和指数运行角度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来回反复，还是说半年线的支撑依旧牢固？
2: 好的，小姐啊，我认为首先对于指数的观点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大概率后面还会有反复啊，不会说是调整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啊，因为整个的从以下几个点上面咱们啊来剖析一下。那么首先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资金啊，资金的话其实之前啊给大家一直有分享就是两融资金的一个变化情况啊，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对比了一组数据，就是拿上证指数和两融融资余额就是说买入占比来做一个就是说对比啊，因为融资余额买入占比它里面包括两项嘛，第一个就是融资的买入额，那么融资的买入额代表的是这些融资资金的它的一个交易的活跃度，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两市的成交额，那么两市的成交额代表整个市场啊它交易的一个活跃度，那么得出来的一个比值就是融资买入额的一个占比。那么这么一对比啊，对比下来之后它有几个点啊，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进行思考的啊。首先的话呢就是从2025年啊一直到现在为止接近1年半的一个时间，那么我这边的话呢标了几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时间节点啊，一个的话呢是2025年4月7号啊，一个的话呢是2025年11月21号到12月20号左右的，就是那一个小双底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今年的就是说3月23号，那么这三个的话呢其实都是过去这一年当中啊就是比较明显

0: 的一些底部比较好的一些入场的时机。那么在这些底部比较好的入场时机发生之前，那么我对比了一下就是融资买入额它的一个变化情况啊，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融资买入额占比它的一个下降的幅度啊，大概是在3%左右。那比如说像去年的4月7号啊，那么在这个低点到来之前，那么融资买入额的占比的话呢，从之前的高点10.79%，那么降低到了7.17%，那么是降低了3.62%。那么去年11月份的这一个双底的一个低点的话呢，整个的融资余额的一个降幅是3.61%，就是从12.93%降低到9.31%啊，与前面4月7号那一次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最近的这一次，就3月23号，它的一个融资余额的一个降幅的话呢，占比是3.19%，也就是从前面的11.84%啊，降到了最低的8.64%啊，这降幅的话呢是在3.19%。我们会发现，就是当融资余额占比降幅达到3%以上的时候，那么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个中期的调整的一个低点。那么这是从过去啊一年多的一个数据上面啊，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那么再反过来说，现在有没有达到这种情况呢？从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呢，目前融资余额占比的一个降幅的话呢，只有1.79%，也就是从前面的一个高点啊10.94%啊，降到了昨天啊最低是9.14%啊，降幅的话呢1.79%啊，就是还不到2%。所以说从融资余额占比下降的幅度上面来说，目前我看到可能
1: 还没到。
0: 哎，对，这是从资金上面来看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是一轮新的行情的开始啊，按照过去这一年多的一个就是说啊规律来看，它不会说还是现在的就是说啊这一轮行情的一些热点继续上涨啊，因为现在来看，你像今天继续上涨还是 CPU 方向啊带动的。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过去的这三波行情，那么去年4月初上涨的这一波行情，那么主要涨的是 CPU 和 PCB。 那么去年12月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话呢，主要是上游航天，对吧？那么这一次从3月23号这一波上涨的话呢，是 CPU 和半导体。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两波相邻的一个主升的行情，往往它的一个领涨的主线是不一样的。那目前来说的话呢，主线还没有发生变化，说明目前来说还是在这一轮行情当中还没有结束，就是下一轮行情还没有开始的迹象。那所以说从这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目前可能还是短期的一个就是说跌多的一个反抽，可能这个概率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既然我们判断它是短期的一个反抽，那么就要看整个的一个向上反抽的一个幅度和空间啊。我这边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啊关注还是20均线啊，从除了现在目前来说创业板还没有跌破20天均线，那么其他的话呢几大分类指数都已经跌破了20天均线。所以说反抽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先看啊20天均线它是不是能够再次以后站上。如果说在20天附近的话呢不能够以后站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还会再有一波相应的一个调整。那么创业板的话呢，我们就看前高啊，因为它还没有跌破20天线嘛，说明它的一个波段趋势还在。但是如果说不能打到前高，到前高附近，那么这个地方明显你感觉到上攻无力了，那么可能后面的话呢再次回踩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会跌破20天均线啊。所以说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啊，相应的关注的点啊还不太一样啊。那么从短期热度上面来看的话呢，今天其实不太好啊，虽然说指数看着还不错，但是的话呢市场的热度相比昨天是大幅的降温啊，短期热度连30都不到，只有28啊，说明整个的赚钱效应其实并不太好。
1: 其实这个热度能够看出来市场是不是在某些方向当中的聚焦。你看昨天其实整体市场情绪不高，但是普涨。今天去看市场，其实科技方向情绪很高，但是普跌啊，这个可能就是当下市场出现一些割裂的方向。指数先聊到这，接下来聊操作哈。肖飞，刚才你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科技依旧是市场的主流，调整完了之后还会再上。我们刚刚也跟你探讨，其实最关键的一个节奏就是调整完了之后是不是上的还是这些东西。我现在想跟你聊的是，下来其实它肯定会比连续拉涨的时候更加具备性价比。但是哪些方向才更加具备买的动能和原因？你在现在这个节点上和位置上怎么去做剖析？
2: 如果说从科技轮动的角度上来说，大家可能认为现在就比如说 CPU 包括光通信啊，包括存储芯片这个方向确实已经涨了很多了啊，可能很多个股都翻了10倍以上了，所以从高度上来说确实很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发现市场又去挖掘，比如说像这个 MLCC 啊 ，MLCC 的目前的整个市场的热度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其实从就算是从当下来看，就算是龙头标的，其实这波也就大约是涨了50%左右， 那你跟相对于那些 CPU 那些十倍的股来说，它其实空间其实依然还有非常大，而且这也是属于一个必需品。那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去简单聊一下，就是 MCC 涨价的这个驱动行情。首先第一个是从需求端，从需求端来说的话呢，目前像传统的这种服务器，它对于 MCC 的需求大概是在2200颗左右啊。如果是按照现在GB200的单板来算的话，大概需要是6500颗。那如果是以最新的这个 VR200 来算的话，大概可能是需要1.2万颗，所以整体容量上来说已经是翻了好几倍，所以这一点上来说价值上是有很大的提升。那么而且目前来说呢，整个高端高容的供给的缺口是非常大，大概是在8.2%左右，所以呢所以这其中的交付周期也比较长，大概是16到20周，所以整体上的交付周期会可能会接近半年了啊。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从需求端来说。从供给端来说呢，因为目前更多的产能还是在日韩，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扩产是非常慢的。比如说你从建设到产能的爬坡可能大概是需要18到24个月啊，也就是差不多接近2年的时间。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其实是很难，这个国内的产能很难补得上去的。那同时呢从设备上的话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依赖这个日韩，而且呢目前来看，无论是日本的春田还是包括三星新厂，那么在2027年从供给端上来说并没有所谓的这种实质性的增量，所以短期来看呢至少这个缺货周期会维持到在2027年之后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就是供给上有很大的缺口。那么同时呢包括成本端呢，比如说像银江的话呢，去年整个成本的价格大概是上涨了1.4倍左右，而镍粉呢在从去年到今年整体上涨幅度大概是35%以上，所以上游的价格持续的增长了以后呢，那么下游的原厂它只能这个原景起价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的涨价依然还会持续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在比如说再去从库存渠道的库存端上来说，以前的话呢大概库存是在15个月左右，但现在的话已经缩短到了4.2个月到5.8个月左右。那如果说我们去看像 AI 或者说车规的这种库存，可能现在已经缩短了大概是在1个月左右啊，也就相当于是基本上没什么库存的。所以库存上来说呢目前也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这就形成了 MLCC 在3到4月份进行了第一波的提价，然后呢5月份是进行了第二波提价，目前呢6月份来说预计可能比如说像这种通用料可能整体涨价是在10%到15%以上。所以我如果我们纯粹从这几个端上来说，其实它的涨价是几乎是属于必然现象。
1: 对，
2: 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我们更多的还是分析的是整个 AI 服务器上的更多的使用，就是偏高端一点的。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说 MCC 的涨价它不仅仅是 AI 服务器的需求增加，同样的接下来还会扩散到整个端侧的消费电子方向。因为如果说高端的开始材料开始升级了之后，那么会必然引发一个现象，那就是大部分的消费电子设备，比如说像手机，包括 XR， 包括这个 PC， 包括像 AI 眼镜，那么他们的大部分的消费电子的设备同样的它也是需要材料的升级，所以在这里的上来说呢就是它会带动整个产业链会出现较大的升级，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量。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AI 服务器啊这个需求增加，这是它的第一增长曲线，那么端侧的消费电子的方向的升级同样的是它的第二增长曲线。所以当下来看，如果说这样继续扩散下去的话，那么短期这个缺口只会出现越来越大啊，所以 MLCC 涨价这个行情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去复制比如说像存储芯片的这种走势，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空间比较大。
1: 好，谢谢。那这块也可能是得到当下市场比较明显共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哈，涨价必不可免，那整体市场抬价也是跟随式的一个这个状态。张浩，听听看你的想法，目前在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当中会去做怎样的一个调整和配置？
0: 好的啊，可能目前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你想要在短期获得一些超额收益啊，还是要往科技和成长这个方向上面去倾斜啊。我们先来看两组就是数据对比。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近一年整个科技优选指数它的一个整体表现的话呢是大幅的跑赢了权益指数，那么科技优选它的一个 涨幅是87%，全 A 指数的话呢是29%。那么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科技方向在近一年的表现啊，确实非常的突出。另外的话呢，就是成长啊，成长优先指数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小鱼切一下下场。

0: 图啊，咱们看一下。同样的，在最近一年当中的话呢，也是啊明显的跑赢了全 A 指数啊，它的一个收益的话呢，接近60%，是59%，那么是全 A 指数的接近2倍啊。通过上面两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近一年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在市场当中啊大幅跑赢市场，获得这种超额收益的话啊，其实这两个方向科技和成长啊是绕不开的啊。那么具体的，我们说怎么样从这两个方向当中去选择一些合适的机会呢？啊，我这边还是啊更倾向于从以下三个维度去梳理。首先就是业绩、资金和位置啊，就是找到那些业绩大增，同时有资金抢筹，而且位置的话呢相对还在低位的一些品种。也就是说整个科技方向当中的话呢，现在啊如果说你还想在这个里面再寻找一些机会的话啊，我倾向于大家去选择一些那些低位补涨的机会。而且从近期的一个市场的表现上面来说，那么一些低位的方向的话呢，确实啊也存在着这样一个补涨的需求，而且有一些品种的话呢已经开始走出了这样一个补涨的行情。咱们来看两个案例吧。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它是存储芯片的一个概念股啊。那么在之前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四月底之前它的一个走势啊一直是贴着二天线去运行啊。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可能你都看不上这只股票啊，但是的话呢，在它脱离均线以后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那么短期的一个涨幅是接近了3倍。如果说我们去倒推它的一个逻辑的话，其实我会发现啊，首先从业绩上面来看，同比增速是超过了6倍啊。另外的话呢，从资金的维度上面来看，那么在它拉升之前5个交易日，那么整个的资金买入是超过了3个亿，那么单日拉升当天主力又买入了3个亿啊，随后出现了一波加速的行情。也就是说它有业绩的支撑，那么有技术上面的一个突破，而且的话呢它的一个趋势方向发生了一个改变啊。那么在这种品种的话呢，往往有可能啊会形成整个科技方向当中最后一波行情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这种低位补涨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这是这个公司。那么下面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同样它是做这个也是做存储芯片的啊，那不是做存储芯片，它是做存储芯片的一些交易的啊，就是做一些 B2B 的一些业务啊。那么整个的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那么之前也是啊在低位一直是震荡蓄势啊，基本上没有怎么涨啊，与整个概念相比的话呢基本上是跑输的，但是近期出现了一个异动。那么在异动之前，我们会发现也是啊回踩到二天均线附近，然后的话呢一天突破了多重压力，从低位明显的开始有启动的一个迹象，随后的话呢出现了一波快速拉升，那么今天的话呢也是20%的一个涨停。那么同样符合咱们前面所说的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就是业绩大幅增长啊，1.5倍以上，同时的话呢位置在相对低位，而且的话呢有资金的一个抢筹动作，那么在启动的当时，那么超级资金是上升了0轴，进入了这样一个控盘的区间，那么随后的话呢这一波行情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目前啊翻了一下确实还有，但是已经不多了啊。那所以说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科技成长风格当中低位资金抢筹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啊科技行情当中啊这最后一波低位上车的机会。
1: 是科技成长方向依旧是目前市场资金选择的一些主流方向，那这一块能不能够还能够在相对的低位找寻一些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账号为您进行梳理的这份资料。同样呢，也欢迎您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关注一下我们消费的锦囊 GU1号，操作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哈。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问问看小飞，为什么觉得 MLCC 的涨价的逻辑能够跑出来，但其他的一些这个环节目前没有看到如此明显的趋势？
2: 其实从目前来说呢，市场关注的还是更多的在于这个英伟达的新机柜。那么这个机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MLCC 的增量可能达到1.8倍啊，还是包括 PCB 的增长可能会达到2倍，还有包括 ABF 基板啊，其实增幅都比较大，只是说呢现在大家可能是更希望去寻找一些确定性的一些能够这种成长价值量有上升的方向，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大家反而是把目标更多的集中在这个 MLCC， 因为 PCB 这个方向呢其实之前炒过一波，但是因为炒的相对来说范围比较大，所以呢一下子这个这么大的容量可能一下市场很难够接得下来，但是 MLCC 这个方向呢相对来说它的整体容量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反而是更具有一定的安全性。而且在这里面我们认为就是它的涨价逻辑包括它的扩散性包括它未来的可持续性会更强一点啊，并不是说这个你去炒 PCB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大家

0: 韩国股市市值升至全球第六。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讲解 AI 热潮引领作用能否持续。宁记接手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市场聚焦国内新茶饮冰品赛道，竞争前景几何。 A 股四大指数探底回升，沪指涨 0.43%， CPO 概念股表现亮眼。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

0: 财经行线正在直播，首先进入今晚的夜话。AI 热潮推动芯片产业进入上行周期，其中韩国的股市狂欢仍然在继续。截止6月1日，韩国股市市值达到5.04万亿美元，超越了印度，跃升全球第六大市场。今年韩国上市公司的总市值飙升了86%，接连超越了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等市场。今天韩国综合指数开盘震荡跳水后弱势修复，直至尾盘勉强收复，日内跌幅涨0.15%。今年以来，韩国综指已经上涨超过100%，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主要市场之一。权重股方面，三星电子同步震荡收涨3.3%， SK 海力士弱势收跌0.13%。相比之下，印度股市的表现呢则是惨淡的多。截至今天，印度Sensex30指数在2026年已经下跌了12.4%。这场 AI 驱动的股市狂欢仍然在继续，而繁荣之下暗流涌动，非半导体板块的普遍下跌，本土散户的杠杆涌入，韩国央行多次暗示加息，都在不断地推升韩国市场这场狂欢的不确定性。而放眼全球，被反超的印度也在不断地流失外资的青睐，似乎也彰显着全球资本估值逻辑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国泰海通旗下国泰君安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周浩。晚上好，周先生。
1: 主持人您好。
0: 韩国市值跻身全球第六，被认为是 AI 叙事的集中体现。您认为这是 AI 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必然结果，还是阶段性资本泡沫的集中释放呢？
1: 我觉得主持人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整个市场其实估值逻辑呢在出现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对于韩国的股市而言，它掌握了几个契机啊。第一个是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这样的一个重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呢，在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从资本角度上而言，资本从一个逐利的角度。他们去看到了韩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契机，和相应的一个机会，这其实背后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如果我们去看三星和海力士的这样的一个估值其实如果从今年的 EPS 来看今年盈利来看，他们的估值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整体的市场的逻辑呢。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拿整个市场不管是哪个市场来看的话，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虹吸效应甚至在跨市场之间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虹吸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呢，市场现在的整体的一个估值的逻辑，并不是非常的清晰但是清晰的是 AI 是唯一的龙头。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龙头的示范效应下，资金呢，正在追逐这样的一些板块，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的话，可能未来可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现在市场觉得最大的确定性是这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盈利的相应的一些更加广泛的确定，可能需要时间但是市场短期而言。是确定的是说我们是比较明确的去追逐这样的一个板块和这样的一个方向。
0: 好的，谢谢周先生。五月韩国芯片企业呢已经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也让 AI 叙事从预期兑现到现实业绩。那么现在韩国市场处于怎样的阶段，后续还有多少空间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跟很多投资人都在做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是到底这样的一个有存储展开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是不是有确定性其实历史上来说，大家都认为存储是一个周期性的板块。那么如果是一个周期性板块的话，应不应该给予这么高的一个确定性那这个呢，我觉得市场有自己的一个解读。那么短期而言的话，就是说市场的一个确定性是认为它是周期性的板块，但是呢它可能有跨周期性的可能性这我觉得是市场目前去追逐存储这样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如果抛开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整个市场呢，其实呢，更大的是更或者说更确定性的机会是认为，AI 会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的话呢，你很难去放弃任何一个方向啊，包括其实这2天MLCC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呢。也被市场在进一步的去关注，包括今天的一些科技的展览市场也关注到 AIPC 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它是热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我们可以去对照以前的，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也会发现。投资人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些投资的板块呢，他们会给予很高的关注度比如说iPhone 今天有一个新机可能明年有一个新机，今年就开始关注了。其实呢，这反映出市场的热度有一个延续性的可能性。
0: 半导体龙头拉动韩国综指年内飙升的同时啊，非半导体板块却是普遍下跌的。那与此同时呢，韩国本土散户杠杆买入，恐慌性买入情绪在蔓延。历史上类似散户恐慌涌入科技股的情形是多以踩踏暴跌收场的。韩国股市能否避免这种情况呢？
1: 其实这一点呢，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做一个理解，会比较容易一些。其实韩国呢，一直是一个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市场和一个高杠杆的经济体我们知道，就是说以韩国的房价市场为例的话，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谜题，就是说韩国人会或韩国家庭会以一个20年的租约。去抵押然后呢，从银行借很多的钱，然后把这个钱给到房东，这个其实在很多国家都觉得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韩国确实呢是存在了很多年，而且呢，这个泡沫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打引号的泡沫从来也没有破灭过，包括韩国的民众在98年。韩国央行或者韩国经济出现很大危机的时候，韩国民众会把很多的黄金存在韩国央行以这种无代价的情况，去做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特殊性的，所以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状态呢，我们会认为，它的杠杆呢或者高杠杆，它带有它本身的一个特殊性但是呢，它带有本身的金融市场的一个普适性，也就是说，当一个市场不断上升的时候，你不去追逐，这不是散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需要监管部门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介入和思考这一点上而言，我觉得韩国央行其实还是做得不错其实韩国央行一直偏鹰的这样的央行。可能这是一个在亚洲板块之内唯一一个长期保持鹰派态度的央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在这一块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监督和一定程度的一个监管。
0: 在韩国半导体出口爆发和股市狂飙的另外一边啊，是韩元持续的走弱，怎么看待这种分化？
1: 这个现象其实我们觉得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半导体板块是美元结算的。所以，即使是海力士，它很多的资金它不会流入到韩元当中。

0: 就是翻译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存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购入的原材料，就是到韩国真正加工生产原材料是以韩元去计价的，也就是说它真实去进口，然后呢，最终呢是落实为韩元，所以呢这一块呢反而呢会对韩元有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贬值的一个压力。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呢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机构投资人去投资韩国的股市，就是我看好韩国的股市，他也会做一个外汇市场的对冲。外汇市场对冲之后呢，其实是外汇中性的，不会对汇率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而呢，就是说韩国的散户去买美国的股票啊，他不会对冲，这个呀其实是现实去购买美元，就是说他不仅看到自身的机会，也看到美国市场的机会，因为都是 AI 相关的，所以呢，他会产生一个对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吸收的或者实际的购买的一个力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而言的话呢，我们如果再往上推一层或者往外推一层，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经常项目的一个盈余啊，或者顺差，对外汇率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现在好像似乎也不是明显的存在，也就是说，像韩国和日本啊，包括日本这样的有很大外汇顺差的国，或者经常项目顺差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它的外汇反而是贬值的。也就是说，资本向下的力量可能会更大，同时呢，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力量会更大。而导致了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就是汇的力量会更大。我觉得这个议题呢，或者这样的一个力量比以前更弱啊。就是说，资本和资本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和产业链啊，现在力量开始慢慢的超越传统的一些经常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这我觉得需要我们做中长期的一个关注，但也有可能是这个中长期的方向。
1: 与韩国股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股市近期呢正在遭遇外资的持续抛售，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全球资本是否正在按照科技敞口对新兴市场进行重估呢？
0: 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就是说，因为大多数投资新兴市场或亚洲资本市场呢，就是对冲基金为主吧，它总是要弄一个笑一个的，就是总要做多一个做空一个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你现在去做多韩国、做空印度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资本的架构上而言，市场的结构呢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呢，有两个比较大的力量，一个是量化啊，一个是对冲，这两块力量的一个崛起呢，或者高频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崛起呢。导致了我们在短期内看到的很多的现象，都看起来是非常合理的，它是一个，资本逐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印度股市的这样的一个忽视啊，对比前两年啊，大家都要去印度去，到印度去啊，甚至觉得美国就美国加这个印度就是 AI 啊。这样的一个逻辑好像似乎是破碎了，但是呢，基本上来说就是美国还是 AI 的中心，然后呢，不断的寻找一个替代的一个板块，所以呢，你会觉得在美国之外啊，大家会去做多一个做空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逻辑，只能说这段时间啊，印度没有更加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呢，韩国的这两大公司有非常确定性的盈利和非常确定性的让投资人愿意去，这个相信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继续。
1: 好的，谢谢周先生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宁记接手哈根达斯中国门店业务，市场聚焦国内新茶饮冰品赛道，竞争前景几何？
2: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3: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4: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5: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6: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冰淇淋行业。国内冰淇淋市场呢，在迎一名新玩家。今年，美国食品公司通用磨坊宣布，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哈根达斯门店业务授权给包含宁记在内的投资者集团。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受让方呢将获得通用磨坊的独家许可，在中国内地的冰淇淋门店以及礼品业务中独家使用哈根达斯品牌。不过呢，通用磨坊将继续拥有并运营哈根达斯在中国的零售和餐饮业务，而这一交易则有望于2026年内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哈根达斯在1996年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并一度在国内高端冰品市场占据显著的份额。但是近年来呢，哈根达斯在中国内地的门店数量明显缩减。截至今年5月末，其在中国内地拥有门店171家，对比去年同期已经减少了92家。而本次的主要受让方宁记是国内本土的新茶饮品牌，创立于2021年，先后获得了字节跳动、腾讯等投资，而目前拥有超过3000家的茶饮门店。那么宁记为何选择借道哈根达斯入局冰淇淋市场？宁记又是否能够带动哈根达斯中国业务起死回生呢？今晚我们邀请到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晚上好，朱先生。
1: 主持人好。
0: 您好。宁记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业务的战略意图，您认为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冰激凌呢，应该来说随着新生代的人口红利不断叠加呢，它是处于一个稳中有升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所以来说，宁记呢，它从整个多品牌运营、多品类布局、多场景拓展以及多渠道的布建，最终呢想形成一个多消费人群的一个红利。所以来说，从宁记的这个布局不难看出，其实大家都是在布局新生代喜欢或者说参与跟消费频次比较高的一个品类。所以来说，我们对于宁记的这个布局或者它的这个决策呢，我觉得应该来说还是值得期待的。对。
0: 而值得注意的是啊，近年来呢，我国冰淇淋市场啊可以说是持续向好，像 DQ、 野人先生等国内外品牌门店的扩张势头不减，但是哈根达斯中国业务却是在持续的收缩。在您看来，哈根达斯究竟哪一些地方做得还不足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其实来说，96年到2026年呢，整个哈根达斯在中国呢已经接近30年了。那这30年呢，它也收割了中国高端消费人群的一个消费红利。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5年呢，整个中国的消费品呢，整体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我觉得哈根达斯它目前的整体的一个运营的这个理念、运营的思路跟运营的手法，已经远远落后于与这个新零售拥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已经是脱节了。所以来说呢，我想他把这个门店以及礼品市场呢交给更专业的这个品牌去运营呢，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睿智，也是科学，也是合理的。对。
0: 宁记呢主打的是平价茶饮，而哈根达斯定位是高端轻奢。那么在接手哈根达斯中国内地门店业务之后啊，宁记要如何平衡品牌之间的调性差异呢？
1: 这个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品牌或者说一个集团公司呢，它有不同的这个调性的一个区隔嘛。它既有这个超高端的这个品牌，也有这个中档的品牌啊。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它的整个客群的整个覆盖面以及它的整个资源的这个整合，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
0: 嗯，在您看来，这种原料口味仍然由海外总部把控，运营由国内团队接手。

0: 模式能够跑得通吗？
1: 应该来说呢，哈根达斯呢，它原有的这个供应链是全球供应链嘛，所以来说全球的供应链如何去融入本土的这个市场呢？那我想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已经做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包括你看像美赞臣中国，像肯德基中国，麦当劳中国，其实整体的一个运营的思路都是这样的。所以来说我们并不担心说在全球供应链支撑下的哈根达斯有太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更期待的是宁记他接手之后如何去认知新生代、研究新生代、讨好新生代跟满足新生代这一块做更多的一些尝试以及创新。
0: 那此外啊，近年来国内茶饮品牌跨界布局冰淇淋已经成为了行业趋势，例如蜜雪冰城聚焦低价冰品，霸王茶姬等品牌也都是密集上新冰品，未来这样的趋势将如何影响行业格局呢？
1: 这个问题也非常深刻啊。应该来说的话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品牌呢都会往这个新生代的喜好这一块去做，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新中式茶饮，它也去做咖啡，包括做这个茶饮的甜点，包括冰品。那我想其实也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五多战略啊，多品牌运营，多品类的布局，多场景的拓宽，以及多渠道的布件，最终形成多消费人群的红利。对，
0: 好的，谢谢朱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解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 A 股四大指数探底回升，沪指涨0.43%， CPU 概念股表现亮眼。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高开后短线回调，随后全线上行，午后指数集体高位震荡。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涨0.43%，深圳成指涨1.63%，创业板指涨2.66%，科创综指涨1.33%。两市成交额合计2.79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大约是844.96亿。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全线飘红，其中 CPU 概念股集体爆发， AIPC 概念股持续发酵，电子元件概念股震荡走强，煤炭股也延续强势，机器人概念股表现活跃，同时培育钻石、稀土、六 G 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影视院线题材呢表现疲软，短剧、游戏概念持续走低。此外，视频大模型、网红经济、虚拟人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晚上好，郭先生。今天 A 股探底回升，在您看来这一势头能否延续呢？
1: 好的，今天 A 股大盘整体呈现出探底回升的走势，总的表现呢，创业板对整个市场人气起到了比较明显的贡献，主要还是得益于隔夜英伟达表示将投入 AIPC 产业以及与宇树机器人等项目的合作，这也反映出光模块的龙头开始介入到整个科技产业链，对整个科技板块仍然起到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载体作用。因此 A 股当中的光模块和光通信板块呢，今天成为市场当中的领涨板块。但从市场的成交量来看，两市大盘成交量只有2.8万亿，也反映出在目前的阶段，市场的资金可能还是更多的维持一种存量资金的博弈，板块之间的轮动可能特征会更为明显。建议呢，整个六月份还是可以适当的保持一个中性的仓位，适当在大盘反弹过程当中，可以减持一些前期比较拥挤的赛道，适当的关注一些新兴板块当中的轮动，类似像呢，像半导体 AI 板块出现回调的话，可能像机器人、航天航空以及创新药等这些赛道有可能还是会成为资金关注的一个方向。
0: 好的，谢谢郭峰先生。继续来看要闻， AI 全面赋能产业的当下，网络安全的攻防格局正在被彻底颠覆。在今天的北京网络安全大会上，齐安信董事长齐向东接受采访指出，当前国内政企安全投入偏低、实战能力不足的短板，正在成为 AI 规模化落地的最大掣肘。尽管技术形态、防护手段持续迭代，但是网络攻防的对抗本质从未改变。
2: 攻击方式在变，防护的主体在变，然后我们应对未来的技术创新的方式也在变。所以一切都在变，所以但是唯一没有变的，就是攻防对抗的本质没有变，就是一边是攻击方，一边是防守方。那么攻击方穷尽一切的方法，用一切的智慧来寻找防守方的薄弱环节。
3: 齐向东认为，技术迭代日新月异 ，AI 在重塑攻防手段、降低网络攻击门槛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安全矛盾。 AI 能带来10倍级的生产力跃升，但随之而来的安全隐患也成为各行各业落地大模型的最大阻碍。目前国内政企安全投入不足，重合规轻实战的现状进一步放大了 AI 的安全风险，行业也将迎来新一轮的人才结构洗牌。
2: 最大的障碍是安全的担忧。大模型让我们又恨又爱，那么爱呢，它确实是能够对生产力的提升是指数级的。我们说这个指数级就不是一倍两倍，应该是10倍以上的这种提升。但是我认为对人才的结构会产生巨大的这种调整。
0: 2026中国责任周期间，第一财经研究院联合泽阳天下正式发布《中国企业可持续经济全球化洞察报告2026》。报告立足社会规则视角，首次呢系统性的提出可持续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趋势判断，以可持续贸易、可持续投资、可持续消费为三大核心支柱，全面解析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与中国实践，为全球化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权威参考。
4: 第一财经研究院在5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然后同时也在关注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经过多年的这样的发布报告来调研观察，会发现在当今的这个时代，那么中国企业的出海在全球化过程当中，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非常共通的这样的一个语言。
3: 报告指出，将可持续理念深度融入经济活动的各类实践已成为破解全球化难题的关键方案。
2: 那像中国这个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在2025年就已经占到了整个中国全社会贷款余额总额的接近30%了。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些原来一个小众的概念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经济我们的贸易、投资和消费的主流之中。
3: 报告强调，可持续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更是重塑全球合作与竞争格局的核心力量。而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正为全球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方案，真正实现中国实践影响世界。
0: 第一财经记者在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稿已经正式出炉。方案明确，到2028年，上海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将会达到48%以上，通过多项量化指标和重点任务，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5: 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作，更是一场全民的行动。未来3年，我们将以行动计划为蓝图，加强系统治理、科技赋能、共建共享，努力让上海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力量。
3: 新一轮行动计划更加突出质效并重，目标提出到2028年，湿垃圾分出量稳定在35%以上，并新增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的指标。同时，计划首次将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总量达到25%以上纳入核心指标。针对这一领域，上海明确将通过收费与免费相结合，市场参与和政府托底相衔接，建立健全大件垃圾清运和处置体系，培育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市场。此外，未来3年，上海还将深化管制联动，推进简易执法和快报快处等创新模式，不断提升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质效。

0: 黄金市场方面，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一凡。
1: 好的，主持人。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486.85美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上行，日中最高触及4541.538，最低下探至4462.55，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534.75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987.45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上涨6.85元每克，涨幅0.29%。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990.6元每克，较前一交易结算价下跌2.48元每克，跌幅0.25%。
0: 好，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媒体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对已方升级的在黎巴嫩的战事表达强烈不满。

0: 甚至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扰乱美国与伊朗的谈判。
1: 报道援引包括两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十分恼火，质问内塔尼亚胡到底在干什么。特朗普还强调，已经威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会使以色列在全球进一步受到孤立。按照美方官员说法，特朗普此前与内塔尼亚胡也有过言辞激烈的通话，而这次通话是特朗普2025年初开启第二任期以来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报道说，特朗普之所以愤怒，似乎源于以方对黎巴嫩的打击威胁到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0: 智利总统卡斯特今天发表首份国情咨文演讲，阐述政府在公共安全、经济增长和国家机构改革等领域的施政重点。
1: 在安全方面，卡斯特宣布将继续加强移民管控，并加速驱逐非法移民。政府将向国会提交法案，推动设立相关制度，对严重违法人员实行登记管理。
2: También tenemos que fortalecer nuestro control migratorio, la capacidad de expulsión efectiva, y necesitamos ampliar los plazos de retención, porque hoy día con esos cinco días que tenemos entre que se le detiene y se le trata de expulsar no alcanza. Y con eso no vamos a inhibir la inmigración irregular hacia adelante.
1: 在经济领域，卡斯特指出，智利将年度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4%， 力争到2030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并将失业率降至 6%， 创造至少30万个就业岗位。在国家机构改革方面，卡斯特提出精简公共部门，提升政府运行效率。他表示，拟颁布法案合并内政部和政府秘书部，并成立专家委员会设计新的国家组织架构，逐步裁减部门数量，消除职能重叠，并优化资源配置。相关改革建议形成后，政府将提交国会审议，以逐步实现部委数量有序减少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卡斯特于今年3月11日宣誓就职，开启为期4年的任期。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选择法国峰会上宣布，本届峰会已经获得了创纪录的930亿欧元，约合是108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承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等领域。
3: 本届选择法国峰会一号在位于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举行。马克龙在会议期间表示，今年承诺的投资资金将超过过去8年的总和，并将创造超过15000个就业岗位，其中最大的一笔投资来自日本软银集团。该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本届峰会期间正式宣布，将投资450亿欧元在法国建设一座数据中心。
4: Durant ces 7 dernières années, la France est le pays en Europe qui a attiré le plus d'investissements étrangers. C'est le fruit d'un travail collectif.
3: 法国政府2018年起开始举办选择法国年度峰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按照法国总统府说法，截至2025年，历届选择法国峰会已宣布230多个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约870亿欧元。国际咨询公司安永集团近期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法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所获投资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但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所获投资显著萎缩，尤其是汽车制造、化工和冶金业。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近期恒生科技指数持续走弱，成为了市场热议的话题之一。指数为何持续承压？是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趋势呢？在 AI 浪潮席卷之下，老牌的互联网龙头是否面临着格局的重塑呢？今天我们就从下跌的成因、行业展望、投资价值几个维度，全面的来解析恒生科技指数。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是 MSCI 中国指数业务原总监黄凡，也欢迎黄总。好，欢迎二位嘉宾。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恒生科技指数本轮的下跌幅度这么大，就是会是一个这么弱的指数，梁总怎么看？
1: 对恒生科技指数呢备受关注，原因呢，我想我们内地投资人啊去投港股啊，往往首选就是恒生科技。大家说我港股不太了解，但是恒生科技里边的很多的公司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科技公司嘛，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腾讯、阿里、美团、小米、京东、网易啊，那还有中芯国际、快手、理想汽车、比亚迪啊，这个是他们权重占前十的十家公司。大家一想，对吧？我要去买港股，然后我个股选择难度比较大，那我也想稍微简单的介绍恒生科技指数啊。权重股呢，我刚才讲了啊，恒生科技指数呢一般是30只股票啊，然后呢最高权重不超过8%。什么时候推出呢？是2020年7月27号推出，但是呢它的基准指数点呢是2014年12月31号作为它的基准指数点，然后基准指数点数呢是3000点啊，但是它在2020年7月27号推出的时候呢，其实是7000点左右。然后呢一路冲高，大概冲到11000左右啊，然后现在点数是多少？现在点数大概4800点。也就是说你在恒生科技指数推出来之后，你买进去的话到现在跌了30%了。所以呢我估计啊，在恒科指数上面能够挣到钱的投资者应该是少之又少的啊。啊，这个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指数本身。那为什么这一波啊这么弱啊？因为它也一度到在2022年的时候到过11000点吧。那为什么这么跌下来啊？我想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可能跟它这个指数成分股是相关的。我自己看了一下啊，恒科里边很多公司其实是跟消费相关的，比如说阿里有一块业务，最大的一块业务是电商啊，那美团啊、小米啊、京东啊，这毫无疑问它的主营业务都是跟中国消费相关的。那还有比如说像理想汽车啊、比亚迪啊，卖车子的也是跟消费相关的啊。所以呢我没有做过精准的计算，那我估计在恒科里边跟消费相关的公司以及业务占比的话应该是超过50%-60%的啊。那大家也都知道，你跟消费相关这些公司的业绩确实也是承压的，所以我们看到阿里的电商其实是也是腹背受敌的啊。那京东啊包括小米啊，其实它的业绩的高增长年代也结束了，在消费比较平淡的这个大背景下面。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是觉得呢，就这波在 AI 的大浪潮下面啊，恒生科技的这些公司啊比较尴尬啊。在 AI 叙事下面呢啊，你看那个在恒生科技公司里边有两类啊，或者说有三类。第一类呢是阿里这样的 All in AI啊，你看阿里在 AI 上面资本支出很大，包括它有平头哥啊，包括它宣布在这个 AI 上的投入每年要支出多少，包括它也不遗余力的推出了啊各种大模型，包括千问啊等等啊，它是这样做呢。但是大家看到呢一个担忧的点是说呢，你资本支出那么大了之后，你还有没有钱去保持你的主业的增长？因为阿里现在是几个战场都在开打啊，一个战场就是大家都知道去年开打的这个外卖啊，然后说你现在又要在 AI 领域开打，那两个战场都是烧钱的，那大家就担心你万一烧不出来呢，对吧？这是对阿里的这样的 All in AI 的这些公司的一个质疑和挑战。另外一类呢就是腾讯这种的慢悠悠的没有 All in AI， 大家又质疑你，
0: 也担心
1: 他，哎，也担心你会不会被颠覆掉， 对吧？啊，所以在这个 AI 叙事里边呢，这两类公司都比较尴尬。当然还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像京东啊，像快手啊，其实跟 AI 好像大家似乎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大家也还是像对挑战腾讯一样，说你在 AI 时代你会不会被颠覆掉，会不会落后掉。所以我觉得呢，这 AI 叙事冲击下面呢有点左右为难，
0: 对
1: 对吧？你高投入了，大家质疑你高投入有没有回报，你不投入呢，大家担心你会不会颠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是觉得呢，现在总体来说不管是港股还是 A 股还是一个存量资金市场。那大家知道现在几乎所有的眼光啊，包括这个交易 全部集中在那些硬件跟硬科技身上，对吧？芯片、半导体、光模块，存储，全部在这上面。但是，恒科里边这些公司其实是偏应用的。现在整个资本市场还没有到偏应用，大家觉得离应用还有点远嘛？但是现在还是全在卖，去投那个卖铲子的那些公司，就我刚才说的所以在存量资金市场这个背景下面，这边吸资金吸的多了，那其他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公司的。在 A 股里边几乎所有的其他公司，消费啦、化工啦、有色啦，其实都在回调所以也不光是恒生低迷，其实我看几乎所有其他的这个行业板块都是比较低的，
2: 除了 AI 其他的表现都不怎么
0: 对
1: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三个点
0: 导致了恒生科技指数这么弱
1: 对，
0: 黄总有补充吗
2: 补充三个点吧第一呢就是热点问题现在的热点呢就到了AI 的基础建设芯片、光模块以及存储、算力等等跟基建有关的，甚至会延伸到电力所有跟基础建设有关的现在都是热点。那跟应用相关的就相对而言就是恒科所代表的，刚才梁总已经深入剖析过，我不详细讲，但是就应用方面的现在就不是个热点了，等于热点吸引了大部分的资金，那么现在非热点就成了恒科的所在，因此呢就是相对而言不受重视了。第二个呢就是从公司的基本面而言呢，刚才梁总所讲的这些应用的公司，那我看了一下呢，其实就是整个的占比啊，可选消费在恒指里边占了，在恒科里边占了54%，而信息产业这些跟应用相关的占了43%，再剩下一点才是硬技术硬这些的基础建设相关的，只有两家公司。所以整体而言，就因为它的整个的重心就在可选消费然后再加上传统的应用上的信息产业。那这些产业呢基本上在即使在犹豫的过程里边还是无论如何都投到 AI 的。那它的 AI 呢是以投入是以资本支出的形式来进行的。它要花钱去买这些硬科技提供的这些的基本的设备，要买芯片具体的应用等等，就它的资本投入要投入，但这些呢产出目前是不见的，要是长远的一个过程，最后能够在应用端找到应用场景，想办法能够把费用收上来了，才能够产生相关的这个的收入，那目前是支出为止，那么有了支出收入还没来匹配，这种情况下呢整个的它的公司的整体的利润就承压了它利润的增长就没有过去那么快了，这个呢就等于是公司的基本面跟过去比也是有变化的。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资金方面，过去支撑恒科有好的表现的时候，两方面的资金，一个是从内地南下的这些资金，就刚才梁总所讲的，我们投港股就首先选我们熟悉的这些品牌，熟悉的这些公司的名字，那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应用的科技都在恒生科技里边，那同时外资呢看好我们这边的市场呢也会配到恒科里边。那现在的话呢都知道市场美国的市场比较火热，那有部分外资呢就到美国去投资了，那原来南下的这笔资金呢看到咱们的科创 A 股的这些的公司那么都表现非常好，而且呢直接就是热点，就是基础建设的 AI 的硬科技，好了，赶紧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赶紧回归北上。那么资金两方面的分流，一块国际的资金往太平洋彼岸去了，内地的重新回归北上了，就从这三个角度呢我们都看到承压，第一个是热点问题，第二个是这些公司的基本面的问题，第三个是资金面的问题，都让恒科这段时间里边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0: 是，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再详细分析一下。大家都说恒生科技指数，可能更多人会把它认为它就是应该属于科技的一个成分的指数，但是在 AI 的时代，恒生科技的成分股是不是真的会被时代抛弃或者说颠覆？那恒生科技的这个科技的含量到底还有多少？但是我们也知道恒生科技其实它成分股也会在进行调整，接下来也会把比如说一些大模型的公司调到恒科里面去，所以它的科技含量是不是也会有所变化二位怎么看？
1: 对，我们把恒科分成两大类除了少数的在跟制造相关的，其实我觉得一个就是互联网平台公司，第二个呢就是汽车公司 啊。那我们先。

0: 讲在互联网平台公司，因为在那里边市值最大，啊，公司数量也是最多。那我们复盘一下历史上面的各类科技浪潮，谁是真正的长期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目前来看，我是觉得跟消费相关、跟场景入口相关的，这是可持续的超额利润的啊公司。啊，那当中的制造业，我觉得它是阶段性的，啊，包括周末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材料啊，它在复盘那个啊标普五百的这个成分公司的时候，也发现这个特点，制造业上了标普五百，但是寿命都很短，但是真正能够长期在标普五百里边待着的啊，要么是偏消费属性的、偏医药属性的，要么呢就是像七姐妹一样，七姐妹里边很多其实是偏我把它叫场景入口。就是说你离不开它，啊，这样的公司它是卡位卡好了之后，它是不容易被颠覆的。但制造业呢，潮起潮落，这个生命周期相对比较短。那如果从这个逻辑上去看呢，我们现在最红的那些做内存也好，做光模块也好啊，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它的景气这么高，景气的时间啊，我觉得可能是相对不会那么长时间，啊，尤其是像内存啊，其实大家争议非常大。到底它是成长属性，或者说是长期成长属性，还是周期属性？因为在历史上，内存这个存储这个东西周期太厉害了啊！前面你看，我们现在马上是要 IPO 上市的那几家公司，其实都是连续巨亏了很多年，但是今年一年就把历史上
1: 季度就赚回来，
0: 对，都赚回来了。但是这种可持续性有多强，其实大家心里也谁都说不清楚，对吧？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说的话呢，这些互联网平台如果它将来还是场景入口的话，所谓的场景入口，比如说，我要去买东西，要去什么淘宝、拼多多，这叫场景入口，对吧？我要去做社交，我要去上微信，对吧？这叫场景入口。如果他们未来还是场景入口的话，那我相信他们的盈利能力一定会回来的。但恰恰是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看在 AI 背景下面，大家产生怀疑了。原来觉得大家不会有任何的怀疑，对吧？啊，你说买东西，那离不开这个几个平台。叫外卖也离不开美团这样的平台啊，但是恰恰在 AI 时代，这个话题大家开始担心了，因为 AI 的很多公司想从这些公司手里把场景入口给抢进去。比如说大家想象说以后就没有 APP 了，可能就是有一个 AI 的助理，对吧？然后告诉 AI 助理说，我今天想要吃什么东西，你就帮我去实现，我今天需要订什么票，你帮我去实现啊，我今天是要干什么，你帮我去实现。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话，那确确实实对于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它是造成颠覆性挑战的。当然了，我在想啊，就是对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来说，它会不会做事自己的地位被挑战被颠覆，我觉得大家也都不会，对吧？所以我们就回到第二个话题，就是这些公司在 AI 时代会不会坐以待毙？其实我们看到不会，啊，你看阿里，他已经非常旗帜鲜明说，我 all in AI。第二个，我想他试图想把千问打造成一个新的超级场景入口。当然了，能不能成功另外一回事啊，至少他说我不会，就是说坐等着别人来颠覆我，这是一种态度。第二种态度呢，就是像腾讯说，我先别那么急，我先看一看，等我看清楚了，腾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超级武器，就是微信。所有东西等他看清楚了，他就用微信这个超级入口来做啊。当然，这个大家也在怀疑啊，能不能做成？大家是质疑说你的模型不行。那腾讯说我推倒重来，没关系，我的模型现在落后一点，没关系，我全部推倒重来。所以一季度你看他自己的马化腾出来讲了，对吧？他说我的这个模型以前是落后了，但是我现在要全力以赴的要改操啊。那这些判断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呢，对我来说啊，坦率说我有点看不清楚，到底是他们被颠覆，还是说他们依靠他们原来的场景入口、流量的优势、数据的优势，以及他们的传统业务的能够制造巨额现金流的优势，保持这种场景入口的垄断地位啊，我觉得我看不清楚。这个是互联网平台我自己在看，所以呢，但我觉得呢，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毕竟他们是有优势的。所以我觉得长期来看，或许如果价格足够便宜的话，我觉得这些公司的价值肯定是存在的啊。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啊。
2: 嗯，但其实也是要价格足够便宜，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啊，就你的估值足够低。
3: 嗯，
2: 那黄总有补充吗？
3: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上一轮工业革命哈，现在是第四轮是 AI 浪潮，上一轮是什么浪潮呢？
4: 移动互联网，
2: 互联网嘛，
3: 互联网浪潮嘛，互联网浪潮当时刚兴起的时候，也同样有一些应用的公司，也有一些做基础建设的公司。那我举几个例子哈，基础建设的公司当时有哪几家 非常厉害的呢，北方电讯做的是光纤哈，当时是互联直接做连接的，它有最先进的连接的工具，那是当时肯定是大家必须要的吧，互联嘛。然后下一个是思科也是做连接的方案的，只是跟北电不同。那这些当时都是被认为是硬科技的。那当时应用的是哪些呢？恰恰就是苹果、亚马逊啊，这些哈，这些是应用的。那最终落地，我们从普通的有形的互联网到后来的移动互联网啊，我们也看到互联网这个浪潮一波一波，最后走上了每一个人的手里啊，最后是通过每个人的手里一台的，要么是手机，要么是其他的工具，就可以连到全世界了。最终落地了以后呢，还是应用场景的这些公司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穿越周期还活得很好。那么当时我们所讲这些提供的硬解决方案，那些北电后来消失无踪了，因为方案后来不要它的了。那思科呢，曾经它的市值是5000亿，到了过了5年10年，它的市值变成了不到2000亿，所以呢市值是明显的缩水，但现在慢慢的回来了，但是呢离当时的辉煌还远着呢。这些是做的那基础建设，基础建设呢有可能基础建设的话不断的迭代的过程里边要有优胜劣汰的，就刚才像梁总所讲，做基础建设的这些公司真正能够长期保持持续的可持续的盈利比较少。但呢如果要实现穿越牛熊，那么实现持续的长期的盈利才是硬道理，比如最后的落地的苹果还有亚马逊等等，就因为连带了直接的消费场景，对吧。其实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亚马逊它是一个大的电商平台，完全是消费的场景，或另外一家公司比如特斯拉，它最终生产出来是汽车，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那么还有啊，苹果当然是手机，到每人手一台也是一个消费的场景。所以我认为最终啊，是要落到消费的场景，成为应用，让每一个我们的啊广大的民众都能把它用上。那么能够把它用上，最终能够落地的这些的公司，才真正是能够实现可持续穿越牛熊。就从这个例子来看呢，恰恰就刚才啊咱们分析的这些恒科里边的这些的主要的企业啊，
2: 但是现在刚才梁总也说到了，就是现在是有不确定性的，对吧？就在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他们是穿越的，但是在 AI 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他们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地位，还是能够成为一个流量的入口，其实是
3: 有
2: 不确定的，有争议的。所以我们看到像恒生科技相对来说偏弱一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二位刚才提到非常对的，就是资金面的一个影响啊。那美元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的强化，而市场呢计价了流动性的紧缩，那资金也是偏向于像美元的资产或者是盈利确定性更高的一些市场。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其实也就导致了恒科现在不断的被资金抽血。而且现在的这个预期来看，美联储大概率今年也不会再降息了，所以这个流动性的影响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发酵？
0: 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因为美联储新的主席也上台了嘛，新主席的两个核心的政策取向，第一个是缩表，第二个是降息。缩表呢，他一直是其实是非常反对，就是过去几届美联储啊这个无节制的这个缩表的这个动作啊，所以他要缩表。但是呢，其实缩表和降息本来就是有一定的矛盾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这个现在其实因为这个冲突之后啊油价高企，所以美国的现在看起来通胀没那么快能够继续往下，现在甚至是有点往上走了。对吧，现在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了，其实这个可能对全世界资金流向我觉得是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话，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又叠加我们刚才说的美国的那些硬科技的公司啊这么的吸引资金啊，然后呢美国的这个资金回报率又那么高啊，那我觉得阶段性的话对于恒科啊包括对于港股啊我觉得还是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你现在估值呢也确实足够便宜了，待会儿可能我们也会讨论的啊，估值也足够便宜了。那在这样背景下面，就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 一个平衡的问题。你如果是看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可能
3: 压力还在，
0: 还在，可能还在。但是如果看长期的话，我们看到啊，人民币是在升值的，啊，
3: 便宜就是硬道理。
0: 对，我们如果对于这些外资来说，如果我们把人民币每年有个三五个点的这个升值的空间算上去，那我们其实在利率上面其实我们就跟它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两个点左右嘛，人家可能五个点，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今年已经升了可能不止3%了嘛，对吧？而且我现在看现在基本上大家对于中国的啊这个汇率的话，人民币汇率的话，其实全世界信心还是挺足的。当然背后原因很多，我们产业竞争力足够强啊，我们购买力足够的强大啊，还有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国是可预测的，反而美国变得不可预测了，在某种程度来说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中国资产的这种信心，我觉得可能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可能也会恢复啊。只不过当然了，我们这边基本面会有一些企业盈利会有一些压力啊， ROE 比较低，这个呢如果我们这些年本身啊，如果能够随着反内卷啊什么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些推进的话，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改善，那我觉得呢我们长期来看，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悲观。虽然是短期这股资金这个流动的话有压力的啊。
2: 那黄总也可以结合着估值来分析一下，就是当前看恒科的话，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估值的水位上？那现在肯定还是有一些资金分流的嘛。如果真的它的估值足够便宜，其实一定也会有资金来配置的。您可以结合着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一个估值水平。
3: 好的，那现在目前我们刚才也讲了，资金不外乎就两个不同的来源啊，比较主要的来源，一个是国际的资金。那么国际资金的话，我们直接比对纳斯达克啊，纳斯达克也是一个科技板，那么恒科也是个科技板。纳�斯达克目前的估值的倍数呢是30倍左右啊，那恒科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调整呢，目前的倍数呢已经是20倍，那显然跟纳斯达克指数来比，恒科呢是明显的是低了啊，有投资价值。那另外呢，一方面的资金是从内地南下的，那现在呢这些资金回归北上去更多的投科创板了，那跟科创板比呢优势就更明显了。科创板目前我们看两种不同的统计口径哈，如果把亏损公司刨除在外来算是那个估值，那接近200倍。即使呢哈把那个亏损的公司剔除，只算盈利的公司，我们来算它的估值也将近150倍了。那跟恒科来比，完全是那个差距非常明显，就恒科这边呢便宜太多了。所以无论从比对国际的市场还是比对内地市场，恒科都在估值上有明显的优势。那为什么它一直还在处于低迷状态，而且呢它的趋势没改变呢？就刚才我们初步讨论过的买太效应了，就资金总是会跑到现在一直在涨的市场，热门的市场，而对于一直在低迷的时候，它的理念很简单，我等你什么时候表现好了我就来了，对吧？那其实呢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最大的理由为什么恒科一直低迷，就是因为它在低迷，所以大家就不来了。那咱们的科创板为什么一直在热呢？就因为它在热，对吧？资金都在往这边走，咱们也得往这边走，它是一个典型的马太效应或者羊群效应。但这个会不会改变呢？一定会改变的。说到投资市场常识跟规律，一个重要的常识跟规律就是物极必反，
2: 总有个均值回归嘛。
3: 对，均值回归，
2: 啊，对，资本市场都是这样的，
3: 就是，
2: 啊。那梁总也说说吧，就现在这个估值怎么看啊？是不是足够便宜？另外一个，刚才黄总也提到，总归会回归的啊，总归资金它也是一个流动的，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长期的一个配置的时间节点？
0: 哎，这个周末呢，我去看了一下，巴菲特在1999年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叫在太阳谷公司年会上面一个演讲啊，大概是1999年7月份。啊，那时候呢，纳指呢大概2600多点，然后巴菲特在那个演讲，啊，讲了非常很经典的观点，比如说他讲了历史上的科技浪潮，啊，科技是成功了，但是投资人几乎全亏钱，讲了汽车产业啊、铁路行业啊、电视机行业啊等等啊，这个，然后呢，巴菲特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论断在那个场合讲出来的，比如说，这个股票总市值比上 GDP 的比例多少是合适的，还讲了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叫"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啊，其实就是说你两只鸟在林子里跟你没关系，但是你要手里握住一只鸟才是有意义的啊。这个演讲应该说是后来是巴菲特最经典的演讲之一，但是我看了一下，那是1999年7月，然后那时候纳指是2600点，啊，其实他在这个演讲的核心的论点是提示纳斯达克的泡沫，
2: 就当时是
0: 互联网的泡沫，对，但是他讲完之后，从2600点涨到5100点，短短半年时间，
2: 嗯。
0: 你想这个对于巴菲特压力是多大，所以到了1999年年底的时候，应该是巴伦周刊发出一个著名的
3: 问题，对，直接质疑他啊，
0: 沃伦你怎么了，
3: 对，不行了，
0: 你不行了，
3: 不行了
0: 啊，就是市场可以疯狂到在巴菲特已经明确的提示风险之后，还能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再涨一倍。所以刚才我非常认可这个黄总讲的这个观点啊，有时候市场上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涨，有时候市场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跌，
2: 这其实就是一种趋势的力量嘛。
0: 对，
2: 大家看到的就是一个势能的变化。
0: 对，那反过来讲到恒指也好，讲到我们 A 股也好，其实我觉得人性是共通的，人性是共通的。所以你说在这个点位上能不能布局恒科，其实取决于你的风险偏好，取决于你的耐受力。如果说我们去看估值，刚才黄总也讲了，那个恒科最高的时候是58倍 PE， 最低的时候是17倍，现在20倍，应该说是。啊，应该是现在是不贵的啊。你从 PB 的角度，最高的是7.7倍，最低是1.9倍，现在是2.4倍，也是不贵的啊。那你如果相信一定是会均值回归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点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恒科毕竟除了那个我们讲到有一些不确定性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产业的，硬科技也有。
3: 这其实慢慢的，更多的这些大模型也在纳入到恒科里面，
0: 它也会优胜劣汰。比如说我们刚才没讨论的那些汽车公司，还有一些汽车公司像比亚迪啊这些，对吧？其实你要是站在国内来看，它确实很卷，利润率今年还有一点下压，对吧？但是你要站在海外市场去看，它离丰田还远着呢，啊，还有很大的空间够他们去跑马圈地了啊！现在而且中国的这些汽车跑到全世界都是碾压式的竞争优势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是一个偏长期的相信均值回归的，这个点去布局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是你要去看趋势，就像巴菲特明显提示风险之后，可以短短半年还能再涨一倍，当然了他后面从5100多点跌到1100点啊，那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啊。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取决于你的投资心态，你的投资方法论。
2: 嗯，就如果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讲，您觉得是值得配置的，
0: 值得配置的，
2: 但是要看你自己是不是愿意在这个位置上配置且能够拿得住，因为它的趋势还没有发生变化，
0: 没错，
2: 对吧？
0: 啊，
2: 那黄总呢觉得这个位置上可以进场吗？
3: 我认同啊，我认为可以进场，因为我们就做个简单的分析好了。20倍的估值等于是什么呢？就假设它的业绩不再增长了，作为一个投资人，我一笔钱投进去，20年就回本，就靠公司的经营利润就回本了。那我们比对一下，同样是硬科技的科创，那160倍，160倍的意义就等于是我的投入要160年才回本。那一个地方的投资20年回本，另外一个地方呢是160年回本，那我该投哪一个呢？这答案不是明摆着嘛？所以如果这些在科创板里面已经获利足够丰厚的投资人，我认为应该现在反而是真正去做低买高卖的时候了。那卖哪一个买哪一个，刚才我们的分析不是一目了然嘛？当然也会像刚才梁总已经讲过了，投资市场最有趣的就是最后的一段往往是最猛的，无论是涨，对，无论是涨的那个市场，最后那一段肯定是最猛的，
2: 对，
3: 跌那个市场呢，最后那段也是最猛的，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逆人性的尊重常识的行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我们把时光倒流个10年，2015年的时候，咱们的创业板也曾经飙升到4000多点，但就因为处于一个高位下来了以后，就变成了1100点了。同样啊，我们的房市的投资人也经历过这一段，最后那一段涨幅也是非常猛的，翻倍，但是后来也经历了回归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基本上在投资市场就有的现象啊。我认为目前恒科看来是一个低的机会， 而其他的比较高的市场，我认为是一个做一个再平衡的一个好时机。
2: 嗯，就是其实这个机会呢，不是绝对的高或者低，高和低它最终只是一个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结果而已，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因素在推动着它，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那其实也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最后呢，二位来给我们。

0: 总结一下，本轮恒生科技指数的大跌就持续的弱势，对我们更好的去理解价值投资理念和建立自己的认知以及操作的框架有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啊，梁总怎么看？
1: 对，第一个呢，我确实觉得我们本身也要与时俱进啊，我们投资经常讲一个势啊，这个势可能是从短期来看是一些资金流动啊情绪，但是更长期其实这一轮对我也有所启发，这种势就是说你整个国家的产业的演进啊，国家的这个大政方针，我觉得这个呢，我们做投资毋庸置疑，我们还是要重视这种势的啊。比如说，你如果是说在两年前坚定的看到了中美的竞争，坚定的看到了 AI 的这个大的这个趋势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一定就一定守在这些啊偏应用的互联网平台上面。对，所以这个势本身，其实对我这两年也我觉得也是投资的也是要注重啊，注重这个。要拓展自己的能力圈啊，要借势，这个是对我的第一个启发啊。第二个呢，我是觉得确实是我们也不能单纯的做老登啊，单纯做老登这个过程也挺痛苦的啊，可能我觉得要做好均衡配置，可能我们的大部分的仓位你要选择比较稳健的啊，但是呢也要拿出一些仓位来啊，去参与到这些大势下面的这些新的产业新的机会，这个是我这些年也对我是一种教育，一种启发啊！
0: 现身说法了是吗，梁总？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啊！来，黄总呢？
2: 我认为呢，就是也补充一点，就是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就我们怎么样都不能把所有的鸡蛋压在同一个篮子里边。就无论是硬科技，还是科技的应用，还是原来的一些老灯，还是从市场上的角度啊，任何时候呢，整个的经济是有周期的，即使是一轮的科技的浪潮，一轮的新的革命，它其实也是不断的有波浪性的往前推进啊。这个过程里边，如果我们单个的市场或单个的板块去压呢，整个的过程会过山车一样的啊颠簸。这个颠簸的过程里边，没有多少投资人能够扛得住颠簸的。最后呢，如果能扛下来，当然也会能够有好的回报，但这个过程太难了。所以，如果多元化配置呢，等于把这个颠簸把它熨平。让它的颠簸没有那么大，让我们能够穿越整个周期，来充分去分享这一轮的科技浪潮给我们带来的回报，还是多元化配置。另外一个呢，从在资产再平衡的角度，我认为是性价比高才是硬道理啊。根据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的常识，任何太贵太高的资产，即使它是好资产，最终如果我们参与的话，也比较难有太好的投资回报。最终呢，科技是浪潮一浪接一浪，是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国家的整体的能力跟水平是不断的提升，但我们这个过程里边也必须作为投资者，也希望能够分享到科技的升级跟国家的整个的国运的提升给我们带来的回报。
0: 其实回到整个投资的一个理念来讲，就再好的资产其实也是需要有一个好的价格，好的位置，因为那个位置上大家才可以上重仓，而不是说在高位你去追高，其实上不了重仓，其实只是感受了一下热闹。那今天呢，二位呢是在结合着当下 AI 的浪潮之下啊，给我们来分析了恒生科技指数为什么会持续弱势下跌的成因。我相信在大家的在投资的路上，一定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4: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5: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4: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5: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4: 预测未来有多难？
5: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4: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 锁定本期首席评论。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

0: 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周二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徐可，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刘哲，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傅永佳，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我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震荡反弹，深成指涨幅超过1%，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2%，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势较强，个股跌多涨少，超过3800只个股下跌，成交在2.81万亿元，比昨天缩量837亿。从板块情况来看呢 ，CPU、光纤、PCB 概念盘中震荡反弹，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有色金属板块走高。而在下跌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影视院线、广告营销、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我们说指数集体上涨，但是黄白线分化，这轮反弹到底能不能持续呢？还有就是 AI 科技线大跌之后强势反攻，本轮调整是不是已经到位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盘面反映的这些问题，几位分析师他们的最新观点如何。那徐可刚才也提到了，今天指数集体上涨，但是刚才提到了黄线白线是分化的啊，这个我们怎么解读后续的一个持续表现？
1: 我觉得可以从昨天连起来一起去看吧。昨天其实是科技，特别是抱团的一些高位赛道科技应该来说出现比较大的下跌啊。我们看到在下跌同时呢，昨天是有一些板块是出现比较强势的一个反弹啊，里面包括今天下跌比较厉害的这个影视、传媒、AI， 啊，包括这个锂电等等，它都有一种给我感觉是，当大家看到可能科技有瓦解的可能的时候，很多板块都是以一种最好的姿态，想去吸引一些里面最活跃的资金、溢出的活跃的资金啊，去参与他们板块。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昨天反弹比较好的一些板块今天都是哪里来哪里去。这里要说两点啊，我的观点是首先第一，有部分的科技硬件我认为在这里参与的性价比不高了，因为从走势上来说，有一些前期炒高的个股在这两天出现非常极端的走势啊，就比如说有一些PCB 类的上市公司昨天跌停今天涨停，还有一个也是前期热门的做这个电子部的电子 Q 部的公司，昨天是跌停，今天是地天板。这种极端的走势一般来说都是在个股相对短中期的头部会出现，不然的话不会出现就是一天涨停一天跌停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建议就是基本面非常扎实的这些个人投资者再去硬性的去参与这些赛道，因为里面的这个波动现在越来越大，一定要等到他们波动率减小以后才去才能有参与的价值。然后第二呢，反过来说去说这个指数，我觉得指数在单纯从指数层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前期之前我抛出这个观点，就是如果科技带领大盘创新高应该来说新高不会太高。但是现在呢，就是指数也跌回到了4月底的这一个平台区间。我们看到这个指数从上周到现在，有过3-4次的，就是尝试去跌破4050这个颈线，但是每次都是能够把它给强行拉回来。也就是说，如果说未来这个高位的科技出现一些震荡的话，我们也看到一些低位的，特别是以红利以这个煤炭为代表的这些红利，其实走势上也是出现了就是走好的这种形态。也就是说，他们低位的红利可以去对冲指数的下跌。所以说，我的判断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指数不会太难看，但是高位抱团的，特别是抱团的科技概念股，可能在这里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震荡我觉得保守投资人可以把一部分仓位这个拿出来不要再去参与这些高位的股票。如果比较激进的话，可以继续就是维持一个均衡配置，我觉得均衡配置的话指数层面不会太大问题。
0: 那你刚才提到抱团这个话题，我们给傅永佳傅永佳，我们看到盘面当中确实如你所说，极致抱团头部的个股，包括今天通讯板块涨幅达到5点几，其中像光模块的中继续创、新易盛也是不断的拔高，就是这种极致抱团，到目前为止，后续会不会发生变化？会怎么变？如果发生变化，投资者该如何应对？能不能谈谈您最新的看法？
2: 好的，杨子老师， 这个极致的抱团缩圈，我们也跟大家提了两三周的时间，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形成共识，那所有的资金都往我们抱团的这些光纤 PCB 的方向上去涌入。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本质，为什么会跟大家讲会出现极致抱团？你要明白这个策略背后的意义到底是出发点是哪里。但之所以做极致的缩圈和抱团，是因为我们判断市场的风险偏好是下降的状态，在风偏下降的状态，大家才会做一些防守性的动作。这个防守性的动作是把那些偏后排的股票去减掉，然后聚焦到前排有业绩的这些方向上来。所以这个东西的出发点是市场的风偏是下行的啊，这是第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

0: 不能认为我们盯着这些股票的大涨，你就觉得哎，是不是要开启新的行情？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回到本质。我们做缩圈抱团呢，是一种偏防守的一种打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因为偏防守的打法，那我们肯定是在等一个信号，什么时候这个调整结束的。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调整结束，或者是我从机构的角度出发的话，这个调整触发的这个结束这个点是什么？是市场上我们关注的一些重点的方向、主线的方向上出现了降波、降商、波动率下降、缩量的这些情况能出现的时候，才代表着调整从一波亢奋的这个情绪转入到一个平稳期。但是你看看现在市场的盘面，就是我们观察这些主线这些方向上，昨天像薛老师讲的，昨天跌停，今天涨停，这不是一种降商降波的这种形态，这是一种波动率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放大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不觉得这是一种市场上调整接近尾声的一种状态，是代表着调整还在继续，这种波动还没有完全收敛。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觉得在做了2周这极致缩圈抱团之后，很多股票又创了新高，这个时候反而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对针对这些涨得比较好的方向上，可以适度降低一下仓位。因为我的主观的判断，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后面的波动还会起来，因为波动没有结束。那如果它波动没有结束的话呢，其实这个时候研究基本面意义不大。那很多的话是市场的交易的节奏所主导的这个市场短期的这个股价的表现。那交易的节奏的变化就是现在市场上波动率没有降下来，那涨得又这么高了，可以适度控制一下仓位，是我也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1: 也就是后面的这个波动率会非常之大，普通的投资者在参与过程当中肯定是没有这个应对能力，您是给出这个结论是吗？
0: 是的，一分为二的讲。首先，这些方向上，核心的方向上，基本面我们是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点就是，它股价的表现可能会不和基本面的节奏去走，因为市场它这个位置需要做波动率的调整。对于普通投资者的话，如果你之前的话确实是有很丰富的交易经验，可以参与这种高抛低吸的动作。如果没有的话呢，要把总体的仓位要控制下来，并且增加一部分对冲性的仓位，对冲科技股的一些其他的仓位要加起来。
1: 这个对冲仓位，我们是在科技的内部当中找低位的，还是非科技？
0: 首先我的策略大家比较熟悉，我们不太去看重这个高低位的这种东西，我们还是需要你这个行业足够的好，只是它的波动率和科技股是错开的。就科技股上涨的时候，确实是把它这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种下跌，然后那其实如果科技股后面还有波动的话，那其实它可以把之前的那个下跌那个东西可以给它补回来啊，这个方向上是可以给科技做对冲。
1: 其实刘哲，刚才我们正好聚焦到了现在风格转换的问题，就是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科技下来以后呢，好有一些这个消费啊，包括我们说许久未动的一些板块啊，稍有动作。但是今天呢，科技又有点反弹，又给切回来，但是呢，换回来的是3800多只个股下跌。那就是这个格局，刚才两位也说了，还会在近期市场当中这么摇摆。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大小风格的这种切换？你对这个切换的这种判断是什么？
2: 我觉得这种拉锯的状态可能还得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就是科技股跟非科技股以及科技股内部的核心科技股和非核心非主线的科技股之间，两者之间都会有切换，都会有震荡，而且这个的时间可能，我觉得可能在6月份到7月中旬之间，就是在半年报的行情没有展开之间，可能会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的行情可以说就是前期行情的一个热度的一个最高点，实际上是来自于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的这么一个叠加，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在4、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到了6月份的时候，其实是对之前的单边上涨的行情是本来就是形成了一个获利回吐啊，当然也可能是短线的获利盘，也可能是中线的获利盘，那非常明显在高位是有抛售的迹象，这就导致了5月的后半截儿一直到6月初，我们的指数是呈现一个至少是盘中经常能够看到快速杀跌。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跌，即便不管是涨还是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跌的股票要么3000多，要么4000多；涨的股票要么1000多，要么反正就是数量会比较少。它实际上也就是代表着对未来，至少在这个半年报消息、半年报行情还没有启动之前，市场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猜测或者说一个。

0: 推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即便今天市场指数是涨了，缩量的情况下，3000多只股票下跌，它实际上也代表着分化比较重，而且我认为这种分化可能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啊，就直到磨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或者一个新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开启的时候，才能给出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市场信号。
1: 嗯，那本来我想追问说，在这儿科技算不算调整到位了？从三位对刚才市场的讲解来看，就是这种反复拉锯、加大波动率的行情还在继续当中，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盘面当中的其他的一些热点情况。许可，有色是批量涨停，我们说这个有色批量涨停以后，我们的逻辑是不是又要回到这个涨价逻辑了？还是说有其他的逻辑让我们去做挖掘？嗯，
2: 首先第一呢，有色相对于这个一月份其实跌了很多啊，本身在这里有一个超跌反弹的需求。然后第二呢，就是有色也跌到它一个供需逻辑，也就是说不管是铜也好铝也好，撇开这个一月份这个涨价逻辑，因为现在涨价逻辑因为美联储的不确定性基本上就是全部抹掉了啊。然后铜和铝的那个价格，就个股的价格也是跌了20%-30%-30%不等，那现在就又回到原来供需。铜和铝大家也知道，也是说就是在 AI 时代，铜和铝应该来说是供给应该来说是供给不足，是吧？需求是比较足的。然后这两天这个有色这个呢又有一个新的趋势啊，现在叫 AI 有色啊。从之前的这个磷化铟开始啊，磷化铟大家也知道，就是之前是把某个这个磷化铟的这个个股从大概20-30块钱涨到了70-80块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包括锡啊这些东有色，突然之间就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好像这个需求要大量增加啊，所以说就是又出现了一轮这样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说这个有色的上涨呢，其实也是离不开这个 AI 的这个叙事啊。当然它跟美联储的这个降息无关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有色的话，还是要多去研究一些这个金属本身的这个特征啊，它有没有跟这个芯片有相关，有没有跟 AI 的这些比如说冷却有相关，有相关的话它其实也还是有一定叙事逻辑，没有相关的话可能还是啊就是前期炒高的，特别是贵金属因为是非常与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是相关的啊，所以说他们可能稍微力度稍微弱一些。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有色这一块现在的这个涨的这个逻辑可能跟一月份的逻辑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大家不能以当时一月份的这个涨价逻辑或者说叫降息逻辑去做。
1: 嗯，那我们来问问傅用家，刚才你说了就是现在科技抱团有可能在这儿出现变化，要做一部分对冲，有色可不可以作为对冲的品种之一？
3: 嗯，有色很难做对冲的这个品种啊，因为有色现在比较复杂。那首先的话呢，年初那一波的话呢，其实刚才徐老师讲的，其实是有一些宽松的这些分母的叙事，加上一些复苏的这些分子的叙事。但现在的话呢，分母的也没有，分子的也没有。然后你说，大家在这个位置去抄一抄有利的超跌反弹，有色的超跌反弹呢，也只是做一个短期的这样一种交易，因为毕竟这个位置通胀确实有一些缓解，但是你看不出来有大幅的这种宽松的这样一种走的这种趋势没有。然后你说复苏吧，其实大家也看到，就读数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确实是一个走平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你找有色的大的这种逻辑其实是很难找到的，就是可能去里面去细分找一些。各个紧俏的这些稀缺环节的一些上游可能有一些交易性机会，但是大的方向上我们觉得有色有点早啊，还不要太着急去抄它。
1: 嗯，这是给出的一个判断啊。今天盘面还有一个就是腾讯美团是强势领涨，在这儿啊大家对恒生科技又重新再梳理了，因为我们是很早就有不少的投资者在问，哎，恒生科技它是不是有这个行情，但是就在我们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默默地跌去了2000点左右，就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现在当下看到腾讯美团有动作了，能不能持续？恒生科技我们该如何判断？刘哲。
0: 我觉得首先反弹肯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市场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反弹的主导的力量，就是反弹的原因之一是美团的业绩比较好啊，然后呢就是批量的相关的这个其他类的这个恒生科技股的股票也都有一个普涨的一个行情，所以你搞清楚这两件事儿，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是反弹信号， 一个是反弹的主导

0: 第一原因就是美团的业绩，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就是如果说后面陆陆续续的啊，美团以外的其他的这些科技类的港股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如果都很好啊，都有超出预期的这个业绩增长，那可能这个反弹信号就比较明确了。那假如这个仅仅是今天一天那我觉得这个信号的作用就还不强，就需要去等待其他的恒生科技股它的业绩啊能不能够全面的有一个超非常亮眼的一个行情。如果有，那我们叫做业绩有待验证，如果业绩都好，那我觉得这个反弹的就恒生科技股反弹的整体全面反弹的这个信号可能就更强。所以我觉得今天仅仅就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做多的一个信号，然后等待其他的恒生科技股的业绩来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1: 那傅用家，恒生科技这一块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观察它的变化？现在是流动性为主，还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头部公司它在半年报包括未来资本开支发展方向上我们去做跟踪，我们到底该如何客观评判？
2: 都要看。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观点。首先我们一个个捋，首先从分母端就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大家确实是看到了通胀略微有些压力下降，然后可能有一些原来过紧的这个流动性环境有所缓解，但这个绝绝不是去年年底那种偏宽松的这种大的放水的这种节奏，连续的三季度一次次的降息这种情况。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炒估值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点就是要看分子，要看这个各个行业的这个增长的情况。真实的增长情况我们大概给恒生科技分三块吧，一块是可能是这些头部的 CSP 这些云厂啊，像阿里和腾讯，但我觉得他们在这块儿其实整个资本开支，大家对他们的信息是不足的啊。首先，它的商业模式在海外其实验证不太行，就海外的 OpenAI 都没有跑出来，你去让阿里和腾讯跑，其实是很困难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偏软件这些方向上的话呢，我们觉得，软件股其实也就是个超跌反弹啊。整个 AI 对于软件的这个侵害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确实有黄仁勋的这些催化，但是我觉得还是个超跌反弹来做。第三就是整个恒生这块的创新药的情况，创新药也是我比较不看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它的业绩的确定性不是特别的强。创新药其实你究其来看的话呢，还是看美国药企的资本开支，但是我们看目前不太行。然后那些 BD 的话呢，更多就是远期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它到落地的情况和你业绩的验证其实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件事情。所以整个从分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恒生没有那么强的景气度，它只是说有一些超跌反弹的这些估值的修复是可以的。
1: 也说只有修复，现在还没到整个市场有非常强的这种力量。这是您给出的一个观点啊。那徐可有没有不同的观点？
3: 这观点跟这个
1: 基本一样
3: 啊。
1: 对，
3: 我觉得恒生现在科技它现在最大一个问题就是现在里面的权重，包括美团也好，包括这个腾讯也好，现在大家都给他们打上一个就是消费股的这个标签。而消费股大家也看到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白酒的这个金融属性的这个去金融属性化，大家也看到就是也是走得比较弱，所以说这边可能也映射到我们的港股，就是让他们偏消费属性的科技股慢慢开始下跌嘛。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包括一些硬科技，包括大模型啊，包括这个机器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 AI 的这一块啊，将来就是在恒生科技股指数在调整权重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偏重这个硬科技方向。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就是定投了这个指数基金或者 ETF 的话，我觉得未来等到就是权重调完以后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投了一个个股的话，特别是这种已经就是上市多年的这些移动互联网的个股的话，如果说他们未来将来的在 AI 上面资本开支还是低于预期的话，可能他们的这个股价还会是比较低迷的表现啊。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大家要把这个个股和 ETF 稍微区分开来。我认为这个 ETF 没啥问题，但是个股的话还是要小心他们的一些所谓的科技含量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1: 那我们说已经进入了六月份的实践窗口，那我们六月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难度挺大的啊，因为好东西都高了，在跌，在调整，在巨幅的加大波动率。那相对低位的一些个股呢，好像从基本面上呢又不过硬，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六月份到底该如何操作呢？我们听听三位嘉宾的建议啊。先从刘哲开始。
0: 我觉得六月份的行情，一个是交易难度大，

0: 这个
1: 别做了，
0: 不是不做了，就是比较大。这个关键就是还是看你交易者自己啊，就是你自己的投资是怎么样去做选择的。一个是强者恒强，就是包括光通信为代表算力的这些赛道，但是这一波票在六月份和七月份很难再创历史新高，因为前一个高点就是年报和半年啊年报和一季报行情推动的，所以到六月份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问号期，不一定能够单边接着往上走，所以这是一个头疼点。第二个呢，就是其他的赛道它有没有切换的可能性，理论上是有的，但是呢又处在一个叫做业绩迷茫期，所以呢就是即便有一些切换的动作，把高低切换也好，或者说是带动式的切换也好，它都一个缺少一个叫短期业绩的支撑，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它即便有反弹，那高低切了，其他的票这个低位反弹了，它的反弹的时间能不能维持一个月以上，还是说就这么两三天就结束了，这个也是不好做有效的判断。所以这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如果你要是找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一个策略，那就找六月份到七月份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天气比较热，对电力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因素啊，从天气的因素或者说季节性的因素，
1: 就从逻辑上来找哈，
0: 对对，有可能会找到比较好的一些方向吧。
1: 嗯，来我们问问傅永嘉，六月份到底该怎么办？
2: 虽然我会提示大家短期这些涨的高位的这些科技股要适当降降仓，但我对于行情仍然非常的乐观，我觉得这就是个结构性的牛市行情。那我们前一波能找到这个交易的主线，后面我们也能找到交易的主线。那现在的情况给大家稍微拆一下，比如说你从自上往下推的话，整个宏观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啊，因为你往后面看的话呢，如果六月份的通胀数据也海外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的话，那其实降息的预期就起来了，所以宏观应该是现在是走平，但是后面的话六月份是往上走的这样一个大的概率。然后现在的情况啊，就是大家需要在筹码这个中观的这个维度啊，稍微需要市场稍微震荡一下啊，上半月的话你让市场先震一震，震完之后的话呢，我觉得市场稍微波动率降下来之后，还会有一条清晰的主线给到你。那这条主线怎么去拆开，是到底是做上游还是做中游，还是沿着去供给稀缺性去炒，还是去炒一些新的交易的逻辑，你放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信心，我们还依然能够找得到。那我目前的给大家的这个策略的这个指引就是说，哎，我们先把这一波做完之后，在这个收尾的阶段啊，可能市场有高波，稍微控制一下仓位，但原有的方向上可以保留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关注，对于新的方向上呢，等新的周期开始之后汇入到新的主线，我们再继续去做就可以了。
1: 那我们会不会根据这个六月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几个大事件啊，来进行一些跟踪，比如说宇树要上，比如说长兴要上，比如说 SpaceX 也要上啊，就是这些线索能不能让我们找到新的主线呢？
2: 这些都不是主线，那这些都是事件催化带来的情绪的一些影响，它其实对于业绩上或者我说的主线这种行业的基本面的这些范式上，它没有什么特别重磅的这些新闻，还是在炒四五月份的这个海外的 AI 的这个整个的景气度的一个向上，所以我们需要等一些新的事件的催化，就刚才刘老师讲的，我们觉得高温天气会不会带来新的这个缺电方面的一些影响，都是很好的一些做多的一些机会啊。等这个周期过完之后，新的周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再看资金的一个共识的情况，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1: 也就是现在等看啊，
2: 稍微等，
1: 咱们稍微等等啊。
2: 对，
1: 那许可呢？
3: 我觉得就是在红利端，就是电呢，我还是继续看好的嘛。大家也看到这个几个比较大的一个电力公司，包括大唐，包括华能，都是出现比较好的一个涨幅。大家就这里面不单，我觉得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天气热的一个问题，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整个电的这个逻辑啊，出现与去年相比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有了这个算电一体嘛。然后关于这个 AI 硬件的话，包括就是在五月份啊，被这个资金又一直外逃，但是这个基本面没有出现太大恶化的这个锂电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AI 硬件的话，还是继续看看 PCB 嘛，毕竟那个这个拆完这个机柜以后，发现 PCB 的增量是最高的，我觉得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寻找机会。其他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一些国央企的并购重组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阶段性机会啊，只不过在大家可能没有方向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起来。其他的一些消费什么的，我觉得很难。
1: 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啊，同意几位嘉宾的观点，也同意这个福庸家刚才提到的，宏观面海内外共振，现在分歧越大，越是做市场热点的好机会。那关键是要及时调整仓位，紧跟市场的热点。啊，你们要知道，可能前期呢，我们是在光里哈、啊，那现在整个市场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需要大家呢竖起耳朵来重新的听，然后认真的去看。啊，好，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居磊，全新的闭门直播将在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下午重磅回归。本场的直播主题是如何判断市场资金的定价权，将带您深挖市场资金的定价逻辑，精准地把握市场节奏，每笔操作紧跟资金的主线。那内容非常精彩，不要错过。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链接来扫码订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在这儿呢，像许可包括傅永佳他们在有看头当中的一些点睛的课程呢，也正在跟大家交流。那有一些这个天天的一些更新啊，热点的一些变化啊，行情变化当中的一些新的思考啊，也在这个有看头 APP 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搜寻到许可还有傅永佳都可以去寻找，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好了，稍事休息，稍后行业风向，我们跟大家关注化工，一会儿回来。
4: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学选股，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方。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行业风向，来关注化工板块。中信证券最新确认呢，化工中游已经注入了主动补库的初期，叠加部分细分赛道，比如说电子特器啊、新能源材料、可降解塑料等景气度上行，那板块盈利修复的功能正在逐步的积聚。天风证券也昨天发布的这个行业轮动策略当中也提到，明确将化工、煤炭、机械列为本周推荐的配置方向。化工板块当前是否具有配置的性价比？哪些细分方向更有确定性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先问问许可吧。进入主动补库的周期，这个新一轮的周期是不是开始了？先说化工整体的这个可能性。
1: 整体还是我是中长期是看好化工的，但是短期呢，对化工它有比较大的一个扰动因素。因为我一直包括在我的课程当中也说，我说化工一定要等到油价平稳以后，也就是说不管油价最后在七八十、八九十还是90到100啊，只要稳定下来了，化工它就有一个供给侧改革的这个逻辑。而且这一次供给侧改革不是在国内的，是国际上的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化工企业能够享受更高的这个加工溢价。但是现在昨天好像又有就那这个关于油价的这个趋势好像又有一些波动，好像我昨天晚上看油价又是涨了4%，好像又跌回来。只要油价它没办法那个降低波动，机构是没有办法对大宗的这个化工品做一个或者化工企业做一个盈利模型的预估。然后呢，从这个化工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分煤化工啊，分这个比如说电子特器啊，这个芯片化工等等，我还是相对看好跟芯片相关的一些化工。因为这个其实什么是我们整个产业升级的一个逻辑。之前比如说一些这个特种气体啊，比如说如果纯度较低的话，它只能卖得比较便宜，如果能做到这个5N 或者6N 这个级别的话，它可以卖得更贵，它这个而且是价格是指数级别往上走。所以说氟化工包括这个电子特器相关的那个叫半导体化工的话，我还是持续看好。但是前期炒高的这个煤化工啊，由于整个油价未来可能会慢慢回归理性啊，可能是偏空一些。

0: 所以说整体来说，我觉得化工呢还是处于一个这个新的周期那个途中，但是大家还是要去看什么，就是油价什么时候能够平稳下来，我觉得化工才会开启下一波主升了。
1: 嗯，你是要看整个它的这个
0: 油价
1: 的一个变化情况啊。那我们回到这个不用加，因为在化工当中啊，大家现在已经把它的一部分和这个 AI 挂起钩来了。像电子特器、氟化工、煤化工，就是我们分得更细一点的话啊，哪些弹性更高啊？能不能给出我们您的分析？
2: 如果要是看细分的话呢，确实是我们觉得 AI 的算力硬件相关的这个上游的这些化工品的弹性会更高一些。那这里面稍微拆细的话呢，我觉得国产算力的上游可能不太行，可能更多的话可能是偏叙事导向的这些方向。然后如果要是海外算力的那些可能化工的原材料，可能我们觉得需求的这个确定性会高一些，因为确实有订单摆在这里，然后它可以去做一些外延。如果你这个行业的供给要比较稀缺的话呢，它还可以做一做拔估值的动作。但是整体上我们对于化工的这个整体的板块其实还是偏谨慎多一些，因为它的需求目前算得很困难，很算不清楚。比如说我们一到三月份的时候去炒化工，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工啊，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去看需求。但现在的情况不行，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开工的这个环节，然后因为高油价呢导致整体的这个内需是偏弱的，那其实需求就偏弱。而且需求在下游跟你议价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哎，这个油价是个下降的中枢，那你的产品的价格是不是能给我稍微再降一降。所以这个情况下它面临价和量的这种两个不确定性摆在这里，所以对于我们中游这些化工的这些企业，它的盈利的情况我们是算不清楚的。
1: 嗯，
2: 那站在这个情况下其实还是要再等一等啊。
1: 嗯，你是跟这个徐老师这个观点基本一致。
2: 嗯
1: 啊，就是现在油价的变化，包括就是资本开支的情况也需要来观察。嗯，那我问问刘哲有没有不同的这个观点。
3: 我在看这个化工这个赛道的时候呢，我可没有把油价包括煤炭这些原材料的因素考虑进去，我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供给和需求。它供给端来说呢，一般来说就是看你这个化工类的这个我们说开工率嘛，就是你的闲置的没有开工的和你开工的比例有多少。开工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尤其很多差不多就能达到80%以上，那就代表你的订单肯定是饱和的。第二个呢就是补库存嘛，这个化工它毕竟它的原材料也是需要进行采购的啊，如果开始去主动的去补库存啊，同时开工率又很高，那至少可以判定在未来的半年啊，不要很长的时间，半年以内，那我觉得它的需求弹性肯定是正增长向上的。所以仅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下半年化工的行情应该是值得期待的。
1: 嗯，今天我们是说它这个整体景气上行的周期是不是重新开启。当我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也在关注油价的变化，一方面也在关注这个整个资本开支向下的一个新变化啊。那也是在科技回落以后，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在摸索在寻找啊，供大家来参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光模块是不是重启上升的趋势了，怎么来看光模块最新的一个估值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 ，CPU 概念盘中震荡反弹，元杰科技涨幅超过12%，光酷科技涨幅超过14%，新一盛涨幅超过9%，再创历史新高。光模块。

0: 结束重新上行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说到这儿，我们先问问傅雍嘉啊，就说，我们提到就是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像谷歌，它是又重金又在这个 AI 上做一些布局啊。这个对于我们长期看这个赛道，长期看这个产业发展，有哪些更确定性的一些结论呢？
1: 其实就是一个核心的结论 ，AI 没有泡沫啊，就是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整个四月份以来，大家回答的都是这样同一个问题，需求端找到了一些突破口，那能够实现资本开支和收入的这个闭环，而且我们看到从各个公司的业绩上都能得到一些验证，而且我们看到现在的需求上也是大模型的这个算力是明显紧缺的。然后回答这个光模块的话，其实我给大家稍微捋一下吧，因为我们跟光模块的时间比较长。这段时间四月份以来光模块的交易，其实如果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基本面的变化没有大家从它的股价的表现上那么的大，更多的来自于交易层面的因素。怎么说呢，首先就是光模块的话呢，四月份以来有几个变化。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年报的时候，大家看到除了这个新一盛这个一中天里面除了旭创以外，那天孚和新一盛的业绩都是不及预期的，然后大家找到了一个共识性的原因，就是缺硅光啊，缺 EML 的光源，所以元杰和东山涨得比较好，这是第一波上涨。然后第二波上涨就是通过海外的美股的这个财报季的一个验证，大家发现确实是 AI 的这个景气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大家又把整个光模块又补了一圈。其实光模块整体的这个基本面变化就这两点，然后股价后面的涨其实跟这两点之外主要的来自于这两点，其实也有一半是偏利空的嘛，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是缺货的原因导致大家的业绩是有分化的，然后这个两点是一个偏利空和一个偏利好，然后你说支持光模块的股价涨这么多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已经背离了基本面。那为什么光模块能涨这么多，我们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家砍了这个消费去加了科技，第二个方面的刺激就是大家砍了后排的这个国产算力去追海外算力，所以最近的光模块的涨幅其实它已经大幅的背离了它的基本面，它应该，我就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应该等待二季度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叙事再去决定它的中枢是要往上移还是横着去走，但是现在的股价已经远远脱离了这个基本面，所以我们觉得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其实光模块的上涨啊，短期的上涨你要把它归于到这个短期的这个交易层面因素要多一些，所以如果短期交易层面后面的话面临高波，你就要用交易的策略去应对光模块短期的波动，不是说我们基本面不看好，基本面有基本面的玩法，那短期交易有交易的玩法，所以就针对涨多的光模块的板块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大家适度控制一下仓位。
0: 那其实刚才提光模块也正好也是站在光里的一部分，非常聚焦的一部分。那在最近呢，有一些分析师提到有可能这个科技在冲出高点之后啊，会不会走一个 ABC 的，就是这个走势啊，就是 A 浪杀，可能现在在 A 杀的尾端，那可能有 B 的反弹，然后还有 C 杀，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吗？在走势上，纯技术的走势可能性上。
1: 我其实某种层面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它指的科技的范畴一定不只是光，它一定指呢是包含我们广大的科创板，像汉武纪这类的国产算力这些等等等等这些科技股放在一起。那其实我这个位置倾向于这些科技股既然涨起来是靠情绪推的，它就已经背离了它原来的基本面，它肯定是要面临调整的，而且这些资金它背后的属性它不是以前就是一直研究科技的这些科技的属性的资金，它很多是消费的资金，或者很多是其他的这些资金，它不懂科技，那它冲过来的话，很多情绪起来的这些科技票后面还是面临一定程度的调整的，所以不排除出现这种 ABC 的这种调整结构会出来啊。针对这些方向上的话，大家还是要规避，针对有没有业绩的这些国产算力的这些方向上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这个规避。
0: 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前正好看到就是也有消息说谷歌又说这个算力不够了啊，又发了相关的消息。那徐克，算力硬件这个当前的位置性价比怎么样？因为缺算力这是一个共识啊，但是当下呢又不低了这些位置。
2: 我现在就是把那个 CPU 光模块这些个股当做一个风向标。其实我更关注的是跟光模块相匹配的这个 PCB， 因为 PCB 在未来就是英伟达迭代，就是技术迭代过程中，它用的要越来越多，而且用的东西越来越复杂。 就是光和铜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

0: 其实在，今年的3、4月份曾经就说过，我说把光模块作为一个风向标啊，因为很多人在当时重疾区上500、600的时候也不敢去买啊，现在1000多更不敢去买，那就把它们作为一个风向标，因为只要它们不塌下来的话，整个 AI 的这个硬件应该来说没啥问题。而因 AI 硬件这一次最有预期差的应该就是 PCB 相关，而且 PCB 在整个铜的这个加工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占优的，其实。我们有一些 PCB 的这个上市公司，包括 PCB 上游的上市公司，全是世界技术领先的。因为我们有锂电的这个技术存储，我们也有 PCB。当年 5G 啊，也是有很需要很多 PCB，也有这方面的技术存储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去看着那个光去炒去做 PCB，我觉得是未来一段时间。在科技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策略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不错啊。随着这个 PCB 的这个价值越来越高，因为最新拆的这个机架里面好像这个 PCB 的这个价值增幅是200多，200%，相当于翻了2、3倍。那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这个 PCB 的这个价值啊，包括这个。一些耗材的这个应该来说它的这个加工费应该也是会持续高升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如果不敢去光的话，那就不如去看看这个跟光相关的 PCB。
1: 其实你说 PCB，我看到最近有几家券商报告给出这样的题目，就是说它的价值量的斜率领跑 AI
0: 对，
1: 硬件，
0: 是的。
1: 就是价值量的斜率领跑 AI 硬件，这个如果换成就是。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
0: 它的爆发
1: 还有爆
0: 发
1: 发，
0: 作是比较那个来的大啊，因为其实上一个跟 PCB 比较类似的就是光纤嘛，光纤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去换，然后光纤其实在很久以前它也是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行业，它突然之间。因为无人机需要，然后突然之间这个光模块管那个也需要光纤啊，突然之间就一下子从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行业变成产能紧缺，然后所以它的弹性啊，当年这个长飞光纤应该是涨了20倍啊，所以说 PCB 里面不排除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耗材个股也能走出这么大一个弹性。
1: 那刘哲，最后我们来看看，就是英伟达的如饼量产，可能上周五大家都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方向上都有放量。我们说光模块这一块是加速利好，还是说一个技术洗牌？我们到底该怎么在技术上，就是最新的这个如饼构架当中的这个数据上，我们怎么解读？
2: 首先肯定是一个加速，就是光模块这个赛道，一个是通讯量到1.6T 之后，这个部署的速度。会有一个加速，也就是在技术迭代上面和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也不能叫做消耗，就是在具体的快速的布局上面，这个地方肯定是走加速的。第二块呢，技术路线上面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叫做重新洗牌？它也有，因为这个赛道就是先是对原有赛道。的一个加强，就是对算力的需求，然后就是对光通信的加强，这个是确定的。所以它的这个短期来说，对整个光通信来说，我觉得肯定啊，光模块来说啊，相对来说利好程度会走加速的概率非常的大。但是你在技术路线图上面会不会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性？会有一些重新洗牌，它也是存在。所以我觉得两点是不冲突。啊，一点都不冲突，两点是同时存在，但是短期来说，可能更容易在我们行情中反映出来的，应该是光模块的加速。
1: 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光模块是否重启上升的趋势，供大家来参考。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到 APP 抖音号，还有第一财团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会儿给您做互动的回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有人问说，锂矿隔膜，
1: 锂矿最近是在跌嘛？啊，这个原因其实也比较简单，在好像是3、4月份的时候，有两艘船从津巴布韦出发啊，然后他们应该是在6月中旬要到港啊，然后到港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都不确定，如果非洲那边的这个矿如果能够恢复正常的话。怎么说呢？就锂矿的供需格局会不会改变？因为现在如果单凭就是国内的一些锂金矿的一些供给的话，咱们大家确实有点偏紧，包括库存啊都是在偏紧状态。如果说有了那个津巴布韦的话，现在就看市场对于这个海外的这个进口的这个矿进来以后，他们会不会把这个供需改变？所以说现在是六月，今天是6月2号，然后那个。在6月15号之前呢，整个锂矿的这个博弈，包括碳酸锂这个期货的这个博弈都会比较激烈，从长期来说，我觉得还是相对看好整个储能板块的，因为储能包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带电量也在上升啊，这个应该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一个赛道，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因为有太多的这个消息扰动啊，所以说。整个锂矿也好，隔膜也好，整个储能的这个上游耗材都会有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再叠加现在整个科技应该来说是这个很多资金都往里面去跑嘛，确实会有一些割肉的这些资金把这个这些跟储能相关的个股把它给打到继续往下砸，我觉得就看一个6月中旬这个节点可能会是个拐点。
0: 来，刚才有人问啊，怎么看机器人板块？刘哲和傅云佳哪位对这个板块更熟悉？
2: 好，那个机器人这个赛道肯定也是我们市场中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大的主线啊。这个就这个赛道方面，然后再加上就是宇树是吧？它也是刺激整个机器人赛道再次短线爆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素吧。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这个赛道应该是会有一些快速反弹的一个机会。喜欢做短线的朋友，觉得是可以去参与一下的。
0: 你觉得是做短
2: 线
0: 的？
2: 对，暂时是以短线，因为这个毕竟它这个赛道跟 AI、跟人工智能、跟那个赛道相比而言呢，它现在呢机器人赛道缺少明确的业绩的支撑和利润的支撑，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赛道暂时来说还是把它当做一个短炒的，就是特别具备短线爆发力的一个方向来对待。
0: 那傅庸家，刚才有人问 AI 应用，因为在整个硬件端落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人看到好像这个 AI 应用软件的这一块呢，好像在市场当中又动啊，是不是能真动起来？是不是可以做配置？怎么看？
3: 不太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大家对于针对 AI 下游的这个确实有分歧的时候 ，AI 应用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呈现的形式，我们去找哪些垂类的 AI 应用有没有机会，或者是包括这个 GO 啊广告这些方向有没有机会。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最新的大家争论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争论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C 端的这个商业模式不太行，还是要交给 B 端去解决这个需求的问题。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共识，大家对于 AI 的下游的这个应用、下游的需求，就瞄着编程和这个大模型相关的这个。B 类的客户，包括这些 agent 的这些客户，就已经不再去研究琢磨 C 端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比如说去年你可以炒 AI 应用，但今年的话大家已经目光都不往这方向去投的话，其实这个方向上很难出现持续性的行情超跌反弹会有，但是很难会有一些像去年那么持续的行情出来，是我的观点。
0: 那有人问存储芯片怎么看？
3: 存储我其实不太看好啊，因为上周跟大家稍微聊过，最后一句聊过一次存储，因为我们觉得，因为存储整个的最紧的环节就是今年的2季度，然后进入到3季度的话，其实很多的厂子，尤其是 DRAM 的厂子是开始扩产了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国内没有什么特别高端的 HBM2 以上的这样一种产能，然后对于两厂的这个上市，大家交易的这个已经交易的非常的充分了，所以整体上的话，我觉得存储。其实可以交易的这个逻辑就不是很多了，我怕大家这个时候盲目的追进去，可能会存在一些就追高的一些风险。
0: 来看看商业航天，刘哲后市怎么看？
2: 哦，好，商业航天跟那个有点对应啊，跟那个人形机器人赛道有点对应。当然，它就是海外映射，是吧？当然，商业航天也是市场中非常有前景、未来发展方向非常确定的一个方向。它唯一的问题也是就是短期不确定它的业绩爆发性，但是它的主线趋势和未来市场的这个地位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具备短线爆发力的一个赛道。就一旦有一些事件的一个催化的话，那么这个赛道在短期的爆发力会非常的强，也是适合做短线的一个品种。
0: 嗯，那徐老师，刚才有人问到光伏设备啊，他说是不是没希望了，估计是有套牢的这个情况啊。
1: 光伏就是很多人套牢的原因，是因为那一波太空光伏啊，特别是光伏设备确实啊，炒了一大波，然后现在太空光伏这个声音好像又慢慢又不那么强了。如果回到这个光伏本身的话，我觉得光伏的这个供需还是相对较弱啊。整个在2021年、2022年，这个很多上市公司大幅融资、大幅扩产，到现在这个产能还没有消化到。而且现在光伏它不像这个储能有这个 AI 的第二曲线啊，或者说锂电有储能的第二曲线，它的这个第二曲线到现在没有看到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光伏啊，确实这个供需格局啊，在今年我觉得都很难啊改变。觉得还稍有点难。
0: 最后，芙蓉家来给这位朋友，液冷和算力租赁啊，
3: 这两个板块我都不看好
0: 啊。
3: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也不能特别展开讲，就这两个板块它的业绩都很虚。算力租赁的话呢，其实它的业绩的这个稳定性和这个持续性是存疑的，它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大家的一些情绪的这些。带来的一些扰动，而且对它的真实的这个订单的情况，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到一手的数据的，所以这个板块我是不建议大家碰的。然后液冷这个板块呢，其实，我们缺的是这些液冷，但是高端液冷，但是这些液冷的公司，它整体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液冷在这个公司主体的报表端的这个利润占比非常的小，所以这些公司的话，你按业绩炒就很困难。按照情绪炒的话呢，它涨得又比较高，所以它就很尴尬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这两个方向都不是特别看好。
0: 刘哲，最后给大家回答一个先进封装。
2: 哦，先进封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赛道，这个既可以做长线也可以做波段。当然了，如果有短线这个机会点的话，做一波短线也行，但这个赛道更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以中长线布局，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比较好的中长期和稳定收益。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许可、刘哲还有傅永佳给大家所做的分析还有问题的解答，供您参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是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来看看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明晚见。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是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亲历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有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啊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就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个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韩国的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就韩国人，就是那这个不喜欢这样的文化，他调

0: 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中企业来说，很你是到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慢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1: 就难以在韩国市场
0: 做下去了。第二个一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券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1: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0: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你就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是三步骤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应该是筹备阶段啊。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在韩国消费的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1: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0: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的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是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一些韩国是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内部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双产业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布局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2: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3: Yic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f the global economy.
4: Yic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0: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二，整体市场呢是给出了反弹。我相信在昨天市场的再度承压，回到双重均线支撑左右的主板市场走势之后啊，大家可能对于接下来市场的走势节奏方向都产生了一定迷茫。那今天市场呢，与之不同的是，在短期的市场会否出现风格切换的声音愈演愈烈的时候，今天的整个大科技主流品种啊，一些这个龙头标的再次以强势的这个反弹幅度啊，引领了市场对于整个科技方向的反弹。今天我们可以去看啊 ，A 股股当中是有联动的。我们的恒生科技指数今天是出现了大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整个恒生科技方向今天的话，也可以说是早上带动了市场科技当中的一些权重出现反弹的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力度。我们来看恒生科技指数方向的这个情况，今天是出现了4.61%的上涨幅度啊，给出了一个底部的大阳线。今天我们的双创表现情况同样不俗，先来看创业板反弹幅度2.66%。啊，我们昨天也在说，在二天线左右这个波段之后，市场再度在这个位置给出了强劲的反弹。科创50指数今天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和止跌的这个动作。科创100，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啊，也是出现了止跌。那么短期市场在科技方向当中再度出现比较强的一些走势情况，还是体现在一些个股标的上。比如说我们去看今天的新易盛涨幅在10个点左右啊，今天的这个中继续创其实走的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个格局，5.47%啊，天府通信等等，包括一些这个软件当中 MLCC 其实走的也不错。比如说我们看像中慈这个今天其实给出的反弹幅度应该也还是不错的。还有的话我们看像捷美科技啊，今天也是继续持续性的拉涨。而在整体市场给出的科技方向当中，我们看基本上就围绕着 PCB 啊 CPU， 然后包括 MLCC 等等这些方向进行了比较多的一个这个轮转。那怎么去看待市场呢？是不是市场在科技的反弹的过程当中目前也依旧是一个拥抱主线的状态呢？那今天出现了反弹之后，是否对于短期的风格切换又再度产生了一定的需要确认的动作呢？所以对于当下市场无非是几个点。第一是市场的反弹的结构运行能够走多远啊？针对于6天线和半年线的回踩，能不能够得到比较明显的支撑？第二是科技再度反弹来袭的过程啊，能否再度聚焦市场的人气呢？成交量是和昨天差不多，但是今天上涨家数也就1000多家，再度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虹吸效应。那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肖飞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肖飞。肖飞，我们来说说看市场哈。我们去看今天整体市场的表现情况，主板波动不大，基本上围绕着半年线这一带做了一个这个扎实的这样一个回踩动作。通道上来说依旧有一些比较大的压力，但是科技在连续调整之后今天给出了明显的反弹，但依旧聚焦在头部品种当中。这种现象应该如何拆解和解读呢？
1: 我觉得其实当下的行情呢，就像我们在上

0: 就我说的一样，当时那波行情下跌呢，主要还是因为市场的高低风格的一个切换啊，导致科技股呢是出现了集体性的暴跌啊，然后随后呢是整个大消费方向是做了一波反弹，就像我们上次说的一样，就是整个大消费方向它很难是具有持续性的，所以最终在反弹之后呢，依然还会延续到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风格的切换它并没有切成功。那其次呢，如果说我们从技术走势上来说，包括上周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在4030到4050这个位置的话呢，它的支撑是比较强的啊。一方面呢是140日均线，也就是大概在4030附近的支撑，包括这个60日均线的支撑，大概4050，所以这个区间它能够形成的支撑是比较强的。那么其实包括我们在上次和大家提醒过，就是在30分钟级别的话呢，它其实走出了一个比较标准的这种底背离形态，就当时是你可以破4050，可以不破，如果破了4050，其实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所以呢这两天走的就是先破掉4050，然后又形成了新的一次底背离，然后今天是直接快速去拉涨的。那么从走势结构上来说呢，既然现在已经走出了连续的底背离之后，那么市场它对于反弹的预期是比较强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个情况，那就是这一波反弹它到底能够反弹多少空间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去一个参考啊，比如说如果说它想要形成一个大级别的这种底背离的反弹现象，那么至少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先短期先快速突破4115这个位置。那如果这个位置突破了之后呢，回踩之后它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反弹，比如说反弹到上方的4160甚至4195这个区间。所以上方呢其实空间上来说其实已经比较大了，那无非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两天市场的反弹的量能是不是能够放大，因为今天是属于一个大幅缩量的啊。那么明天明后天如果能够出现一根中阳线行情的话，那随时这波反弹的话呢可能就会比较快速的一个反攻。所以这个行情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目前底背离信号已经出现了，那么反弹的行情也已经就绪了，只是说可能需要关注反弹的量能以及是否能够快速突破4115这个压力位。如果突破了，那上方很有可能就能够再一次摸到4200，因为4200这个位置是当时的那根大阴线的上影线最高点附近，所以短期的压力是肯定有的，也并不是说反弹上去以后一下就能突破，我觉得可能在继续震荡之后呢才会慢慢全部消化掉。所以从走势技术走势结构上来说，我们认为反弹行情依然接下来在本周甚至是下周都还会继续延续。首先这是我们对于指数从技术面上的形态的一个考虑。那另外呢可能就是说大家对于比如说上个月底的这个 PMI 指数数据来看，其实从整体上来说，虽然说制造业 PMI 指数出现了下滑，但是因为这个本身也是考虑到季节性的因素，那在我们可以看到像综合服务业 PMI 值的话其实反而是上升了0.4%，所以从整体数据上来看呢依然还是向好的。那也就是说只要当下没有特别利空的一些经济数据来看，那么我们认为就是整个市场的反弹它依然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所以当下来看我觉得指数呢阶段性的底部已经出现，那本周应该甚至包括下周依然还会延续整个反弹行情。
1: 你觉得可能反弹就此展开了？
0: 对
1: 现在是一个6月初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在5月底快速的回档，其实在月线层面上有些压力，主板的周线层面上也是有所压力的，也就意味着这一周其实是要做一些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过程，才能去消化周线级别的压力，甚至是6月份你可能要走一个比较好的反弹，去消化5月份的这个上影线的压力。那么你觉得现在开始这个反弹的点是从4258一直到4050左右这一带，市场的调整已然接近尾声，还是只是针对于短期跌多了市场的一个自发的反弹，这个性质不同其实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觉得当下来说呢其实整体上还是以科技风格为主啊，我们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方向能够真的去非常有力的去接替的，对吧？包括像这个CPU 三剑客依然还是能够持续去创新高，那至少说明现在资金是认可的，并没有像大家在前段时间大家会想的说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导致呢大家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抛售。但今天这个新高一创，大家很明显感觉就是资金依然还是会追逐整个科技方向，所以至少从主线上来说科技依然还是领涨的方向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就是哪怕就算是后续做反弹， 依然还是

0: 是偏向于这种啊主线方向为主，但是其他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可能每天3000家下跌，4000家下跌，那依然这种现象我认为还是会继续延续的，依然还是在一些权重股的拉涨上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点。
1: 嗯，那就意味着反弹的强度强弱与否和题材和风格紧密相关，可以这样来下定。
0: 对，是的。
1: 好，那科创和创业板接下来还是一个交替上涨轮动的节奏。
0: 至少从今天的科创板跟创业板的走势来看，起码也形成了这种类似的反包结构了，所以至少从力度上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说可能今天量能稍微缺了一点啊，但是这种今天缺量能没关系，只要两天之内能够把这个量能放大，那么上攻的路程并没有说改变，只是说可能现在你如果去看上证指数啊，走的相对来说会弱很多。
1: 嗯，
0: 但是上证指数呢今天是拉涨，我觉得在这里呢它是更多的去做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确认，因为现阶段从对，因为从五月份这一波下跌以来到现在，其实整体上每一天可能经常都会碰到3000多家下跌，所以从短期来看市场的情绪上是有很大的打压的。那么今天是先拉指数，拉完指数了以后呢，再比如说再形成一些啊技术层面上的一些共振，然后呢大家信心会更加充足一点，这样的话呢由这个信心再带动新的这种资金的买入，然后呢再带动啊比如说后续可能会出现1到2天的这种普涨的现象，这样的话呢把整个情绪就全部带起来了，这样的话呢再去做反弹的话呢它的力度会更加明显一点，不然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一直持续阴跌的话，那么情绪上起不来，然后呢资金交易活跃度也起不来，所以这样的话呢只会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当下是一个慢慢转好的一个迹象。
1: 我们看到在这波出现比较明显的波段调整之前，市场在双创方向对于个股标的的抱团筹码集中度已然达到阶段性的一个极值和热度的这个状态，这波调完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率先返回来的其实还是前面抱团最强的和市场确认度最高的共识度最高的方向。那通过这波调整有没有可能筹码的分配上产生一定的改变呢？还是说依旧和之前一样？
0: 我觉得整体上改变的程度会比较低啊，因为就像我们上次说过的，就是目前的交易集中度可能已经快接近阀值，那么在接近阀值的时候呢，比如说经过半个月以上的调整之后，那么从高位切到低位，内部的从高位切到低位，那这样的话呢科技方向它依然整体的交易阀值的话呢依然还并没有达到，所以短期来看呢就是经过1周到2周的调整了之后呢，那么整体的交易集中度会有一个大幅的降低，降低完了以后呢再重新去买入这样的股票，就这样以此循环，因为整体上它并没有对于指数有特别特别大的影响，我觉得当下来说呢可能还是会维持这个风格。
1: 不是，你没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双创现在其实能够把他们指数推上来的靠的是双创当中的龙头个股，
0: 对，
1: 除去龙头之外后排其实涨得不多的，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次的调整让一些质地不错的后排品种也加入到一个主升的状态当中？
0: 当下来看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因为资金依然还是集中在这些头部个股，所以如果说头部个股如果说比如说出现大概1到2周的震荡的之后，那么低位的结构有可能才会出现补涨，因为这样的话呢从集中度的交易集中度的角度上来说，它不会有特别大的这种数字上的拉升，但是反而同样的也能够把科技行情能够演绎得很好。
1: 好，谢谢肖飞。其实市场走得非常快哈，每一天的这个节奏和方向变得也非常快，当昨天可能还有部分投资者会认为说市场可能在这个位置是不是有更多一些调整的空间啊，也有这个投资者会认为说短期市场是不是发生比较明显的风格切换，今天直接换到科技方向引领了一波这个反弹，那节奏上又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改变。那当下市场首先我们从分类指数和指数运行角度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来回反复，还是说半年线的支撑依旧牢固？
2: 好的，小雨啊，我认为首先对于指数的观点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大概率后面还会有反复啊，不会说是调整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啊，因为整个的从以下几个点上面咱们啊来剖析一下。那么首先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资金啊，资金的话其实之前啊给大家一直有分享就是两融资金的一个变化情况啊，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对比了一组数据，就是拿上证指数和两融 融资余额，就是说买入占比来做一个就是说对比啊。因为融资余额买入占比它里面包括两项嘛，第一个就是融资的买入额，那么融资的买入额代表的是这些融资资金的它的一个交易的活跃度，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两市的成交额，那么两市的成交额代表整个市场啊它交易的一个活跃度，那么得出来的一个比值就是融资买入额的一个占比。那么这么一对比啊，对比下来之后它有几个点啊，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进行思考的啊。首先的话呢，就是从2025年啊一直到现在为止接近一年半的一个时间，那么我这边的话呢标了几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时间节点啊，一个的话呢是2025年4月7号啊，一个的话呢是2025年11月21号到12月20号左右的，就是那一个小双底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今年的就是说3月23号。那么这三个的话呢其实都是过去这一年当中啊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些底部比较好的一些入场的时机。那么在这些底部比较好的入场时机发生之前，那么我对比了一下就是融资买入额它的一个变化情况啊，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融资买入额占比它的一个下降的幅度啊大概是在3%左右。那比如说像去年的4月7号啊，那么在这个低点到来之前，那么融资买入额的占比的话呢从之前的高点10.79%那么降低到了7.17%，那么是降低了3.62%。那么去年11月份的这一个双底的一个低点的话呢，整个的融资余额的一个降幅是3.61%，就是从12.93%降低到9.31%啊，与前面4月7号那一次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最近的这一次就3月23号，它的一个融资余额的一个降幅的话呢占比是3.19%，也就是从前面的11.84%啊降到了最低的8.64%啊的降幅的话呢是在3.19%。我们会发现就是当融资余额占比降幅达到3%以上的时候，那么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个中期的调整的一个低点。那么这是从过去啊一年多的一个数据上面啊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那么再反过来说，现在有没有达到这种情况呢？从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呢，目前融资余额占比的一个降幅的话呢只有1.79%，也就是从前面的一个高点啊10.94%啊降到了昨天啊最低是9.14%啊，降幅的话呢1.79%啊，就是还不到2%。所以说从融资余额占比下降的幅度上面来说，目前我看到可能还没到。哎，对，这是从资金上面来看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是一轮新的行情的开始啊，按照过去这一年多的一个就是说规律来看，它不会说还是现在的就是说这一轮行情的一些热点继续上涨啊，因为现在来看你像今天继续上涨还是 CPU 方向啊带动的。那么我们回过头去看过去的这三波行情，那么去年4月初上涨的这一波行情，那么主要涨的是 CPU 和 PCB。 那么去年12月这一波的一个上涨的话呢主要是上游航天，对吧？那么这一次从3月23号这一波上涨的话呢是 CPU 和半导体。那么我会发现就是两波相邻的一个主升的行情，往往它的一个领涨的主线是不一样的。那目前来说的话呢主线还没有发生变化，说明目前来说还是在这一轮行情当中还没有结束，就是下一轮行情还没有开始的迹象。那所以说从这个维度上面来看的话呢，目前可能还是短期的一个就是说跌多的一个反抽，可能这个概率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那么既然我们判断它是短期的一个反抽，那么就要看整个的一个向上反抽的一个幅度和空间啊。我这边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啊关注还是20均线啊，从除了现在目前来说创业板还没有跌破20天均线，那么其他的话呢几大分类指数都已经跌破了20天均线。所以说反抽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先看啊20天均线它是不是能够再次以后站上，如果说在20天附近的话呢不能够以后站上，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可能还会再有一波相应的一个调整。那么创业板的话呢我们就看前高啊，因为它还没有跌破20天线嘛，说明它的一个波段趋势还在。但是如果说不能打到前高，到前高附近，那么这个地方明显你感觉到上攻无力了，那么可能后面的话呢再次回踩的话大概率有可能会跌破20天均线啊。所以说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啊相应的关注的点啊还不太一样啊。那么从短期热度上面来看的话呢，今天其实不太好啊，虽然说指数看着还不错，但是的话呢市场的热度相比昨天是大幅降温啊，短期热度连30都不到，只有28啊，说明整个的赚钱效应其实并不太好。
1: 其实这个热度能够看出来市场是不是在某些方向当中的聚焦。你看昨天其实整体市场情绪不高但是普涨，今天去看市场其实科技方向情绪很高但是普跌啊，这个可能就是当下市场出现一些割裂的方向。指数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聊操作哈。肖飞，刚才你观点是非常明确的，科技依旧是市场的主流，调整完了之后还会再上， 我们刚刚也跟你探讨，其实最关键的一个节奏就是调整完了之后是不是上的还是这些东西。我现在想跟你聊的是下来其实它肯定会比连续拉涨的时候更加具备性价比，

0: 但是哪些方向才更加具备买的动能和原因？你在现在这个节点上和位置上怎么去做剖析？
1: 如果说从科技轮动的角度上来说，大家可能认为现在就比如说 CPU 包括光通信啊，包括存储芯片这个方向确实已经涨得很多了啊，可能很多个股都翻了10倍以上了，所以从高度上来说确实很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发现市场又去挖掘，比如说像这个 MLCC 啊，MLCC 的目前的整个市场的热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0: 高的，
1: 因为其实从就算是从当下来看，就算是龙头标的，其实这波也就大约是涨了50%左右。那你跟相对于那些 CPU 那些10倍个股来说，它其实空间其实依然还有非常大，而且这也是属于一个必需品。那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去简单聊一下，就是 MLCC 涨价的这个驱动行情。首先第一个是从需求端，从需求端来说的话呢，目前像传统的这种服务器，它对于 MLCC 的需求大概是在2200颗左右啊。如果是按照现在GB200的单板来算的话，大概的需要是6500颗。那如果是以最新的这个 VR200 来算的话，大概可能是需要1.2万颗，所以整体容量上来说已经是翻了好几倍，所以这一点上来说价值上是有很大的提升。那么而且目前来说呢，整个高端高容的供给的缺口是非常大，大概是在8.2%左右，所以呢，所以这其中的交付周期也比较长，大概是16到20周，所以整体上的交付周期会可能会接近半年了啊。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从需求端来说，从供给端来说呢，因为目前更多的产能还是在日韩，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扩产是非常慢的。比如说你从建设到产能的爬坡，可能大概是需要18到24个月啊，也就是差不多接近2年的时间。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呢，其实是很难，这个国内的产能很难补得上去的。那同时呢，从设备上的话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依赖这个日韩。而且呢，目前来看，无论是日本的春田，还是包括三星新厂，那么在2027年从供给端上来说，并没有所谓的这种实质性的实质性的增量。所以短期来看呢，至少这个缺货周期会维持到在2027年之后啊，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就是供给上有很大的缺口。那么同时呢，包括成本端呢，比如说像银江的话呢，去年整个成本的价格大概是上涨了1.4倍左右，而镍粉呢，在从去年到今年，整体上涨幅度大概是35%以上。所以上游的价格持续的增长了以后呢，那么下游的原厂它只能
0: 跟随
1: 这个
0: 涨
1: 原
0: 价。
1: 景起价啊，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它的涨价依然还会持续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在比如说再去从库存渠道的库存端上来说，以前的话呢，大概库存是在15个月左右，但现在的话已经缩短到了4.2个月到5.8个月左右。那如果说我们去看像 AI 或者说车规的这种库存，可能现在已经缩短了大概是在1个月左右啊，也就相当是基本上没什么库存的。所以库存上来说呢，目前也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这就形成了 MLCC 在3到4月份进行了第一波的提价。然后呢，5月份是进行了第二波提价。目前呢，6月份来说，预计可能，比如说像这种通用料，可能整体涨价是在10%到15%以上。所以如果我们纯粹从这几个端上来说，其实它的涨价是几乎是属于必然现象。
0: 对。
1: 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我们更多的还是分析的是整个 AI 服务器上的更多的使用，就是偏高端一点的。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说 MLCC 的涨价，它不仅仅是 AI 服务器的需求增加，同样的，接下来还会扩散到整个端侧的消费电子方向。因为如果说高端的开始材料开始升级了之后，那么会必然引发一个现象，那就是大部分的消费电子设备，比如说像手机，包括 XR，包括这个 PC，包括像 AI 眼镜，那么他们的大部分的消费电子的设备，同样的，它也是需要材料的升级。所以在这里的上来说呢，就是它会带动整个产业链会出现较大的升级，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呢，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量。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AI 服务器啊，这个需求增加，这是它的第一增长曲线。那么端侧的消费电子的方向的升级，同样的是它的第二增长曲线。所以当下来看，如果说这样继续扩散下去的话，那么短期这个缺口只会出现越来越大啊。所以 MLCC 涨价这个行情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去复制比如说像存储芯片的这种走势，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空间比较大。
0: 好，谢谢。那这块也可能是得到 当下市场比较明显共识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哈，涨价必不可免，那整体市场的抬价也是跟随式的一个这个状态。张浩，听听看你的想法，目前在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当中会去做怎样的一个调整和配置？
2: 好的啊，可能目前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你想要在短期获得一些超额收益啊，还是要往科技和成长这个方向上面去倾斜啊。我们先来看两组就是数据对比。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近一年整个科技优选指数它的一个整体表现的话呢，是大幅的跑赢了全 A 指数。那么科技优选它的一个涨幅是87%，全 A 指数的话呢是29%。那么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科技方向在近一年的表现啊，确实非常的突出。另外的话呢，就是成长啊，成长优选指数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小鱼切一下这张图啊，咱们看一下，同样的在最近一年当中的话呢，也是啊明显的跑赢了全 A 指数啊，它的一个收益的话呢，接近60%，是59%，那么是全 A 指数的接近2倍啊。通过上面两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近一年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在市场当中啊大幅跑赢市场，获得这种超额收益的话啊，其实这两个方向科技和成长啊是绕不开的啊。那么具体的我们说怎么样从这两个方向当中去选择一些合适的机会呢？啊，我这边还是啊更倾向于从以下三个维度去梳理。首先就是业绩、资金和位置啊，就是找到那些业绩大增，同时有资金抢筹，而且位置的话呢相对还在低位的一些品种。也就是说，整个科技方向当中的话呢，现在啊，如果说你还想在这个里面再寻找一些机会的话啊，我倾向于大家去选择一些那些低位补涨的机会。而且从近期的一个市场的表现上面来说，那么一些低位的方向的话呢，确实啊也存在着这样一个补涨的需求，而且有一些品种的话呢已经开始走出了这样一个补涨的行情。咱们来看两个案例吧。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啊，它是存储芯片的一个概念股啊。那么在之前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就是4月底之前它的一个走势啊一直是贴着二天线去运行啊。那么在这之前的话，可能你都看不上这只股票啊，但是的话呢，在它脱离均线以后出现了一波快速拉升，那么短期的一个涨幅是接近了3倍。如果说我们去倒推它的一个逻辑的话，其实我会和发现啊，首先从业绩上面来看，同比增速是超过了6倍啊。另外的话呢，从资金的维度上面来看，那么在它拉升之前5个交易日，那么整个的资金买入是超过了3亿，那么单日拉升当天主力又买入了3亿啊，随后出现了一波加速的行情。也就是说，它有业绩的支撑，那么有技术上面的一个突破，而且的话呢，它的一个趋势方向发生了一个改变啊。那么在这种品种的话呢，往往有可能啊会形成整个科技方向当中最后一波行情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这种低位补涨的一些方向啊。那么这是这个公司。那么下面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同样它是做这个，也是做存储芯片的啊。那不是做存储芯片，它是做存储芯片的一些交易的啊，就是做一些 B2B 的一些业务啊。那么整个的走势上面来看的话呢，那么之前也是啊在低位一直是震荡蓄势啊，基本上没有怎么涨啊，与整个概念相比的话呢基本上是跑输的。但是近期出现了一个异动，那么在异动之前我们会发现也是啊回踩到20天均线附近，然后的话呢一天突破了多重压力，从低位明显的开始有启动的一个迹象，随后的话呢出现了一波快速拉升，那么今天的话呢也是20%的一个涨停。那么同样符合咱们前面所说的一个选股的一个逻辑，就是业绩大幅增长啊，1.5倍以上，同时的话呢位置在相对低位，而且的话呢有资金的一个抢筹动作，那么在启动的当时，那么超级资金是上升了0轴，进入了这样一个控盘的区间，那么随后的话呢这一波行情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像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啊，目前啊翻了一下确实还有，但是已经不多了啊。那所以说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方向啊感兴趣的话，现在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给大家整理的这份科技成长风格当中低位资金抢筹的这样一份潜力股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啊科技行情当中啊这最后一波低位上车的机会。
0: 是科技成长方向依旧是目前市场资金选择的一些主流方向，那这一块能不能够还能够在相对的低位找寻一些机会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账号，为您进行梳理的这份资料。同样呢，也欢迎您在我们有看头 APP 上关注一下我们消费的锦囊 GU 一号，操作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哈。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问问看小飞，为什么觉得 MLCC 的涨价的逻辑能够跑出来，但其他的一些这个环节目前没有看到如此明显的趋势？
1: 其实从目前来说呢，市场 关注的还是更多的在于这个英伟达的新机柜。那么这个机柜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MLCC 的增量可能达到1.8倍啊，还是包括 PCB 的增长可能会达到2倍，还

还有包括 ABF 基板啊，其实增幅都比较大，只是说呢，现在大家可能是更希望去寻找一些确定性的一些能够这种成长价值量有上升的方向，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大家反而是把目标更多的在意啊集中在这个 MLCC，因为 PCB 这个方向呢，其实之前炒过一波，但是因为炒的相对来说范围比较大，所以呢一下子这个这么大的容量，可能一下市场很难够接得下来。但是 MLCC 这个方向呢，相对来说它的整体容量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反而是更具有一定的安全性。而且在这里面，我们认为就是它的涨价逻辑，包括它的扩散性，包括它未来的可持续性会更强一点啊，并不是说这个你去炒 PCB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大家是选择第一个小容量，第二个呢就是预期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方向，它反而能够带来更好的一些收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周二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许可，欢迎您，市场分析师刘哲，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傅永佳，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第一财团抖音号，包括我们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先来复盘今天的交易情况。今天市场震荡反弹，深成指涨幅超过1%，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2%，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势较强，个股跌多涨少，超过3800只个股下跌，成交在2.81万亿元，比昨天缩量837亿。从板块情况来看呢 ，CPU、光纤、PCB 概念盘中震荡反弹，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有色金属板块走高。而在下跌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影视院线、广告营销、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我们说指数集体上涨，但是黄白线分化，这轮反弹到底能不能持续呢？还有就是 AI 科技线大跌之后强势反攻，本轮调整是不是已经到位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盘面反映的这些问题，几位分析师他们的最新观点如何。那许可刚才也提到了，今天指数集体上涨，但是刚才提到了黄线白线是分化的啊，这个我们怎么解读后续的一个持续表现
1: 啊？我觉得可以从昨天连起来一起去看吧。昨天其实是科技，特别是抱团的一些高位赛道科技应该来说出现比较大的下跌啊。我们看到在下跌同时呢，昨天是有一些板块是出现比较强势的一个反弹啊，里面包括今天下跌比较厉害的这个影视传媒 AI 啊，包括这个锂电等等，它都有一种给我感觉是当大家看到可能科技有瓦解的可能的时候，很多板块都是以一种最好的姿态想去吸引一些里面最活跃的资金，溢出的活跃的资金啊，去参与他们板块。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昨天反弹比较好的一些板块今天都是哪里来哪里去。这里要说两点啊，我的观点是首先第一，有部分的科技硬件我认为在这里参与的性价比不高了，因为从走势上来说，有一些前期炒高的个股在这两天出现非常极端的走势啊，就比如说有一些PCB 类的上市公司昨天跌停今天涨停，还有一个也是前期热门的做这个电子部的电子 Q 部的公司，昨天是跌停，今天是地天板。这种极端的走势一般来说都是在个股相对短中期的头部会出现，不然的话不会出现就是一天涨停一天跌停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建议就是基本面非常扎实的这些个人投资者再去硬性的去参与这些赛道，因为里面的这个波动现在越来越大，一定要等到他们波动率减小以后才去才能有参与的价值。然后第二呢，反过来说去说这个指数，我觉得指数在单纯从指数层面，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前期之前我抛出这个观点，就是如果科技带领大盘创新高应该来说新高不会太高，但是现在呢，就是指数也跌回到了四月底的这一个平台区间。我们看到这个指数从上周到现在有过3-4次的就是尝试去跌破4050这个颈线但是每次都是能够把它给强行拉回来也就是

0: 说，如果说未来这个高位的科技出现一些震荡的话，我们也看到一些低位的，特别是以红利、以这个煤炭为代表的这些红利，其实走势上也是出现了就是走好的这种形态，也就是说，他们低位的红利可以去对冲指数的下跌。所以说，我的判断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指数不会太难看，但是高位抱团的，特别是抱团的科技概念股，可能在这里会有一次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啊，我觉得。保守投资人可以把一部分仓位这个拿出来啊，不要再去参与这些高位的股票。如果比较激进的话，可以继续就是维持一个均衡配置。我觉得均衡配置的话，指数层面不会太大问题。
1: 那你刚才提到抱团这个话题，我们给附庸家啊，附庸家，我们看到盘面当中确实如你所说，极致抱团，头部的个股，包括今天通讯板块涨幅达到5点几，其中像光模块的中继续创、新医生也是不断的拔高，就是这种极致抱团，到目前为止，后续会不会发生变化？会怎么变？如果发生变化，投资者该如何应对？能不能谈谈您最新的看法？
2: 好的，杨子老师，这个极致的抱团缩圈，我们也跟大家提了2、3周的时间，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形成共识，那所有的资金都往我们抱团的这些光纤 PCB 的方向上去涌入，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本质，为什么会跟大家讲会出现极致抱团？你要明白这个策略背后的意义到底是出发点是哪里？但之所以做极致的缩圈和抱团，是因为我们判断市场的风险偏好是下降的状态，在风偏下降的状态，大家才会做一些防守性的动作。这个防守性的动作是把那些偏后排的股票去减掉，然后聚焦到前排有业绩的这些方向上来。所以这个东西的出发点是市场的风偏是下行的。啊，这是第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不能认为我们盯着这些股票的大涨，你就觉得哎，是不是要开启新的行情？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回到本质。我们做缩圈抱团呢，是一种偏防守的一种打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因为偏防守的打法，那我们肯定是在等一个信号，什么时候这个调整结束的。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调整结束，或者是我从机构的角度出发的话，这个调整触发的这个结束这个点是什么？是市场上我们关注的一些重点的方向、主线的方向上出现了降波、降商、波动率下降、缩量的这些情况能出现的时候，才代表着调整从一波亢奋的这个情绪转入到一个平稳期。但是你看看现在市场的盘面，就是我们观察这些主线这些方向上，昨天像徐老师讲的，昨天跌停，今天涨停，这不是一种降商降波的这种形态，这是一种波动率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放大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不觉得这是一种市场上调整接近尾声的一种状态，是代表着调整还在继续，这种波动还没有完全收敛。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觉得，哎，在做了2周这极致缩圈抱团之后，很多股票又创了新高，这个时候反而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对针对这些涨得比较好的方向上，可以适度降低一下仓位。因为我的主观的判断，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后面的波动还会起来，因为波动没有结束。那如果它波动没有结束的话呢，其实这个时候研究基本面意义不大。那很多的话是市场的交易的节奏所主导的这个市场短期的这个股价的表现。那交易的节奏的变化，就是现在市场上波动率没有降下来，那涨得又这么高了，可以适度控制一下仓位，是我也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1: 也就是后面的这个波动率会非常之大，普通的投资者在参与过程当中肯定是没有这个应对能力，您是给出这个结论是吗？
2: 是的，一分为二的讲。首先，这些方向上，核心的方向上，基本面我们是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点就是，它股价的表现可能会不和基本面的节奏去走，因为市场它这个位置需要做波动率的调整。对于普通投资者的话，如果你之前的话确实是有很丰富的交易经验，可以参与这种高抛低吸的动作。如果没有的话呢，要把总体的仓位要控制下来，并且增加一部分对冲性的仓位，对冲科技股的一些其他的仓位要加起来。
1: 这个对冲仓位，我们是在科技的内部当中
2: 不要
1: 找
2: 在
1: 低
2: 科
1: 位
2: 技内
1: 的，还
2: 部
1: 是
2: 去
1: 非
2: 找
1: 科技？
2: 了。首先我的策略大家比较熟悉，我们不太去看重这个高低位的这种东西，我们还是需要你这个行业足够的好，只是它的波动率和科技股是错开的。就科技股上涨的时候，确实是把它那块确实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种下跌，然后那其实如果科技股后面还有波动的话，那其实它可以把之前的那个下跌那个东西可以给它补回来，这个方向上是可以给科技做对冲。
1: 其实刘哲，刚才我们正好聚焦到了现在风格转换的问题，就是。

0: 前两天我们看到这个科技下来以后呢，好，有一些这个消费啊，包括我们说许久未动的一些板块啊，哎，稍有动作。但是今天呢，科技又有点反弹，又给切回来，但是呢，换回来的是3800多只个股下跌。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格局，刚才两位也说了，还会在近期市场当中这么摇摆。那我们说，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大小风格的这种切换？你对这个切换的这种判断是什么？
2: 嗯，我觉得这种拉锯的状态可能还得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就是科技股跟非科技股以及科技股内部的核心科技股和非核心非主线的科技股之间，两者之间都会有切换，都会有震荡，而且这个的时间可能，我觉得可能在6月份到7月中旬之间，就是在半年报的行情没有展开之间，可能会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现在的行情可以说，就是前期行情的一个热度的一个最高点，实际上是来自于去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的这么一个叠加，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在4、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个阶段性的一个高点。到了6月份的时候，其实是对之前的单边上涨的行情是本来就是形成了一个获利回吐，啊，当然也可能是短线的获利盘，也可能是中线的获利盘，那非常明显在高位是有抛售的迹象，这就导致了5月的后半截一直到6月初，我们的指数是呈现一个至少是盘中经常能够看到快速杀跌。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跌，即便不管是涨还是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跌的股票要么3000多，要么4000多；涨的股票要么1000多，要么反正就是数量会比较少。它实际上也就是代表着对未来，至少在这个半年报消息、半年报行情还没有启动之前，市场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猜测或者说一个推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即便今天市场指数是涨了，缩量的情况下，3000多只股票下跌，它实际上也代表着分化比较重，而且我认为这种分化可能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啊，就直到磨个1个月左右的时间，能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或者一个新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开启的时候，才能给出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市场信号。
0: 嗯，那本来我想追问说，在这儿科技算不算调整到位了？从三位对刚才市场的讲解来看，就是这种反复拉锯，加大波动率的行情还在继续当中，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盘面当中的其他的一些热点情况。徐可，有色是批量涨停，我们说这个有色批量涨停以后，我们的逻辑是不是又要回到这个涨价逻辑了？还是说有其他的逻辑让我们去做挖掘？
3: 首先第一呢，有色相对于这个1月份其实跌了很多啊，本身在这里有一个超跌反弹的需求。然后第二呢，就是有色也跌到它一个供需逻辑，也就是说不管是铜也好，铝也好，撇开这个1月份这个涨价逻辑，因为现在涨价逻辑因为美联储的不确定性基本上就是全部抹掉了啊。然后铜和铝的那个价格，就个股的价格也是跌了20%、30%、30%不等。那现在就又回到原来供需，铜和铝大家也知道，是说就是在 AI 时代，铜和铝应该来说是供给应该来说是供给不足，是吧？需求是比较足的。然后这两天这个有色这个呢，又有一个新的趋势啊，现在叫 AI 有色啊。从之前的这个磷化铟开始啊，磷化铟大家也知道，就是之前是把某个这个磷化铟的这个个股从大概20-30块钱涨到了70-80块。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包括锡啊这些东有色，突然之间就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好像就需求要大量增加啊，所以说就是又出现了一轮这样的一个上涨啊，所以说这个有色上涨呢，其实也是离不开这个 AI 的这个叙事啊，当然它跟美联储的这个降息无关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有色的话，还是要多去研究一些这个金属本身的这个特征啊，它有没有跟这个芯片有相关，有没有跟 AI 的这些比如说冷却有相关，有相关的话它其实也还是有一定叙事逻辑，没有相关的话可能还是啊就是前期炒高的，特别是贵金属因为是非常与这个美元的这个走势是相关的啊，所以说他们可能稍微力度稍微弱一些，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有色这一块现在的这个涨的这个逻辑可能跟1月份的逻辑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大家不能以当时1月份的这个涨价逻辑或者说叫降息逻辑去做。
0: 那我们来问问傅用家，刚才你说了就是现在

0: 科技抱团有可能在这儿出现变化，要做一部分对冲。有色可不可以作为对冲的品种之一？
1: 嗯，有色很难做对冲的这个品种啊，因为有色现在比较复杂。那首先的话呢，年初那一波的话呢，其实刚才徐老师讲的，其实是有一些宽松的这些分母的叙事，加上一些复苏的这些分子的叙事。但现在的话呢，分母的也没有，分子的也没有。然后你说，大家在这个位置去抄一抄有色的超跌反弹呢，也只是做一个短期的这样一种交易，因为毕竟这个位置通胀确实有一些缓解，但是你看不出来有大幅的这种宽松的这样一种走的这种趋势没有。然后你说复苏吧，其实大家也看到，就读数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确实是一个走平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你找有色的大的这种逻辑，其实是很难找到的，就是可能去里面去细分找一些。各个紧俏的这些稀缺环节的一些上游，可能有一些交易性的机会，但是大的方向上，我们觉得有色有点早啊，还不要太着急去抄它。
0: 嗯，这是给出的一个判断啊。今天盘面还有一个就是，腾讯、美团是强势领涨，在这儿啊，大家对恒生科技，又重新再梳理了，因为我们是很早就有不少的投资者在问，哎，恒生科技。它是不是有这个行情？但是就在我们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默默地跌去了2000年左右，就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现在当下看到腾讯、美团有动作了，能不能持续？恒生科技我们该如何判断？刘哲，
2: 我觉得首先反弹肯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市场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反弹的主导的力量，就是反弹的原因之一是美团的业绩比较好啊，然后呢就是批量的相关的这个其他类的这个恒生科技股的股票也都有一个普涨的一个行情。所以你搞清楚这两件事儿，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是反弹信号，一个是反弹的主导的第一原因就是美团的业绩，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就是如果说后面陆陆续续的啊美团以外的其他的这些科技类的港股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如果都很好啊，都有超出预期的这个业绩增长，那可能这个反弹信号就比较明确了。那假如这个仅仅是今天一天那我觉得这个信号的作用就还不强，就需要去等待其他的恒生科技股它的业绩啊能不能够全面的有一个超非常亮眼的一个行情。如果有，那我们叫做业绩有待验证。如果业绩都好，那我觉得这个反弹的就恒生科技股反弹的整体全面反弹的这个信号可能就更强。所以我觉得今天仅仅就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做多的一个信号，然后等待其他的恒生科技股的业绩来进行进一步的验证。
0: 嗯，那傅永嘉，恒生科技这一块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观察它的变化？现在是流动性为主，还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头部公司它在半年报包括未来资本开支发展方向上我们去做跟踪，我们到底该如何客观评判？
1: 都要看。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观点。首先我们一个个捋，首先从分母端就流动性的角度来看，大家确实是看到了通胀略微有些压力下降，然后可能有一些原来过紧的这个流动性环境有所缓解，但这个绝绝不是去年年底那种偏宽松的这种大的放水的这种节奏，连续的三季度一次次的降息这种情况。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炒估值其实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的点就是要看分子，要看这个各个行业的这个增长的情况。真实的增长情况我们大概给恒生科技分三块吧，一块是可能是这些头部的 CSP 这些云厂啊，像阿里和腾讯，但我觉得他们在这块儿其实整个资本开支，大家对他们的信息是不足的啊。首先，它的商业模式在海外其实验证不太行，就海外的 OpenAI 都没有跑出来，你去让阿里和腾讯跑，其实是很困难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偏软件这些方向上的话呢，我们觉得，软件股其实也就是个超跌反弹啊。整个 AI 对于软件的这个侵害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期确实有黄仁勋的这些催化，但是我觉得还是个超跌反弹来做。第三就是整个恒生这块的创新药的情况，创新药也是我比较不看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些方向上它的业绩的确定性不是特别的强。创新药其实你究其来看的话呢，还是 看美国药企的资本开支，但是我们看目前不太行。然后那些 BD 的话呢，更多就是远期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到落地的情况和你业绩的验证其实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件事情。所以整个从分子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恒生没有那么强的景气度，它只是说有一些超跌反弹的这些估值的修复是可以的。

0: 盘下跌嘛，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包括一些硬科技，包括大模型啊，包括这个机器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 AI 的这一块啊，将来就是在恒生科技指数在调整权重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偏重这个硬科技方向啊。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就是定投了这个这个指数基金或者 ETF 的话，我觉得未来啊，等到就是权重调完以后，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投了一个个股的话，特别是这种，已经就是上市多年的这些移动互联网的个股的话，如果说他们未来，将来的在 AI 上面的资本开支还是低预期的话，可能他们的这个股价还会是比较低迷的表现啊。所以说在这点上的话，大家要把这个个股和 ETF 稍微区分开来。我认为这个 ETF 没啥问题，但是个股的话还是要小心他们的一些所谓的科技含量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1: 那我们说已经进入了6月份的实践窗口，那我们6月份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难度挺大的啊，因为好东西都高了，在跌，在调整，在巨幅的加大波动率。那相对低位的一些个股呢，好像从基本面上呢又不过硬，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6月份到底该如何操作呢？我们听听三位嘉宾的建议啊，先从刘哲开始。
2: 我觉得6月份的行情，一个是敲新难度大，这个
1: 别做了。
2: 不是不做了，就是比较大。这个关键就是还是看你交易者自己啊，就是你自己的投资，是怎么样去做选择的。一个是强者恒强，就是包括光通信为代表，算力的这些赛道。但是这一波票在6月份和7月份很难再创历史新高，因为前一个高点就是年报和半年啊年报和一季报行情推动的，所以到6月份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问号期，不一定能够单边接着往上走，所以这是一个头疼点。第二个呢，就是其他的赛道它有没有切换的可能性，理论上是有的，但是呢又处在一个叫做业绩迷茫期，所以呢就是即便有一些切换的动作，把高低切换也好，或者说是带动式的切换也好，它都一个缺少一个叫短期业绩的支撑，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它即便有反弹，那高低切了，其他的票这个低位反弹了，它的反弹的时间能不能维持1个月以上，还是说就这么两三天就结束了，这个也是不好做有效的判断。所以这种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如果你要是找一些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一个策略，那就找6月份到7月份有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天气比较热，对电力是不是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因素啊，从天气的因素或者说季节性的因素
1: 就
2: 去
1: 从
2: 找
1: 逻
2: 一
1: 辑
2: 些，
1: 上来找
2: 对，有可能会找到比较好的一些方向吧。
1: 来，我们问问附庸家，6月份到底该怎么办？
3: 虽然我会提示大家短期这些涨的高位的这些科技股要适当降降仓，但我对于行情仍然非常的乐观。我觉得这就是个结构性的牛市行情。那我们前一波能找到这个交易的主线，后面我们也能找到交易的主线。那现在的情况给大家稍微拆一下，比如说你从自上往下推的话，整个宏观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险啊。因为你往后面看的话呢，如果6月份的通胀数据海外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的话，那其实降息的预期又起来了。所以宏观应该是现在是走平，但是后面的话6月份是往上走的这样一个大的概率。然后现在的情况啊，就是大家需要在筹码这个中观的这个维度稍微需要市场稍微震荡一下上半月的话，你让市场先震一震，震完之后的话呢，我觉得市场稍微波动率降下来之后，还会有一条清晰的主线给到你。那这条主线怎么去拆开？是到底是做上游，还是做中游，还是沿着去供给稀缺性去炒，还是去炒一些新的交易的逻辑？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信心，我们还依然能够找得到。那我目前的给大家的这个策略的这个指引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一波做完之后，在这个收尾的阶段可能市场有高波，稍微控制下仓位，但原有的方向上可以保留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关注。对于新的方向上呢，等新的周期开始之后，汇入到新的主线，我们再继续去做就可以了。
1: 那我们会不会根据这个6月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几个大事件来进行一些跟踪？比如说宇树要上，比如说长鑫要上，比如说 SpaceX 也要上就是这些线索能不能让我们找到新的主线呢？
3: 这些都不是主线啊，这些都是事件催化带来的情绪的一些影响。它其实对于业绩上或者我说的主线这种行业的基本面的这些范式上，它没有什么特别重磅的这些新闻，还是在炒四五月份的这个海外的 AI 的这个整个的景气度的一个向上。所以我们需要等一些新的事件的催化，就刚才刘老师讲的，我们觉得高温天气会不会带来新的这个缺电方面的一些影响，都是很好的一些做多的一些机会啊。

0: 等这个周期过完之后，新的周期开启的时候，我们再看资金的一个共识的情况，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1: 嗯，也就是现在等看啊，
0: 稍微等，
1: 咱稍微等等啊。
0: 对，
1: 嗯，那许可呢？
2: 我觉得就是在红利端，就是电呢，我还是继续看好的嘛。大家也看到这个几个比较大的一个电力公司，包括大唐，包括华能，都是出现比较好的一个涨幅。大家就这里面不单，我觉得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天气热的一个问题，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整个电的这个逻辑啊，出现与去年相比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有了这个算电一体嘛。然后关于这个 AI 硬件的话，包括就是在五月份啊，被这个资金又一直外逃，但是这个基本面没有出现太大恶化的这个锂电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AI 硬件的话，还是继续看看 PCB 嘛，毕竟那个这个拆完这个机柜以后，发现 PCB 的增量是最高的，我觉得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寻找机会。其他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一些国央企的并购重组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阶段性机会啊，只不过在大家可能没有方向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起来。其他的一些消费什么的，我觉得很难。
1: 嗯，刚才有人给我们留言说啊，同意几位嘉宾的观点，也同意这个福庸家刚才提到的，宏观面海内外共振，现在分歧越大，越是做市场热点的好机会。那关键是要及时调整仓位，紧跟市场的热点。啊，你们要知道，可能前期呢，我们是在光里哈、啊，那现在整个市场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需要大家呢竖起耳朵来重新的听，然后认真的去看啊。好，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居磊，全新的闭门直播将在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下午重磅回归。本场的直播主题是如何判断市场资金的定价权，将带您深挖市场资金的定价逻辑，精准地把握市场节奏，每笔操作紧跟资金的主线。那内容非常精彩，不要错过。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首页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链接来扫码订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在这儿呢，像许可包括傅永佳他们在有看头当中的一些点睛的课程呢，也正在跟大家交流。那有一些这个天天的一些更新啊，热点的一些变化啊，行情变化当中的一些新的思考啊，也在这个有看头 APP 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搜寻到许可还有傅永佳都可以去寻找，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602-1010。好了，稍事休息，稍后行业风向，我们跟大家关注化工，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我们进入行业风向，来关注化工板块。中信证券最新确认呢，化工中游已经注入了主动补库的初期，叠加部分细分赛道，比如说电子特器啊、新能源材料、可降解塑料等景气度上行，那板块盈利修复的功能正在逐步的积聚。天风证券也昨天发布的这个行业轮动策略当中也提到，明确将化工、煤炭、机械列为本周推荐的配置方向。化工板块当前是否具有配置的性价比？哪些细分方向更有确定性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先问问许可吧。进入主动补库的周期，这个新一轮的周期是不是开始了？先说化工整体的这个可能性。
1: 整体还是我是中长期是看好化工的，但是短期呢，对化工它有比较大的一个扰动因素。因为我一直包括在我的课程当中也说，我说化工一定要等到油价平稳以后。也就是说，不管油价最后在七八。

0: 80、80、90还是90到100啊，只要稳定下来了，化工它就有一个供给侧改革的这个逻辑，而且这一次供给侧改革不是在国内的，是国际上的供给侧改革，也就是说未来我们化工企业能够享受更高的这个加工溢价。但是现在昨天好像又有就那这个关于油价的这个趋势好像又有一些波动，好像我昨天晚上看油价又是涨了4%，好像又跌回来。只要油价它没办法那个降低波动，机构是没有办法对大宗的这个化工品做一个或者化工企业做一个盈利模型的预估。然后呢，从这个化工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分煤化工啊，分这个比如说电子特器啊，这个芯片化工等等，我还是相对看好跟芯片相关的一些化工，因为这个其实什么是我们整个产业升级的一个逻辑。之前比如说一些特种气体比如说如果纯度较低的话，它只能卖的比较便宜，如果能做到这个5N 或者6N 这个级别的话，它可以卖的更贵，它这个而且是价格是指数级别往上走。所以说氟化工包括这个电子特系相关的那个叫半导体化工的话，我还是持续看好。但是前期炒高的这个煤化工由于整个油价未来可能会慢慢回归理性可能是偏空一些所以说整体来说我觉得化工呢还是处于一个这个新的周期那个途中，但是大家还是要去看什么，就是油价什么时候能够平稳下来，我觉得化工才会开启下一波主升了。
1: 嗯，你是要看整个它的这个
0: 油价
1: 的一个变化情况那我们回到这个富永佳，因为在化工当中啊，大家现在已经把它的一部分和这个 AI 挂起钩来了。像电子特器、氟化工、煤化工，就是我们分得更细一点的话啊，哪些弹性更高啊？能不能给出我们您的分析？
2: 如果要是看细分的话呢，确实是我们觉得 AI 的算力硬件相关的这个上游的这些化工品的弹性会更高一些。那这里面稍微拆细的话呢，我觉得国产算力的上游可能不太行，可能更多的话可能是偏叙事导向的这些方向。然后如果要是海外算力的那些可能化工的原材料，可能我们觉得需求的这个确定性会高一些，因为确实有订单摆在这里，然后它可以去做一些外延。如果你这个行业的供给要比较稀缺的话呢，它还可以做一做拔估值的动作。但是整体上我们对于化工的这个整体的板块其实还是偏谨慎多一些，因为它的需求目前算得很困难，很算不清楚。比如说我们1到3月份的时候去炒化工，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工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去看需求。但现在的情况不行，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开工的这个环节，然后因为高油价呢导致整体的这个内需是偏弱的，那其实需求就偏弱。而且需求在下游跟你议价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这个油价是个下降的中枢，那你的产品的价格是不是能给我稍微再降一降。所以这个情况下它面临价和量的这种两个不确定性摆在这里，所以对于我们中游这些化工的这些企业，它的盈利的情况我们是算不清楚的。那站在这个情况下其实还是要再等一等
1: 你是跟这个徐老师这个观点基本一致就是现在油价的变化包括就是资本开支的情况也需要来观察问问刘哲有没有不同的这个观点？
3: 我在看这个化工这个赛道的时候呢，我可没有把油价包括煤炭这些原材料的因素考虑进去，我就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供给和需求。它供给端来说呢，一般来说就是看你这个化工类的这个我们说开工率嘛，就是你的闲置的没有开工的和你开工的比例有多少。开工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尤其很多差不多能达到80%以上，那就代表你的订单肯定是饱和的。第二个呢就是补库存嘛，这个化工它毕竟它的原材料也是需要进行采购的如果开始去主动的去补库存同时开工率又很高，那至少可以判定在未来的半年不要很长的时间，半年以内，那我觉得它的需求弹性肯定是正增长向上的。所以仅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下半年化工的行情应该是值得期待的。
1: 今天我们是说它这个整体景气上行的周期是不是重新开启，当我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也在关注油价的变化，一方面也在关注这个整个资本开支向下的一个新变化那也是在科技回落以后，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板块当中在摸索 在寻找啊，供大家来参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光模块是不是重启上升的趋势了，怎么来看光模块最新的一个估值情况，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今天呢 ，CPU 概念盘中震荡反弹，元杰科技涨幅超过12%，光酷科技涨幅超过14%，新一盛涨幅超过9%，再创历史新高。光模块经过昨天大跌之后强势反弹，呈现出剧烈双向的波动格局。那在消息面上，我们看到，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宣布启动800亿美元的股权融资计划，用于 AI 的基础设施。伯克希尔哈撒韦战略投资100亿美元。此外呢，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 GTC 大会上宣布 Robin 构架全面量产。那昨天呢，光模块出现大跌，今天大幅反弹，调整是否就此结束，重新上行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那说到这儿，我们先问问傅永嘉啊，就说，我们提到就是像伯克希尔哈撒韦，像谷歌，它是重金又在这个 AI 上做一些布局啊，这个对于我们长期看这个赛道，长期看这个产业发展，有哪些更确定性的一些结论呢？
1: 其实就是一个核心的结论 ，AI 没有泡沫啊，就是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整个四月份以来，大家回答的都是这样同一个问题，需求端找到了一些突破口，那能够实现资本开支和收入的这个闭环，而且我们看到从各个公司的业绩上都能得到一些验证，而且我们看到现在的需求上也是大模型的这个算力是明显紧缺的。然后回答这个光模块的话，其实我给大家稍微捋一下吧，因为我们跟光模块的时间比较长。这段时间四月份以来光模块的交易，其实如果从我个人的视角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基本面的变化没有大家从它的股价的表现上那么的大，更多的来自于交易层面的因素。怎么说呢，首先就是光模块的话呢，四月份以来有几个变化。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就是年报的时候，大家看到除了这个新一盛这个易中天里面除了旭创以外，那天孚和新一盛的业绩都是不及预期的。然后大家找到了一个共识性的原因，就是缺硅光啊，缺 EML 的光源，所以元杰和东山涨得比较好，这是第一波上涨。然后第二波上涨就是通过海外的美股的这个财报季的一个验证，大家发现确实是 AI 的这个景气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大家又把整个光模块又补了一圈。其实光模块整体的这个基本面变化就这两点，然后股价后面的涨其实跟这两点之外主要的来自于这两点，其实也有一半是偏利空的嘛，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是缺货的原因导致大家的业绩是有分化的。然后这个两点是一个偏利空和一个偏利好，然后你说支持光模块的股价涨这么多其实是不现实的，它已经背离了基本面。那为什么光模块能涨这么多？我们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家砍了这个消费去加了科技，第二个方面的刺激就是大家砍了后排的这个国产算力去追海外算力，所以最近的光模块的涨幅其实它已经大幅的背离了它的基本面，它应该，我就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应该等待二季度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叙事，再去决定它的中枢是要往上移还是横着去走。但是现在的股价已经远远脱离了这个基本面，所以我们觉得站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其实光模块的上涨啊，短期的上涨，你要把它归于到这个短期的这个交易层面因素要多一些。所以如果短期交易层面后面的话面临高波，你就要用交易的策略去应对光模块短期的波动。不是说我们基本面不看好，基本面有基本面的玩法，那短期交易有交易的玩法。所以就针对涨多的光模块的板块的话，我个人建议还是大家适度控制一下仓位。
0: 那其实刚才提光模块也正好也是站在光里的一部分，非常聚焦的一部分。那

0: 在最近呢，有一些分析师提到，有可能这个科技在冲出高点之后啊，会不会走一个 A、B、C 的，就是这个走势啊？就是 A 浪杀，可能现在在 A 杀的尾端，那可能有 B 的反弹，然后还有 C 杀，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吗？在走势上，纯技术的走势可能性上。
1: 我其实某种层面我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因为它指的科技的范畴一定不只是光，它一定指呢是包含我们广大的科创板，像汉宏基这类的国产算力这些等等等等这些科技股放在一起。那其实我这个位置倾向于这些科技股既然涨起来是靠情绪推的，它就已经背离了它原来的基本面，它肯定是要面临调整的。而且这些资金它背后的属性，它不是以前就是一直研究科技的这科技的属性的资金，它很多是消费的资金，或者很多是其他的这些资金，它不懂科技，那它冲过来的话，很多情绪起来的这些科技票后面还是面临一定程度的调整的，所以不排除出现这种 A、B、C 的这种调整结构会出来啊。针对这些方向上的话，大家还是要规避，针对有没有业绩的这些国产算力的这些方向上，还是要做一定程度的这个规避。
0: 嗯，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前正好看到就是也有消息说，哎，谷歌又说这个算力不够了啊，又发了相关的消息。那徐克，算力硬件这个当前的位置性价比怎么样？因为缺算力这是一个共识啊，但是当下呢又不低了这些位置、啊。
2: 我现在就是把那个 CPU 光模块这些个股当做一个风向标。
0: 嗯。
2: 啊，其实我更关注的是跟光模块相匹配的这个 PCB， 因为 PCB 在未来。啊，就是英伟达迭代，就是技术迭代过程中，它用的要越来越多，而且用的东西越来越复杂，啊，就是光和铜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其实在，今年的3、4月份曾经就说过，我说把光模块作为一个风向标啊，因为很多人在当时重金去赚500-600的时候也不敢去买啊，现在1000多更不敢去买，那就把它们作为一个风向标，因为只要它们不塌下来的话，整个 AI 的这个硬件应该来说没啥问题。而因为 AI 硬件这一次最有预期差的应该就是 PCB 相关，而且 PCB 在。啊，整个铜的这个加工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占优的。其实，我们有一些 PCB 的这个上市公司，包括 PCB 上游的上市公司全是世界技术领先的。因为我们有锂电的这个这个技术存储，我们也有 PCB。当年 5G 啊，也是有很需要很多 PCB， 也有这方面的技术存储啊。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去看着那个光去炒去做 PCB， 我觉得是未来一段时间，啊，在科技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策略啊。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不错啊。随着这个 PCB 的这个价值越来越高，因为啊最新拆的这个机架里面啊，好像这个 PCB 的这个价值增幅是200%，相当于翻了2-3倍。那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这个 PCB 的这个价值啊，包括这个。一些耗材的这个应该来说它的这个加工费应该也是会持续高升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如果不敢去光的话，那就不如去看看这个跟光相关的 PCB。
0: 嗯，其实你说 PCB， 我看到最近有几家券商报告给出这样的题目，就是说它的价值量的斜率领跑 AI 硬件，
2: 是的，
0: 就是价值量的斜率领跑 AI 硬件，这个如果换成就是。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
2: 它的爆发
0: 还有爆发
2: 是比较那个来的大啊，因为其实上一个跟 PCB 比较类似的就是光纤嘛，光纤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去快。然后光纤其实在很久以前它也是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行业，但突然之间因为无人机需要，然后突然之间这个光模块管那个也需要光纤啊，突然之间就一下子从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行业变成产能紧缺，然后所以它的弹性啊，当年这个长飞光纤应该是涨了20倍啊，所以说 PCB 里面不排除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耗材个股也能走出这么大一个弹性。
0: 嗯，那刘哲，最后我们来看看，就是英伟达的如饼量产，可能上周五大家都看到，就是不同的这个方向上都有放量。我们说光模块这一块是加速利好，还是说一个技术洗牌？我们到底该怎么在技术上，就是最新的这个如饼构架当中的这个数据上，我们怎么解读？
3: 首先肯定是一个加速。
0: 嗯。
3: 就是，光模块这个赛道，一个是通讯量到1.6T 之后，这个部署的速度会有一个加速，也就是，在技术迭代上面和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也不能叫做消耗，就是在具体的快速的布局上面，这个地方肯定是走加速的。第二块呢？

0: 那技术路线上面会不会有一定的这个叫做重新洗牌？它也有，也有，因为这个赛道就是先是对原有赛道的一个加强，就是对算力的需求，然后就是对光通信的加强，这个是确定的，所以它的这个短期来说，对整个光通信来说，我觉得肯定光模块来说，相对来说利好程度会走加速的概率非常的大。但是你在技术路线图上面会不会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可能性？会有一些重新洗牌，它也是存在。所以我觉得两点是不冲突啊，一点都不冲突，两点是同时存在。但是短期来说，可能更容易在我们行情中反映出来的，应该是光模块的加速。
1: 嗯。好的，刚才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光模块是否重启上升的趋势，供大家来参考。稍事休息，稍后是我们的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第一财团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会儿给您做互动的回复，一会儿见。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接下来进入互动，有人问说，锂矿隔膜，
1: 锂矿最近一直在跌嘛，这个原因其实也比较简单，在好像是3、4月份的时候，有两艘船从津巴布韦出发，然后他们应该是在6月中旬要到港啊，然后到港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都不确定，如果非洲那边的这个矿如果能够恢复正常的话。怎么说呢，就锂矿的供需格局会不会改变，因为现在如果单凭就是国内的一些锂金矿的一些供给的话，咱们大家确实有点偏紧，包括库存啊都是在偏紧状态。如果说有了那个津巴布韦的话，现在就看市场对于这个海外的这个进口的这个矿进来以后，他们会不会把这个供需改变。所以说现在是六月，今天是6月2号，然后那个在6月15号之前呢，整个锂矿的这个博弈，包括碳酸锂这个期货的这个博弈都会比较激烈，从长期来说，我觉得还是相对看好整个储能板块的，因为储能包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带电量也在上升啊，这个应该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一个赛道。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因为有太多的这个消息扰动啊，所以说整个锂矿也好，隔膜也好，整个储能的这个上游耗材都会有比较大幅的一个波动，再叠加现在整个科技应该来说是这个很多资金都往里面去跑嘛，它确实会有一些割肉的这些资金把这个这些跟储能相关的个股把它给打到继续往下砸。我觉得就看一个6月中旬这个节点可能会是个拐点。
0: 来，刚才有人问啊，怎么看机器人板块？刘哲和傅云佳哪位对这个板块更熟悉？
2: 好，那个机器人这个赛道肯定也是我们市场中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条大的主线啊。这个就这个赛道方面，然后再加上就是宇树是吧？它也是刺激整个机器人赛道再次短线爆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因素吧。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这个赛道应该是会有一些快速反弹的一个机会，喜欢做短线的朋友觉得是可以去参与一下的。
0: 你觉得是做短
2: 线
0: 的？
2: 对，暂时是以短线，因为这个毕竟它这个赛道跟 AI 跟人工智能跟那个赛道相比而言呢，它现在呢机器人赛道缺少明确的业绩的支撑和利润的支撑，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赛道暂时来说还是把它当做一个短炒的，就是特别具备短线爆发力的一个方向来对待。
0: 那傅云佳，刚才有人问 AI 应用，因为在整个硬件端落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人看到好像这个 AI 应用软件的这一块

0: 呢，好像在市场当中有动啊，是不是能真动起来？是不是可以做配置？怎么看？
1: 不太行。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大家对于针对 AI 下游的这个确实有分歧的时候 ，AI 应用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呈现的形式，我们去找找哪些垂类的 AI 应用有没有机会，或者是包括这个 GU 啊广告这些方向有没有机会。但是你要明白，这个最新的大家争论的结果是什么？大家争论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啊 ，C 端的这个商业模式不太行，还是要交给 B 端去解决这个需求的问题。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共识，大家对于 AI 的下游的这个应用下游的需求就瞄着编程和这个大模型相关的这个B 类的客户，包括这些 agent 的这些客户，就已经不再去研究琢磨 C 端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比如说去年你可以炒炒 AI 应用，但今年的话大家已经目光都不往这方向去投的话，其实这个方向上很难出现持续性的行情啊，超跌反弹会有，但是很难会有些像去年那么持续的行情出来，是我的观点。
0: 那有人问存储芯片怎么看？
1: 存储我其实不太看好啊，因为上周跟大家稍微聊过最后一句，聊过一次存储，因为我们觉得，因为存储整个的最紧的环节就是今年的二季度，然后进入到三季度的话，其实很多的厂子，尤其是 DRAM 的厂子是开始扩产了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国内没有什么特别高端的 HBM2 以上的这样一种产能，然后对于两厂的这个上市，大家交易的这个已经交易的非常的充分了，所以整体上的话，我觉得存储其实可以交易的这个逻辑就不是很多了，我怕大家这个时候盲目的追进去，可能会存在一些就追高的一些风险。
0: 来看看商业航天，刘哲护士怎么看？
2: 好，商业航天跟那个有点对应啊，跟那个人形机器人赛道有点对应，当然它就是海外映射是吧？当然商业航天也是市场中非常有前景，未来发展方向非常确定的一个方向，它唯一的问题也是就是短期不确定它的业绩爆发性，但是它的主线趋势和未来市场的这个地位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具备短线爆发力的一个赛道，就一旦有一些事件的一个催化的话，那么这个赛道在短期的爆发力会非常的强，也是适合做短线的一个品种。
0: 那徐老师，刚才有人问到光伏设备啊，他说是不是没希望了，估计是有套牢的这个情况啊。
3: 光伏就是很多人套牢的原因，是因为那一波太空光伏啊，特别是光伏设备确实啊炒了一大波，然后现在太空光伏这个声音好像又慢慢又不那么强了。如果回到这个光伏本身的话，我觉得光伏的这个供需还是相对较弱啊。整个在2021年、2022年，这个很多上市公司大幅融资、大幅扩产，到现在这个产能还没有消化到。而且现在光伏它不像这个储能有这个 AI 的第二曲线，或者说锂电有储能的第二曲线，它的这个第二曲线到现在没有看到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光伏确实这个供需格局啊，在今年我觉得都很难改变啊。觉得还稍微有点难。
0: 最后，芙蓉家来给这位朋友，液冷和算力租赁啊，
1: 这两个板块我都不看好
0: 啊。
1: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也不能特别展开讲，就这两个板块它的业绩都很虚。算力租赁的话呢，其实它的业绩的这个稳定性和这个持续性是存疑的，它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大家的一些情绪的这些带来的一些扰动，而且对它的真实的这个订单的情况，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到一手的数据的，所以这个板块我是不建议大家碰的。然后液冷这个板块呢，其实我们缺的是这些液冷，但是高端液冷，但是这些液冷的公司它整体的这个 AI 服务器的液冷在这个公司主体的报表端的这个利润占比非常的小，所以这些公司的话你按业绩炒就很困难，按照情绪炒的话呢，它涨得又比较高，所以它就很尴尬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这两个方向都不是特别看好。
0: 刘哲最后给大家回答一个先进封装。
2: 先进封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赛道，这个既可以做长线也可以做波段，当然了如果有短线这个机会点的话做一波短线也行，但这个赛道更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以中长线布局，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比较好的中长期和稳定收益。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许可、刘哲还有傅用佳给大家所做的分析还有问题的解答，供您参考。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是谈股论金，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来看看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明晚见。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赚到钱
3: 用九方，
2: 学习机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5: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6: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7: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8: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5: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9: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0: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1: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5: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2: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3: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4: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5: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5: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6: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7: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8: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5: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那科创连续两天下跌，整个科技的赛道呢也休整了两天，但是今天创业板强势反包，而且科技赛道的海外链，尤其是光通信板块，今天呢也是大幅上涨。那昨天呢，其实大家就在讨论科技的这个赛道的行情有没有结束。昨天前天啊，就上周五加上昨天是连续两天的大跌，的跌幅也都是比较大。那今天呢，有能够收复的创新高的品种，更多的集中在了比如说光模块啊这些方向，还有呢就是跌幅比较大的，比如说像电子部啊，还有 PCB 啊，今天像鸿和科技这种基本上是接近了一个地天板，震荡幅度不得不承认已经在加大了。那科技这个赛道的机会是跌完了之后重新再度活跃，还是说其实现在的反弹应该是给你逢高减仓的机会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边宏伟还有潘敏丽啊，欢迎二位。好，接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讨论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外啊，我们的港股市场，恒生科技指数呢是大涨近5%，这是否意味着资金正在回流？市场方面，创业板大涨近3%，那能不能重拾升势？市场脉络，光通信板块今天强势反包了，主线行情能否持续呢？机器人板块也终于企稳反弹啊，会不会有一些持续性的机会？在之前有 Mini Max 要在科创板上市，那现在智谱也拟在科创板上市，后续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好，我们先来说一下港股市场。今天不光是 A 股的科技股涨得好，今天恒生科技指数也是大涨近5%，阿里巴巴、腾讯、美团这些平台的公司都是大涨的。腾讯今天呢最终收盘涨幅是达到了10%，那这是不是也说明资金在回流？那有没有持续性？港股市场怎么看？边老师解读一下。
1: 今天市场是出现全面的回流啊，我们现在资金面因为看不到，我偏向于可能是外资会有一些回流啊，原因有两个啊，一个呢是日韩啊最近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一般来说从亚洲市场来看，日韩和我们港股还是有跷跷板的作用。第二个呢，其实今天是港股两家权重的互联网企业其实是有些消息啊，一个是美团，美团的业绩是超出一些预期的啊，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对于互联网外卖平台啊都把它当作消费股去估值，觉得已经没有增速了啊，但从美团的业绩来看还是隐含了一些科技的含量。第二个呢是有传闻啊，说这个腾讯可能它的 agent 可能正在研发进入到测试阶段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吧，就是市场对于应用的估值过低了啊，而且对于互联网啊，很多人之前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提到互联网恒生科技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已经没有科技的含量，其实我觉得有点过啊。我们回想一下 BATJ 啊，包括美团这些企业，这不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AI 资本开支的企业吗？他们在某些角度来看和谷歌和微软是不是很像嘛？它其实就是有非常类似，包括和亚马逊其实非常像，他们只是在资本开支 AI 这一块上可能略落后于美国2年左右的时间啊。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个估值重新的这个回归的阶段。
0: 嗯，好，我们就继续观察港股市场的这个反弹持续性。那来了解一下 A 股今天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我们来看指数层面上，科创板呢是连续两天大跌，跌幅也比较大，在都超过了5%。那今天呢，科创板并没有成功的反包，而是创业板指表现得更好一些。创业板是2.66%的涨幅，收在了4055点，上证指数收在4075点，0.43%的涨幅。那科创综指只有1.33%的涨幅。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虽然说今天指数层面上出现了反弹，但是量能并没有放大，三市的成交额在2.81万亿。市场的活跃度，涨停家数上，今天96家，相较于昨天明显减少，跌停家数18家。赚钱效应上，昨天是接近